亚太大街北向南方向车辆稍显集中，景阳大路辅路西向东，从景阳大路路口到景阳立交桥当前为缓行路段。如果说此时此刻您正在行驶在路面上，有突发的路况信息和路面情况，您可以编辑文字或者发送图片到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就可以了。

来吧，咱们1038抱抱团，我们的服务啊还在持续的为大家上架当中。今天我们还会给大家带来新鲜的果品啊，大家如果说想来尝一尝，可以来到我们的抱抱团的团子群，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直接来回复抱抱团啊，回复抱抱团三个字，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 13843100040。

小四初二说今天明明是星期报，星期也行也行，说啥是啥啊。咱们现在呢就主打一个什么呢，主打一个提供好情绪价值，主打一个好好陪伴啊，大伙儿说什么就是什么。今天是星期八，那就是星期八啊。咱们之前不是说嘛，说这个永远也到不了的日子啊，说星期八啊，猴年马月啊，还有就是2月30号。永远也到不了的日子啊。那今天你说是星期八了，那就是星期八啊。主打随和啊，随和，说啥是啥。因为心态很重要啊，朋友们，真的心态很重要。咱之前说过，有啥不如有个好身板，那好身板的前提一定是要心态很好啊。你看那些就是活得比较长的啊，这个心态都很好，就是你去问一问，就是采访一下那些长寿的爷爷奶奶们，首先有一个最最最最最主要的明显的特点是啥呢？大伙儿猜一猜。这个咱不是那啥啊，这个是咱这个不是说这个贬义词啊，这我一会儿说的这个形容肯一定不是贬义词。长寿的人都有一个普遍的一个特点，心大，是不是啊？这咱是说这个心大，绝对不是说这个埋汰谁，不是贬义词啊，就是豁达开朗。如果说成天就想一些这个没有必要的小事情的话，肯定是耗费精力啊，耗费精力。真是，我之前这个在公园的时候碰见一个那个大爷，就是哐哐搁这玩单杠。我一问多大岁数，那大爷说快80了。我说这身体太好了啊！然后旁边还有一个，那个说那个大爷说那个大哥，那个玩单杠的大哥，那个大爷说我旁边那大哥，那家更厉害。我一问，啊，那大爷已经80-90岁了。我说那啥，我说大爷那个这个长寿的秘诀是啥呀？那大爷就跟我说了4个字，我至今难忘，受益终生。大伙知道是哪4个字吗？来猜一猜，有知道的可以这个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可以打出来啊。就4个字，看看大伙能不能掌握这个诀窍。

先不告诉你们啊，一会儿再跟你们说。来吧，那这个时间段呢，来看一看咱们的这个研学方面的事情啊。咱们的这次北京独行少年派，哎，给大家带来的一次北京之旅。今天啊，跟着1038去旅行文旅专栏，专门为咱们吉林家庭推出了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一到了这个暑假呀，很多家长就两头犯难了，自己全天上班，根本抽不出大段的时间来陪孩子出门游玩。你说把娃留在家里边呢，整天抱着平板啊刷短视频打游戏，这肯定是不行的。然后呢，你要是送去各种补习班啊，坐在教室里死记硬背，孩子学得枯燥，视野还打不开。今天咱们的这个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的夏令营呢，刚好的解决了各位家长的烦恼。先说一下最实在的行程亮点啊，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3个团期任您选择。我们将派出全吉林交通广播最欢脱的主持人李记陪同记录，全程高铁往返一站式全包研学，家长完全不用请假陪同，不用规划路线，不用操心吃住出行，正常上班工作。我们由北京专业夏令营管理团队全程看护，安全细节全部落实到位，家长安心忙事业，孩子放心赴京城研学。夏令营专为8到16周岁孩子打造，正好是小学3年级到高中1年级的年龄段。这个年龄段啊，覆盖了小升初和中考后的漫长暑假，价格福利诚意直接拉满，原价6999元每人，单人早鸟价仅5699，建议两名或者是更多的孩子结伴同行，每人低至5599元。咱们这个夏令营可不是单纯的观光游玩啊，是以实践体验为主的特色修学课堂，把5大成长课程全部融入行程里，让孩子边玩边学，做到知行合一，全方位提升综合素质。很多家长最关心安全啊，这块咱们保障也是直接拉满，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交通、涉水、探险项目都有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100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安排5年内全新合规旅游大巴，出车前全部安检，住宿呢是舒适的2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全都配齐，男女生分楼层入住，吃饭只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餐标准10菜1汤，还专门的赠送地道北京烤鸭餐，每天足量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放心，不用家长请假陪同，不用费心规划行程，告别枯燥的室内补课，把课堂搬到首都的名胜与名校之间。刚考完升学考试的孩子，别把整个夏天浪费在家了，跟着1038去旅行，来一场边游边玩边成长边学习的京城研学之旅。早鸟优惠名额紧张，想要详细行程抢占名额的家长，直接拨打电话138-4310-0340 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了解详细行程。吉林省各位8到16周岁的青少年朋友们，赶快呼朋唤友，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块儿去北京玩一玩。

大伙儿猜一猜，现在马上揭晓谜底了啊。有人说好好吃饭，也不是啊，好好吃饭呢是一个点，但不是最重要的一个点啊。还有说这个好好睡觉的，这些啊都是辅助项，最主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长寿的秘诀啊，告诉大家是什么，也就是四个字啊，四个字，少管闲事儿。真的，少管闲事儿。这个大伙儿你就自己想一想，你好好回去琢磨琢磨这个事情啊，是不是？你就你把自己的这个精力啊，全都放在自己的身上。

0: 时候，你整个人的状态会好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我一直在这个跟大家强调，好好的说说，好好爱自己，爱自己。什么叫爱自己？那不就是把这个你分散到其他人、其他事上的精力，你分给自己嘛，匀回给自己嘛，对不对？有人不相信，真事儿啊，真事儿。大爷就跟我说的，少管闲事啊，一天天的乐呵的就比啥都强，这个就是长寿的秘诀哈。啊，就为什么说这个，我看着说比同龄人呢要稍稍的成熟一些，可能就是我就喜欢操心，他事儿太多了，真的。所以说，从今天开始，我要做一个心大的人，不管那些闲事儿啊。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4: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5: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6: 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哈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1038抱抱团，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对，这个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最近这个在网上刷到呢，是一个反诈的知识啊。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人在路上走的时候呢，可能会碰到啊，会碰到人。那、我前两天真遇到了，但他不是说不是说我马上即将要说的啊，不是我即将要说的这个套路。他是什么套路呢？也是碰见一个老两口啊，说就是这个说吃饭，说没钱吃饭了。啊，没钱吃饭，我说我让我买点饭吃，真的，我就碰着那啥不止一个了，啊，说买点饭，我说旁边就是那个那啥，旁边就是商场，我在单位门口碰见的，我说那个旁边就是商场，我说去给你买点吃的吧，不的，就要钱，说那个我扫我是让我扫码，我说那我不能扫码，我说那我给你买点吃的吧，我说买点吃的也不干，我说那啥吧，我说那个不行那啥，我说如果说真有困难。我说那啥，就咱们那个给警察叔叔打电话吧。我说这个那个，因为有困难找警察嘛。我刚把手机掏出来，俩人蹭一下跑了。但跑老快了，跑老快了啊！这个刚开始遇到我的时候，俩人装着走道啊，一瘸一拐的。然后我一说这个找警察叔叔，那跑得比兔子都快，兔子都是孙子。真的，大伙儿一定这个，咱不是说，不能说这个。把所有人都往坏了想啊，因为助人为乐是咱们的传统美德嘛，但是在助人为乐的这个前提下是要保护好我们自己，对不对啊？那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段，这个不是那啥，这不是这个一个案例啊，只能说是案例。最近呢可能会有这个，比如说小孩啊，甚至是老人啊，比如说一个碰着一个老人，我跟你说过来了，哎呀，小伙子，哎呀，这大爷这眼睛看不清啊，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手机上这个数字是啥呀？我看不清这卡号啊，这我儿子给我打钱，我这卡号看不清，你帮我念一下子。大伙儿，这个时候我们千万要提高警惕，不能够念。啊，因为这个他不一定是干啥呢，你冲着手机屏幕念点这个念数字，他可能会读取你的信息啊，录入你的数据上啊，这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但是呢助人为乐咱们还得有，对吧？因为这毕竟是咱的传统美德嘛，万一你说真有真事，你人家这个大爷着急怎么办呢？但是得保护好我们，对吧？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不能够自己主动去给帮他念，但是呢你不帮吧还不太好，对吧？因为毕竟谁都有老人，对不对？万一真遇到事儿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就体现了这个科技发达啊，科技带给我们的便利。那天我也碰着一个啊，让我念字儿的，我是怎么解决的呢？我拿出手机啊，把他那个照片拍下去了，然后发给了豆包，我说豆包豆包帮我念出下面的数字。你这时候你不用 AI 你这啥时候用呢？是不是？所以说豆包有的时候还是很好用的啊。你看啊，这闯记住了啊，我刚告诉这个长寿的秘诀，别管闲事，然后我刚说这个大家反诈的事情啊，你看别管闲事，对，记得很好啊，但是那也不是啊，万一真有这个困难呢，咱该帮得帮，但是在帮助他人的这个前提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就像我刚才跟大家支那个招，如果说这个那个你不敢念，但是呢你又这个又怕说是真遇到困难了，那就直接打开手机让豆包念呗，对不对？

真事儿啊，反正是这个，我一般遇到这个事情，肯定是我肯定是提高警惕啊。所以说这个，也告诉大家一下，告诉大家一下啊。

来吧，下面这个时间段呢，跟大家来这个分享一波好物吧啊！今天咱们带来的是什么呢？是 SK2 小灯泡啊。夏天太阳毒啊，紫外线强，稍不注意啊，就容易这个晒黑呀、长斑呐、肤色暗沉呐，全都找上门了。女孩子们想养出透亮好皮肤，美白精华呢，真的是少不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夏天必备的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它可是妥妥的明星同款啊，轻轻松松帮你提亮肤色，淡化暗沉。平时在官网上一瓶50毫升的正装就要1700多，但是今天大牌美妆夏日消夏节拍一发二，到手整整两瓶50毫升正装，共计100毫升，只要599元，限量100组，抓紧时间拼手速吧。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呀，这可是好多人心中的素颜白月光。它里面的神奇酵母精华和这个烟酰胺呢，简直是黄黑皮逆袭的作弊妙招了。人家说呀，一瓶 SK2 小灯泡顶10次美白针啊，它能从根源上拦着黑色素冒出来，淡斑跟用橡皮擦似的，用1周左右呢就能看出。熬夜的暗沉啊，痘印啊变淡了，皮肤透着那种磁光感，不是假白，是由内而外的那种透亮。官网50毫升正装要1700多，平时想买一瓶那是真心疼啊。今天国际美妆夏日消夏节大促，临期清仓捡漏，拍一发二，到手整整两瓶50毫升正装，共计100毫升，只要599元。

算下来一瓶还不到300块，有效期到2027年2月份，精华每天早晚都能用，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啊！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这次错过可就要再等一年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店全程溯源，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美白就可以来下单抢购了。

闯说你是个善良的人，那你看，哎呀，相由心生啊。所以说这个未来呢，我也打算开始做一个心大的人啊。但是心大呀，它不代表说这个，东北话讲啊，心大不代表虎，对吧？心大它是一种豁达的心态。我觉得，心大在我这儿不算是一个贬义词啊，不算是贬义词啊。来吧，这个今天咱们抱抱团的这个服务呢还在持续的上架当中，大家如果说想来这个加入到咱们抱抱团的，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就可以了。记住今天的长寿秘诀啊，少管闲事啊。

0: 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士顿眼科，异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888。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防风险，保安全，守底线，牢筑全省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为吉林全方位振兴保驾护航。 FM103.8 应急之声，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省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尊重生命，关注安全，欢迎大家收听由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和吉林省应急广播 FM103.8 联合制作播出的应急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琪。为扎实做好全省汛期安全宣传工作，全方位展示基层防汛备汛工作成效，日前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组织中省直主流媒体采访团赶赴了辉南县和临江市，开展2026年白山松水安全行汛期安全主题专项采访。根据预测呢，今年我省汛期降雨量较常年偏多，中部和东南部多2到5成，西部多1到2成，发生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概率是极高的，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较大。入汛以来，我省降雨频繁，截至6月30号，全省汛期平均降水量已经达到 139.9 毫米，较常年偏多近5成，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为有效应对主汛期各类水旱灾害风险，牢牢掌握把握防汛抗旱工作的主动权，全省上下紧绷安全之弦，压实防汛抗旱之责，织密防护之网，全方位多角度扎实推进防汛抗旱各项工作，以扎实举措筑牢江河安澜的坚固防线。
5: 我有数字，大概是严
6: 重，请用重。
7: 这个就教专业，
8: 也有教专业，
9: 演练模拟淋漓发现小型的堤防出现管涌，组织人员进行抢险处理。
2: 堤防是守护江河的第一道屏障，也是守护群众家园的生命线，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工作底线，我省各地靠前部署，主动作为，对辖区内江河堤防、河道岸线开展全方位巡查加固，紧盯薄弱河段、险工险段、重点堤坝，细化整改措施，补齐设施短板，持续夯实防汛工程基础，让千里江河堤防坚如磐石，从而应对汛期洪水的冲击。采访当日，辉南县防止组织了防汛应急演练，演练内容包括巡堤查险、管涌抢护、修建子堤。
5: 咱们第三个项目呢，今天演练的就是修建子堤。修建子堤的情况是在什么情况呢？就有可能外河洪水达到漫堤，局部达到漫堤的情况下，那么修建子堤。修建子堤呢，基本上原理呢是一个法治方法。那么咱们根据咱们修建子堤的高度，咱们确定底部的宽度。那么我现在砌入的将近30公分、40公分、50公分的时候，那我们下面我们铺3层，铺3层顺着坝 铺完之后，然后第二层，因为这次呢是机制装弹，它不用封口。如果是人工装弹的时候，那么我们第二型就要两个袋子口对口，把那个膛口膛口对着，省得沙粒漫出去。第三型呢，然后也是一袋压一袋，一袋压一袋压口。如果说我们这个假如说修这个五十公分不够高，那么需要继续加高的话情况下，那我们继续加宽，把底座再加宽，再继续加高。然后在修建主机之前，我们要在前面布上防水布。
2: 演练模拟团林镇上游普降大雨，48小时内将有洪峰过境，洪水来临，堤防可能形成漫溢，产生溃决。为了确保防洪安全，经指挥部研究决定，抢修子堤防御洪水。辉南县团林镇合作村党支部书记宋伟斌：
6: 现在村民对咱们演练就是参加这个演练特别积极，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保证咱们那个生命财产安全，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其次呢，就说让大家知道咱们演练的这个重要性，一旦要是来水的时候，咱们应该怎么样去应急，怎么样去演练，怎么样去救。
2: 通过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检验乡镇防御特大洪涝灾害应急处置能力，总结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也为战胜极端暴雨情况下中小流域洪涝灾害做好充分准备。辉南县搭建分级储备快速调拨的一体化保障链条，县级储备5大类60个品种防汛物资40万余件，乡镇配套26万余件，沿堤提前预制7万条编织袋，上千件救生衣，18台物资专用转运车全天候待命，同时统筹应急客车、快艇、工程抢险机械119台，保障抢险运力。辉南县应急管理局局长王立北：
8: 针对辉南县特殊地理位置，进入汛期以来，我县积极应对，先后开展预案演练、徐堤查险、转移安置等演练，全力保障全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0: 防风险、保安全、守底线，牢筑全省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为吉林全方位振兴保驾护航。 FM103.8 应急之声，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省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山间村落的防汛末梢藏着最细致的工作，在临江市望江村，稳边固边专干李征正在入户走访，手里拿着一沓防汛明白卡，挨家核对家庭成员信息。由于村子周边山体陡峭，泥石流、滑坡是主要灾害类型，每一户住房情况、转移路线都要登记在册。
11: 那个给他发过一回，就是去年那不，去年那不是那个去村部转业的嘛，黄汛的时候，这不又快到那个时候到雨季了嘛，然后这时候到雨季的时候，然后就还是跟去年一样，然后那个我们提前发消息过来接他们，再给他带回村部，然后在村部避险，然后咱那个那边山上都不是会滑坡嘛，雨下大就滑坡嘛，然后这个就是咱那个转业明白卡，你看这上面那个是咱们的信息，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护那个类别是有专款的。然后那个危机方式呢，就是这个洪水以及次生的一个灾害，比如说泥石流、山体滑坡这种。然后咱们呢，这个就属于是集中避险，属于是那个因为集体到村部嘛。然后那个就等过一段时间雨下大了，我们会到时候就知道了。然后发现情况，然后
12: 我这会儿方便了，
11: 对，还是跟去年一样。
12: 去年我老伴还没死，躺着呢，
11: 是
12: 还得人背，还得人抬的。
11: 半娘就去了。

0: 两股子。啊，谢谢谢谢，哎，谢谢谢谢。然后那个，我到时候再来找咱了。
1: 好好好好，
0: 嗯，到时候肯定是我们合着微信群、合着广播，肯定只要消息。
1: 哦，好好好。
2: 说话的是郑庆和，祖辈生活在临江市大栗子街道望江村。对于稳编固编专干李征的到来，他是热烈欢迎的。用他的话说，这些年国家的发展变化太大了。郑庆和，
1: 都那么
3: 村。你一直在这生活了是吗？
1: 哎呀，我父亲都在这儿生。
3: 啊，那你就是也遇着过这个水灾？
1: 哎呀，以前国家也穷，那前面都从房子出走了。
3: 嗯
1: 啊。62年那场大水流，那冲走两户，那房子就拿走了。俺们这后边也是冲了，嗯，
3: 所以说咱们应该，他们这个宣传很有必要的，是吗？
1: 你这么大几个人有必要？你不能谁知道呢？我一个人来屋了，饿了自个儿弄出吃的。
3: 那现在知道那现在通过他们的讲解，现在都知道什么了？就是说，如果来水了怎么样？
1: 来水了，我就看听通知了，听通知自个儿出来看看喝水呗。
3: 那赶紧就是转移还怎么的？
1: 转移啊。就是你不让你自个儿喝哪两种，都有规定的，村里就统一了，就一批一批就拉走了，就他有指定安排的地方。
2: 临江市大栗子街道望江村稳编固编专干李征，
4: 目的就是为了首先是再次确认一下可能发生灾害的这个区域住住户他家庭成员的数量，然后以及这个人员，这样的话确保等到时候我们需要转移的时候，确保不留一人，也确保能够联系每一个人，能让我们知道到底都是谁转移了，然后也方便我们后续灾害工作。然后其次呢，发这个明白卡，再一个就是向他们说明一下自己家的这个包括居住情况，然后以及当地可能发生灾害，在这里呢，基本大多数我们都是一是留守，三点半车这种情况。
5: 地下车库和学校一湾街道门市房短短汉风排气厂，山区里乌云楼黄土滑坡和山口河道汉风观光部转移命运要如何？且提出
2: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通过常态化安全宣教，压实人人讲安全的思想根基，再通过常态化应急培训实战演练，夯实各个会应急的实操本领，真正实现全员从心里重视安全到手上会处理险情的完整落地，完整诠释这句主题的内涵。在临江市应急指挥中心，都快大屏实时显示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位监控画面，全市水库、山洪、滑坡隐患点专人24小时值守，紧盯每一处风险点位，闭环管控各类隐患。
6: 喂，现在刷子听见吗？
7: 我能听见，能听见，在哪儿？
6: 市局你好，请报告一下你的位置。
7: 苏老师你好，我现在在临城水库。
6: 好，你现在报告一下水库情况。
7: 水库水位正常，现在天是阴天，水位正常。对。
6: 好，请加强巡查，有情况随时上报。现在已经降雨了吗？
7: 没有，刚下了不一会儿，咱们就停了。
6: 巡查一下。
2: 现场连线巡查人员，无人机及监控传回实时画面。随着网络和科技水平的进步，系统的整合升级，使得指挥中心最快得到信息，最快完成研判。临江市应急局王小磊，
8: 你看气象，它有气象的系统，应急它有应急自己的系统，水利有水利的系统。这样呢，我们正式研判起来呢，它的可能说信息不会说时间特别长，因为各个部门要汇集到一块儿。在我们汲取24年这个经验之后呢，我们重新修建了这一套完善这套综合指挥系统。它是什么呢？整合气象、水利、公安，就形成这么一个现场的综合指挥。在这基础上呢，可能压缩了我们的研判时间。预警的时间都会提前给我们第一时间，就是有这个接收到预警的这个警报和相关的信息，然后我们能第一时间的下达到这个预警的指令到各个乡镇、各个城镇单位，有就是提高了我们的这个预警传达的效率，包括咱们决策指挥的这个命令的传达，这都是已经在提前了。然后这个平台呢，目前是我们现在应急综合指挥平台呢，目前我们建了是一共是45套这个监控设备，它是其中有10套呢是在咱们鸭绿江水库。

0: 对，鸭绿江沿线，它这个车有四个车站呢，就是可以看什么呢？看到咱们的水位的流速啊、流量啊，还有另外35套监控设备呢，是分布在咱们什么城市内涝区啊，还有咱们那个江河呀，这个呢就是作为一个24小时实时监测，可以回看画面。
1: 防汛工作没有休止符，隐患排查容不得丝毫松懈，主汛期即将到来。雨情、水情、汛情形势复杂多变，只有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才能坚决把各类防汛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临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临江市人民政府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赵晨：
2: 我们建起来了群众的转移防火机制，细化人员转移预案，细化点位精准网格，对江河、瀑布、山洪、地质灾害点等风险区域定人定马、叫人止损，巡查各类风险隐患。我们将持续绷紧防汛之弦，筑牢防汛安全屏障，确保全市安全平稳无汛。
3: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4: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5: 详询0431-5845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2026欧亚世纪消夏节，7月3日至26日，欢乐来袭，让您在这个暑期清凉畅快。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7: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0: 防风险、保安全、守底线，牢筑全省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为吉林全方位振兴保驾护航。 FM103.8 应急之声，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省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1: 尊重生命，关注安全，欢迎大家收听由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和吉林省应急广播 FM103.8 联合制作播出的应急之声节目。我是小琪。
12: 我是方舟。
11: 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跟随到了方舟走访了辉南县和临江市的防汛一线，看到了巡堤查检，包括物资储备、入户排查这些扎扎实实的备汛工作哈。那其实防汛这件事情呢，一方面呢要靠政府部门的严密部署，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要靠咱们老百姓自己的一个避险意识了。
12: 没错，你像咱们省的这种山区比较多嘛，一到暴雨天，滑坡、泥石流、山洪这些灾害呢随时可能会发生，关键时候能不能保住自己的这种生命和保护家人的这种生命，就看你会不会应对。
11: 是的，那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就专门来聊一聊哈，这个灾害发生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样反应哈。当前正值汛期呢，短时强降雨包括持续性暴雨多发，极易诱发城市内涝、山洪，包括山体滑坡、泥石流这种各类的灾害，那么也是请大家一定要牢记避险知识，做好自我防护。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几个关键的应急方法。
12: 是的，我们就先来说一说滑坡和泥石流吧。小琪，你知道很多人面对滑坡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吗？
11: 应该是往下跑吧。
12: 对，其实这个反应害了很多人。
11: 哦，
12: 滑坡是从上面往下滚的，大部分人的意识呢就是顺着坡往下跑，觉得我跑快点就行了。那错了，其实滑坡的速度啊比你跑得快。你顺坡跑永远跑不过它。
11: 那到底应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呢？
12: 应该是往两侧跑。
11: 哦，
12: 垂直于滑坡的方向呢，尽快脱离滑坡体的范围，如果实在跑不掉了，找棵大树来抱住，或者是原地蹲下来护住头。
11: 那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泥石流跟滑坡的区别大吗？
12: 哎，泥石流会比滑坡更猛，水、泥、石头混在一起冲下来，像是一堵墙。遇到泥石流，往它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跑，千万别顺着沟跑。还有一个很多人会犯的错误，就是觉得往高处跑就安全了。也不行，泥石流太快，

0: 上坡也未必跑得过。
1: 嗯，那一旦遇到这种情况，有没有哪些特别地方是危险的，大家要留意的呢？
0: 哎，这个也值得跟大家一说哈，是河谷弯曲的地方，又窄又低的这种凹岸，以及是陡峭的山脚下，这些地方呢最容易挨泥石流。
1: 嗯，
0: 暴雨天去山区，路过山谷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先观察再同行。
1: 嗯，真的是记住了啊，大家也要记住，就是滑坡泥石流，我们要向两侧跑，别顺坡跑，也别觉得呀自己跑的能够有多快。
0: 嗯，再根据我们省的情况，我们来实际看一看山洪。
1: 嗯，
0: 小琪，你知道山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吗？
1: 山洪啊，
0: 嗯，
1: 是不是来得快呢？
0: 哎，对，也是哈，来得特别快。
1: 嗯，
0: 刚才呢，可能你还站在这个干沟里面，但是十分钟之后呢，可能水就要到腰了。很多人会容易麻痹，觉得年年都这样没事，但是灾害呢，他不会跟你讲情面的。
1: 嗯，那快来跟我们说一说正确的做法到底是什么？
0: 也是啊，这个是往高处跑，因为山洪沟的两侧的这个高坡呀，还有坚固的屋顶啊，以及高层的建筑，它其实都是救命的地方。
1: 嗯，
0: 千万别顺着山沟跑，那个属于是往洪水里面去送的了。
1: 嗯，那如果说人在车里面该怎么办呢？
0: 这问题也很重要，因为我们是交通广播嘛，也是应急广播。很多人开车的朋友呢，遇到山洪，第一反应就是踩油门冲过去。
1: 嗯，
0: 千万别，这个水流啊，看着不深，但是30厘米深的流动水呢，就能够把一辆轿车来推走，停车、汽车，然后呢往高处走，人比车值钱。
1: 对，这个时候我相信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都特别的紧张哈，脑子都是犯懵的状态哈。
0: 嗯，
1: 也有一种可能，比如说你在车里，或者说呢你的车已经被洪水包围了，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0: 那要赶紧打119、110，把你的位置说清楚，我在哪个村，后面有什么标志物，说得越清楚呢，救援来得越快。等救援的时候呢，要留意水位，如果还在涨，就要继续往高处走，万一被卷在水里面就很麻烦了。同时转进水里面的时候呢，也不要担心，您要是这个冷静的去思考，抓住一切能浮起来的东西，包括这种木板呢，泡沫箱啊，还有塑料桶啊，都行，别跟水流较劲，要保存体力。
1: 嗯，那说完了山区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城里面哈。其实城市内涝这几年也越来越常见了啊。哎，方舟，我想问一下，就是城市积水，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呢？
0: 那最怕就是你看不见的陷阱，就是井盖。
1: 哦，
0: 啊，暴雨天呀，排水井的井盖经常会被水顶开，表面上来看呢，就是一片积水，下面呢可能是几米深的井道啊。看到有这种水面有漩涡呀，或者是水往上冒的地方啊，底下肯定是有井口的，要绕着走。嗯，
1: 是，刚刚我们说到了最害怕的陷阱就是井盖了，其实还有一个地方也是比较危险的，就是电线杆儿啊。
0: 嗯，
1: 电线杆儿附近是不是也不能走？
0: 这它就是不下雨没暴雨天的时候，我
1: 咱也别走，
0: 绕着走啊。当然暴雨天它更容易漏电嘛。
1: 对，
0: 然后路灯杆周围的水面可能已经带电了，如果感觉到脚发麻，赶紧单脚跳离开。
1: 嗯，
0: 然后呢别迈大步，开车遇到这种立交桥下面的积水也别硬闯，永远都不知道水到底有多深，宁可绕几公里，车在这个积水当中熄火了，也千万不能再打火。
1: 嗯，
0: 要打开双闪下车，然后呢往高处走。
1: 嗯，就是我感觉这种比如说我们城里的这种发水的这种情况哈，暴雨的一个天气哈，
0: 嗯，
1: 很容易让人滑倒。
0: 嗯，
1: 我们在视频里面，包括在生活当中也会遇到过啊，有人在水里面摔倒了，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0: 嗯，其实我觉得碰到有人在水里面摔倒，一定要先确保自己的安全。
1: 嗯，
0: 你要用在这个岸上用长杆和绳子去拉，或者是赶紧喊人来帮忙。就如果一个人贸然下水的话呢，往往可能是结果多搭进去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可能觉得自己离自己很远的问题啊，就是车辆落水。小琪，其实车掉进深水里面，第一件事儿干什么是最正确的呢？
1: 第一件事啊，那是不是应该赶紧把安全带先给我解开呀？
0: 哎，对，但是呢要别急着推车门，因为外面的水压很大，你推不开。
1: 哦，
0: 一推开呢，就是水反而会涌进来，车沉得更快。
1: 是，当然了，我们不希望在生活当中遇到这些问题哈，但是我们还是得知道哈，
0: 对，
1: 万一遇到问题该怎么办呢？
0: 嗯，是的，如果说真是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要先解开安全带，然后摇下车窗，车窗才是最快的逃生通道。
1: 嗯，
0: 车窗失灵的话呢，就要找到咱们这个安全锤来砸四个角，别砸中间。如果还是出不去，那就等水慢慢灌进来，等车厢快满的时候，内外的水压平衡了，深吸一口气，用力推开车门游出去，憋气一两分钟是没问题的，足够撑到那一刻。每辆车里面呢都应该来备一个安全锤，放在驾驶座的这个门兜里面，几十块钱的东西，关键

0: 时候呢，也能够保一条命。
1: 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雷电吧。啊，一到暴雨的天气，雷电就会频繁的增加哈。我们室外遇到雷电，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0: 要尽快躲进建筑物或者说是有防雷设施的汽车里面。
1: 嗯。
0: 空旷的地方呢，别待，也别打伞。带金属杆的这个伞呢，等于是避雷针。大树底下别站啊，还有这个路灯杆啊、电线杆啊，以及金属围栏都别靠近。手机呢，也是尽量别打。
1: 嗯、那万一哈、啊，咱说万一哈、啊
0: 嗯，
1: 有人被电这个击倒了，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0: 那千万别用手去拉
1: 哦。
0: 人体导电，有的时候呢，可能一着急，你就把这些基础的常识给忘记了。但是越到这个时候呢，越不能慌，因为你人体导电，你一拉之后呢，自己也会被电倒了。
1: 是的。
0: 先切断电源，然后呢，用干燥的木棍儿、竹竿啊，把人跟电源分开，再打120。农村的朋友呢，尤其要注意哈，雷雨天别下地干活了，别觉得就差这一会儿了，这样其实是很危险的。
1: 嗯、刚才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聊了哈，遇到各种险情的时候的一个应急反应。不过话说回来哈，最好的应对其实就是提前做好准备。你像居家的时候呢，门窗到底关没关好？低洼住户有没有备这个沙袋？包括你出门的时候呢，有没有避开积水路段？这些预防工作你做到位了，很多危险其实根本就不会发生的。
0: 没错，应急反应是最后一道防线，真正管用的防线呢在前头。各种预防措施，下面这段录音就专门给大家讲一讲具体的防范方法，大家仔细听。
2: 居家防汛避险，密切关注气象预报与灾害预警，减少非必要外出，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低洼住户提前备好沙袋、挡水板，门前堆砌挡水设施，阻挡雨水倒灌，房屋出现积水进水时，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防范触电、燃气泄漏风险。室外出行避险，暴雨天气暂停室外大型集会、高空及户外作业，及时撤离至室内安全区域，切勿徒步涉水通过积水路段，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避开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谨防触电。车辆出行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警惕危险区域。严禁在山区沟谷、河道滩涂、泄洪通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看护好老人和儿童，远离河湖岸边、建设工地，特别是工地的深基坑。大雨、暴雨天气杜绝涉水活动，不前往峡谷、山地等地质灾害易发区域。高风险地区居民及时转移，警惕和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低洼地带居民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积水区域及时切断户外低压线路电源，土坯房、老旧危房住户接到预警后立即撤离至安置点并听从管理，不可心存侥幸滞留屋内。工厂企业做好防范措施，全面检修厂区电器设备、供电线路、防雷避雷装置，确保雨天正常安全运行。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加固露天、半露天仓储库房，做好防风、防雨、防浸泡处置，防止化学品泄漏。在建工地做好深基坑、塔吊等安全检查，落实应急排水、设备加固等防范措施，为矿库企业落实24小时值班巡查，疏通排洪沟渠，实时监测水库水位、坝体稳定情况，发现险情立即停工疏散人员。地方及有关部门加强防范，严格落实水库泄洪预警、下游告知、危险区群众转移全流程措施，加密巡查并险水库、伪矿库、山洪地质隐患点，沿河低洼区、斜坡建房等重点区域引导船舶驶入安全水域停靠，防范走锚、断缆险情。
1: 本期的应急之声白山松水安全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如果说呢您发现安全生产隐患，请及时拨打12350举报电话，或登录吉林省安全生产举报小程序来进行举报，经查证属实将依规给予奖励。

0: 2070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7: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转中雨，21度到30度。吉林小雨，22度到31度。延吉多云，20度到25度。四平小雨转中雨，21度到28度。通化多云转小雨，19度到28度。白城小雨转中雨，20度到28度。辽源小雨转中雨，20度到29度。松原小雨转中雨，21度到28度。白山阴转小雨，18度到28度。
8: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力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7: 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8: 节目开始依然提示一下每一位在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希望大家都能够文明参与交通，在路上减少事故的发生。今天早间呢，长春市此时此刻外面正在下着雨，这雨还是不小的，路面有很多的积水，提醒大家在雨天行车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行车间距，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雨天行车呢，一定要把速度控制下来，养成好的习惯，能见度很低，大家在大雨天行车切记不要出现刮刮蹭蹭的交通事故。
7: 对，慢点啊，这天开车就得慢点。如果这天开车要是速度过快的话，肯定在一些特殊的地方是难以控制的。所以呢，减速慢行是硬道理。同时呢，在光线不好的情况下，别忘了雨天呢会对你的视线构成很大的影响啊，包括你对周边环境的声音的判断都会降低很多。所以在雨天行车，先把速度控制下来，然后打足了精神啊。当然，如果您的车的硬件存在着问题，比如说你的雨刷器，今年这雨刷器你怎么换都合理，因为它使用的频率太高了，三天两天就下雨。所以呢，把自己的雨刷器的这个雨刷器片呢，该更换得更换。那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消耗品，一般情况下，我们建议就使用不超两年，它都会对您的视线构成一点点的影响。哪怕您是一个爱将就的人，说这有点小道子啊，或者是擦不掉啊，可能我能接受。那但是你别忘了，在一旦下雨的时候，尤其是夜间灯光线这个照射不太好的情况下，对你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各位啊，要抓紧时间把自己的硬件处理完毕啊，以免在雨天行车出现问题。
8: 我们天天给大家说，天天叨咕着，我们两个人叨咕什么呢？说放暑假了，孩子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孩子们的一个假期的参与交通安全。提醒家长，大孩子，比如初高中孩子骑自行车的，一定注意安全。

0: 话我们能占到多大，还是就是全责呀，还是就是那个他们也能带一部分责任，机动车有没有责任？
1: 嗯，
0: 然后他现在因为啥，因为那个机动车吧，车非常好，那个是那啥，就是奥迪 A 七。
1: 嗯，
0: 他那个他咨询的是那个四 S 店，
1: 嗯，
0: 四 S 店吧，他那个漆是8000，然后就是那个那啥那个车衣好像就说是得2000，
2: 嗯，
0: 10000块钱，因为啥这个钱数也挺大，我们那个就是那个小门小户的，就是那个那意思就是说也没那啥，经济来源没这么高，
1: 嗯，
0: 我说问我看看我们能不能，责任咋能咋划分是，
1: 嗯，
0: 先问先了解一下。
1: 啊来说一下，首先来询问一下啊，对方和你们这个孩子逆行是属于对向行驶是吧？
0: 对，他那个车是在那个他进入辅路还没进去呢，就刚车头横着过，刚车头刚进去，然后我家孩子是在那个过来之后，就是撞到他那个正驾驶前边，就是那个那个哪块呢？就是那个叶子板跟那个车门呢。
1: 反正滑到
0: 那个位置了，就是倒车镜前边那个位置。
1: 明白。这台车准备往辅路里边进，你家孩子是贴着辅路中间的这个隔离带这个位置呢，贴着这个边呢逆向的骑行。这个车一探出头之后，发现有自行车，嘣停下来了。但是由于孩子在骑行的过程里边，要么有溜号，要么骑行的速度过快，这自行车的制动也没有那么灵敏，所以呢没停住，一下子就把这个脚，这相当于一个45度撞击，就把这个脚这个位置就给怼了。现在呢造成了车衣的损失，2000块钱的车衣报价应该是个局部的车衣，因为对于一台奥迪的 A7 来说，它不可能贴个全车的2000块钱车衣，所以呢应该是个局部车衣。这个维修啊，看来就是两处左右的维修，基本上在8000块钱左右，因为这台车毕竟它自身的价值在这摆着，它的维修的价格也是不低的，所以从目前的车损和车衣的这个损失来看，对方呢似乎没有漫天要价。先给你简单的说一下，对于这样的交通事故，你们有没有可能承担一个主要责任，对方承担一个次要责任呢？这个可能性倒是存在。
2: 嗯，
1: 你要看一下这台车在进入辅路的时候，它是否属于违章的行为。如果对方确实有违法行为进入，那么如在这起事故里边，他会承担个次要责任。但是如果对方就是一个从主路往辅路并，因为这里边我们要看的是他的右后方的正常来车，而在您的他的左前方，也就是说你们处于在逆行的状态下造成的事故，这个你的责任肯定会大。所以最好呢就是一个给个次要。我个人觉得啊，可以考虑跟对方商量商量。你说这个你看能，如果能承担个责任，毕竟呢从钱上能少走一点，但是呢对方未必能够同意啊。好就好在看来您这边没有什么人伤是吧？
0: 对，今天那孩子吧，就是就说那个撞击一下，他有点那个那啥，就是就简单给检查检查去了
1: 啊，没啥大事儿。
0: 对，现在给检查检查，就是现在在那个因为啥刚发生的事儿，刚发生的事儿，他那个现在在那个那啥呢？
1: 嗯，
0: 在那个医院呢，就是那个观察。
1: 我给你的建议呢，首先从这件事情上，你肯定是理亏。那么理亏之后呢，咱们就有一个态度。一呢，跟对方表示孩子没什么大事儿。
2: 嗯，
1: 如果能有一个次要责任的话，至少交强险也能承担检查的费用。我们自己呢，从兜里边能少掏一点。之后呢，我们也不会再跟你们有任何的纠缠。我们也就是为了省俩钱儿，看看能否跟对方首先跟当事人达成个共识，然后呢，再一起和办案的民警再商量商量，能给当然更好。但是呢，如果这起事故给你们全责的话，也就是说在机动车没有毛病的情况下给你们全责，这是理所应当的事儿。所以你要知道，努力有可能到个主次，但是如果干等的话，那可能全责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这是我们给你的建议。
2: 你还得看看人家对方车主的目前的态度。
1: 对，
2: 那人家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你呢是否也有好的态度，你跟他说孩子呢现在在医院也是一个正常的检查，如果啥事没有呢，我就让他出来啊，这个也很抱歉。那你看毕竟是咱对孩子疏于管理，这么点小孩，一个未成年人小孩在路上逆行骑自行车，你这对家长的你告不告诉给孩子？
1: 15周岁是中考刚刚结束啊，
2: 那应该差不多。
0: 你还没那啥的，这个就是上初二，下半期才上初三。
1: 哦，现在初二这个生日看来比较小，这个这个还没有上初三呢。
2: 这都怪你呀。
1: 哎呀，这个事儿，你说他是自己骑自行车上学放学啊？
0: 他那啥，对，他是那个离学校挺近的。
1: 嗯。
0: 然后他这个吧，他昨天那是那啥，像我们不知道。
1: 嗯。
0: 他自己在家都骑自行车出去那啥玩去了。
1: 哎呦，这
2: 还没到假期呢，你等到暑假正式放假的。

0: 说那孩子不得天天肉肉骑出去。
1: 刘先生，
0: 嗯，
1: 我知道您现在比较闹心，因为一万块钱，这么说吧，对于什么样的家庭，咱们额外掏出去一万块钱左右，那心里边都咯噔一下。但是呢，孩子成长阶段，如果用钱能换来一个教训，其实也未必是坏事儿。所以呢，咱都是当爹的哈，我家那个比你那个没小哪儿去，他俩就差一个年级，所以呢，我心情上是特别能感同身受。我给你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就是刚才咱们分析的是交通事故，分析的是该赔多少，该怎么去做。接下来呢，我倒是觉得，因为从这起事故里来说，你赔个万头八千，这是准的了。就是哪怕你承担个次要责任，你赔个七千八千的，那不也正常的事儿了吗？对吧？你得让这钱赔得有价值。一呢，没必要去埋怨孩子。因为不得不说，反正我从我的角度，我认为这个事儿呢，家长一半，孩子一半，
0: 嗯，
1: 对吧？咱之前如果对孩子已经从这些方面做了良好的这个督促和教育的话，孩子也未必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你说这半大小子偷摸干点啥事儿，我跟你说太理解了，他啥事儿都干得出来，他认为自己行，结果呢还出去之后啥也不是。我家那也一回事儿啊，咱都是一样的。所以呢，你借了这个机会，一咱不去埋怨，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告诉孩子，咱必须要承担。不管是一万还是八千，但是你把这个事儿你给我记好了，你自己盲目的不经父母允许去做一件事情，你所面对的风险有可能是钱的问题，还有一种可能性，生命的问题，至少咱胳膊腿受伤的问题。你这一次比较庆幸的是，给你一个警告，你还没有出现跟人伤有关系的事儿。那如果这一次咱别说车修车多少钱，你把人碰坏了你怎么办？你接下来上学怎么办？是吧？所以借了这个机会好好给孩子上一次课，让孩子真正能体会，但是要让他感受得到，他的父亲也好，他自己也好，要去承担和面对这样的事情。
0: 嗯，
1: 所以呢，两条腿走吧。一呢，全力以赴的通过咱的努力少花俩钱儿。第二个呢，让这个钱花的有价值，让孩子能体现到你的负责任的态度。
0: 你最好的一招是啥呢？孩子检查完啥事儿没有啊，顶多也是自己吓了一跳。最好的办法，温柔而坚定的带着你的儿子说：“走，儿子，咱俩一起处理这事儿，没关系。”
1: 让他参与到这里边去、
0: 哎、老爸陪你一起处理，你还多长个见识、
1: 嗯、
0: 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一步一步你就教会他了，掏出八千一万两万也好，他不心疼吗？没事啊，自己再演演戏。儿子，你说有这钱、
1: 嗯、
0: 爸都带你上哪哪去吃喝玩乐，
1: 那可不，
0: 爸都给你买了什么什么这个游戏了，爸都给你买什么什么了，哎，这个钱好可惜呀、啊、要不然你说儿子咱俩现在是不是在谁哪哪玩呢？你看，哎，就这就完事儿，就对这么点孩，这就最管用。说教一点用都没有，
1: 你
0: 不用说，陪他玩，陪他解决。
1: 跟我去贵州才六千八呀！你说这个小一万块钱干进去了。
0: 哎，你就陪他解决问题啊，就非常容易，让他亲自参与。该上交警队上交警队，该去跟人家谈，你全程都带着他。
1: 别让他躲过去啊、
0: 嗯！
1: 让他自己要参与到里边，因为他才是事故的当事人。
0: 我跟你说，好多家长遇到这事说：“哎妈呀，带孩子干啥呀？这别让孩子知道了。”
1: 孩子不应该去
0: 这
1: 样的地儿。
0: 孩子去这地方干啥？孩子该上火了。谁碰的车？是你碰的吗？不是。
1: 行吧，大哥，就这么地吧啊。
2: 嗯，好，谢谢主持人。
1: 没事，别客气，有啥事随时来电话。
0: 就通过这事儿告诉给所有的家长，暑假马上就来了。
1: 对，
0: 现在你家的孩子初高中生骑自行车出去，你是玩也好，找同学聚会也好，还是出去上个补课班上哪儿课也好，你就记着，他一定是采取这种交通方式。家里没自行车，他扫个共享单车他都能走走骑走。
1: 嗯，
0: 这就是最大的危险。家长不教会孩子如何在路上骑车的安全，真的出现了任何问题，家长你都得自己承受。
1: 哎呀，这只能是感叹一下吧，就是我们好像提前了半个多月就开始打这个预防针儿、
0: 嗯、
1: 说各位啊，结果暑假还没正式开放呢，还没正式放假呢，
0: 嗯，
1: 这两天各个学校正式考试，你说孩子不还得参与考试呢？
0: 那可不，
1: 这不肯定受影响啊，因为各个学校基本上都是今天明天这两天左右开始考试，我们那个今天开始考，有的学校明天开始考，基本都这两天，所以你说这一切的节奏都在打乱。借着这个话，借着这个案例，我们再次给所有的家长们提个醒，这里面的家长包括了高考刚刚结束的，心情正是属于放飞的这个阶段的，
0: 嗯，
1: 是吧？自认为自己的18岁的成人礼可能都已经完事儿了，那年龄稍大一点，18岁不都完事儿了吗？
0: 那可不，
1: 小一点的可能刚刚要搭边了，
0: 嗯，
1: 是吧？正在这块准备，哎呦，胡吃海塞的要庆祝这事儿的时候，
0: 那可不，
1: 别忘了啊，只是高考结束，人生的一个台阶迈上去而已。
0: 嗯，
1: 咱不还有人生的下半阶段的吗？而且那叫不叫下半阶段？那整个精彩人生马上开启，
0: 那是人生真正开始的时候。
1: 对呀、啊
0: 嗯，
1: 这经过了自己的分分秒秒的努力之后，开始换来了自己的分分秒秒的好日子。那你在。

0: 这个时候如果你少个胳膊少个腿儿，
1: 嗯，
0: 如果在这个时候咱说句最难听的话，完全有可能失去生命，你怎么办？
1: 嗯，
0: 是吧，你看住了啊，让孩子们这高兴的时候也要得体适当。还有初中高中小学的孩子马上面临大规模的放假，放假的前一段时间有的开始集训上课，你又开始参与到公共交通，别让孩子自己走。不是说在这个事儿上说，有的家长那可能给自己加词儿了，那孩子不就得锻炼吗？那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哎呀，谁像你们家这还得手把手的捏着。我告诉你，锻炼分啥事儿，该锻炼就锻炼。在目前的这种交通环境较为复杂的情况下，交通安全的事儿就不应该去锻炼，你应该教会他，而不是让他自己参与。好了，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亿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继续来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主任主打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期待事故越来越少。此时此刻长春市外面正在下雨，大家一定要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啊。
0: 今天上边基本上雷阵雨，到了下边了之后呢，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中雨，所以今天上午呢可能一阵一阵的，今天下午有可能会持续的。
1: 嗯，
0: 所以各位啊，在行车的过程里边您一定要谨记了，要注意雨天行车的安全的问题。
1: 嗯，
0: 而且这早晨不下雨啊，有时候挺讨厌，有的朋友呢可能做好了今天不下雨或者是没太关注这个准备，
1: 嗯，
0: 哎，忽然之间降雨，措手不及，要伞没伞，要雨衣没雨衣，在这个路上就开始各种的躲避啊，拿手挡着呀，拿这个顶着呀，或者打着雨伞看不清路啊，
1: 嗯，
0: 这样的行人也会越来越多，所以大家悠着点啊，
1: 哎，
0: 别让他人，
1: 尤其是晚上下大雨的时候开车，
0: 哎，特别难受，
1: 太难受了。
0: 你别说你那眼神，
1: 就我这眼睛，
0: 哎呀妈，我就想说这事儿，就我这眼神我也费劲。
1: 哎，我当时开车的时候我就想，我说你会不会也出现这个问题？
0: 一样的，
1: 大半夜十一点钟，我想起了你。
0: 哎呦，能想起我，我这是，
1: 这不是周边的好朋友、同学家的孩子们，这个高考结束嘛？
0: 嗯，
1: 我周末、周日啊，周六晚上，这个同学家的宝，这个要第二天，昨天准备升学宴，提前一天。
0: 嗯，
1: 我们这是毕业26年，
0: 哎，
1: 然后呢，外地来了好几个同学，
0: 这岁数，
1: 国内各地来了好几个同学，
0: 哎呀，
1: 都齐聚了，就大家也是找这么一个契机嘛，
0: 太开心了，
1: 然后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给我打电话，那天赶巧不巧，我晚上还有一个事儿，然后我就是8:30才去他们那个地方，结束了这边的，然后去了那边的，不得不去啊，那没办法，都是同学啊，得去啊，然后就去了。我到那儿9点钟的时候丝毫没下雨，我们出来的时候晚上11点多钟，嚯，这外面下的哇哇的大雨，当时说这怎么走？还有在长春咱们单位周边的一个同学家住在周边，我说他没开车，我说你不用开了，我来吧，我说我这也没喝酒，我说那我就开车。好家伙，这个路上啊，我是完全看不见那个实线在哪儿啊，这个路灯一晃，我特别难受。我在车里跟我同学说，有两位同学，中间有一个下车的临时下车点的地方，然后我就说，我说我咋看不清呢？我同学说，要不你下去我来，然后他说，哎呀，你这车我平常开轿车，
0: 非常信不着你。
1: 嗯，然后来，其实我还信不着他，你知道不的，然后那个我说的算了吧，还是我开吧，咱俩不着急，慢点开。
0: 我动动手，
1: 哎，慢点开，
0: 然后动动脚，你呢帮我拿眼睛再给我盯着点。
1: 我这个感觉太难受了，你知道吧？就是真的不知道那个实线它具体的位置在，然后雨下太大，全是晃的那个特别光的面，你知道吗？我在想，哎呀，我就掐着我中间走，我看着红绿灯，我就不信我还能跑偏，就老难受了，你知道吧？我就当时我就在想，我说恨不得把车扔那不开了。
0: 各位在看不清路的时候，往往呢没有去把它做一个数学的推算。当你看的视线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各位要想到你的交通事故发生的几率要增长20%。
1: 对，
0: 如果说我们把平时开车出去，说我界定为说事故发生的几率在1%-10%，哎，这就正常的了吧，因为你难免会有磕磕碰碰嘛。但是在雨天视线不好的情况下，在环境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交通事故的发生几率要达到20%-50%的增加，所以它的交通事故发生的几率会提升很多很多，因为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影响，它不简简单单说就是简单的我前方视线不好， 它还包括了你的左右、你的转弯、你任何的环境下它都在给你做衰减。所以我们再给各位提个醒，不要小看了这些雨水、尤其是在综合因素在一起，就比如说夜晚、对面灯光晃，
1: 真看不见，
0: 看不见。
1: 嗯，
0: 哎，下着雨，车玻璃上有油膜，然后雨水不停的在打，雨刷器不停的在刷，对面再来一个车，灯光再给你晃一下，你的前方将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盲区。
1: 嗯，
0: 如果在这个盲区出现的时候，你没有能够警醒，你是属于正常行驶，那一旦盲区里边有障碍物或者有行人、自行车，那就麻烦。但是如果你即便是这样的情况下，说我加点小心，我慢一点。灯光一晃，我前面看不清，我就踩一脚，我把速度降到可以停得下来的状态，你就尽可能的避免了事故。所以各位在开车时一定要谨慎一点。
1: 哎，我那天晚上开的我可小心了，
0: 特别难受，
1: 我感觉我从来没那么小心过开这个车、我感觉我新手时候都没有那么小心。
0: 我是很、我个人啊，我很喜欢在雨天开车，
1: 尤
0: 其是雨天，要是就是小雨天跑个高速啊什么的，我觉得那个环境感觉很舒服。
1: 不是，大雨不行啊，
0: 大雨不行，
1: 太难受了。
0: 即便是这样，就是夜晚的雨天行车时，我也会觉得很累，
1: 是不是很难受？
0: 你知道我的眼神很好，
1: 对呀、
0: 对吧？除了近的有点花，
1: 你不用看近，看远就行、
0: 对呀、它远处没有问题，所以呢，你在这样的情况下，连我这种眼神都不行，都觉得很难受，
1: 真难受。
0: 那你更何况有很多朋友。近视啊，散光啊，
1: 对、
0: 配合起来之后，你的夜晚很难受。
1: 哎，
0: 所以大家啊，要注意慢点、你听我们一句劝，你别不在乎啊。说，哎呀，这点小事儿，这从这个光着屁股开始下雨就感受了，一直到现在，我这开车都已经20来年了，我这点雨还怕啥？我告诉你，出现事故的时候，你再往这里边靠，你会发现跟这下雨它就有关系。
1: 哎，尤其到夜里很深的深夜的时候，路上车没那么多的时候，你要更加小心，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个车，它是怎么开的。所以建议大家，像今天外面长春外面就会下雨，一直会持续下啊。所以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小心，所谓的小心就是养成好的习惯，在雨天不能冒冒失失的去开，掐着自己的边儿啊，好好的去开。真想变更车道，看好了，一定要确保安全。大多数雨天行车都是由于变更车道不小心出现的剐蹭事故，这个是居多的呀，这也是常见的事故的一种形式啊。
0: 今天7月6号了啊，下周一7月13号将会带着大家去一趟贵州。现在呢，名额呢还有个别的几个啊，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有的朋友可能感受到了咱们长春这边的下雨，也在问说贵州那边天气如何。第一呢，我不断的在去看着这个天气预报啊，包括未来的15天呢，未来的40天的这个天气预报，不停的在看。有晴天，有多云，有阵性的降雨。我们呢也不断的在和地接社取得联系，说贵州这一段时间，从现在开始往后的这一段时间，包括过去的这几天，如果说下雨的话，一般处在什么情况？我们也跟各位交流一下。多数情况下是属于阵性降雨，而且是短时间的阵性降雨，一般的以10分钟左右下一小阵儿就拉倒，以这个为主。各个旅行社发的贵州团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而且最近的一段时间雨水在降低，那它的体验感是非常不错的啊！而且大家从天气报上也能看得出来，虽然你一打开看好像都是有雨的，但你点进一看，它每天就那么几个小节点会有一点小雨水，所以呢，天气不成任何的问题。这个首先给各位强调一下，贵州的天气没有问题，不会影响咱们的出行和游玩的体验。第二个，跟着我们走，我们这一波给大家定的价格是6880块钱。这6880块钱，各位要看什么时间，在这样的一个贵州旅行的高峰时段里边，这个价格是性价比非常好的。尤其是我们把标准定的非常高，高标的4钻酒店，早餐非常的丰盛，连酒店房间内的迷你吧里边的这个饮品都是免费提供的。像这样一个标准的酒店，您去住啊，我看了一下这个携程的价格，查询到的目前，比如说我们7月13号晚上要入住的这晚酒店，价格就是在550块钱上下啊，550块钱上下。您可能今天看会少几块钱或者多几块钱，有可能我是昨天看的酒店价格啊，550块钱左右，就是一晚啊，就550左右。这家酒店咱们是13号和17号要住2晚，那、要住2晚，这酒店就1000出头。这就咱们要住的酒店啊。第二个呢，就是其他的几个地儿的酒店也都是5钻的酒店啊，包括住的客栈都是3钻的客栈，都是高标的住宿。所以这趟行程里，咱的6天5晚这5晚酒店住的是非常好的。第二个就是路上的车，2+1的航空座椅的大巴车，整个路上的体验感也特别舒服。所以各位吃住 行都不用考虑，都没有任何问题。吃的餐标也特别高啊！这一次如果您愿意跟着我们感受一下高品质的旅行，我觉得您可以考虑。这个时间现在您也能够拿捏差不多，我们正好呢还有几个空余的名额，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马上来关注，留下您的姓名电话，我呢给您发送行程，您去关注一下，看看能不能参与到这次的行程当中。我们这次有几位朋友呢，由于家里边各种各样的因素吧，就没能成行，所以现在还能够给大家有一些名额出现啊，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11，打这部电话，或者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微信平台上，您便可以关注。孩子们呢，7月10号就正式放假，7月13号只要你没有补课的安排，带着孩子是个不错的体验啊。包括咱们要出行的这些老朋友、老哥们、老姐们们，这趟行程呢安排的也都特别的稳妥，所以各位6天5晚6880块钱，在目前的这个最火热的贵州旅行的阶段，这个价格也是性价比非常好的。全程我都会陪着您，咱们重点的把这个贵州的五个重要的景点全要走一遍啊，比如说黄果树瀑布啊，西江千户苗寨啊，梵净山呐、荔枝小七孔啊，包括咱们人文和体验感特别好的像镇远古镇呢，这些地儿都要走一遍。然后用五个非常高标准的住宿穿行在整个行程里，吃住行一切都不用担忧，纯玩的团一点时间也不浪费。各位要是感兴趣，抓紧时间啊，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或者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微信平台。
1: 嗯，大家可以随时关注了哈。余生只看老头乐，一天你净关注热闹，一天你只关注热闹，那还用暴露吗？年龄都快退休了，不需要暴露了，是不是？
0: 我年轻。
1: 对，你还且得着很多很多很多年。
0: 我年轻，我毕业22年。
1: 昨天真是参加朋友这个同学的这个孩子的升学宴去，然后呢，我跟我这个同学，我们俩关系特别好，小时候就在一起，我们俩还在一起这个租住，然后在一起学习。其实昨天也是好多年没看见这个同学的爸爸妈妈了，叔叔阿姨好久没看见了。老爷呢是咱俩忠实听众，经常听咱们节目啊，一直在听节目。然后前一段呢，我同学就跟我说，你啥时候时间？我爸说想你了，看看你。我说好好，没问题。一说没问题，俩孩子都高考，你看我们也他们也就都忙，终于昨天见面了。哎呀，这给老人家乐，老人家拉着我的手说，哎呀，我可是终于看着你了，你是不是都快退休了？我说叔啊，我是快了。
0: 那可不，哎，真是，
1: 哎呀，叔说我快退休了。
0: 其实在他们这个年龄段里边，他感慨更深。
1: 那真的，
0: 他是看着咱们长大，手把手的看着从小学习的阶段，
1: 那可不
0: 步入工作，然后成长，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成，就是已经成年了，所以你说这种感慨能不在吗？
1: 那个时候我就跟现在这个高考孩子差不多大，这个19岁20岁的时候，我们俩一块儿学习，我们俩假期可有正事儿了，我们俩报了计算机班，你看老爷子跟我们细数，你们俩一起学计算机，我说啊，这个你还记着，我都快忘了。
0: 我也报过，
1: 是吧？
0: 咱们这个年代的人
1: 都报过计算机班，是不是？
0: 都报过计算机班，
1: 哎呀，
0: 后来这些计算机班都变成网吧了。
1: 我都快忘了，我还学过这个。
0: 你有这个感触吗？
1: 啊，有有有。
0: 我当年在我的高中毕业之后，就报考了我们当地的在建华商业街里边的一个计算机班。
1: 计算机班。
0: 后来这个计算机班就改成网吧了。当年的计算机班学啥呢？
1: 对，我想说学啥了呢？我咋忘了呢？
0: 第一步学键盘。
1: 啊、
0: 对吧？
1: 学
0: 指法。
1: 啊，对，学指法。
0: 第二步呢，学打字。
1: 对
0: 啊，然后呢，再学一些叫做，叫什么
1: ？Windows 系统
0: ，DOS 指令，
1: 对
0: 吧？
1: 对，
0: 背那个指令，输入、录入，然后每天就手指头，那时候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抓耳挠腮那个感觉，知道吧？就挠挠耳朵，挠挠耳。我们不是，我们都是，哎呀，搓搓手，然后找找手指头，用哪一个呢？啊，用这一个。哎呀，我说发现了，那个年代也没人告诉咱这个东西，你可以讲来就是你顺理成章的就可以会，就看你用不用嘛。那时候我就想，我说居然也可以不看键盘打出那么多的准确的字来，这个是什么神奇的事情？哎呀，那个年代真是很有意思。
1: 哎，你说咱们的认知咋那么低呢？当时。
0: 哎，就是 别提了，
1: 为点啥呢？
0: 人家都能学点有用的，你说咱高考之后那时候哪有报考驾驶证呢？
1: 没有，
0: 不存在呀，
1: 计算机班、
0: 哎、那都已经很厉害了，剩下的天天就傻玩傻逃的。
1: 我跟你说，你能去学计算机班都说咱父母很有正事儿的，我告诉你。
0: 然后你看现在孩子们开始学大学的数学，
1: 嗯，
0: 有很多孩子已经步入到这个阶段。
1: 对，
0: 咱们那个年代哪能见到大学数学的书啊？
1: 嗯，
0: 那都不知道什么样了，是吧？哎呀，年代不一样了。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科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继续来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858815432858151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问题哈。没有背景只有背影，问我周末节目的事儿哈，我都没有时间跟大家说这事儿，我也没有时间跟大家说声、说声暂时告别，我周六日暂时休息一下，嗓子也不真是不好啊，休息休息嗓子。我这个周六日原本说，哎呀，终于有周六周日了，我连我家人都说，你有没有一种感受？我说什么感受？你有没有觉得今天你特别的轻松？
0: 嗯，
1: 连同我都跟着你，这个周六日我很轻松。我说我还影响到你们？他说你特别影响我们，我们都只是不这十几年没说而已。你比如说我差不多到了点就得问中午吃什么，提前准备好，因为你下午上班不吃晚了来不及，吃早了你还不饿。问我说这我有这么大影响力？他说绝对的，我今天也很轻松。
0: 哎呀，这真是啊，
1: 把他们搞得也觉得特别释放。
0: 嗯，他自己也不习惯，这是一定的。你想十几年的时间，
1: 嗯，
0: 已经让你的生物钟啊，让你的各种习惯、
1: 啊，
0: 你有的时候会忽然之间吓一跳的。
1: 哎呀妈，到那点我可不咋着呢，
0: 就总感觉好像、
1: 一个大事儿。
0: 哎这稳能吗？这个可以吗？就是这样啊，所以各位经常性的这个习惯性的已经让你的不管是好习惯坏习惯都已经养成了。
1: 养养嗓子吧，我觉得嗓子破破糟糟的最近啊。
0: 哎呀好吧，休息休息啊，这终于改邪归正了。
1: 感谢没有背景关注哈、啊、我暂时休息休息啊，给我一段时间让我休息嗓子啊。这内容呢肯定我会思考，我会思考，大家放心。
0: 哎，有什么问题不耽误事儿，对吧？那人在这儿呢，你就盯住了问呗，
1: 跑不了，
0: 对吧？这个咱不管能定个主责此责之类的，你万一这块有一个什么亲子教育的，没事敞开了整，这玩意都是一脉相通的，都是涉及到家庭幸福的事儿
1: 啊，真是，
0: 是吧？交通事故有一个对和错的问题、家庭教育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对和错，
1: 那可不，
0: 真的，它没有一个好判断的分析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综合性的，
1: 哎，那因人而异呀、
0: 哎，
1: 每个家庭不一样，每个孩子也不一样，你不能一下子啥都是一样的，那不行，每个孩子方法还不一样呢。
0: 但有一件事是相通的，就孩子们能够决定家长的心情，孩子们的表现的好与坏，他是能决定你的心情的。
1: 那这肯定是一样的。
0: 对，因为今天这两天考试了，
1: 嗯，
0: 我们就您这完事儿了，
1: 嗯，
0: 我们这在努力奋斗当中呢，
1: 嗯，
0: 今天他们学校考试，这你难免就会叮嘱啊、你要慢一点。我们那个呢，就是一路快。什么都快、就是速度永远是最重要的那一个。这个从来不在乎准确率的问题、我就是要快、他的梦想我估计就是十分钟搞定所有的卷子。就是快，所以这也老父亲也得上线呢。下车之前我说 都准备差不多，差不多了。我说慢一点行吗？好，我说我知道你答应了，也不一定能够实现。
1: 嗯，
0: 但是呢，我给你个建议，既然你觉得会，那就慢，
1: 嗯、
0: 慢点呢，你就能对，对了呢，你好，我也好。
1: 嘴上答应好好的，该快还得快，
0: 没有用。
1: 小孩就是这样的，
0: 没有用，
1: 你没招
0: 啊。所以你看啊，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现在不仅关注您在交通事故方向、方面所出现的问题，这家庭事故方面出现的问题，我们也负责。这回咱妥了。

0: 吧？
1: 都负责
0: 给出口，都负责。大家有什么事儿，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当然，如果说孩子们真的已经忙活了一个学期了，如果这个这次考完试之后你也有时间能够带着孩子走的话，别忘了，一我们有贵州的行程，7月13号，这个时间有的家长给孩子们上这个集训班，这个事儿啊，我个人的想法，年龄太低的，不是因为你这次要出去玩，我个人的观点。别着急那么早的不给怼到培训班里边去，这是我个人意见，这个不多说，这个小智老师更专业。
1: 不用个人意见，代表我意见。
0: 是吧，反正我们那个一直都没有，所以7月13号我认为是可以带着孩子出去走的。7月13号的贵州您可以关注。第二个呢，如果您7月份确实还得需要有一些集训呢培训，尤其孩子可能年龄较大一点的需要有这个学习的过程，您可以考虑到8月6号。8月6号我们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行程也是手把手一对一的单挑出来的，行程特别好啊，包括在新加坡要住2晚，你现在看所有的新马的团没有在新加坡住2晚的，因为它成本太高了，那毕竟是一个汇率现在稍低了一点，也是 5.2 左右的汇率，那是咱们的消费的5倍的这个费用，所以它的酒店的费用都特别高，但是呢我们能全力以赴的全给做了调整，在新加坡住2晚，把有用的景点的时间拉长，把那些小来小去的充数的那些景点该删掉就删掉，因为呢旅行社正常旅行社招团的时候，它是为了体现一个丰富度，对吧，我一个行程我让你走40个景点30个景点，你看着得劲不得劲，但实际上你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可走可不走，所以我们把可走可不走的调整，然后把那些真正好的景点把时间加大，像一次自由行一样，我是以一个旅行者的角度参与了这次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行程的制定。这个贵州我参与不了太多，因为贵州的这五大景点必须得走，我只能参与到贵州的住宿和餐饮里，所以把住宿和餐饮的标准提升。而新加坡马来西亚不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我可以调整里边很多的细节，你比如说圣淘沙岛上的这一天我们打通一整天，在这个位置不用着急忙慌，4-5点钟你就从环球往出跑，让你彻彻底底玩痛快，白天晚上都能玩，不是所有的这个旅行社，而且尤其是绝大多数旅行社都不能这么安排，他们为了考虑更多的因素，咱们安排的都特别合理。还有呢，就是新加坡的樟宜机场，这全球知名的一个大综合体，可以看室内的这种像天儿漏了一样的大瀑布，非常的漂亮。我们在这儿给各位安排了行程，包括吃住行，在马来西亚要住希尔顿的5星级的酒店，国际5星级的酒店，带泳池的，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惬意，您就感受度假享受这个过程就可以了。餐饮的标准也特别高，一价全含，所有的小费呀、房间的酒店税呀，全包括在内，是10888，这个价格在8月6号走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话，价格是非常合理的，各位可以去横向的做对比啊，咱们的行程好，吃得好，住得好，全程也都陪着各位。如果您感兴趣，尤其是对于出国的一些朋友，可能觉得哎呦稳妥不稳妥呀，或者说我到了那边人生地不熟的，这个旅行社能不能这事那事啊，哎，我要带着您去，您可能就放心了，所以呢全程都会陪着大家啊，感兴趣的别忘了我们还有8月6号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行程，大家可以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啊，04318815411打这部电话，或者您可以留下您的电话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给您回拨电话来详细的沟通具体情况。
1: 崔特问了个问题，说永国师姐咨询个事儿啊，雷雨天气驾车时可以收听收音机吗？如果因为雷电造成了车损，需要保什么险种才能够理赔？收音机是可以听的，
0: 理赔是理赔不了的啊，这个是肯定的。收音机呢，原来的时候啊，最早间有的一些车辆是带外置天线的，各位有印象吗？
1: 那个都
0: 外边能拔出来的，
1: 好久了那个。
0: 在那个年代里边，在雷雨天气里是不建议把天线薅出来的，大家知道吧？因为雷雨天气，它但凡有一个附着点，它就有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你说有没有风险呢？它跟听收音机和不听收音机的雷击的风险是一模一样的，有没有车辆被雷击呢？有，确实有这种可能性，但是这是微乎其微的。第二个，如果出现了雷击，那保险公司是不予理赔的，这个呢是不在车损险的范围之内的，这个您也要记得。但这种概率
1: 太小了，
0: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案例，就是在我们的节目的身边没有见过案例，我只在网络上看到过类似的案例，而且极为少数，
1: 它确实很少
0: 啊，所以这个呢，我不能叫做你忧天了啊，呵呵，不至于。但是呢，你不用考虑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呢跟咱没啥关系，你就这么想。而且在咱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里，你只要正常的注意避雷，这就可以了。你比如说大树下呀、高层建筑物下呀、

0: 等等等等这些金属铁塔呀什么这些地方你不能去站之外，正常情况下是可以的。但手机跟雷击之间是存在着关联的，那这个呢是正常的避雷的一些基础知识。至于收音机这个，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过，或者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说需要注意这个事儿，没事儿啊。
1: 放心大胆哈，
0: 放心大胆就行了。
1: 来，我们也关注一下今天的我们一个大牌美妆的产品。我们今天上线了 SK2 的小灯泡哈，这个小灯泡能活这么久呢，靠的实打实的经典成分哈，都不用说了吧。这个小 SK2 的这个小灯泡啊，一直都是这个 SK2 家稳稳的 C 位的一个存在，但是它的价格真心的不便宜。一瓶50毫升的正装1700多块，谁家买一个小精华1700多块钱？大家都觉得舍不得。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大牌美妆夏日消夏节拍一放二，到手整整两瓶50毫升的正装哈，共计100毫升，只要599块钱。您算好这个钱，一瓶50毫升正装1700多，现在是两瓶599块钱，限量100组，大家可以拼手速啊，直接现在就抢现吧，看看谁的手比较快，立刻抢购哈，发送两个字美白啊，发送美白到 FM1038 1038，支付599，拿走两个正装，加在一起100毫升小精华啊！这个小灯泡，这个小灯泡就不用说了吧？所有的朋友，尤其女生朋友都想拥有，但是珍贵呀。
0: 人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得不说我们的肌肤的条件在变差。你比如说出现了皮肤的干黄啊、长斑啊，其实男生也一样，只不过呢，男生这个对于这自己的这个颜面上的这个恐慌程度没有那么高，大家可能没太注意而已。女孩子们比较在意，用一些好一点的产品保养一下自己的肌肤，让自己的肌肤焕亮生彩，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所以呢，各位可能都在关注着身边的这些好的化妆品，像 SK2 啊，包括我们推出的香奈儿啊，像赫莲娜呀这些产品，那真不是普通家庭随随便便谁想买就能买的。但是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渠道，我们不停的在推出一些特价的一些产品，他们呢都是正品保真的好东西，有的是临期啊，有的呢可能就是一个买断的一个团购啊。所以呢，大家如果平时关注的话，其实您能听得到我们给您推出的各种各样的这些高端的品牌，他们拿出的价格其实就是一个常态化的价格。比如说今天我们给您拍一发二的，平时官网50毫升要1700多块钱，今天到手整整两瓶50毫升，总共是100毫升的，而只要599元，算下来一瓶不到300块钱，有效期是到2027年2月份，一点不影响您的使用，精华每天早晚都用，完全不用担心啊！你这个价格是非常划算的，平时舍不得买的，或者平时您能接受200-300块钱产品的，那现在您就可以去用200-300块钱的价格去买到一瓶1700-800块钱的产品，那你说这个价格是不是合理呢？您回去自己偷摸用就行了，绝对是好东西。SK2 的小灯泡精华啊，海外跨境直采，绝对的正品保真，没有中间商，层层价格差，省去了很多的额外的成本，所以价格非常的合理。50毫升啊，正常要1700多，而今天到手两瓶，到手两瓶只需要花599，不到300块钱一瓶，价格那各位想吧，两折的价格您就可以拿到 SK2 的小灯泡精华。
1: 有效期到2027年2月份，刚才看了一下哈，但是精华呢早晚都能用，所以你不用担心用不完。那到2027年2月份，这也很长时间了啊，7-8个月的时间，放心的用吧，没关系的，
0: 没问题的。
1: 599，你支付完之后 ，SK2 小灯泡两瓶，两个正装的量。共计100毫升，只要支付599，发送两个字美白啊就可以了。美白发送的 FM1038 1038啊，这个小精华呢，就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素颜的白月光。人家都说一瓶 SK2 这个小灯泡顶上10次的美白汁儿，不行，大家都试试看吧啊，
0: 试试吧，
1: 这个价格完全可以尝试了。
0: 对，不到600块钱能拿到100毫升啊，您完全可以用这半年，这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价格您尝试一下，真正的用一下这些奢侈品级别的这个化妆品的品牌，你看看用。完之后的效果，你跟平时你多买几样它两码事儿。这些产品不得不说人家确实有它独到的地方。好了，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发送美白两个字，发美白两个字到直播微信，您便可以得到链接。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游历走天下的直播，0431-8581-5411继续为您开通。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开门见喜，喜从天降。

0: 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越野店七千平生活超市，坐落在长春西部核心地带，西环城路与居农大街交汇，经营万款生活居家商品，并有美食、药店、钟表维修等生活配套服务，20年始终如一，是汽车厂居民生活的好伴侣。服务电话：0431-8597-3750。
1: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临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颜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好了，继续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5423-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有事的朋友别忘了随时打电话。长春市今天外面是个雨天，现在还在下，应该是吧？看着是不是还在下？
7: 下着
6: 雨哈，持续下雨，而且阴天，能见度非常的不好，大家在雨天行车一定注意安全啊。
7: 嗯，慢点开啊，各位慢点开，尤其是在高速公路、国省干道、匝道、引道处，这个不能大意，千万不能大意。高速公路上呢，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其实是轮胎的摩擦叉，就是你的右边压着水坑，你的车呢方向就会发生改变。你在快速行驶的状态下影响比较大。你看城区里边相对来说就稍稍感觉方向盘使一下劲儿，但是在高速公路上如果握得不紧的情况下，确实容易出现问题。所以给各位提醒啊，而且不要盲目的涉水。这个万一在这个路面，你说有个水坑，水坑里边万一再有一点什么其他的障碍的话，这个盲目涉水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儿。所以在雨天行车，我们再次的反复的给各位提醒，要注意安全的问题。
6: 没啥大事，这天能不上高速就别去了。
7: 对，
6: 你有啥特别紧急的事，除非啊，否则就大雨天建议大家别没事老跑高速，能不出去别出去。
7: 人说不行啊，我最近这都挺了一个月了没上啊，我挺不住了，我得有事得走啊。
6: 今天这雨一直在持续下哈。
7: 各位如果感兴趣啊，可以随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那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等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这两天呢咱们这边在下雨，但是呢各位放心，我们的这一次的贵州的行程天气我们在给您关注着，应该说是时不时的有点小阵雨，不影响我们任何的出行的这个行程。老团友们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天气呢还算是不错啊。我们提前的这种选择，这个时间上的这个选择还是起了一点点的作用啊。虽然全国现在普遍都有降雨的天气，但是阵性的降雨对我们的旅行就没有影响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天气的问题。吃住行的标准也很高，如果想带着孩子能够走得出去，开板就往出走的这一波，你还省钱呢。你7月份走跟8月份的价格又是不一样了，越往后价格越高。你现在看一下机票啊，机票目前是我们的这个航班点的机票大概是将近3000块钱吧，这样的一个价格，6880的价格，机票就小3000啊。然后呢，整个到了那边住的都是4钻5钻的酒店，高标准的出行，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说花这点钱的话，您就知道了，性价比是非常不错的。全程也陪着您啊，都是一个纯玩的团，一点问题都没有啊。6天5晚，把今年的景点景区都要走遍，然后走的还不累啊。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关注贵州的朋友，您可以马上拨打电话0431-8581-5411-8581-5411来进行关注。那同时呢，也可以发送您的姓名、电话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啊，发送姓名、电话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发送之后，我们得到您的信息，便可以直接给您汇拨电话了。各位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
6: 嗯，但凡大家想出行的朋友，可以随时来关注了哈。
7: 嗯。
6: 夏青签约减重发了个视频，
7: 稍等啊，
6: 我看
7: 一下。
6: 一下
7: 哎，主路转过来，在辅路上应该有一个直行的
6: 小摩托、
7: 摩托车、
6: 小外卖
7: 啊。他其实是看到了这个小车，
6: 嗯、
7: 所以他的速度其实，在撞击的那一瞬间，
6: 不快
7: 啊，都已经停下来了。
6: 嗯，我们再看一下，他是转弯，
7: 稍等啊，
6: 19秒，嗯，一个转弯的过程。转的还挺慢的，
7: 这小车开的其实不慢，这小电动车不慢呢，嗖的一下就过来了。这个事儿呢，我看了一下这个空间，
6: 电话打进来了、
7: 啊，就是这电话。
6: 您好，夏女士。
8: 主持人好。
6: 哎，说说吧，怎么发生的？
8: 我是。

0: 从西安大路左转，啊，在秦西街路口左转，然后我看到他了，我踩住刹车了，但是他还是给我撞了，撞了之后是上周五的事情，上周五上午这个时候，然后交警判我全责，我想知道这个，
1: 他撞你的时候，你是在移动中还是在停止中？
0: 我停止中，我刹车踩住了，
2: 几乎就在那瞬间吧，因为你有行车记录仪，我看得很清楚，
1: 在动。
2: 现在只有一个点，有可能要追究对方的责任。就是对方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从目测来看应该是个算是机动车了，是吧？
0: 他是电瓶车，是个外卖小哥。
2: 啊，电瓶车也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啊，看他这个电瓶车的这个尺寸和你在画面里边我所看到的信息，很有可能是一台机动车。如果说。
0: 我有他的行驶证。
2: 啊，有他有行驶证呢。
0: 驾驶证
2: ，这就说明对方应该是个机动车。那么机动车就应该走在机动车道的最右侧。从刚才的视频里边呢，我不太能够看得清楚对方所出来的线路是不是，这不西票的吗？
1: 西票。
2: 啊，它有地，有摩托车的，它是西一和地合并的啊，它是有摩托车驾驶证的，所以它是个有证驾驶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现在需要关注的是，他的车是走在了机动车道的最右侧，还是走在了非机动车道。如果他是从非机动车道出来的，和你发生了碰撞，你可以考虑咱们去提出复核。如果对方的车确实走在了机动车道最右侧啊，右侧机动车道的最右侧，他并没有走非机动车道，那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给你个全责没有问题。
1: 对，
2: 因为对方是有路权的，所以我个人的建议就是您要关注的点只有这一个，别的没有啥。他骑着摩托车，然后呢有驾驶证，同时又佩戴了头盔啊。你要说他超速吧，他速度不慢，但是你说他超速吧，这可能性微乎其微啊。只有这么一个点，就是他是不是走了自己该走的道，您就关注这个点，好吧？
0: 辅路有两条路，他走的是左侧。
2: 辅路里边有两条路，他走的是靠中间的这条路是吗？
0: 对，
2: 你确定吗？
0: 确定。
2: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给个次要责任没问题。
1: 那也就顶多是个次要责任了。
2: 那就看你提出复核不。我个人觉得，如果严谨来说，因为他走了自己不该走的道。
1: 他受伤严重吗？或者受伤了吗？
0: 他当时是膝盖摔的，当时去医院拍片子了，医生让他休息两天。然后，我现在问保险，问交强险够不够赔他的，那个保险说他又去医院检查了，我就担心我的交强不够。
2: 你没有商业险？
0: 有商业险，我有商业险
2: 啊。不用过于担心，那可能回去之后缓一缓，觉得不舒服，再回去拍个片儿什么的，
1: 这都很正常。
2: 交强险18000呢，啊，你包括他的人伤的、误工的损失都可以从这里出的。所以你18000元的限额，你觉得能不够吗？因为你俩只是刮蹭而已，并没有撞击再摔等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个人觉得啊，交强险的额度应该算是够的，而且你就算争取呢，只是一个主责和这个全责的这个区别。所以它的区别并不是很大。你的车辆受损如果是次要责任的话，就是对方有个次要责任，他倒是可以走保险给你进行修车，但是我估计你的损失也并不是很大。所以呢，我个人觉得从理论上来说，我觉得是有可能达到主次的，但是从实际来说呢，复议不复议倒是都可以。
1: 你自己看你时间决定啊。
0: 那我不折腾了，不让他。谢谢两位主持人，要不心里老有质疑，就打了电话之后，你帮我看一下，我就放心了。
1: 还质疑啥呀？你是一个转弯车辆，你不知道路权在谁手里不？
2: 对，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他有可能走了自己不该走的道。这就刚才我问你，你说他走了左边，他不该，他应该走在右侧机动车道的右侧。他的路线选择的不正确，跟这起事故之间就是有关系的。
1: 夏女士啊，你应该知道谁让谁吧？你俩这个事故。
0: 我让他了，我停那儿了，他冲过来给我撞了，我
1: 没确保安全让啊，对吧？确保了安全才叫真的让。
2: 行吧，
1: 再见
2: 啊。
1: 好嘞，
2: 给事故民警提个醒，像这么明显的对方走的有毛病的、有这个违法行为的地方，那怎么着你得给体现一下吧。就是你别差不多就给人全责，别总奔着说，哎呀，有保险，这边有人伤怎么着？你得让人当事人心里边明白这个事儿，要不然的话，驾驶员开车不永远不知道怎么开吗？
1: 好了，我们关注 SK2 的小灯泡精华，我们今天带来的大牌美妆，四季常备，坚持早晚用，明显感觉皮肤透白好几个度哈。跨境直采，一屋一码，支持麦粒儿全程溯源，官方50毫升正装一瓶，1700多块钱，今天两瓶都是正装，加一起100毫升。

0: 你就支付599块钱，限量100组。想抢购的朋友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只需发送两个字“美白”到 FM 1038 1038，拼手速啊！
1: 各位抓紧时间啊，发送“美白”到直播微信，您可以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50毫升的正常价格1700多块钱，今天两瓶才要599，听起来像假的，但是交通广播不敢，我们都是正品保真的，都是没有中间商海外跨境直采的，都是可以直接进行蚂蚁链溯源的，这是官方溯源，这是您不用担心，但凡溯源的产品都在里边，能够进行溯源的都是正品保真的好产品，所以各位价格是低，但是有一点啊，它有效期是到2027年2月份，也就是说这个产品不适合送人了，就是你买到手去送人，
0: 临期了。
1: 你纯的好朋友，你告诉他，你说哎，我买了一个临期的，咱俩一起用，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是说当成礼物送人的话，我们给您提个醒，这个不适合。一般的在1年以上的你要送人，这是可以的。1年以内的化妆品你要送人的话，人一看，人也明白了。但是人家万一不注意呢，你还不能天天提醒说哎，你咋没用呢？那还不行。所以呢，各位啊，这个产品不适合送人，就是自己捡漏用，那是真捡漏。SK2 的小灯泡精华，你说两瓶才销了500块钱，这是很划算，600块钱，两瓶600块钱，真的很划算。所以发送美白到直播微信，您就能得到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599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100毫升支付599元，一定是限购的。所以大家发送两个字美白到 FM 1038 1038，瞬间去抢购吧。
1: 两个行程再给各位提个醒。7月13号我陪着您啊，咱们合作了4年的旅行社，各个项目上都能给大家做一个充足的保障。我也带了大家好几百人走了10几个团，应该说更有这个相对来说给大家服务的经验，能够开开心心认认真真的去走完这趟行程。大家回来之后一定是增值的一趟服务，因为我们吃得好住得好啊，全程都是纯玩啊。各位如果感兴趣啊，这7月13号第一个咱们的贵州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还有就是8月6号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啊，目前这个报名的我们都是老团友还是居多的，所以一些新朋友们如果想体验一下我们单独做的调整，新加坡住2晚，增加了游玩的时间，然后增加了樟宜机场，增加了圣淘沙，也就是环球影城的当天的这个游玩的时间。当然圣淘沙岛上它不仅仅是环球影城，像什么海洋馆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餐饮啊、美食啊、游玩的地儿都特别的好，在这个岛上的体验感非常放松啊。包括在马来西亚给大家安排了国际5星的酒店，是希尔顿的酒店，这些都给大家锁定。所以如果您感兴趣，都是高标准的旅行，一个是6880，7月13号出发；一个是8月6号出发，10888。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抓紧时间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3: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2: 双高五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二选一，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3: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2: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1: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品。
4: 好嘞，新的一周开始了，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车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车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您去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
4: 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抖音号啊，现在可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把问题留言到上面，有关于新车型想咨询的话，随时可以共同来探讨一下。我再说一下，在抖音平台您直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5: 好了，这个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呢，这条信息呢可能关乎到很多我们在开新能源车的一些朋友啊。因为2027年1月1号以后呢，像有一些新能源的汽车呢，就是取消免征车船使用税了。
4: 近两天的时候呢，大家如果刷这个朋友圈或是新闻的时候，会发现很多人可能都发了这样的信息。近日呢，它是由财政部、还有税务总局以及工业信息化部联合发布了关于调整节能汽车还有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的公告，然后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但是我们具体了解一下呢，纯电动的商用车，还有插电混合动力的车型，插混增程式的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的免征车船税的政策取消了，然后节能汽车车船税减半的政策也同步退出啊，是退出。然后呢，这次调整呢，不分新旧的车辆，存量增量车型全部统一征税，不再享有税费减免的政策。
5: 比如说现在我们开的一些插电混合动力的或者增程的一些车主呢，我们了解到，比如说像有一些是1.5排量的这种乘用车，像北京的车船税是一年420块钱，上海和广东呢可能是每年300块钱，另外呢可能有2.0排量的这些，比如说2.0、2.0T 的这种的，那他可能要交车船税呢，一年是360到660之间。
4: 就是他全国这个车船税的税额啊，全国费用不太一样啊，所以这个呢也是给大家提醒，它是根据当地你所登记不同，然后有所

0: 高度啊是1920、
1: 嗯、
0: 这个其实它是为了配合什么呢，就是为了配合咱们现在很多国内主流的一些地下车库的高度，因为咱们主流的地下车库呢一般都是2米到2米1左右这种限高，
1: 限高
0: 它是1920、
1: 嗯、
0: 但是前提是什么呢，这个车要不能加装一些比如说像行
1: 李
0: 架上面的一些啊，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像行李箱啊，
1: 对，
0: 像那个帐篷啊，这个都不行、
1: 嗯、
0: 你加完以后你家的车库你就进不去了啊。
1: 对，当时我也想到了这个问题，因为他特意标注了一下就是1米920的高度、
0: 嗯、
1: 您这个车顶是不能加装其他的。
0: 对、
1: 嗯、
0: 它其实有6座和7座版本，6座呢嗯配备的是第二排的独立的航空座椅，支持大角度调节和按摩的功能。
1: 嗯，
0: 然后5座版本现在没有太多官方的消息啊。
1: 嗯，但现在不是主流嘛，就很多大个头的 SUV 愿意把5座装在其中，比如说前两天我们说的 ES8、
0: 嗯、
1: 就蔚来家的，那是一个大个头的 SUV， 现在也要推出5座了。包括像问界的 M9， 那大个头的 SUV 也有5座的版本。
0: 嗯、
1: 所以说未来啊，大家期待太久会不会有5座，我们得等官方出消息。
0: 对，那然后这个车呢，其实在动力方面呢，用的是第五代的 DM 的这样一个混动技术，2.0T 的高功率发动机加前后双电机。
1: 嗯，
0: 所以这个车呢带来的这个整体的满油满电状态下呢是1200公里，然后呢亏电状态下是3.5升的油耗。
1: 对，关于这个车型泰九啊，它虽然是方程豹家的，但是它产品的定位跟豹五和豹八硬核越野路线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我们看了一下底盘的结构，说泰九跟豹系列的车型，它核心的差异是不一样，它搭载的是承载式的车身，没有配备硬派越野的非承载式的大梁。很多朋友就说那是为啥呢？因为这个车型它主要体现的是城市越野，所以说呢，它配备了后轮转向的系统，然后可以有效缩短的转弯半径，提升了城市行驶的灵活性。
0: 对，
1: 然后承载式的车身呢，它自重会更轻，高速的静谧性和行驶的稳定性会更好，所以它适配于城市代步、长途自驾和轻度非铺装路面的行驶。
0: 嗯，
1: 啊，那就是这样的车型给大家做了一个定位，居家舒适、城市越野范儿。
0: 嗯，因为你像这个专业一点的越野车呢，交给了豹五和豹八来去干这个事儿啊。
1: 对对对，
0: 泰系列呢主要是以城市为主的这种车型啊。
1: 对，
0: 再来看看奇瑞呢，最近也推出了一个安全兜底的政策了，就是奇瑞大家都知道有个叫犀牛电池的，对吧？然后这次呢，奇瑞的犀牛电池呢安全保障计划呢，也是为了响应现在国家政策的一些法规要求。
1: 嗯，
0: 然后它有一个3项承诺。
1: 承诺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所有搭载犀牛电池已售和在售的车型，动力电池安全性均满足最新的国家标准。第二个呢，如果因为动力电池自身原因导致整车发热、热失控损坏的，奇瑞啊将赔付同款的车型。第三个，面向非营运这样一个首任的车主，提供电池、电驱、电控三电系统的终身质保。就每一次推出这样的一个就是国家法规的时候，我觉得奇瑞的响应号召还是很迅速的、
0: 嗯、
1: 很快的，
0: 毕竟做技术的嘛，对吧？
1: 对，
0: 这方面呢其实一点不含糊啊。
1: 对，所以大家买奇瑞的车型，它现在也是享受全系列的，只要是奇瑞家的都是享受终身质保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奇瑞做的很到位啊。
0: 对，再有就是今天晚上的坦克300，喜欢坦克系列的300呢新款将会进行全新的升级和上市，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这次呢它主要是在整个的整体的长度啊，还有轴距上做了一些升级，尤其是轴距呢是增加了260毫米，扩展到多少呢？3米了，坦克300啊。但是不知道这个3米的轴距以后带来了以后，就是这个车整体的通过能力会不会要托底啊？要不要托底啊？所以说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要真的玩越野的或者是玩冲沙的，他们讲究的是这个轴距要短，所以它通过能力要更强，玩起来更爽。但是这个呢也可能是为了现在目前很多家庭的一些对于空间的需求嘛，啊，尤其买坦克300的人，他可能有很多户外的一些长途的露营需求，所以说，车内大面积的空间可能会给大家一种什么呢？更多的一种使用的场景啊。
1: 好了，那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我们此时此刻正在通过抖音平台来进行现场直播。大家如果想要观看的话，看我们直播的话啊，可以在抖音平台您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我看了一下上面已经有留言的问题啊，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位朋友5577说的，他说想问一下，现代库斯图城区如果用在黑龙江，可不可以？
0: 嗯。 就是这个车呢，我建议啊，就因为有两个排量，一个是 1.5T， 一个是 2.0T 的。之前的库斯图可能还有很多人买 2.0T 的这个发动机，但是现在目前从以后未来经济的使用条件上来看啊，

0: 比如说你开的越多省的越多的角度上，包括在购车的成本上，一定买 1.5T 的低配或者是次低配就可以了，不要买它最低配了，就是买它中配就可以了。现在目前的一口价可能也能达到12万的这样一个价格，
1: 12万亏损，
0: 12万可以买到一个 MPV， 然后呢合资品牌的品质，虽然可能它的装备啊配置啊没有那么齐全了，但是呢毕竟这个车在整体的稳定性方面还是非常抗打的啊。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吸引人了，很多朋友可能之前的时候问库子，是不是得所有的权益都拉满，是不是、
0: 但是你要说一点，就是现在你要是如果说传祺 M6 可能更便宜，不到12万的价格，10万块钱上下的价格，如果买的星光的730可能都不到10万，7万8千7万8万块钱的价格，所以你不能说它便宜了，而是现在竞品太强了。
1: 然后绿水说呢，他说想问一下大王峰啊，问问你朋友想买荣放是买纯油的好呢还是买混动版的好。这个话题哈，就是在就是最新款荣放上市的时候，峰哥就已经给出了他的答案。
0: 对呀、
1: 一定去买混动版。
0: 对呀、因为现在我在新荣放上市的时候，我就看它的配置单，我就跟各位分享过，就是现在目前的荣放，包括以后未来荣放这个级别的丰田系列车，它都会逼着你去买它的油电混合动力了。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呢，燃油版和油电混合动力的版本价格已经差的不像以前那么多了。以前如果说一个丰田的燃油和一个油电混合动力得差好几万，
1: 得两三万，
0: 现在基本就是差不多平价了。所以其实它也是在逼着你去买这样一个油电混合动力，这个其实也应现在目前我们的使用需求嘛。因为毕竟油电混合动力在整体的体验感方面，我说了，它不光是在节油体现上，它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看你起步的过程当中它是用电的，然后你怠速的过程当中它用电的，就是你都说丰田车可能相对来说在怠速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抖动，发动机没有那么大的震动啊，但你发现呢它依然会有那种震动的感觉，对不对？但你用电的会感觉到这车打火了吗？没有，
1: 轻盈了，
0: 对吧？你起步呢可能更快了，更轻盈了，更静谧了。
1: 对，
0: 所以就是它其实提升的不光是在我们的这种节能性方面，它其实更多的是在全方位的一些体验的感受上，加速啊，静音呢、这种全新的体验上啊。
1: 然后绿水说了，在长春买哪个店荣放提丰各有牌面？
0: 都可以去看一看，长春现在目前有3家店应该是啊，你都可以看看，都认识。
1: 对，你先自己去讲讲价。
0: 对。
1: 好不好、然后你回头的话再跟峰哥取得一下联系啊。
0: 是的啊。
1: 然后93462春天你的问题啊我给你记录了，稍后的时间呢将会请进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蒙老师给你做详细的解答，你别走啊，你一定别走、给你详细的说一说。
0: 对，还有一个星越 L 用什么刹车油，这个呢我们也记录了，然后呢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呢问一下卢蒙老师啊，这个都帮你问一下啊。然后范特西说了，说厂家能开放配件三电维修技术可以第三方维修，让能什么让能买得起的都能修得起，这样更好。我能理解你这个事儿啊，你就能感觉到现在为什么修这个新能源的汽车，是技术封锁的，对吧？就甚至这么说，你的车，你的新能源汽车，你的纯电动车，你不敢在外面做任何的维修或者是配件的更换，因为你一旦坏了，一旦出现了问题，厂家就什么呢，不在你的范围质保范围之内啊。
1: 对的。
0: 就是你可能会想的是能不能开放，能不能开放技术，能不能开放这些那个的啊，就是我能理解你的事儿啊。但这个东西呢能实现的几率呢不是特别的大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第一点啊，它是有后台控制的，就包括现在我们的燃油车现在也是一样的，你现在的所有的维修记录，你所有的这个记录都是在人后台上能看到的。
1: 其实跟大家说一下哈，一直我们车天下跟大家说，现在的很多车型它已经不算是传统的那样的车型了，它已经算是一个科技范儿的一个产物。咱举个例子，咱自己拿的手机，每一个品牌当它出现坏了的时候哈，我就不提哪个品牌了，它只是告诉你我能给你换新的，或者是只要它检测出问题它要给你换新的，然后不给你修。
0: 就是这个手机其实大家已经非常能感受到了，但是我再说一个更长远一点的，我们大家更有印象的就是所谓的冰箱彩电大厦，冰箱和彩电，我们的家用的一些电器。以前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就是那时候就是能看上彩电呢已经非常厉害了啊，就是黑白的，对吧？
1: 对，
0: 能看到电视已经非常不错了。但是你知道满大街那时候都有修电视的吧，修电子产品，修冰箱的吧，包括还有修音箱的，现在你能看到有哪个地方还说我能给你修电视，我能给你修洗衣机，我能给你修冰箱，很少很少，不是没有啊，很少了。就是你现在要求

0: 就这个东西，你就这么说，就是有可能有些修配厂它技术开放给他了，然后呢下放给他了，他到最后都饿死了，为啥呢？没活。
1: 对，
0: 不是咱想象的那么美好的，就是你觉得技术下放了，大家价格都便宜打下来了，你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多需求，它怎么进行下去？我是这么个理解的啊，我是这么理解的。
1: 而且很多的车主啊，他们觉得不放心。你比如说举个例子，他买了小米的汽车，他就觉得我肯定要找小米的售后，我找其他售后我不放心。
0: 再一个就是电车，再一个电车你真正开过，你会发现你保养啥呀？你维修啥呀？你撞了保险公司赔你，你坏了都有中就都有这个厂家的一些相关质保的，甚至有很多企业都给你终身质保，配件的终身质保，包括有配空悬的空悬的终身质保，电池的终身质保，这些都终身质保了，坏了就上厂家修，你何必要在外面修？你就像我说的，外面你要干这个玩意儿都饿死了，谁干呢？没人干啊。就是现在这个汽车时代跟以前不是不一样了，老邢说的那个对，现在不是一台车了，是一个科技产品，是一个电子产品啊。
1: 好了，那
0: 这么去想问题，
1: 这个时间这样啊，我们马上进入广告，广告过后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2: 1038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3: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2: 卡洛驰、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2: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3: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7: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7: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去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啊。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如果说您在买车过程当中有一些疑问的话，都可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1: 五五七七说了，想问一下啊，哥们儿，问一下，帕里斯蒂在上海用可不可以？
0: 首先，这个车其实到最后末期的时候呢，还卖过一段时间，但是它其实改完款以后，推出了一个 2.5T 四缸的话，就基本无人问津了。首先，第一点已经进入了一个什么呢？新能源的时代了。还为什么要买这种大尺寸的 SUV？后期末期为什么还能卖得出去啊？第一点，它是一个原装进口的车；第二个呢，它是一个 V6 的3.5发动机。就那个不都说了吗？当年是能不到30万还能买到一个原装进口的 V6 级别的汽车，这是它真正的卖点。但是不知道现在怎么想的，把它换成了一个四缸机 2.5T 的。而且现代也好，北京现代也好，它做涡轮它就不是擅长的东西啊。你搞个这个，其实我能想象到他为什么搞这个东西，就是应时代的需求。
1: 对，
0: 因为3.5虽好 V6 V8 真男人，对吧？男人真要开 V8， 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啥爷们儿能开上 V8 呀？你加油不疼啊，肝颤颤腰子疼，就是真的。现在他也是为了迎合现在目前的市场需求推出了一个 2.5T， 然后你说这个车还有什么可卖的？

0: 卖点了，就最后那波有情怀的人，为情怀买单的人都已经不会再为你买单了。
1: 就像峰哥说的这个技术的问题，我觉得能买到它肯定是懂车的一波人，既然懂车了，他肯定就要分析他为什么是为了 V6 啊，是这样买的。但是他代替了的话，可能懂车的这部分人群就消失了。
0: 现在开 V8 的都是真大哥，剩下开新能源全是假大哥。峰哥，你说峰哥你是谁呢？我告诉你，你看看开完新能源以后他抠不抠？老抠了，
1: 真抠，谁开谁抠。
0: 找个充电站还得对比一下子，这个1.5块，那个1.2块，上那个去跑20公里，我得去那个20块钱，这钱便宜那个充。就是所以说你没有真大哥了啊。
1: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峰哥你能不能讲一讲长安如果跟吉利，他应该说的是吉利吧，双擎该怎么去选这两个技术。
0: 其实油电混合动力的技术现在这几年呢也是有一些企业为什么在做啊，你要知道一点，长安包括像吉利，你看它每年现在目前总体的销量上来看，它现在燃油的占比还是非常大的。就像我刚才说，这是应时代的需求。你看我，所以很多企业推出的很多的技术都不是凭空来的，都是市场的需求，
1: 对，
0: 倒逼他们必须得干这个事儿。他们必须得干，为啥呢？因为他大部分还有在燃油车的消费领域当中，但是他们传统的一些燃油车都太费油了，使用成本都太高了。你如果再不通过一点技术去解决现在目前的问题，这些朋友都要跑了。
1: 真的是这样。
0: 你到最后的时候，我实在不行，买星越，吉利星越行不行？我买个6万块钱的纯电动车，我代步估了的不行吗？一样开吗？开得更好，而且更省钱。所以就这部分人，如果你再不把它留下的话，就这部分人你都留不住了。
1: 对，
0: 你都留不住了。这些人如果一旦再留不住情况下，我告诉你，你就没用户了，燃油车真没用户了。
1: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吉利的帝豪我们都知道卖得非常的好吧，但是买帝豪的一波人群我们曾经分析过，是一帮成熟的人，说白了就是年偏计大一点的人。
0: 对，你就是这么说，就是对于电车来说嗤之以鼻，那鼻子鼻是鼻子，脸不是脸的，电车我能开。
1: 对，
0: 东北这电车能开
1: 开，那用电能行吗？那电池坏了那得多贵啊，
0: 那电没电推着走啊，
1: 我家充不了电，
0: 过两年不赔死你啊。
1: 真是，
0: 就你看全是这话术。
1: 对啊，那所以说像帝豪这样的车型，它推纯电不一定有人去认可，但它一下推出了一个油混的车型，哎，大家选这行啊。
0: 你甚至这么说，就是你做增程或者是做插混，这些人都接受不了
1: 啊。对
0: 啊，他们那我就买油的吗？我买什么电，那玩意儿充不了电咋整啊？
1: 那不行，那东北冬天那不
0: 多费油啊，
1: 我吗？那不都扔道上了吗？
0: 所以说就是我现在就是咱们的粉丝，如果说能说出这两句话的啊，我就说哎呀，这哥们肯定是买燃油车的主。
1: 对，
0: 还是最后那批挣扎者。
1: 就是有一些比较犟的啊，然后呢年就偏长，家里充电不方便的，那怎么办？这样的油混就必须要有。
0: 对，所以说就是
1: 装在帝豪上，
0: 所以明白了，就是峰哥说为什么这些企业先做这些东西，做出了这些东西，其实为了是迎合市场，这你要一定知道，你可能这个跟你买车有没有关系，有关系的，但是这个技术像我说的，现在人家都发展电的技术，发展这个新的技术了，谁还跟你在燃油车技术上那么给你扯了？其实吉利在骨子里他不是想做这些东西的，
1: 但是没办法，
0: 他做甲醇的，你看吧，就是吉利我认为啊，就这几年他还得玩甲醇。因为他骨子里他觉得这玩意儿行，他多少年前他就研究这个东西，或者这么说吧，这是人家很多年前布下的长线，然后呢布下的这个局，人就觉得这个玩意儿以后要能发展情况下那就厉害了。
1: 对，
0: 但没想到啥呢，就是比亚迪压对了，压大小的话人家压对了，吉利压那玩意儿没压对，明白不？所以就是你要知道一点啊，就油电混合动力不是一个什么新鲜的技术，其实现在对于很多企业来说
1: 不愿意干，
0: 说不好听的啊，不用研究，买就完了。
1: 真的
0: 买就完了。就是现在的技术你没发现吗？就是现在你们在电车领域当中，在新能源车领域当中，你们没感受到一点吗？就是你学不会你还超不了吗？
1: 能，
0: 你如果抄都不抄不了，你就不会干企业了。现在就是啥呢，就是你学不会我就抄你，对吧？就大家现在看，现在就是我周末啊，就周末我现在就是看了好多品牌车，我就发现它长得都像近亲呢。
1: 那肯定啊，迎合现在大众的口味嘛。
0: 最近出了好几个20万左右的新能源轿子啊，都是运动级轿车，我看都长得像小米啊。

0: 什么起劲啊，上界呀、啊，哎呦我的妈，都是奔小米来的，包括今天晚上的吉利银河的 TT 呀、啊，你看都长得都一样，近亲出品，然后你坐到里面，你发现也都一样。完一问配置，有这个吗？有那个有有都有都有。都一样的玩意儿，就像我说的，你现在学不会，你还超不会吗？
1: 嗯，
0: 所以就是我刚才说了这么多，绕了这么多，我告诉你啊，这些不是什么新鲜技术，买就完了。你别听他吉利的说我能跑多少公里，那个长安能说跑，不用听他那玩意儿，问实际车主能跑多少公里。
1: 说完了就是你相中哪个外形买哪个，但是换
0: 都能用得住。
1: 但是整体来看，长安跟吉利，吉利的就是它整体的数据啊，就是在面上呢、
0: 嗯、
1: 特别漂亮。
0: 你现在
1: 你比如说2.2升的油耗，比如说它
0: 那
1: 热效率能达到全球的高啊，48%几。
0: 长安不是长城汽车的董事长魏老大就说了一句话嘛，说所谓那些2.几的那些燃油车都是假的，当时就那么怼过去的，说你都没看他们咋测试的呢，全是一层下坡，要不前面全是挡车。所以就是峰哥跟你说的，不用听那个，你就是啥，你就是看实际车主用途，
1: 嗯
0: 啊。但是我觉得两个技术、两个产品来看，现在目前的势头上来看，长安已经落败了。就是你最起码干不过吉利现在目前的销量、口碑、认知度啊、
1: 嗯。
0: 因为吉利不光是在技术层面上厉害，就是吉利在品牌的价值上厉害，吉利在服务网点上厉害，吉利现在目前在用料做工和底盘调教方面厉害，就是它全面厉害，明白不？所以说你要如果说两个产品买哪个，你别说技术了，哥们儿，就是你不能光看一个主项，你得看多个主项。
1: 嗯，
0: 现在买车不是多维度的角度了，对吧？人都说以前是啥呢？以前就是你发现卖得好的车，像丰田为啥能卖好？因为它不是最强的，但是它不是，它每一项都不弱。
1: 嗯，
0: 就是你一定买均衡性好的车。所以我个人觉得你买吉利的这个双擎更好一些啊。你看峰哥给你介绍，为了介绍你的东西，我今天要说的都没说出来。啊，我今天要说的什么呢？就是我说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时间有没有限了
1: 啊。
0: 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我最近这周末去看车，我总结出了一些东西啊。
1: 嗯，哥给你5分钟够用吗？
0: 我一直在新能源领域当中，我跟各位分享的就是不要买太贵的，因为新能源其实它就是一个小学、中学生，
1: 嗯，
0: 他们有很多能进步的空间。其实在这个我们现在目前新能源的进展过程当中，其实大家已经发现很多的矛头了。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新能源现在很多的汽车企业呢，不说它超不超的问题，都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天马行空的想象呢，它是什么呢？它只能是给你花哨的配置和功能，但它不能什么保证你功能体验和使用上的稳定和它的安全。我们说买车，你真正都说企业都说我们是安全是最大的豪华，但是有在新能源很多的汽车的设计当中，或者是现在目前的很多功能的应用当中，它真的是安全吗？真的如果是安全的情况下，为什么隐藏式门把手变成了半隐藏式门把手了？为什么现在目前所谓的很方便的自动上下电，你上车根本不用按键，现在马上强制要求都要你有一个断电功能了？
1: 嗯，
0: 甚至现在人都说了一句话嘛，就是特别有意思的一句话啊，压抑了20年的需求被解放了，燃油车输给了电车，真正是什么？一张床。
1: 一张床就输了？
0: 就是不，马上要就是很多车就要变床了，就是包括现在可能有一个叫起劲的那款 GX7 那个 SUV 车型
1: 啊，
0: 20秒一个键就可以把它后面变成一张床了
1: 啊，就不用人下车又一顿搬，
0: 哎，也不用铺床垫了，给你直接变床，
1: 在车里直接就躺了呗。
0: 对，包括现在就有很多车，别管你轿的或者是 SUV 或者是 MPV， 好像都得有一个什么呢，都有一个副驾叫女王座驾。
1: 嗯，对呀、
0: 啊。然后呢后面两个呢基本都叫零重力座椅，对不对、
1: 嗯、是
0: 那个零重力座椅，现在的座椅这么说啊，都能跟你干到多少120度140度的仰角，
1: 嗯，
0: 就是基本的让你平躺了。
1: 嗯，
0: 但是大家想没想过，你现在目前乘坐的这样一个座椅，你的安全带设计理念的时候保证的可不是你躺着的时候的安全，想过吗？很多人都觉得这些配置非常非常的好，甚至我觉得最可怕的是有很多人现在在长途驾驶当中在使用现在的零重力座椅躺着，甚至把后面都铺成床，前面俩人孩子在后面爬，你们想没想过你杀了一次重杀的时候他不系安全带有多危险？没人想过呀，但是现在的很多企业就认为没有这个不行，但是没有人告诉你买这个你一定在什么时间使用，停车状态使用，谁告诉你了？没人告诉你。

0: 就所以说我觉得我最近看完这些车以后，我觉得很可怕的一些东西，你企业可以造出来，这是增加我们现在一些使用，但是你得有一个去提醒啊，你得知道在什么状态下呀。所以现在你看他不提醒，我看了啊，现在国家可能在2027年也会对我们的现在座椅有相关的一些要求了。
1: 嗯，
0: 你达到35度以上的或者45度没有那种安全装备的，不允许你在行驶过程当中用了。那我相信下一步是什么呢？就是即使你的车有这个功能，它会限制你。就像当年你记不记得咱们有最早有 DVD 的时候，
1: 嗯，
0: 你开车人不让你放。
1: 对呀、啊。
0: 当时你记不记得那个就是丰田车还是很大大众车这种传统车企啊，有这个功能，但是它在实际的驾驶过程当中，它会提醒你或者是强制要求你不让你用。
1: 对呀、啊。
0: 但现在国产车呢，有吗？新能源车有吗？有告诉你不让你用吗？但是你要如果真的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真的发生了惨痛的时候，你发现这些东西没人提醒你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说今天我要给大家说一个大雷，我要说一下我真正实际的感受，我为什么说现在很多新能源车都是花哨的东西。我们在实际使用过程当中一定要思考，不要被
1: 蒙蔽，
0: 被蒙蔽了。
1: 嗯，
0: 这是我们做车天下节目真正要传递给各位的，要说的真东西，说完以后让希望大家能受益，能避坑，不是一味追求所谓的东西。但是我说了，我觉得新能源很多以后未来的法律法规都会强制要求他们的。行了，今天我觉得我说的挺短暂了啊，
1: 挺好，
0: 没再拓展。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些话，希望每一位今天听我节目的朋友都能往心里去，
1: 都能够受益。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4: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5: 燕中晚宴只选好颜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没错啊，我们就是陪伴大家的实力伙伴。1038车天下，我是众车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车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去关注众诚室友支付公众号。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车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然后呢，每周五周日啊，还有周二，然后到众诚连锁加92号有利减4.5毛，加95号有利减的是5毛啊。
1: 嗯，大家说了真不白听，听蜂哥的节目真的是长知识是吧？就是我觉得啊，大家听车天下一定要挑重点听，每次给大家做的这个提醒，你回去以后一定要像听课一样啊，要想一想为什么峰哥是以这样的方式跟大家来分享。
0: 你看这位朋友说长城炮就有这个功能，不让放视频，
1: 嗯，
0: 对吧？就是我觉得很多年前有一些有这个功能的，完他还得去解码去，
1: 嗯，
0: 然后把这个功能取消，
1: 嗯，
0: 让他去
1: 刷机，
0: 让他去能做这个事儿。你开车就是开车，
1: 嗯，
0: 你车就是一个代步工具。甚至那天我就很多年前我就说，哎，很多人你说你买新能源就嘚瑟，你天天在家里不让孩子看电视，不让看手机，然后你在车上让他看。
1: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
0: 你说你这不是你这不是反了吗？
1: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很多的新能源的车哈，不仅仅是后排有电视，就是副驾前面全是屏也能看。

0: 看电视。
1: 对呀、啊，
0: 就主驾开车，副驾继续看电视。然后我就在想，那多亮啊！
1: 不是，我就想一个事儿啊，就是反正我从小呢，我儿子他也确实不看，不在车里看东西
0: 啊。
1: 你听不行吗？你听点东西，我觉得比看还好。那最起码他听的东西，他有思考啊。但就是我说的，就是现在很多人买车，你看为了孩子买的，你看这孩子老高兴了，他会可不高兴了。你让他哪儿看电视，他都高兴啊。
0: 住车什么？家里边看，我在车里看。
1: 真的，现在小孩为什么都？你看到新能源，现在家里的就是买新能源哈，家里很多孩子、老人都特别喜欢这些新能源车。
0: 啊对啊，
1: 因为上车
0: 坐着
1: 得
0: 劲儿，
1: 得劲儿啊，
0: 还能看电视。
1: 你现在有很多那个座椅，现在就是你像以理想系为主的，因为理想，因为从推出混版以后，他就推出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其实最早的日系车叫福祉座椅，它那个座椅呢，就是可以完全45度倾斜，然后呢，就是上下车就非常方便，它还有什么所谓的90度观景。啊，还有180度旋转，就是它，你看它最早的时候用这个，以后就是现在很多企业都在用这些。
0: 都在前两天的时候，这个是就是想接的 V9，那不都是可以对坐的吗？
1: 对呀、啊，你包括 D99领跑的 D99旋转功能，
0: 现在基本上都这样。
1: 所以就是它有一些功能，它确实是友好上下车，就是有一些老人啥的，你行动不便的小孩上下车，这一点我觉得做的就很好。
0: 领克900也是这样的，
1: 小孩，我老舅家孩子老弟开的吉利星愿，为了他家孩子看动画片给他买的啊，后面装个电视啊，
0: 多没正事儿，多没正事儿，那孩子的眼睛怎么办？就为了他不哭不闹是吗？然后就给孩子装了个电视在车上，
1: 那咋整？
0: 没整。
1: 东
0: 北惯孩子，
1: 太惯了啊。
0: 好了，那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啊，马上我们要请进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鲁萌老师了。然后这样，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随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继续给我们留言互动啊。然后我看了一下平台上有两位朋友问了一下关于车灯故障灯还有刹车油的事儿啊，这样我们先来解答一下。来，请进鲁萌老师，你好。
2: 谢谢峰哥好。
0: 我们先来解答一下春天，然后462问的问题。他说广汽传祺的 GS4 故障灯一直亮，显示的是请检查排放系统。他想问一下，这个是油的事儿吗？
2: 他这个就是发动机故障灯啊。如果要是没有啥症状的话，有可能像跟油其实一般来讲关系不太大，因为大多数油是没啥问题的，除非是搁小加油站加那个油不好，那也有可能。但其实室内加的油一般都没事。然后那个像他这个如果没有啥症状的话，有可能就像氧传感器爆故障或者三元催化爆故障。如果要是有嘚瑟有抖喘气儿啊，有缺缸的一个情况，那可能就是点火线圈啊，喷油嘴啊。这一方面有问题。
1: 对，说到这个汽油这个事儿，因为我是周末去加的汽油，因为大家也能感受到已经又降了七毛多了，就是92都已经干到7块1毛多好像是，然后你要是95的话都7块多，反正也7块多，我没加，那天加92的啊，我在众诚还优惠8毛，你像那6块多，就是我头一次把我那车干满了。那哥的说他今天加满了。便宜了，我每次都加300加，然后这次给他直接干满了。
0: 不是，是那个两个油箱的车是吗？
1: 对，有两个油箱，但加主油箱加了80多升、85升，那加600多呢。就是现在油已经便宜了啊！我要说是什么事呢？就是有一些东西吧，有一些便宜吧，咱能占；有些便宜咱占不了。就是刚才卢猛说的小油这个事儿，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呢，其实也加过小油。就是当时咱油价贼很贵的时候，8块多的时候，加小油可能得差1块到2块钱左右啊。然后反正我是没加过那种小油啊。卢猛，你什么建议呢？就是像这种油有没有啥问题啊？
2: 这个还是不建议加啊，就是还是咱还得加正规这个油。那个小油的话，用时间长了，曾经他们有过油泵啥的老烧，就老加那个小油的，他愿意烧那个汽油泵，油箱里的油泵啊。
1: 他这个油吧，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他不会一下子让你出现问题车。啊，除非有一些车种，就是像奔驰车啥那种挑油的，但是他会慢慢的腐蚀你。那然后你可能你加个1年2年，你这车出问题了。你就是吧，得不偿失了。反正我说到这儿了啊，卢猛刚才说的这个话题了，然后身边确实有身边朋友也图便宜了就去了，但是我个人还是不太建议。反正我认为你就到正规加油站去加油就可以了。而且现在我们说的像众诚他家现在油，你确实他你存卡他更便宜现在 啊你现在存卡，那天我存的1200以上， 95优惠一块呀、啊，然后你那个92优惠8毛，比我现在说那还便宜。
0: 所以就是告诉大家要去正规的加油站啊，像我们近期一直在说的众诚连锁加油站、
1: 嗯、
0: 他家不是有活动吗？然后每周二周五周日还是会员日，然后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还会更大，所以也建议大家到正规的加油站去加油、
1: 嗯、对，
0: 好不好？
1: 就是反正我们提醒的啊，但是你听不听那是你的事儿了啊。
0: 5577想问一下龙蒙老师，他想问一下吉利星越 L 用什么刹车油好呢？
2: 刹车油的话，大家就选用原厂的就行，然后再就是选一些大品牌的也可以啊，有大品牌的也可以，但尽量选原厂啊。
1: 嗯，尽量原厂的啊。哎，好了，这个时间我们也提醒各位，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呢，你可以直接啊跟我们取得联系啊，两种方式可以来参与。
0: 第一种呢、
1: 啊、
0: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这样大家可以把问题留言到上面，稍后的时间卢蒙老师会给大家做一解答。第二种呢就是也可以打电话把问题留给我们的导播都行啊，0431-8581-5411，把问题说清楚就可以了。
1: 嗯，然后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啊，就是我们跟豪车会呢在合作过程当中也给咱们的粉丝呢准备了很多福利。这个福利呢第一个就是关于我们动态清洗这个事儿。今天呢早上还有一个粉丝问了一下动态清洗多少钱呢啊。
0: 嗯。
1: 多少钱我也有的记不住了。
0: 我能记住、
1: 嗯、
0: 四缸发动机的话是300块、
1: 嗯、
0: 六缸发动机就是500块。我说了都是明码标价的。
1: 嗯、
0: 这个呢就是只要你来到豪车会想要做动态清洗就是这个价格。
1: 嗯、
0: 然后提前可以跟卢蒙老师预约。
1: 对。是这样啊，就是我认为啊就是多少钱如果没用咱花多少钱都是亏了，
0: 嗯，
1: 但如果说这个有用花多少钱都值，
0: 嗯，
1: 对不对？你上医院跟他讲价吗？你讲不了价，为啥？因为你得去，你得真正治病。
0: 嗯，
1: 车也是这样的，你车你说你都你一打火就嘚瑟抖，你就硬开，然后车一整的闷发闷，然后或者是费油你都不去治，那以后你说你这车使用效率能高吗？
0: 跟你老遭罪了
1: 是不是？那车也得让你遭罪呀、啊，是不是？你让他难受，他能让你好受吗？他这个也是一样的啊。所以就是我说了一点，就是咱们说这个项目，我们推了两三年。我这么说，就是只要咱们的粉丝在他家做过这项目的，没有说不好的，没有说这钱花的不值的，
0: 嗯，
1: 就是绝对是物超所值。而且用完以后，像我说的，尤其你的车。就是愿意有刚才我说的以上那些毛病，你去了以后你洗完了你才能知道你的车原来是这个能可以是这个样子的。
0: 嗯，而且两三年洗一次就可以，两三年花300块钱值不值得、
1: 嗯、
0: 很值啊，它可以让你的车能够感受到就是完全是不一样，就比如说你不再出现抖动啊，不再出现类似于像
1: 费油啊，立马就透露了。
0: 嗯，
1: 就东北话你这车一下就透露了，就像洗个大澡一样，除了精神倍爽。积碳节气门喷油嘴4缸机300元，6缸机500元，2个小时时间啊，工时费你得花这钱啊。
0: 别怕麻烦，中午吃完饭了、
1: 嗯、
0: 你就直接开到豪车会、
1: 嗯、
0: 好不好？这也是给大家做了个
1: 他家有大白茶
0: 没换呢，
1: 没就他家无锡还得喝，是不是白茶？
2: 对，白茶。
1: 因为我问过龙老师，你咋不沏点别的？他说白茶吧泡一天都没事，那玩意能煮、
0: 啊、
1: 你泡别茶，你说这个刚整完这货完了新来人了吧，还得泡一货麻烦
0: 啊。还有这说法，
1: 想省事儿，他想省事儿。
0: 1800444-5858，大家可以加一下卢墨老师啊。1800444-5858。
1: 嗯。
0: 然后呢，有问题的话，随时可以跟卢墨老师来分享一下。就是你提前预约，给你留工位、
1: 嗯，
0: 这样的话也别白来啊。
1: 嗯。舍得说的说，我问一下华静的 S 这车怎么样啊？我这么说啊，就是咱们吉林省第一台华静 S 是咱白城的粉丝提走的，
0: 嗯，
1: 是我们当时节目当中推荐了一次，车还没上市呢，哥们儿就来了，
0: 嗯，
1: 把钱交了，
0: 嗯，
1: 说啥就说不等上市把车先提走，然后
0: 等不了
1: 上市多退少补，
0: 嗯，
1: 然后这个哥们儿其实他买这个车为什么这么着急呢？他要全国自驾，带着家里人，好像挺多人，然后自驾。然后就着急说我一定这个时间节点我把这车开走，你愿意咋地咋地，我都退小补。
0: 嗯，
1: 然后呢我也其实到后来呢跟踪了几次啊，我就问了一下他目前的使用情况，你包括你看他全国各地走，高速南方北方湿的潮的地方他都去过，他说这车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一点就空间非常好，
0: 嗯，
1: 第二点就是他现在目前的华为的这个智驾系统，
0: 嗯，
1: 他确实在高速啊，在很多的路段当中，他让他非常省劲儿、省神。再一个就是他目前用的是这种技术啊，相对来说，尤其是跑高速， 节能性好。
0: 嗯，
1: 啊，反正个人他个人觉得说呢，这个车没买赔，而且他当时买的最高配，他没买14万多的。其实这个车很多人买，他还是买的最高配，19万多吧，
0: 19万多，满配19万多
1: 配的啊。
0: 嗯，
1: 就这个车，你问我咋样啊？我还是那句话，50造车，你别看他以前造的车的价格都不贵，但是50造车基础在这摆着呢。
0: 嗯，
1: 车不爱坏，你真正问50那些用户，他车真不爱坏。啊，就是你要如果说现在造到这种级别的车，可能有没有多少有没有小毛病或者有没有小问题呢？我觉得它得有一个成长的历程和过程啊。咱们得给一些国产品牌，尤其像这种50这种企业的国产品牌，得时间和机会啊。我觉得它能把产品越做越好啊。
3: 奶茶太硬，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4: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5: 详询0431-5845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2026欧亚世纪消夏节，7月3日至26日，欢乐来袭，让您在这个暑期清凉畅快。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7: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8: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将在长春北部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9: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1周全。
10: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说个演唱会的事儿啊，就是以歌赋青春，于岁月长鸣。7月11号的时候，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4强，将会在我们的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您此刻啊，就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去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可以抢票。
1: 嗯，我说个事儿啊，
0: 啊，
1: 长春今年有没有汽博会啊？
0: 有啊。
1: 咋这么消？
0: 还有5天。
1: 咋这么消停呢？
0: 五天。11号开始，
1: 就今年汽博会咋这么小，连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0: 嗯，
1: 我都以为不搞了呢。
0: 搞，11号，
1: 确定哈？
0: 确定，还有5天。
1: 因为我看到11号演唱会，我才想起来，因为一般长春汽博会不是整啤酒节，就整那个演唱会。
0: 演唱会，
1: 啤酒节今年我们没有，不知道有没有？
0: 那不知道，反正汽博会有。
1: 但今年长春汽博会的说一点啊，就是真的一点动静都没有。就是包括咱们，就是粉丝连问都没问了，没有人问说你们长春是不是7月份汽博会呀？就别说七月份了，6月30、6月15号的才有人问了，你们长春是不是下个月有汽博会呀？
0: 哥，有没有一种可能？
1: 没人了，没人问了。
0: 我打断一下，有没有一种可能不能问峰哥了？一问峰哥就说看啥汽博会呀？你
1: 我啥时候说长春汽博会不让看了
0: 啊？可以看。
1: 我说小的汽博会，那小车展，你
0: 小车展
1: 无所谓了。
0: 那汽博会该来还是得来啊、哦、
1: 那就是摆摊的那个，那就是摆摊的、嗯、你要长春汽博会还是有点阵势的，那上面最起码厂家那
0: 厂家有补贴，
1: 模具的有模特啊、嗯、
0: 有不一定
1: 啊，
0: 大概好像备不住。
1: 对，大品牌一般都请点模特，
0: 嗯，
1: 但现在这品牌卖的都不好，够呛。
0: 还有5天了，到底
1: 真的你一点动静都没有，问的也没有，你们粉丝都咋的了？不买了？
0: 嗯，
1: 不来了，不来长春了。你来长春，你还得上豪车会呢。
0: 对呀、啊，
1: 你不得
0: 地标，
1: 你不得那啥吗？动态清洗吗？你不？
0: 对，
1: 大白茶呢，给你泡上了都。
0: 真是这样的啊！就周末汽博会来的话，一定要到鲁猛那去打个卡，跟鲁猛老师聊聊天哈。
1: 七月份那鲁猛那个那干爆他那地方着呢，
0: 地标。
1: 他堵车了都。行吧，那个啥，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个是一个奔驰的 GLC， 他说什么毛病呢？方向盘现在锁死了，这车已经靠边停了，等拖车呢。啥问题能让方向盘锁死啊？
2: 那像它方向盘要是锁死的话，可能防盗系统有问题了，它这个方向锁解不开，因为电子的方向锁。
1: 啊，
2: 跟这个有关系。
1: 防盗系统哈，一般你以前像我知道以前像什么老捷达啥那些是有这个有锁死的，现在这么先进的车都会锁死吗？
2: 有可能钥匙这边防盗信息交换有问题，就是这块。

0: 出毛病了，或者是说方向锁这块儿有问题了、
1: 嗯、
0: 以前的老的卡宴的途锐什么的，都是这些车的方向锁这块愿意坏
1: 啊。
0: 对，
1: 挺可怕挺吓人的。
2: 嗯，
1: 您都说新能源以后被容易被锁死，看来燃油车也能被锁死啊。
2: 算是偶发的，嗯，
1: 这很少啊，奔驰 GLC 啊。
2: 嗯，
1: 今天咱问的这些问题我都不相信呢。理想 L 八，理想 L 八尾门气压杆有异响，就是有点那个滴答滴答那个声音，
2: 开合的时候就会有那样的声音。
1: 他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毛病？毛病啊？
0: 那就是那个他那个支杆，电动支杆有问题了，电动支杆内部电机这块、
1: 嗯、
0: 包括减速器都可能有异响啊。
1: 嗯，
2: 这个我记着之前的时候还有一个，好像是也是关于尾门然后有异响的这个。现在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气压杆经常愿意出现毛病吗，卢某老师？
0: 尾门这个电动支杆愿意出毛病，这个它还是故障率还是挺高的啊，因为它经常工作、
1: 嗯、
0: 大家经常得后备箱里边拿东西嘛。
2: 嗯，
0: 这个问题还是挺多的、啊、
1: 嗯。你看在卢某人家确实人家利用率高，我这我后备箱好久没开了。
2: 你不拿水啊？
1: 我省拿啥呀？
2: 拿水呀、
1: 啊、不喝。也没啥拿的呀。但理想出问题不能吧，理想不是贼稳定吗？
2: 理想这个车型，他是想问一下卢猛，开了三年多了，前几天呢这个车子左后轮咯吱咯吱的响，他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有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呢？左后轮
0: 像它有咯吱咯吱的响，检查一下还是看看胶套这方面吧，一般是胶套老化了会有这方面的。
2: 三年就会老化吗？
0: 一般来讲不能啊，但是还是那得检查检查，还得试一下，这个电话里没办法确定准的。
2: 嗯，
1: 因为异响这个东西啊，描述是很关键的。
2: 对，
1: 我建议你啊，最好你这样加一个卢某联系方式，然后你们通过视频、
2: 嗯、
1: 然后他给你做一个远程诊断。
2: 对，
1: 现在你这真都方便了。
2: 嗯
1: 啊，就是给你开，你俩开个视频啊，你要不方便不露脸儿，
2: 你就露车就行。
1: 对，然后你直接你就他就给你判断一下子。
2: 是18004445858，加一下卢某老师、
1: 嗯、
2: 我一直都说卢某老师可以当朋友、
1: 嗯、
2: 真的不吃亏，因为他有技术、
1: 嗯、
2: 大家如果车辆遇到问题的话你找别人报使、
1: 嗯、
2: 但你给卢某打电话肯定好使。
1: 哎，就卢某的技术我跟你说老手艺
2: 啊，
1: 老手艺。你知道啥手艺吗？
2: 啥手艺啊？泡茶手艺。
1: 不是，免柴治理发动机烧机油
2: 啊啊啊！那这个手艺必须得点赞一下。
1: 卢某，你也学学新活呀、啊！你要再这么整下，我跟你说，这都电车了，这节目收听率都下低了。你这电车它也涉及不了烧机油啊，是吧？
2: 那不是老的车型也会出现烧机油的现象。
1: 您电车再老能咋的？啊，对，我就说这老车不越来越少了吗？慢慢的。
2: 嗯、然后说一下关于免柴治理发动机
1: 手艺
2: 烧机油啊、
1: 嗯，
2: 这个呢，就是大家不要认为只有。奥迪大众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不是，其实有很多我们的车主的案例，包括像别克的车主曾经也问过吧，包括像什么呢，像这个汉兰达系列的车主，包括长城 H6 啊。
1: 哎呀妈，你最关键那个没说
2: 啥呀？
1: 最关键那个留后面了。
2: 哪个？
1: 那品牌
2: 啥呀？
1: 最愿烧机油那品牌。
2: 说完了。
1: 说啥？
2: 奥迪大众吗？
1: 啊、说了吗？
2: 你咋不听课呢？
1: 我想我大姨夫那事儿呢。
2: 那你说你大姨夫？
1: 没有，我说那个我跟那个没啥太大关系
2: 啊。那你听课啊，听课啊，一说完了、
1: 嗯、
2: 完了呢，如果出现了烧机油的话，您就可以直接去找卢某老师。现在不用把你的车大卸八块、
1: 嗯、
2: 它是属于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然后外围是有一个机器盘缸的方式、
1: 嗯、
2: 四缸发动机盘一天、
1: 嗯、
2: 缸比较多的，你比如说六缸发动机大约两天左右，前提是你的车还得判断有没有漏油渗油的现象啊、
1: 嗯、
2: 反正所有的车辆治理完了以后都管你有质保3年10万、
1: 嗯、
2: 所以说在此范围之内还出现了烧机油继续免费给你治理、
1: 嗯、
2: 放心可靠、
1: 嗯、
2: 大家呢如果说想要关于治理烧机油，您就来到豪车会18004445858，治不好都管你、
1: 嗯、对，
2: 必须给你治好、
1: 嗯、
2: 18004445858、
1: 嗯、这是卢某的传统老手艺了啊、
2: 嗯、
1: 大家如果是有烧机油的可以直接来到豪车会，先给你做一个判断免费的，然后告诉你解决方案，然后你去治，治完以后还管你啊、
2: 嗯、
1: 哎，
2: 好嘞，那今天呢我们就不解答大家的问题了啊。大家这样，如果说还有关于这个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在平台当中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1: 这是啥日子啊？就是咱们现在咋这么过分呢、啊、
2: 嗯，
1: 你天天推这个
2: 干啥呀？
1: 天天推这么贵的化妆品。
2: 有人问行车记录仪说不？
1: 等会儿先说化妆品吧。啊，
2: 那这样啊，我先给大家解读一下关于咱们的 SK2 啊。SK2 呢这一次推出的是什么呢？就是小灯泡， 啊，小灯泡一提到的话就知道，那得美白啊，特别的白。因为小灯泡啊，就是能火这么久，靠的就是实打实它经典的成分。然后呢，它是有效可以抑制黑色素，减少斑点和暗沉。啊，双管齐下吧，就是坚持用，你的脸蛋会慢慢的褪去黄气啊，被点亮的小灯泡一样，所以它叫小灯泡、
1: 哦、
2: 啊，明白了吗？
1: 我脸黄是因为没用小灯泡。
2: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1: 啊，
2: 啊，然后女孩子们抖的都懂啊，只要皮肤白一点，颜值和气质就能上一个台阶、
1: 嗯、
2: 人不说了吗，一白遮百丑，想让自己白 SK2 小灯泡你记得用起来。然后怎么来买啊，我说一下这个小灯泡，大家如果去买的话都觉得嗯挺贵， SK2 嘛、
1: 嗯、
2: 是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1700多，但是今天的话拍一发二，到手整整两瓶正装都是50毫升的、
1: 嗯、
2: 一共100毫升啊，只要599块钱，限量
1: 便宜、
2: 啊、限量100组。然后呢我跟大家说啊，大家可以凭手速，599块钱您能拿下的是两瓶正装，明白了吗？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买 SK2 小灯泡，只有限量100组，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美白这两个字，
1: 嗯，
2: 美白别打错字啊，然后呢您将会看到一张图片，这个图片自己右下角二维码您就可以下单了。
1: 嗯，
2: 咱们这一次呢是属于夏日消夏节临期的清仓捡漏，所以您是拍一发二，但都是正装，所以两瓶正装到手只要599块钱，到手一瓶你算不到300块，那你自己要一瓶上商场去买得1567、
1: 嗯、
2: 现在一瓶不到300、
1: 嗯、
2: 有效期是到明年的二月份，但是精华这个东西我跟大家说，你肯定要早用晚用的，所以说肯定能用完，明白了吗？
1: 嗯、
2: 早用晚用，然后50毫升啊、正装两瓶只要599，公众号、
1: 嗯、
2: 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美白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1: 嗯、刚才他说那个记录仪，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车啊，然后但是我们现在呢基本都是配专车专用的，499质保三年啊，然后呢我们配完以后呢基本跟你的车是原车一模一样的，而且呢它没有任何的外面的露线，全是隐藏式的。再有呢现在目前的记录仪也是增加配置了，比如说像哨兵模式，包括呢像我们的这个170度广角啊，就是清晰度也非常高，然后你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先给你发一个拍摄效果，你先看看满不满意，满意的话呢你就下单就可以了。吉林省有38家合作安装网点，给他50元安装费就可以了，免费给你邮寄手里啊。后期如果你的记录仪出问题了，然后呢我们所有的都是给你换新的，而且所有的物流费用我们都出啊。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呢跟峰哥联系一下，加个微就可以，182-4308-1038。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5: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4: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5: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契合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4: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2: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6: 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先问候一下各位啊，祝愿大家一周的工作学习都顺利啊。本周呢也应该是中小学的这个期末考试周啊，也希望同学们可以取得好成绩。我们也欢迎长春合唱团主编王阳老师。好，
7: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6: 我们的节目呢跟住有关啊，但住其实呢在人的这个生活当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包括在家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休闲呢啊，怎么也想不到咱们这节目居然能够搭上世界杯的这辆车，因为今年美加墨世界杯这个时间正好我们节目11点能够赶上这个当天的
7: 一些关键时段的。
6: 对，目前为止啊，墨西哥跟英格兰的比赛还在进行当中，有最后2分钟的时间了。比赛就要结束了，现在呢英格兰是领先一球
7: 啊，而且是九大十，
6: 对对对，
7: 或者叫10大11吧，
6: 对对对，少打一个啊。那因为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不管是咱们长春的球，还是这个世界杯的球，都挺多。首先呢，长春东北超啊，
7: 和
6: 老师又感受
7: 和呼和浩特，
6: 呼和浩特又感受到了北湖在周六的时候热闹的场景啊，1比1握手言和。
7: 开场8分钟，长春进的球
6: 是进的挺快啊，然后长春亚泰啊客场3比1。哎，这次厉害，谭龙还进了一个目前为止，哎，还有这个中甲的延边龙鼎啊，主场3比0，哎，这都挺厉害。然后那个延边的东北超也是3比0，拿下鸡西。
7: 昨天其实还应该是昨天吧，还有一场比赛呢。长春队和三亚队踢了个5比2。
6: 最近看来咱们本地的本省的球队都是非胜即平，应该都是成绩不错挺好的，
7: 赛事也比较密集。
6: 对
7: 啊，各个级别的各种类型的大家也都能够看得到或者了解到。
6: 我记得上周五的时候王老师说阿根廷跟佛得角踢平
7: 我说是，但只不过我说的是0比0平啊，最终踢成了1比1平。
6: 但是我马上就跟王老师反馈，我说王老师这懂球的啊。那场比赛你看了吗？
7: 看了，全程看的呀。
6: 真是，这怎么也没想到佛得角踢的真的是有韧劲儿啊。
7: 确实是，这是这种体能啊、状态啊，或者是团队这个凝聚力啊，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但是真的是佛得角还能在。他硬是先落后然后扳平，
6: 对
7: 啊，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在常规时间跟阿根廷踢平，那可是上届的冠军呢。
6: 对
7: 啊，
6: 梅西其实有好几脚必进这球，佛得角这个门将真
7: 是，是是，
6: 就是怎么就佛得角这门将就怎么就神了吗？你说这是
7: 确实是有好几脚球，正常来讲都是最近的，
6: 给梅西踢的直摇头说哎呀，这个今天真是这个怎么回事？
7: 是啊，当然后来那个有一个进球也是因为

0: 传到禁区里，然后有人倒地，
1: 嗯，
0: 正好呢门前视线被干扰了，让阿根廷队员有一个特别长的时间，有好几秒钟去调整，
1: 嗯、啊，你看啊，是梅西29分钟先进一个，梅西21球了，确实有点厉害。然后，当然姆巴佩也是20球了，紧随其后。然后，福特角是59分钟进了一个，
0: 嗯
1: 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我们看到92分钟的时候，2-1，
0: 嗯。
1: 没想到103分钟的时候2-2，
0: 太顽强了
1: 啊、到最后踢到111分钟啊，
0: 嗯，
1: 阿根廷才好容易啊，
0: 真是
1: 在加时赛当中。

0: 一身冷汗啊、
1: 哎！
0: 但是说佛得角输了阿根廷，赢了全世界，确实挺厉害
1: 啊！我还搜了一下佛得角冷知识的，
0: 啊、
1: 不知你知不知道啊、
0: 嗯？怎么讲？
1: 在这个世界杯内，佛得角对阵的三支前世界冠军球队，在常规时间保持不败。
0: 哎呦，
1: 三个世界冠军他都保持不败，
0: 我看看他都对战谁？阿根廷一个，西班牙，
1: 应该还有个
0: 是乌拉圭吗？
1: 乌拉圭吧，我记得是，大约我记得应该是乌拉圭。
0: 乌拉圭，那他去你看他小组赛就打了这三场嘛，0-0西班牙，2-2乌拉圭，
1: 啊，
0: 0-0沙特，
1: 对，所以
0: 都保持
1: 能在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时候面对三个前世界冠军。
0: 嗯，
1: 常规时间保持不败，那太猛了，这也
0: 确实猛。然后其他的比赛呢，我觉得最法国做稍微有点才赢乌拉圭一个球，1-0啊。然后让我们尤其不是能不说尤其吧，感觉比较意外，就是刚刚今天凌晨四点的这个巴西居然1-2输给挪威了。
1: 但哈兰德球迷一定特别感谢，
0: 对对对对，哈兰德一人独中2元
1: 啊。
0: 所以接下来啊，这个我们看世界杯现在也是越来越精彩了啊！刚刚过去的这个周六和周日，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精彩纷呈的比赛。
1: 对，包括刚才或者现在正在踢的英格兰这场比赛也是，上半场呢也是大家踢的都很流畅，几个进球呢也很精彩，当然保持悬念到最后，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到最后。
0: 应该是结束了，应该是结束了
1: 啊，那就是3-2呗，
0: 结束了
1: 啊。
0: 对，最终啊，墨西哥在主场并没有拿下比赛。
1: 但是今天看这个比赛啊，英格兰3-2啊，赢了墨西哥晋级。他们是在高原踢的，
0: 对，
1: 海拔2000多米，
0: 对，
1: 那非常高了，对球员也是一种考验。但是大家，我觉得今天长春的球迷如果在电视机前看世界杯的话，会更有代入感。因为咱这儿也下雨，现场也在下着雨啊，雨量呢还都差不多。
0: 明天还有两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1: 啊，
0: 凌晨3点，西班牙、葡萄牙，还有8点的美国对比利时
1: 啊。
0: 而且美国特别厉害啊，运用了国际足联的一条规则，居然让这个红牌球员啊。暂时就是缓刑1年，
1: 啊，
0: 国际足联有这个规矩
1: 啊，
0: 可以缓刑，
1: 申请缓刑，
0: 对，
1: 缓期执行了，
0: 对对对，
1: 啊，
0: 缓刑1年，也就是说上一场那个红牌拔下的，这场可以继续踢。
1: 那今天英格兰队员也可以用啊？
0: 那就你提啊，
1: 对吧？
0: 申请啊，
1: 哎、呀。那整这规定有啥用啊、
0: 然后今天早上小瑞在群里边一顿叫，小帅哎呀不公平怎么地、后来小瑞说啊，我翻到了国际足联的这个条例了
1: 啊，确实
0: 确实有这个说法，
1: 符合规定，
0: 对对对，是可以缓刑的
1: 啊。那大家都用
0: 国际足联有权利决定后续的加罚要不要缓期执行、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第27条之前有过先例， C 罗当时也是踢国际比赛禁赛了一场，他应该是连停3场，后面2场变成缓刑了
1: 啊。
0: 他那个行动作比较恶劣，判他连停禁赛3场，结果就缓了、
1: 那英格兰领队先别着急庆祝去了，赶紧去申请缓期执行吧、
0: 对对对，这个也可以，我说这个也可以缓刑啊，行，
1: 缓刑真行。
0: 然后比赛结束了啊。非常恭喜我啊，确实这个足球反着买，别墅向大海。
1: 对，你2场全买错了。
0: 买错了。应该反着。我明这玩意儿甚至。
1: 你听我的还能蒙对点儿、看你的就全白扯。
0: 好吧。那我们盘点了世界杯刚刚的这个2天周末的比赛，接下来我们也请王老师盘点一下7月份我们长春的一些重点楼盘的动态
1: 啊。长春楼市呢，7月份其实也可以用好戏连台来形容。因为
0: 世界杯很像。
1: 对，你说从6月底开始呢，这是相当于文化娱乐活动，就是在东域广场呢，每个周末周五周六周日会有，
0: 对，不知道上周待会儿去没去啊、
1: 乐队演出和戏曲和电影啊，有这样的观影活动，每个周末都会有，一直到8月9号，这是贯穿整个7月份的。 同时呢，在长春市的一些几个非常受关注的楼盘，在七月份呢也会有一些新的动作，让大家呢能够真正的实际的去感受它。可能有的已经是正式上市了，有的还没有正式上市，但是在七月份呢会迎来正式的亮相。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剧透一下。

0: 如果有你关注的楼盘，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因为这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些时段呢，我基本都会到现场去感受一下。当然在现在只是剧透，就我所了解的情况，或者是说有哪一些看点可以跟大家来拢一拢啊。如果更详细的一些情况呢，我们可能到真正的开放那一天或者亮相那一天，我们在节目中再跟大家详细的说。
1: 好，那我们来按照时间顺序吧。
0: 首先呢就是本周，本周的7月9号，一个纯新的楼盘，同时是按照建筑新规来打造亮相的一个楼盘，
1: 本周四，
0: 豪邦锦上添华会有一个发布会
1: 啊。这个就正式的了啊，豪邦锦上添华
0: 发布会呢，那当然它的正式售楼处还在建啊，目前呢正式售楼处还得再等一等，但是这个发布会呢会给告诉大家这个项目的一些基本情况。前一阵呢涉及到一些户型的事儿，我们已经跟大家提过了啊，大家如果是想了解详细的想看看图的话，也可以在群里找我。那么这次发布会呢，其实最主要的是会敲定或者是签约豪邦锦上添华建筑所使用的一些主要用材，还有合作的一些景观以及建筑的设计的机构
1: 啊，包括门呐、窗啊，
0: 对，其实门呀、窗啊、外立面、防水，还包括景观设计、售楼处的一些设计，还有一些建筑的设计啊等等啊，各个团队或者是各个合作的机构呢，会在9月的发布会上，9号的发布会上有一个签约。那么其中，豪邦锦上添华，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豪邦锦上的三期。因为豪邦锦上的一期和二期曾经在市场上大火。它是2020年12月29号应该上市了。然后第二年就是21年，就是长春市的全市的单盘销冠。是个销售冠军。可以说那时候有好多的，就是对这个项目有利的因素或者附加值都没有确定。你比如说那时候大家很关注的学区完全不确定，而且旁边呢只有一个村小。当然后来我们知道豪邦明察坊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是南关三十堰的学区，这是豪邦锦上。同时呢，那它是地理位置上很特殊，是双轨交汇，6号线和4号线交汇。但说实话那时候卖房的时候，4号线终点在天宫路站，就是往北啊有一站，但是南延线呢也没有开通，6号线呢也没有开通，也就是双轨道交通呢都没有变成现实。但是在那时候依然成为了长春的销冠，所以说呢大家那时候还是比较看好豪邦的。主要是啥呢，一是对他这个未来的双轨道交通的预期大家是确定性比较强，这个呢也提醒我们所有在买房的购房者，你在判断一个楼盘未来价值的话，包括它未来兑现的时间以及成色的话，要看这些还没有兑现的配套它的确定性有多少。那其中轨道交通一旦开建，那么它确定性就很强，然后如果只有这个规划，那么它的周期就非常非常之长，可能是现在说有这信儿，然后等到你买了房子住了，然后你都换房再搬走了，它都没有兑现，存在这种可能啊。所以呢分析一个楼盘它未来的这些配套设施的兑现的时间和成色，需要看它确定性是怎么样的，以免呢说你买了之后发现哎呀这兑现起来也太难了。所以这是大家选房的时候也注意甄别啊，有些配套只有影，有的是连影都没有，有的呢就是可以预见的，比如说今年的轨道交通什么时候大家开放啊，大概进展到什么地步啊，这种呢帮助大家能够真实客观的去了解和判断一个楼盘的价值。那么这一次呢豪邦锦上添华也是我也提前了解到一些它的重要的建材呀，或者是一些户型设计的理念呀，包括一些设计的一些情况。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给大家来举几个例子吧。
1: 好的。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6: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

0: 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刚刚啊，马老师在介绍我们的这个豪榜锦上添华的品牌签约发布的时候，我还在想，就是一个项目啊，能够跟所有的合作方来做这样的一个盛大的品牌签约仪式，至少证明啊，这些所有的合作的品牌应该在业内是
2: 很拿得出手，
1: 对，
2: 要不然没有必要，是吧？
1: 对，第一，它有每一个品牌都很强，都拿得出手，都让人觉得，哎呀，这个确实附加值很高，第二就是品牌肯定合作方也不少，你说一两个，好像也没什么意思
2: 啊，是吧？所以呢，这一次品牌签约呢，涉及到就确定了，我说的有好多种一个建材啊，或者是使用的一些怎么说呢，就用的一些工商，其实呢这事儿吧对我来讲并不陌生，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豪邦锦上他就把他的一些供应商或者所使用的东西比较充分的展示出来，因为那时候是期房，就大家而且豪邦也是第一次在南临河街这儿来开发啊，所以呢豪邦觉得用真诚吧，打动购房者。
1: 对，
2: 所以
1: 实实在在
2: 啊，所以我现在依然记得那时候豪邦，就是用他的用的是梵蒂斯的门，用的是德意的电器，包括我还到梵蒂斯的生产基地，还有到德意电器的智能工厂，也都实地的去看过。
1: 电器它指的是在这个项目当中哪些地方会配备电器？
2: 最重要的是，因为它是当时是带装修的嘛，最重要的是比如说抽油烟机，德意电器可能当时觉得，哎呀，它好像不是中国最知名的那种品牌，但是确实跟豪邦一样做事比较踏实，因为我到那个智能工厂去看，才知道就是一个抽油烟机是怎么来制造出来的，怎么是压铸的，然后什么为啥叫智能工厂，是有多少环节都是用那种机器臂，
1: 全自动化，没有人工，
2: 有人工有人，就是整个那个估计两层楼有几千平的那种工厂生产基地，车间叫生产车间也行。大概就有几十个人，
1: 操作一下
2: 啊，包括
1: 一下按钮、
2: 尤其是有一些那个一体冲压那个，它那个就是金属的板，可特别的震撼，那种压力是我们普通人如果不到现场是想象不到的，
1: 明白？
2: 那、当然还有一些是无尘操作的车间啊，就是你站的那个透明的玻璃，看里边都是那个整个是无尘化操作的。然后里边全都是机械臂来操作，里边是不能进人的，
1: 技术很先进
2: 啊。所以呢，就是包括梵蒂斯看那个门是怎么制作出来的，整个这个过程了解了之后，你会感觉它的第一用材用料确实是非常扎实，尤其是对于带装修的业主来讲，他会担心说，我将来用这些东西不耐用咋整？比我你要拆了再重整，比买毛坯房装修还要费劲费钱。
1: 当然
2: 啊，所以呢。当时了解之后啊，觉得确实挺好。第二呢，就是他装修用的很多东西是商场同款，这玩意儿很重要。就是你衡量一个开发商给你带装修交付的房子的时候，衡量它的装修的价值，有很多品牌，它是有那种怎么说隐藏款吧？咱通常
1: 就市面上没有。
2: 通俗点说，都是这个牌子，但是呢，市面上你买不着。你市面上能见到的，它还是就是在同类的产品当中，它还是价格相对比较高的。但是呢，有一些这种隐藏款，你市面见不着，你无法衡量它的真实的价格。
1: 你没法对比到底多少钱。
2: 对啊，像豪邦锦上时候用的这个，比如说梵蒂斯的门，在红星美凯龙也有店，后来我都去过，
1: 店面你都能看得到。
2: 然后它这一款门。到底是多少钱？你也都能知道。然后他用、
1: 价格很透明
2: 啊，用这个电器，在那个哪儿，在商场他卖多少钱？
1: 商场专柜啊，在网上天猫、京东啊，
2: 这就是所谓的说商场同款。而且呢，最近、
1: 我觉得这个确实很，
2: 我觉得就是大家衡量这个带装修的，这个价值的时候，你看是不是商场同款？这是一个非常很重要的一个参照。
1: 对，
2: 除非是那种极其奢华的高定商场没有，那是贼老贵的啊，那行，那你可以把它忽略掉。但是如果是就是我们普通民用的，如果商场是同款的话，那证明着，说实话，这个开发商还是一点也不糊弄，
1: 对
2: 啊，让你有一个真实的
1: 实实在在。
2: 那好，你比如说这个豪邦锦上添华，他也会签。

0: 各种品牌。
1: 嗯，
0: 举个例子，依然延续了梵蒂斯的这个门。
1: 嗯，
0: 同时呢，要比一期的这个门呢，要档次、段位、价格都要高很多。
1: 嗯，
0: 它那一期门现在我看也不过时，我依然感觉到挺喜欢的。
1: 嗯，
0: 啊，去年我去那哪儿去，商场的时候，那款门依然还在售，这是2020年的时候。
1: 嗯，
0: 然后这一次是法利斯一个全新的门，一个系列。当然价造价要更高，同时呢与以往不同呢，就是除了正常的这个入户门以外，还做了门墙一体
1: 啊，
0: 也就是你这道门所在的这面墙，除了门以外向外延伸，在墙上也用同款同色的铝制的材质给它包覆上。
1: 嗯，
0: 这样呢让门和墙面呢是一体的，都是有这种铝制的金属的这种质感啊。那当然了，你向外延伸那么大面，这它的门都是按面积算的。
1: 嗯，
0: 不是说我这一套是多少钱。
1: 嗯，
0: 是看你这个按照平米来算，是一平多少钱，最终看你总共用了多少平。那好，锦上添华这个门呢是
1: 门墙一体，
0: 哎，梵蒂斯一个高端系列，它因为它都是做那个铝木的装甲门嘛。
1: 嗯，
0: 所以呢会向外延伸，做很多我想大多数的我们的购房者都没有见到这么下邪门。
1: 应该说在长春的这些项目当中，做成这样的应该只有豪邦一家吧。
0: 哎呀，做门墙一体的
1: 用梵蒂斯这个品牌的目前为止在市面上
0: 是当然一会儿提到另外一个楼盘也会用到梵蒂斯的门
1: 啊。
0: 嗯，也是一个非常高端楼盘，一会儿提到啊。所以呢这种门墙一体的用梵蒂斯的门真是会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档次和回家
1: 之间去雪丹老师家串串门。啊，看看雪丹老师家。
0: 哎，你看他那2020款，那当时，
1: 那都已经是非常的先进了。
0: 啊，当时还不是最新款的。
1: 嗯，
0: 因为也接触过这个门业的董事长嘛。
1: 嗯，
0: 我当时说了，问过这个事儿，然后他说2020年那都不是他们最新款。
1: 嗯，
0: 但是确实呢非常的打人。
1: 嗯，
0: 啊，雪丹那以前也说过，一去了就相中那个门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这是
1: 开门大吉
0: 用梵蒂斯。还有呢就是电梯用通力电梯。
1: 嗯，
0: 载重呢是1吨。
1: 嗯，
0: 然后呢最近因为提前了解这些事儿嘛，我也了解了一下通力电梯。
1: 嗯，
0: 是已经100多年的企业了。
1: 哎呀，
0: 是芬兰的。
1: 哦，芬兰的。
0: 哎，然后他呢
1: 北欧的。
0: 就是，在我自己还列了一下，就是全世界吧，就是高度排在前20的建筑。
1: 嗯，
0: 其中有8个用的是通力。
1: 啊，那看来人家这个电梯确实。
0: 咱们中国呢排名应该前10的，最就高度啊排名前10的建筑应该是有5个。
1: 啊，
0: 用了通力。哎，所以你就是我那天看北京第一高楼、上海第一高楼、那个成都第一高楼、海南第一高楼什么等等啊，全都是。再有呢就是它的对于安全冗余配置的非常的高。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电梯这方面依然是最大的豪华就是安全。
1: 嗯，对， 对，
0: 这个以后我们可以细说。那么电梯正常来讲出来之后，那你就得回家是吧。
1: 嗯，
0: 出来电梯之后是根据它的户型设计特点，咱可以简单说一下，出了电梯是全明带窗的独立电梯显示。
1: 嗯，
0: 而且赠送的面积会比较大。
1: 嗯，
0: 同时呢你通过电梯显示也可以去到北向赠送的设备平台。
1: 嗯，
0: 设备平台也是用开那种门，就有点咱去那个中海御湖眼镜。
1: 嗯，
0: 采用同样的方式，就是北向设备平台是通过电梯显示单独开门进去的。
1: 嗯，
0: 然后这个门呢包括公区域窗户，包括业主家里的窗户。
1: 嗯，
0: 也都是用了东朗麦斯特的这种断桥铝的窗户。
1: 嗯，
0: 所以呢这窗户呢日后有机会也可以介绍一下。而且窗户大家可能知道，有一些长城有一些楼盘是使用这东朗麦斯特窗的。
1: 嗯，
0: 当然有断桥铝，有的是铝包木。
1: 嗯，
0: 东朗麦斯特呢它的其实它出自于哪儿你知道吗？
1: 嗯，
0: 龙腾。
1: 啊，龙腾地产。
0: 对，龙腾投资集团。
1: 啊，
0: 其实龙腾地产也是他们一家的。
1: 啊，所以说龙腾它主要是最早是干这个
0: 它
1: 窗户，
0: 除了地产以外它还有这种东朗麦斯特的窗。
1: 啊，
0: 包括也参与一些教育，你像文理高中。
1: 嗯，对
0: 吧，
1: 这个
0: 这也很多人知道啊。所以这是豪邦锦上添华，等到9号发布会的时候会确定更多的用材用料
1: 的细节，知名
0: 的
1: 大品牌。
0: 啊到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简单的了解一下，看看豪邦锦上添华跟哪一个企业合作，他用的东西。
1: 嗯，
0: 我们普通的购房者在看房选房的过程中，
1: 嗯，
0: 也能知道什么样的窗啊、什么样电梯啊、什么样的这个门呀，是更好的。
1: 好，
0: 这样呢也给大家做一个参照啊。所以这是这周的，下周呢其实也很

0: 烦恼啊，第一是七月17号，伟丰文化府的示范区要开放，
1: 星期五，
0: 哎，伟丰文化府示范区要开放了，它没有正式售楼处，没有样板间，没有示范区，在这种情况下，它的销售已经达到了90%以上，剩下不到10%的房源。
1: 那你这，但人家做事也，我们也要非常有标准。
0: 哎，对啊，所以
1: 该开放也得开放。
0: 这是人民大街边上的豪宅，在长春市政府对面，示范区，在下7月17号将正式开放。
1: 这个我们所有人就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哎，
1: 对吧？
0: 可以去看看，
1: 哎，你去看一看嘛。
0: 对，因为在这之前呢，哪怕是业主，你也不知道这个小区，特别详细的一些这个呈现出来的状态，啊。当然，我们长春汇远房去过好几次工地，也拍了一些现场施工的一些情况，大家想看的话，也可以在群里单独问我，给大家发一发。示范区开放呢，同时，因为前一阵我们也。同事呢也到现场去看了一下这个园区，因为示范区有很部分是那很大一部分是园区的景观，
1: 对
0: 啊，比如说园区各类乔木它有270多棵，
1: 哎呀，
0: 一共多少户呢？整个小区是432户，
1: 你看，
0: 哎呀，就是2000多棵树乔木啊，然后就
1: 服务400多户，
0: 400多户啊。那么除了园区里边，就将来开放的示范区以外啊，现在园区的外边，其实从小区到我们说到马路啊，这一片城市的这种绿地，伟丰也是一起给做了，也做了口袋公园啊，就是不光是整小区以内的，
1: 就连周边的全都包了，
0: 哎，就让这个小区呢，你从外边经过，你就能看出与众不同，啊，跟常规的说那个路边的绿化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1: 对
0: 啊，这是等到下周，7月17号，
1: 星期五啊，
0: 哎，
1: 到时候我们提前通知大伙一下，
0: 哎，开放的时候我也得去看看，
1: 嗯，
0: 同时18号。芳华府迎来首次开盘，而且18号呢还有力旺山外山的售楼处会所示范区实体楼样板间，
1: 哎呀，实体楼样板间
0: 正式开放啊！刚才有提到说还有一个会用到梵蒂斯门的，其就是力旺山外山，它也会用到一个梵蒂斯非常高端系列的入户门，前一阵呢我还到这个现场去了，到这工地去，一顿转呀，就是因为它的示范区实在是太大了，目前
1: 这个就是气膜的那一家是吧，
0: 对对对，
1: 山外山，
0: 等到它的是就是冬天用气膜施工，就是为了赶在7月18号左右，
1: 你看这个时间还真
0: 能够做完，
1: 人家还真是说到做到哈。
0: 按照目前进度来讲呢，预计7月18号要正式的开放，开放啥呢，因为它这个会所就是我们室内的一些楼盘的正常的会所，力旺山外山是最大的，我们那天去看整个园区内同时大概有600多工人在施工，
1: 我上次听没说3000平米吧，
0: 6000平米
1: 啊，少说一半，
0: 就是示范区，就是那个下沉的景观，包括那个业主会所和泛会所，整个这个活动区域一共大约是12000平左右，这将是长春市市区内的项目中面积最大的一个项目，也是一个价格非常高的一个项目，那天呢也是我们在会所的一些，因为都没有成型嘛，
1: 6000平
0: 啊，正在装修，正在收拾，像什么12米高的大门呢，就是我指的是会所到园区那个这个大堂的大门呀，还有呢像包括有一些设计啊，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实用啊，比如说会所中还单独开辟了几个房间，隔音效果非常的好，业主家的孩子如果喜欢音乐的话，你要练一些乐器。
1: 好，老师最后预测西班牙和葡萄牙。
2: 医师专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医师顿眼科，医师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医师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医师顿眼科，8928-5888。
4: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哎，有时候天气就是这么的多变，不知道你正在哪里听节目啊？我们广电大厦呢就在卫星路，刚才开车来的路上，从东部快速路啊，从静月那个方向呢上东部快速路，一路上到卫星路广电大厦，这一道上啊，我都看不清前面的车，就这么大的雨，吓冒烟了，用咱东北话讲，吓冒烟了。我下车一路奔跑啊，跑到我们这个办公楼里边，我身上也就湿透了。等到我来到八楼的这个导播间，我再往楼下一看，因为呢导播佳佳老师问说，哎，小瑞，那个外边还下雨吗？我说你看我身上，他又往外指了一下，我说哎，我也站在窗边看了一眼啊，就楼下没雨了，雨停了。朋友们，你正在哪里听节目吗？你正在哪里听节目呢？你那里的雨停了还是正下着呢？天气就是这样的多变，我们来共同关注省内各城市在今天的天气状况。真是雷阵雨啊，长春雷阵雨转中雨，21度到30度，吉林市小雨22度到31度，延吉多云20度到25度，四平小雨转中雨21度到28度，通化多云转小雨19度到28度，白城小雨转中雨20度到28度，辽源小雨转中雨20度到29度。再来关注松原，小雨转中雨21度到28度，白山阴转小雨18度到28度，省会长春今天是雷阵雨转中雨21度到30度。啊，刚才那段雷阵雨下的可真是不小啊，希望啊现在呢这个卫星路这边放晴了，希望今天下午就别下雨了。

0: 来来，北京时间11:34啊，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我张文宏毅。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啊。
0: 哎，这个继续来我们这一系列的炫彩世界杯的特别节目。
1: 哎，是。
0: 啊、小瑞今天看得我非常的开心啊，
1: 又能瓜分现金了。
0: 都猜中了。
1: 全部猜中啊。首先呢，挪威战胜巴西队猜中了。第二个选项是总进球数2-3个球猜中了。
0: 嗯。
1: 哈兰德进球数2球及以上又猜中了。

0: 中了。
1: 那你一开始寻思哈那个挪威能踢巴西3-0啊？
0: 嗯，没有，我觉得会是个2-1。对，然后英格兰对墨西哥这场比赛，英格兰战胜猜中了，总进球数4球及以上猜对了，凯恩进球数
1: 一球。哎呀，
0: 其实我压的是2球
1: 啊，
0: 我猜错了。然后呢，这个有一个复活卡的机制
1: 啊，
0: 我
1: 用了一下。
0: 佳佳姐那个号是个新号。
1: 啊，
0: 他上来之后就给我个复活卡
1: 啊！
0: 哎，所以呢，今天6中5
1: 能分1块钱。
0: 又今天分的钱应该挺多吧？你看这个只有12%的人猜对，总进球数，这个12%，然后再加上挪威对巴西这个也只有23%的人猜对。
1: 那我期待一下，肯定刮
0: 多少钱吧？今天我估计能瓜分个10块8块的。
1: 真假的？我估计够呛。我估计够呛啊！但最近这几天比赛，法国那天没看，剩下的我基本都看了。
0: 哎，是。
1: 问这个小雅问上周五怎么不是你主持的，因为这个我们节目有一点点小调整啊，那这一周呢还是我俩陪伴大家，
0: 对，
1: 但下周呢大部分时间
0: 我俩都不在，
1: 周一周二周三是我和小瑞陪伴大家，主要可能主要也是以这个体育方面啊，或者咱们男生喜欢的这个像游戏啥多一点的这个方面的内容，然后周四周五呢就变成季哥了、啊、
0: 对，
1: 这个鸡哥就回归我在富家石、啊、
0: 暗夜之王来到了无间岛，
1: 没错啊，鸡哥其实正常也是这个我在富家石的主持人，
0: 嗯，
1: 后来也是因为节目调整来到了晚间，
0: 对，
1: 现在也是回来了啊，
0: 周
1: 每周四周五现在就是鸡哥自己上、
0: 嗯、
1: 啊，我俩是周一周二周三、
0: 哎、
1: 啊，
0: 希望大家呢能够继续支持我在副驾驶，
1: 没错、啊、
0: 哎，我这几天没见着你，我感觉这个一这个如隔三秋
1: 啊，
0: 你这头发这么长了呢，
1: 我头发一直这么长，
0: 嗯，感觉头发好、
1: 啊、
0: 好长啊，现在
1: 是啊，
0: 该打薄了，
1: 嗯、不打、啊、
0: 是这几天这个压球压得不准，所以这个头发酷酷长，
1: 还行，还可以，其实我这两天吧，我有两天就是在上一轮淘汰赛的时候是每天3场比赛嘛，
0: 嗯、
1: 我甚至是比分串，
0: 嗯，
1: 比分串，但就差一场、
0: 哦、
1: 啊，就是差每天都差一场，
0: 嗯，
1: 然后胜负呢，阿根廷那天中了，
0: 嗯
1: 啊、5倍的赔率吧，也还好，也还可以，因为我压的是重注啊，
0: 嗯、
1: 压了100块钱呐、啊，这一场比赛呢，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就在这周六的时候，阿根廷对于这个佛得角，
0: 哎，我看了。
1: 非常的精彩
0: 啊！周六那天比赛，阿根廷对佛得角，这个就是站着死，
1: 嗯，
0: 或者说这个站着离开，嗯，这
1: 好悬呐、
0: 啊，好悬，因为这场比赛好悬是进入到加时赛，
1: 我真以为
0: 好悬进入到这个点球大战，我觉得点球大战阿根廷可能踢不过佛得角，
1: 我真以为要踢点球大战了，
0: 嗯，
1: 我真以为，因为那个马上就要结束了嘛。
0: 嗯，
1: 这一场呢要对佛得角，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啊，如果没看的话我觉得可以回顾一下，你看那种稍微长一点的集锦，10分钟左右的集锦，
0: 嗯，
1: 很精彩、
0: 咱俩上周好像就是说了这场比赛，咱俩上周好像说佛得角要是能进点球大战就有可能赢
1: 啊、能、嗯、我说让球肯定是那个佛得角让胜，
0: 嗯
1: 啊，这个就像咱们所说啊，甚至阿根廷在场面上没有占太大的优势，
0: 我死活我都没有想到这场比赛会是个2-3这样的比分，我没想到佛得角能进俩，
1: 很精彩，
0: 真好
1: 。
0: 俩球呢都是世界级进球。
1: 只能说首先这个沃奇尼亚这个佛得角门将太厉害了
0: 。他依然有上佳的发挥，他扑出了梅西的一个必进单刀
1: 啊，
0: 嗯，
1: 他不止扑一个单刀啊，
0: 当然了，他好几个这个很精彩的扑救，
1: 都是世界级扑救。
0: 嗯，
1: 最后一个球也是因为那个投球之后改变了线路啊，因为顶在了他这个防守还是进攻球员，我没看谁的肩膀上，
0: 嗯，
1: 有一个折射，要不他那球也能扑出去，啊，也能扑出去，
0: 已经创造了小国历史。只是这个童话没有再继续。
1: 我看完真的挺难受的，我觉得太可惜了。
0: 对，
1: 真太可惜了，因为这个，佛得角也是有机会。
0: 嗯。
1: 最后在门前有一个他那个中锋触球没触到，如果能触到了，就是也能把球挑进去，就能进加时啊，就能进顶上大战。首先呢，梅西还是非常强。
0: 哎，
1: 这个梅西真厉害，佛得角也真厉害。他那个第二个进球真是世界级的进球。这一脚都是个球门远角，直挂死角啊！
0: 谁来也扑不着那个球，
1: 谁也扑不着，那球
0: 谁
1: 也扑不着，
0: 布冯也不好使。
1: 你2米1能扑着，估计那球就你不到2米，我估计都够不着。
0: 对
1: 啊，弧线非常的美丽，而且是够不着的那种啊！
0: 我相信阿根廷，很多阿根廷球迷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场比赛能提出这样的一个画面、啊。
1: 我
0: 说的巧，场面啊，
1: 大家都觉得他是混进这个淘汰赛的，但是他比多数30%-40%的淘汰赛的球队表现都好。
0: 西班牙也有话说了。
1: 嗯，
0: 为啥我0-0跟佛得角？你看阿根廷踢这一不也踢这样？
1: 也有点儿，你那啥， 九十分钟不也是二比二吗？
0: 二比二吧，对吗？
1: 那差啥？我差啥呀？
0: 对呀、嗯，这西班牙球迷长舒一口气，西班牙教练组也长舒一口气。
1: 我一开始以为阿根廷这场比赛会收着踢、就是为下一轮这个淘汰赛做体能储备。
0: 佛罗角逼出了阿根廷的，
1: 我跟你讲，直接拉爆了。那球员在场直抽筋儿，我看那个抽筋就不是说我这个要
0: 这个拖延时间、
1: 对，就真是踢不行了。
0: 那个
1: 阿根廷那个边后卫啊，真是不行了，累懵了。那佛罗角人真能跑啊！最后因为这个他们小心顶球大战嘛，就最后打压上，哭给你对攻，然后那阿根廷又嗷撵不上，往死踢。也真拉爆了，
0: 意志力。
1: 下场他踢埃及，应该也是一个，是不是踢埃及？我记得，看看。
0: 摩洛哥踢法国，待定。
1: 咋还没出呢？你看查看更多，
0: 这个查看更多，查看更多就能看到
1: 了。我记得是踢埃及的。
0: 下一场挪威踢英格兰，
1: 阿根廷踢埃及嘛？
0: 阿根廷在哪儿呢？
1: 往下。
0: 我怎么没看到呢？
1: 七月八号，
0: 这呢，这呢，七月八号阿根廷踢埃及，对。
1: 也就是后天。那今天是还有一场比赛，今天是啥呀？
0: 今天没有比赛了，
1: 歇一天。
0: 今天没有比赛了，今天就是全部的比赛已经到这儿了。
1: 啊，那七月七号呢？歇一天呢？
0: 七月七号有葡萄牙对西班牙
1: 啊，还有
0: 双牙之战啊，美国对比利时。
1: 那还有葡萄牙踢西班牙，一会儿总结，
0: 一会儿总结。我们先来盘一盘这个最近几天的这个比赛
1: 啊。首先说这个佛得角，就最高敬意啊，
0: 最高敬意。
1: 我跟你讲，就这个球队太可怕了。就是他是六十几名吧，六十二名，他是不是热身赛输中国了？
0: 不是，热身赛输给中国那是库拉索
1: 啊，是库拉索，
0: 库拉索零比二输给中国的，
1: 是是。
0: 嗯，
1: 这佛得角的球队，大家以为混了，这他踢真好啊，踢真厉害。我觉得他踢的比今天的巴西好啊，今天巴西踢的就是稀碎啊。
0: 哎呀，巴西，有点傲慢啊。
1: 他不是傲慢，这个球队不想赢，你就感觉不到球员说我想赢。
0: 这巴西队在一球落后的情况下。还在慢慢悠悠，不紧不慢的后场倒脚
1: 散步
0: 啊
1: 散步！
0: 你说不想赢也好，我说傲慢也好，就是他那个肢体语言就表现出这个意思，
1: 就
0: 可以这么解读：
1: 不努力，
0: 不知道咋回事
1: 啊，不拼命，
0: 不配，所以输给挪威很正常，很正常
1: 啊。
0: 包括呢，这个巴，你说巴西有没有赢面？有啊，你点球不进呢，
1: 而且巴西有
0: 很多单刀没进呢，
1: 巴西有很多非常好的机会，
0: 对呀、
1: 啊，
0: 你没把握住啊，那你输就活该呀。
1: 你这个，但说实话啊，这个挪威这么一看吧，其实挪威没那么强。说实话啊，你看了，如果看今天比赛，挪威没有那么厉害。
0: 对，
1: 啊、
0: 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也反复跟大家分享说，挪威这个球队就是人气高，他不是说实力特别强，但是你说足球场上是实力对战实力吗？说我出一张卡牌，我的实力比你高，我就一定赢你，这不是这么回事。它影响的比赛的因素很多。
1: 在挪威这个后防线被巴西不敢看都给踢穿了呀。就很多个机会，非常好的机会进不去。挪威呢这边呢，哈兰德非常强，一共就出那么几脚球，
0: 全都把握住了。
1: 什么叫做世界第一中锋？
0: 什么叫做世界级球星啊？你看这些傲娇的小表情，看
1: 他真厉害。我说的话，他真厉害。太可怕了，就这个。就今年的这个所有球队里，就这个中锋这个位置，就他就是 number one， 啊，就凯恩也厉害，但凯恩这么一看没他厉害。
0: 哎呀，这场比赛什么呢？这场比赛巴西队没有给到哈兰德应有的尊重，为啥呢？你想哈兰德第一个进球，是一个高高跃起的头球吧？
1: 也那
0: 没人贴身防守他，
1: 也贴呗，他直接摁那儿了。
0: 就是你看这场比赛巴西队的这个防守布置，你说巴西不知道哈兰德猛吗？但是巴西队的防守布置就是给到哈兰德的尊重不太多。
1: 我觉得还可以，哈兰德今这场比赛一共也没出几脚球，他接不着球，那五个字的那个中卫啊，就挂在身上了。但那场他给摁下去了。
2: 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越野店七千平生活超市，坐落在长春西部核心地带，西环城路与居农大街交汇，经营万款生活居家商品，并有美食、药店、钟表维修等生活配套服务，20年始终如一，是汽车厂居民生活的好伴侣。服务电话0431-8597-3750。
3: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4: 燕中晚宴只选好颜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1: 来啊，我们再简单的说说巴西对挪威的这场比赛啊，
0: 嗯、
1: 这个。
0: 我觉得后这个赛后安切洛蒂可能会受到比较多的这个批评啊。
1: 他已经被人家批评，他不是他那个巴西人日本都踢不。

0: 啊。这个加布里埃尔说的就是挂在哈兰德身上的球员，他外号后来都变了，就那个哈兰德的人形挂件嘛，一直就拉着他。但是他那个第一个是一个头球没得住，哈兰德的高高跃起，然后把球直挂球门的右下角。
1: 对，这个起让我觉得还是让哈兰德起的太轻松了，
0: 他一个人拉不住。那哈兰德
1: 让哈兰德起的太轻松，
0: 哈兰德一米九啊，对不对？
1: 你看看巴拉圭是怎么防法国的？
0: 那不是巴拉圭和法国这场，咱一会儿说。这我觉得已经稍微有点过分了，
1: 已经超出体育范畴之内了，
0: 那个
1: 之外了啊。
0: 那个纯属裁判问题啊，裁判问题。当然也是这个巴拉圭球员问题啊。这个。第二脚呢，就是哈兰德在禁区边缘拿下球，然后一停，
1: 是一个倒地的，类似于扫射的这么一个
0: 没有
1: 切地斩，
0: 谁不是扫射？他拿球先停住，完观察一下，完趟一步，完左脚一脚劲射，然后直挂。
1: 我怎么记得是贴地呢？
0: 他没有，他是先停一下，他也是贴地斩，但他也是左脚之后、
1: 球是贴地，人不贴地，
0: 人不贴地。他是在禁区外围，然后接球先停了一下球，完运了一下，观察一下他的防守队员，然后一脚穿裆，贴地，球贴地，直挂球门死角、然后非常淡定，很简单，巴西啊，五星巴西，你那两个球啊，就溜达、
1: 五星巴西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儿呢？
0: 真弱呀！
1: 就自打2002年、2006年之后，你说巴西，你说一届一届世界杯，有改变不了。
0: 主要是没有球星，没有顶级球星，然后这个球队没有气质啊，没有这个要赢球的气质，他没有那种就是说我们这个球队我就拼死，我就要给他们踢赢，他都不如巴拉圭的球场预防大，我看。
1: 有没有说巴拉圭？
0: 真的，
1: 巴拉圭太有节目效果了。
0: 然后这个，我觉得现在巴西的问题是没有一个顶级球星。
1: 好了，内马尔已经遭巴西球迷痛批，内马尔从巴西国家队退役。
0: 已经退役了啊。内马尔上，内马尔在这个后半场80分钟左右上场的吧？
1: 对对对对对。
0: 他是唯一一个我看他是想赢的球员，就他想赢。
1: 但是他的位置也非常奇怪啊。这个我不是说内马尔的问题啊，安切洛蒂的问题。安切洛蒂给内马尔放在最前锋、最前方顶一个大中锋的位置啊，顶一个大中锋的位置。
0: 行，他试试呗。行，他试试呗。
1: 哈兰德那个位置，
0: 内马尔上来，唯一巴西队获得的一张黄牌是内马尔上来的，就只有他在疯狂的高位逼抢，剩下人都在溜达。那我能传两脚就传，能断就断，能踢就踢，那踢不进那没办法呀。
1: 哎呀，
0: 就大概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1: 那巴西球迷有啥好批内马尔的？其实内马尔本届世界杯起到的，我不叫吉祥物啊，但是呢，他不是纯主力球员，你有啥好批评他的呢？
0: 我没觉得内马尔值得批评。我觉得内马尔是这个球队唯一想赢球的人啊，就是看他的表现啊。然后他上来踢个点球啊，
1: 对，
0: 踢进了，
1: 属于晚尊的一粒点球，
0: 然后跟守门员失意啊。但我觉得
1: 有个挑衅，
0: 他知道这场比赛他们赢不了了，因为那个已经最后的时间了嘛啊。然后他指自己的这个国家队的队服上的那个标志，这就是我们巴西队，你不要再太装哦。我觉得大概是这样的表情啊，这样的意思啊。然后最后就是1-2负于挪威。这一个点球不是说在比赛的过程中前就是正常的常规时间进的啊，是最后进的。
1: 最后进。
0: 他
1: 之前还巴西还有一个点球，
0: 对吧？起脚就有一个，起脚就有一个。
1: 吉马良斯。
0: 然后直接
1: 吉马良斯被这个点被
0: 扑
1: 飞
0: 了啊，扑飞了，
1: 扑飞了。这个我看看啊。这个给到一些尊重啊啊、这个！
0: 尼兰德，双德啊，
1: 尼兰德，挪威队的这个守门员
0: 啊，停眼，
1: 尼兰德
0: 啊，就是巴西在常规赛是0-2落后的，尽管有非常多精彩的这个进攻的机会，但没把握住，好像如果你只看比分，好像挪威踢压了巴西踢一样啊，那并不是这样的，
1: 不是这样的，只是巴西队、
0: 太弱了，你不是
1: 给你机会你。
0: 不中用啊！
1: 是啊，
0: 不是你0-2，你常规赛被人踢0-2，被人踢2-0，你能说你强吗？那不就是弱吗？
1: 对吧
0: ？你要说2-1，你说这个棋差一招。你常规赛，你除非就最后那点球，我觉得如果是常规赛期间都不一定能给他。你2-1踢个点球，也就那么回事。巴西队已经
1: 所以身价能反映出来。你刨了维尼修斯，就剩4亿多欧了。
0: 四亿多也挺多呀。
1: 四亿多欧了，
0: 四亿多也挺多呀。
1: 你跟这个，你跟其他的那个。这个前列的这个球队差还是很多的、
0: 挪威才值多少钱呢？
1: 挪威哈兰德一个人
0: 是2亿、啊、
1: 两亿。
0: 你跟哈兰德跑了就剩2亿了。
1: 对
0: 不对？
1: 首发身价4亿多。
0: 对啊，
1: 4亿多对5亿多，差不多。你说你还别说，真差不多。
0: 那你维尼修斯才值多少钱呢？那哈兰德自己就值2亿。
1: 好，然后再说这个，如果你是哈堡的球迷啊，你一定会对他身后的那一个。 被寄予重。

0: 众望的这个厄德高啊产生很多的失望。厄德高真是
1: 他这场一般，
0: 他在这场比赛当中我印象当中啊他没有送出过一脚威胁球，全都是回传安全球。
1: 他今年他这场比赛确实一般，
0: 真是不行啊。
1: 希望他下一场
0: 啊，
1: 希望他下一场能这个发，因为他也是过巅峰期了、
0: 哎、
1: 说实话、
0: 嗯、他不到没到三十个阿森纳，你是这样的，
1: 不是你别管他，
0: 球迷朋友给他的那个外号叫 EDG，
1: 为什么
0: EDG 不行
1: 啊？那不到啊，那不到啊，他的那个姓名的缩写
0: 啊是厄德高 EDG。
1: 你看他那个身价的变化，他已经从巅峰期下来了、
0: 嗯、
1: 就他不是他最厉害的时候了。 他下场踢谁呀、啊、他下场不是踢法国吧？
0: 啊，挪威呀、
1: 啊，
0: 挪威踢英格兰，这非常有看点。
1: 哎，有看点。
0: 哎，挪威踢英格兰，这可就有看点。
1: 想一想、啊，
0: 他不只是球场之内的竞争，还有这个球场之外一些历史的问题。
1: 而且他们还是这个队友啊，哈兰德的队友们啊，
0: 有点意思吧？
1: 有点意思。
0: 因为哈兰德呀，从小就在英格兰踢球。
1: 没错，一开始说让那个哈兰德，大家就是英格兰先给他规划掉。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因为哈兰德从小在英格兰长大，在英格兰踢球。
1: 是说他让他代表英格兰参赛，但哈兰德说不的，
0: 不爱我维京海盗。
1: 对，我生在挪威，我要替挪威踢球。
0: 哈兰德他爸爸呀，就是挪威国家队的。
1: 不是有一个笑话吗？也不知道笑话还是真事啊，就是传言说那个为什么说你们挪威这届能进世界杯？
0: 嗯，
1: 是因为上届进挪威世界杯的人、
0: 嗯、
1: 孩子们正好长大了。
0: 嗯，对对对对对，
1: 他们是一代人带一代人。
0: 嗯，
1: 就是他的这个父亲是
0: 94还是98啊？
1: 对，他的父亲是一个足球运动员，然后他母亲特别厉害，
0: 嗯、
1: 他母亲是好像几项全能的一个也是运动员。
0: 嗯嗯，
1: 而且属于那种身体素质特别好。
0: 嗯，
1: 然后就生下了他们一家，反正身体素质也特别好。就一代带一代，然后这届挪威的这可能哈兰德他们这届老去之后呢，再过15年18年，
0: 嗯嗯，
1: 下代哈兰德没有起来了，
0: 嗯，
1: 就说现在是这个意思啊、
0: 嗯、
1: 啊，
0: 你知道你这个世界杯有一个日本定律吗？
1: 叫什么？
0: 就是在淘汰赛当中淘汰了日本的球队，
1: 嗯，
0: 哪个球队把淘汰赛淘汰了日本的球队给淘汰了
1: 啊，
0: 这个球队最终就夺冠了。
1: 淘汰日本队的球队是巴西，
0: 嗯，
1: 挪威能夺冠，你这个，这个有点夸张啊、
0: 嗯！
1: 我觉得没有这个，这可能性非常低，非常低
0: 啊,
1: 啊，非常低啊！他现在我看他们那个挪威整个球队就已经很松弛了，踢赢巴西之后，就他们的感状态就是，反正我们的这个出于目的。啊，就我们一开始的目标达到了，现在每走一步都多得，我们就享受比赛，
0: 嗯，
1: 踢完我们乐呵玩，
0: 嗯，
1: 然后感觉就是这个状态，
0: 嗯，
1: 啊，没有对胜负有太多的渴望，我看现在是，希望他能越走越远，我还挺喜欢这个挪威
0: 的。就是唯一、
1: 嗯、
0: 这个唯一需要加班的就是挪威的这个后勤保障团队啊，厨子团队，因为呢，他们是订了一批货了，因为他们在出发之前带了那一吨的物资嘛，
1: 是
0: 全都吃完了，
1: 是，
0: 然后又紧急的订了一批，
1: 没想到走多少远、啊。
0: 哈兰德太能吃了，
1: 哈兰德他是唯一一个可以想吃啥吃啥的、
0: 啊。哈兰德非常能吃啊！
1: 他在挪威国家队，我看那个传言说他是有特殊条款的，
0: 嗯，
1: 就别人需要控制饮食，他不用，他想吃啥吃啥。
0: 哎、哈兰德他每天的这个摄入的这个大卡呀，是四个成年人的量。
1: 嗯
0: 嗯。
1: 他长成这样确实是得动
0: 四个成年人，
1: 要不他也不能这么猛、
0: 啊、就非常能非常能吃、
1: 啊、
0: 非常能吃，
1: 非常厉害，非常厉害、
0: 嗯、
1: 啊，就说这场比赛哈兰德真厉害啊，真厉害，世界第一中锋，他、
0: 嗯、
1: 这个2亿欧啊，这身价之间是一毛钱没，
0: 还得再涨，
1: 没拿，
0: 还得涨，
1: 就现在这个表现、
0: 嗯、
1: 只要给我球我就有机会，真的厉害、
0: 嗯、
1: 真厉害啊，
0: 还会再涨，你像这个、
1: 嗯、
0: 这个有一年啊，是哪年，非洲世界杯啊，非洲南非世界杯，这轮啊，哥伦比亚的那个、
1: 嗯、
0: 啊，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就是因为在那一届世界杯踢得好，他的身价从1500万嘛涨到了7000万，
1: 他是那一脚世界波踢得太厉害了、
0: 嗯、他那一年好像是6个进球吧，在一届世界杯，
1: 他主要
0: 是
1: 有一个在禁区这个大弧顶、
0: 嗯、
1: 一脚凌空世界杯、
0: 嗯、
1: 啊，凌空冲出世界杯、
0: 嗯、
1: 直接给身价提起来了、嗯、
0: 对，在那届世界杯之后他7000万签了皇马，
1: 但这确实一般的球星、嗯、啊，这没有那么厉害，
0: 他在俱乐部不行，他在国家队真好，
1: 有的球员就是在国家队厉害、嗯、你说这玩意儿也是厉害啊、嗯、也是玄妙，
0: 那一届世界杯的这个表现将会大幅度拉高一个球员的身价，所以我相信哈兰德还得再涨、
1: 嗯嗯、
0: 还得涨，
1: 2亿是不是到头了，涨不了是不是到顶了，
0: 嗯，一会儿我们看看，一会儿我们实时的看看啊，有一个网站叫德国转会啊，德国转会这个网站是这个做这个身价那个什么的啊，
1: 然后今天这个早些时候，
0: 早些时候
1: 啊，墨西哥踢英格兰，其实这场比赛也很精彩，
0: 非常精彩，非常精彩，大家有没有想到这场比赛会如

0: 如此的激烈呢？进球数达到了五个，进球大战啊！
1: 进球大战，但有俩点球，你刨下其实就是二比一。
0: 嗯，对，确实是有俩点球。
1: 刨了就二比一，但这个过程也很精彩。
0: 嗯，
1: 然后后来英格兰也是陷入了非常困难的二十分
0: 钟。血血防守啊，因为少了一个人啊。
1: 他的左边后卫吧，左边后卫右边后卫，左边后卫好像是这个红牌发下了、
0: 哎、
1: 啊。我记得是左边后卫，给这个球队造成非常大的困扰啊！
0: 嗯、
1: 因为墨西哥这个首先它是主场，
0: 嗯，
1: 整个这个球场对于
0: 我看看谁
1: 啊，右边后卫，
0: 右边后卫昆萨，
1: 嗯，这个是墨西哥主场，
0: 嗯、
1: 能看到现场墨西哥球迷非常非常多，然后他们的压力其实非常大。
0: 墨西哥脚风非常顺啊，因为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
1: 四连胜，
0: 他没输过球、
1: 嗯，
0: 没丢过球，脚风非常的顺，而且呢，上半场呢也是就是说更多的去掌控。球，
1: 他们的控球率好像比英格兰高很多、
0: 啊，高很多、啊，高很多、啊。
1: 英格兰好像才39，我记得是最后一看，
0: 高很多、啊，
1: 是不是
0: 67-33？
1: 33啊、
0: 嗯！
1: 你刨去后20分钟基本没拿到球，也是一个6-4开吧？估计
0: 上半场是50多对40多，
1: 对，
0: 上半场。然后呢，这个英格兰在就用很短暂的一些时间打了一些非常高效的反击。
1: 你大家可能想不到，英格兰一共就踢了5脚球，
0: 对，
1: 一共是射门5次，4脚射正，进仨球。嗯，
0: 对，就是这样一个高效的啊。
1: 那太高效了，有点可怕。
0: 嗯，
1: 墨西哥我那时候看踢了15脚门。
0: 对，因为有那个什么嘛，有那个就是柱状图的这个波形图的这个统计，在那个上方的全都是墨西哥，
1: 嗯，
0: 下方的是英格兰，能够看到英格兰下方的那个波形啊，都几乎没有，但是就点缀了2颗足球，
1: 嗯
0: 嗯，因为他没打控球，但是却在90秒钟之内进了俩，
1: 嗯，
0: 非常高效的反击、啊，
1: 很厉害。
0: 贝林厄姆进俩，
1: 对，然后这个小贾说英格兰赢得不容易，
0: 嗯、
1: 非常非常不容易、
0: 嗯、
1: 啊，非常非常不容易。
0: 铁血防守，这个这样精神面貌的英格兰真是好少见
1: 啊。我觉得现在英格兰这个表现呢，
0: 嗯、
1: 首先他没有达到大家对他的预期，
0: 嗯、
1: 我觉得他踢墨西哥不应该这么费劲，
0: 嗯，
1: 太费劲了，
0: 嗯。
1: 但是呢，他整体的一个状态还跟原来英格兰状态不一样，还让大家对他有很多期待。
0: 有期待，
1: 就这个球队原来给大家的感觉，就像现在的巴西一样，
0: 嗯、
1: 就是我不想赢、
0: 嗯，
1: 然后我踢球也就是英伦嘛，就讲究这个 gentleman。
0: 我觉得就是说，英格兰总是在以前拉拖大的
1: 啊，对，
0: 嗯，
1: 嗯然后就表现非常一般，然后也不是非常拼命、
0: 嗯。
1: 但今天这个比赛确实很拼命，他就有了一种福德角的感觉。
0: 嗯、
1: 你像看那个戈登。哭哭，还有他那个2米01的中卫叫啥来着？
0: 这个，
1: 好像后换上来的吧？奥莱利还是谁？不是奥莱利，2米1的中卫后来换上一个。
0: 嗯，我看一眼啊，今天把谁给提上来了？
1: 中卫应该在后面，不是这个2米01，我记得他是。
0: 嗯，是他吗？
1: 啊，对，哎，不是斯彭斯，忘了啊，就一个白。非常白，然后一个中卫，说的2米01，啊，这个，
0: 那你就说斯通斯啊，
1: 这个斯通斯，
0: 嗯、
1: 不是刚才那个，
0: 嗯，
1: 你看他是不是？我记得他2米01，他没他数据，
0: 1米88，
1: 1米88不是他，我记得那个是2米多，
0: 嗯，
1: 上哭哭拿背身堵枪眼儿，
0: 嗯，我觉得今天这个戈登在防线上的表现非常好，
1: 非常出色、嗯、
0: 啊，
1: 这个、戈登非常出色，他进攻表现也很好啊，
0: 嗯，
1: 他还造过点球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在最后。时刻，英格兰就是三军用命啊。
1: 嗯
0: 嗯，你就看到，你管你是什么中场，我是这个前锋啊，我都回来去。
1: 只有贝林厄姆的位置稍微提的往前一点，
0: 嗯嗯、
1: 但贝林厄姆也。
0: 但是贝林厄姆也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这个解围。
1: 对，而且贝林厄姆就是我，尽管说我在前方起到一个支点，但他也不是说我拿球我就展现自己，我突破完我就这个造啥伤，没有，我拿球我也解肥，
0: 对对对，
1: 我哭哭我就往那边踢，我只不过是我位置靠上，但我干的依然是防守的活儿。
0: 所以我说这届英格兰有冠军相，就是我就觉得两支球队有冠军相，一个是法国，一个是英格兰，就这俩球队有冠军相。
1: 我其实我也这么觉得，
0: 嗯，
1: 法国这个冠军我觉得大家不用多说，这法国上来他们就是奔冠军使劲儿的，而且这个球队状态非常非常好、
0: 嗯、
1: 啊，英格兰是大家没想到这么好，
0: 嗯，
1: 不过他踢了两场难看的球，
0: 对，踢了两场
1: 难看的球，
0: 那英格兰很正常，
1: 但今天这场让大家又对他刮目相看，说这个球队还是可以的、
0: 嗯，那下场比赛英格兰就很难了，
1: 踢谁啊？
0: 因为不是踢谁的问题，我是说下场比赛的排兵布阵
1: 啊，
0: 拿牌太多了，
1: 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

0: 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0: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副驾驶炫彩世界杯。
1: 来来来，欢迎大家回到我的副驾驶炫彩世界杯的特别栏目。然后这个回合唱问许丹呢，怎么好久没有听他的声音了？许丹生气啊，生气，
2: 生气，
1: 许丹生病了，有点这个需要休养的时间啊，需要休养时间。所以说这个他需要休个小半年左右啊，大家不着急，他还会回到我们的节目里。
2: 是的，然后呢，微信 ID 叫做杨的这位朋友啊，问说严学怎么报名？您可以把您的手机号留给我啊，严学加上您的手机号，后面呢我们会有这个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去解读解答这个相关的严学的问题啊。
1: 没错啊，
2: 我们这次的这个严学呢出发去到的是北京，去到的是北京。其实呢很多家长这个尤其是你家孩子比如说面临这个刚刚小升初完事之后是一个比较长的假期，或者说这个中考之后是一个比较长的假期，这个假期你还得上班，孩子在家，你不希望他天天在家糗着，那他要是出门呢，一天一天不着家呢，你也闹挺，
1: 你也不放心，
2: 你也不放心，
1: 你也怕他不学习。
2: 哎，那有没有说他既能出去玩又能让你放心，还能对孩子身心有所收获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那吉林交通广播由最欢脱的主持人李记带队，我们去北京来玩中学。
1: 哎，这次呢要跟大家介绍呢，我们一共有三个团期啊，分别是7月18号、8月3号和8月11号。那么这里呢，我们刚才也说到是李记全程的陪同记录，而且呢我们全程是高铁往返一站式的全包研学，
2: 是
1: 咱们家长呢不用请假陪同，不用规划路线，不用操心吃住行，正常上班工作就可以，因为我们在北京呢也有专业的夏令营管理团队全程看护啊。
2: 而且啊，安全方面你不用操心啊，我们有专职的安全员
1: 是
2: 全程跟着，并且呢使用落地之后这个使用的这个大巴车呀都是5年以内的比较新的大巴车，合规的大巴车，在每次出发之前都会进行安全检查。
1: 哎，那住宿呢是舒适的两人间啊，有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而且呢男女生是分楼层入住的啊。吃饭只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啊。咱们这个餐标呢是10菜1汤
2: 啊，这个比较不错了啊。
1: 是每天有足量的矿泉水供应啊，吃住行咱们全放心。再跟大家说这个价格啊，我们是为8到16周岁的孩子打造。原价一个人是6999，单人早鸟价现在报名只需要5699。如果你说我俩孩子，或者说我有我的这个好朋友，他们这个
2: 一起去。

0: 法英格兰和法国。
1: 你觉得阿根廷今年怎么样？有机会吗？
0: 他的
1: 这个签运很好，他的下半区没有什么特别强的强队，看起来现在。
0: 阿根廷
1: 下一场
0: 会踢到的是
1: 哥伦比亚。
0: 哥伦比亚，
1: 我们这个往远预测啊，他先踢埃及，我们觉得他踢埃及能赢，
0: 应该能过关啊。
1: 因为这个萨拉赫上场就受伤了，而且表现非常一般，他这个伤病对他影响还是很大的。哥伦比亚踢瑞士，哥伦比亚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
0: 阿根廷过哥伦比亚，两支南美的球队啊，互相这个风格上的比较的
1: 类似，
0: 比较类似，或者说那个平时比较熟悉啊。
1: 阿根廷还是厉害，我觉得他这个阿根廷进四强应该还是没啥问题的。但是他下一场会踢这个挪威和英格兰的胜者吧，是吧？
0: 看一眼，
1: 看看啊。
0: 阿根廷和瓜多尔哥伦比亚
1: 38场28分，阿根廷基本就没输过。你
0: 看看有没有这个有没有积分榜，他俩的这个历史对战啊？
1: 这个到时候再
0: 看
1: 吧。看
0: 看预选赛
1: 啊，这个到时候再看吧。我们就预测了很往前。再往后他可能就会踢英格兰和挪威之间的胜者了。
0: 对，
1: 他一踢英格兰，我觉得一般吧，不太好踢。他踢挪威还是胜率很大的。
0: 挪威能不能过英格兰这一关？
1: 那个挪威英格兰呢？
0: 下半区
1: 有点够呛，真的有点够呛。
0: 应该不好过英格兰。
1: 英格兰的这个锋线还是很厉害的，贝林厄姆，还有这个，那个戈登，还有哈里凯恩，这前锋线打挪威的后防，
0: 中场的这个赖斯，
1: 对呀，还是很容易给挪威打穿的。
0: 对，
1: 凯恩还是非常能抓住机会，他不像维尼修斯这他们巴西队这些不会珍惜机会的前锋，
0: 而且凯恩很无私。
1: 对，
0: 今天给这个
1: 贝林厄姆
0: 传的那个球传得很精彩。
1: 然后英格兰后防线这玩意儿也是从英超出来的，强度也是够，对哈兰德的盯防一定非常到位啊！就我觉得很难过，但是也看一看，我觉得比赛可能会很精彩。
0: 对
1: 啊，然后刚才也提到了法国和巴拉圭，
0: 法国巴拉圭这场比赛，法国是1-0战胜巴拉圭。
1: 我觉得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0: 可以看一看啊！
1: 这家伙给姆巴佩感觉都要在场上打死了。
0: 人就是在这场比赛之前，其实巴拉圭就有个外号，巴拉圭。对，因为巴拉圭在这个他是比较叫你说强硬也好，就是小动作多也好，就是扒拉你，
1: 对，
0: 就上手扒拉你。
1: 这场比赛我就是这个裁判全责。
0: 这场比赛巴拉圭我觉得至少有一个是直红的动作啊，至少一张红牌。然后
1: 但他其实他最后也没拿两张黄牌吧。
0: 不是，这巴拉圭这场比赛好像没有得到黄牌。一张黄牌没有啊。
1: 得到黄牌的是反而是法国队的
0: 队员。是法国得到了黄牌。
1: 得了仨，也是急眼了我估计。
0: 这场比赛巴拉圭黄牌动作至少得有四个，
1: 不止
0: 啊，至少得有四个。然后红牌动作我觉得还有一个啊，
1: 就是这个裁判呢是乌兹别克斯坦的裁判，他以后他世界级赛事无疑他很难再有一些吹罚了，
0: 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因为国际足联一定会对这些情况做一个统计，就是你这裁判没有水平啊，水平太差了。
0: 对，
1: 那个
0: 还好这场比赛最后没有升级为比如说这个双方的这个拳脚相向，但是法国其实挺急眼的，
1: 非常急眼，
0: 非常急眼啊。
1: 这个赛后有专业的给裁判打分的组织给这个裁判打的是非常糟糕啊，很少有这样的措辞啊，非常糟糕啊！一些非常明显的拉着动作，他没有场上进行制止。那巴拉圭球员，我就这么踢，我拉两下你不吹，那我就往死拉。
0: 对，也不吹。
1: 他是不是跟法国有啥过啊？这个裁判呢？
0: 没查到，我是没查到。
1: 那为啥就这个动作？
0: 包括这两支球队啊，也没啥过。
1: 对呀，那为这你我觉得真不能赖巴拉圭的球员啊。这个
0: 主教练就这么说的。巴拉圭的主教练的原话是：“这是我们的风格，我们就是以强硬而著称，球可以过去，人不能过去。”这是他的原话。
1: 我认为他这个球员没有问题，因为球员的这个尺度是根据裁判来的。
0: 对，
1: 你裁判，你比如说，
0: 你既然不吹，
1: 他有几个大动作拉拽，裁判啪一个黄牌，谁也不那么拉了。
0: 对，
1: 你
0: 就是你
1: 一个动作嘎一只红，谁也不那么踢了。
0: 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双方都在尝试，是这个试探一下
1: 裁判的尺度，
0: 裁判的尺度。
1: 你这个裁判，这个对于身体接触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想法？今天尺度怎么样？后来一看放开了，那我就放开拉吧。那你放开拉你也不吹，那我就更放开。所以说你这个巴拉圭说我球员踢球这个水平就这个风格，你也不能说人家有啥错。他也没有一些说非常明显的说我把你直接踢伤的动作。这个玩意就赖裁判。
0: 但是给法国扒了那也挺急眼。
1: 后来那个他们巴拉圭的门将想跟姆巴佩握手，姆巴佩我不可能
0: 跟你握，
1: 我不勒你，

0: 不得
1: 啥人呢？这是
0: 啥球
1: 队？那么踢球呢？
0: 嗯，但法国还是一比零过关了。
1: 嗯，
0: 那、啊、球队这场比赛也挺有意思。
1: 嗯，对，
0: 比较少见的这种非常恶劣。你说巴拉圭也不是、
1: 嗯，
0: 他也不是主办国，他干啥呀？
1: 嗯、
0: 就能给他这个哨啊？
1: 对、
0: 嗯，你这美加墨现在只剩个美了，
1: 是
0: 啊，美加墨吗？现在只剩美了，
1: 只剩个美了，那就说到美国了。
0: 美国也有个好消息，
1: 美国有个好消息，就是上一场比赛拿到了直红的巴洛贡，
0: 他竟然可以在下一场比赛上场。
1: 哎，对，他没有得到禁赛，因为他肯定是禁赛，但是呢，经过这个总统的运作呀，下一场比赛就
0: 不要这么说，
1: 就是说这个聊天啊，国际足联
0: 经过这个白宫的一些申请，
1: 嗯
0: 啊，就我们也是看着这个小道消息啊、
1: 嗯，
0: 经过这个他们这个政府的一些申请和督促，
1: 嗯
0: 啊，
1: 就巴洛贡就不禁赛了，
0: 这个、
1: 下一场比赛美国
0: 足联给他的
1: 首发前锋巴洛贡可以继续踢比利时，
0: 红牌变成缓刑了，
1: 嗯，缓刑，
0: 我这个我们这个词好像没用错吧？是不是叫缓刑？
1: 缓刑，
0: 缓刑，
1: 这个就是翻译啊，就是翻译成缓刑没有问题、
0: 嗯。
1: 这个适用于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有一个条约27条啊，27条，我找到了这个条约、啊，
0: 就是直接说一点不罚，直接缓刑也是前所未见。
1: 这个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有权对红牌之后的追加处罚动作，或者这个叫追加惩罚进行一个这个判断。
0: 嗯，
1: 就是说，我可以决定你是否要直接进行这个追加，或者说进行缓刑。
0: 我要对这个读一下央视新闻的标题：前所未见，美国队员红牌停赛被暂缓执行。
1: 巴洛贡，
0: 那个白宫被曝要求国际足联复核巴洛贡红牌。
1: 嗯，
0: 啊，据消息人士透露啊，这个白宫曾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范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
1: 嗯，
0: 然后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感谢国际足联暂缓执行了美国球员巴洛贡的红牌停赛处罚。
1: 嗯，
0: 这个都是官方消息，不是我俩。
1: 对对对，这官方消息
0: 很荒谬啊，但是
1: 很荒谬。
0: 他踢北比利时，那他应该能赢，我觉得
1: 应该能赢比利时、啊，
0: 我觉得应该也能赢啊。
1: 我觉得这场比赛，美国和比利时应该是一场常规时间的平局，然后进入到加时赛，美国会赢，
0: 很有可能啊。咱先说啊，这就是明天的，
1: 这是明天
0: 啊。
1: 那么双牙之战啊，伊比利亚半岛的两个国家，法国不是葡萄牙对战的是西班牙。
0: 西班牙纸面占优啊，优势很大呀。
1: 我从个人情感上支持一手葡萄牙小胜西班牙，
0: 但是我从实力上说这个事儿不可能发生。
1: 这对西班牙应该会
0: 百分之不能说不可能，20%。
1: 二八开，
0: 对，他是二八开
1: 。
0: 西班牙这个无论是阵容的深度啊，还有他的年轻度啊，都是要胜于葡萄牙的。
1: 嗯，
0: 尤其他现在这个状态也不错。
1: 对，而葡萄牙都是赖赖巴巴的这个赢球，
0: 赢过来我估计够呛啊，
1: 够呛，够呛，够呛。
0: 但小败吧，小败啊，1-2、1-2、0-1、2-0、2-1
1: 都有可能啊，
0: 差不多啊。美国比利时像你说的，我觉得也是平局，然后加时赛这个赢一个。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我在副驾驶炫彩世界杯啊，欢迎大家来到我在副驾驶的特别节目，也同时感谢中国体育彩票对本节目的大力赞助支持。大家呢如果要买这个体彩一定要理性购彩啊。好了，那来到我们节目最后一个时段好物分享的环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呢，那就是 SK2 了。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它的功效呢就是提亮肤色，淡化暗沉。平时在官网上50毫升要1700多，大家记住这个价格，1700多。今天的价格我先不说啊，我先说说它的这个卖点都在哪里啊。它的正装价格1700多。那 SK2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里边呢有什么呢？有神奇酵母精华以及烟酰胺。

0: 人说一瓶 SK2 小灯泡呢顶十次美白针啊，从根源上拦着黑色素冒出来，淡斑跟用橡皮擦一样啊，用一周左右能够看出熬夜的暗沉痘印淡了啊，不是说用一次就能看出来啊，也得坚持用个一周左右。皮肤透着那种啊像陶瓷一样的光感，不是假白，而是由内而外的透亮。官网50毫升的正装1700多啊，平时想买一瓶也是非常心疼。今天国际美妆夏日销夏，临期清仓，拍一发二啊，拍一发二，到手整整两个正装，共计啊100毫升啊，到手整整两个正装，只要599块钱。意思就是，平时是一瓶正装1700乘以2，3400多。平时3400多的，今天是599两瓶。如果两瓶用不完，你可以找你的好姐妹去，两个人一人来一瓶啊，两个人拼一个单啊，拼一单一瓶不到300块钱，有效期大家注意，有效期还有半年的时间，到2027年的2月份，599块钱能够带走两瓶 SK2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这个精华呢是一早一晚都要用的啊，你用完是问题不大的，但是你不能囤啊，不能囤啊，599两瓶，有效期到2027年的2月份。比较建议和这个朋友两个人拼一单，一人出个不到300块钱，就能够带走两瓶 SK2 小灯泡了。关键词您记好了，在微信公众账号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这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那关注这个号之后呢，首先你能够得到每天的这个及时的资讯的推送，另外呢吉林交通广播的一些主持人的动态也会在这个公众号上为大家及时的推送，还有就是官方商城就在这个公众号当中，您回复美白两个字啊，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美白两个字，进入到商城当中就可以购买了599块钱两瓶 SK2 小灯泡精华。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2: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1: 当你晚归，
3: 你忘了把所有的，
1: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3: 是我的幸福吗？
1: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

0: 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1: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2: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3: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时间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2: 有时温暖别人，
4: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5: 我在那下把我们最刚的拽过来，要不冲越去了。
2: 有时照亮自己。
6: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2: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

大家下午好，感谢您正在收听吉林交通广播，以下60分钟的时间，欢迎赴约好人帮，我是洪冰。除了在电波当中我们相遇，同时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好人帮的公益活动当中我们可以相识，在公益路上同行。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我今天打开微信平台也看到有人说怎么参与咱们的志愿服务，那大家呢一方面可以收听广播，另一方面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再有呢就是进入我们的志愿者群，如果说你有想参与公益活动这样的一些想法的话呢，可以进入到好人帮志愿者群，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添加微信说明进志愿者群，在我们有公益活动的时候有时间你就可以参加了。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中国志愿者网注册成为吉林省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在参与公益活动的时候呢，签到签退之后，这个系统呢就自动给你生成了志愿服务时长，给自己的这个生命历程当中做一份爱的记录，看看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当中有多少时间是在把爱奉献给身边的人，是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让自己的这个生命当中有一些非常温暖的纪念。大家可以在中国志愿者网找到吉林省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就可以注册报名了。在我们有公益活动的时候，如果你有时间参加，到活动现场进行签到签退，它会自动生成志愿服务时长，然后也会累积的啊。那天来个志愿者说他的志愿服务时长达到了4000小时，我说哇，太佩服了。因为我自己虽然从来没有累积过这个志愿服务时长，但是也达不到这么长的这个长度。看来你的这个生命是充满了这个温度和质量的。我们说人生不在于长短，在于你的宽度。那么这样的一个爱的生命历程，真的是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宽广了。最近呢，我们一直在开展的公益活动都是和关爱孤独症群体有关的，因为大家知道每年的4月2号是世界孤独症日，设立这么一个日子呢，一方面就是现在的孤独症的孩子，孤独症群体真的是非常的多，但是有很多人对这个孤独症呢并没有认知，所以很多时候呢还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或者是身边人他是孤独症的孩子，是来自星星的孩子，缺少了这样的认知和了解，我们也就缺少了对这个群体的关注和关爱。那么从3月29号开始，好人帮各类关于关注孤独症孩子的公益活动就一场接一场的进行。那现在我们依然在持续的就是星星的色彩花园孤独症群体艺术展，因为咱们好人帮啊有一个温暖的公益空间，是近百位爱心人

我们在这个异空间呢就展出了他们的艺术作品，这已经是孤独症群体的第二场艺术展了。第一场叫做自由星空，是去年的时候，那今年呢我们这场画展叫做星星的色彩花园。很多来过第一场画展在参与第二场画展的爱心人都说真的是一场比一场漂亮，而且呢也看到了这些孤独症孩子画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有进步，和外界的这种表达越来越深入，所以这场画展真的是值得大家关注和观看的。那大家如果说想看看咱们的这个画展呢，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红兵意见，或者是发送关键词视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长按识别二维码就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了。彩虹的红，冰雪的冰，公益的益，见面的见，红兵意见。我会经常在这个视频号当中发一些来到一来一往一空间的一些非常温暖的视频记录，有很多爱心人士，包括呢我也会通过这个视频号给暂时不能来到我们一空间的爱心人士呈现我们星星的色彩花园的一些画展的场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另外呢也要关注一个视频号叫1038好人帮，我们这两个视频号呢都是给大家呈现我们公益的动态场景。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我们的公益活动呢也会通过这个公众号给大家进行分享。所以呢咱好人帮的听友和家人们虽然说不能天天听节目，不能参与每一场公益活动，但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新媒体平台能够看到感受到每一场公益活动带给我们的视觉的美好和心灵的温暖。关注两个视频号红兵意见，彩虹的红，冰雪的冰，公益的益，见面的见，还有一个是1038好人帮，再有一个就是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随时了解咱们的公益动态。通过我们的视频号，通过好人帮节目，大家应该认识一个孤独症小伙，他叫满山硕。这个孩子呢从3岁多开始画画，他的这个绘画作品是得到了很多人高度评价，特别是像一些艺术界的画家呀老师啊，因为毕竟3岁多画到现在他已经20多岁了，快20年的时间始终没有停止画画，始终没有停止用画笔来表达对生活的热爱。满山硕的绘画作品都是色彩特别饱满的啊，他的绘画作品也深受喜欢。这一场画展他的绘画作品几乎2/3都被爱心人士认购了。因为我经常和爱心人士说，能够支持他们的前提就是你真的喜欢，不只是基于同情。我希望这些孤独症的家庭和孩子是有尊严的实现自我价值，增加家庭收入。所以大家在选择绘画作品，选择文创，选择他们的手工的时候，第一点一定是你看到之后你发自内心的喜欢，第二点呢就是你也用这样的方式给自己留下一份爱的纪念。所以满山硕的画是深受喜欢的，在我们整个展览当中他的画出售的是最多的，现在可能就剩下几幅画没有卖了，而且呢他也在紧锣密鼓的在继续画，因为知道大家买了他的画他有了无穷的动力，每天都在画画。然后过一段呢我说你再有新的作品出现的时候，我可以把爱心人士已经认购的画呢交还给他们，然后呢我们再替换已经卖掉的这些作品，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还有一个孩子这一段时间是我特别关注的，他是喜爱家心智障碍者关爱中心的一个叫肖志涵的孩子，他今年17岁，他的这个程度呢要比满山硕严重，因为他是基本没有语言的，满山硕是可以有语言交流的，只是他的表达方式和我们正常的孩子不一样，但是他完全可以和我们正常这样一来一往的有去有回的交流。但是肖志涵这个孩子17岁基本上是不会说话的，但是他依然用画笔表达内心的丰富情感。我们在这个空间当中最受欢迎的画一个是满山硕
硕，一个就是肖志涵，而且他的作品呢也是独立在家完成的。这个孩子的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家了，离婚了之后就离开了，跟这个家庭没有任何的联系。爸爸呢是外卖员，大家知道这个外

0: 外卖员美团送外卖的非常的辛苦啊，所以他是没有能力照顾这个孩子的。这个孩子在妈妈很小的时候离开他之后呢，都是爷爷奶奶辛辛苦苦把他带大的。虽然他几乎不会说话，但是这个孩子呢非常听话，总是乖乖的在家里画画。奶奶听说孙子的画卖出了好几幅，特别激动，因为奶奶都70多岁了。这个奶奶也特别的善良，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我就觉着很心疼这个奶奶。你想孩子妈妈很小就抛弃了这个家庭，奶奶也是憋着一口气，你不要这个孩子，我一定把他带大。所以呢志涵的爸爸出去赚钱，爷爷奶奶呢就陪伴着这个孩子10几年啊，就是这老两口把这个孩子带大的。所以看着孙子这个绘画作品有人喜欢有人买，他真的特别激动，然后也觉得这个孩子没白培养啊。所以他第一次是把这个孩子的画送到了我们的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我知道他家住得很远，在铁北，然后肖志涵的画卖出去之后告诉奶奶说可以让孩子继续画一些画，这样能让他有更多的收入，奶奶就特别激动。第二次当时我也给他建议，我说啊，最好是风格呀相对统一一点，这样大家呢在选择绘画作品的时候会更加的喜欢。那第二次呢肖志涵画完之后，奶奶说再给送到美术馆，我说别来了，因为太远了。第一次来呢是想让这个奶奶有成就感，第二次就让她送到了广电大厦。哎呦，看到那个包装啊，我真的是又心疼又欣慰。包装的非常好，生怕这个画坏了，因为奶奶要坐公交车呀，要倒好几趟车才能过来。让我特别开心的就是那天肖志涵的画送来之后，还没等挂在墙上，我就发了个朋友圈，就有爱心人士一下子又选购了他的3幅作品。所以这样的循环呢，就让这些孤独症的家庭看到了希望，也让这些孩子更有动力用这个绘画表达对生活的热爱，也用这样的方式和社会建立起有效的链接。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就来听听肖志涵奶奶想要表达的情感，还有购买他作品的一位爱心人士的感受。
1: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5: 我是肖志涵的奶奶，她从2周岁吧，就这么上北京到北京查孤独症，她现在是17周岁。自从确诊她自闭症以后吧，她的母亲不接受，就把她放弃了。走了以后就音讯皆无了。孩子他爸现在就是给人家美团啥的开车，像打工似的。完美团那个活吧，也是今天好明天坏似的。后来没招，我就和他爷爷俩搁家带着孩子。他自理能力还行，是上厕所了，是那个，但是他有个好像刻板形式，咱可是，我一小时教他说这么叠衣裳，睡觉前叠衣裳，到现在为止他都给他叠立正的，鞋放的好好的，我得从头画画以后吧，完情绪方面都挺好的，没有什么过激行为了，乱七糟的。但现在我认为吧，不能说他是我的累赘，我应该说他是我的支柱和我的动力，因为有他，我现在已经70多岁了哈。哎，他每天如果想干啥，我就可以跟他俩干，也锻炼我，是他成全我。5岁是咋的呢？我就是让他情绪稳定点，因为这孩子情绪不稳的，我就把他那啥，就给他买的涂鸦，涂涂吧，我看涂挺好的，我那就让他照那涂鸦画吧。他就这样的，就喜欢就是画画画，画都是儿童画啥，20年左右吧，他就可以就自己就画的简单的简笔画。从前年开始吧，他就自己会翻手机了，就搁手机那人找，就这么画。完从来没有找过那个专业的老师和绘画机构， 就有时候在西安家不有大学生，每周有时候有一堂课哈，赶大学生有时间的话，我们就去到那跟大学生学一学。那么就通过这次那画展哈，我孙子那画到画展里了哈，哎呦我心可高兴了。原先我就是认为就是画的让他稳定情绪，可是没成想我孙子画能在这个这么大的场合里展出，哎呦我可欣慰了。那感谢洪斌老师和好人帮，完了给我们这么大的舞台让我孙子去展现，真的在那时候我可自豪了，就是我这些年的付出我没白付出。当时我和他爷爷哈、和孩子去到画展前啊，有人来了以后的话，他也介绍这是什么画，他告诉我画的字叫什么什么名字，能说出来。在那一刻吧，就心里就是可欣慰了。哎妈，我孙子感这有他自己的成就感了，他也为我孙子的高兴。那天完事以后吧，侯明老师给打电话说我孙子的画呢卖钱了。我说哎呀，我孙子还能变现了，说我特别高兴。我孙子我从来都没想过这事儿啊，更有信心。我告诉你的画画那个变现了，侯明老师又让那个还画呢，更有劲儿了，搁家家还画呀。基本上现在天天没大事吧，就画一画。这真是谢谢洪斌老师这给我们这个平台，我们也会继续好好的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李泽蕊，是一名从事教育的普通的小学教育工作者。
6: 您来到这个星星的色彩花园的这个画展，您的整体感受？
3: 首先第一个感受是意外，没想到在长春这样一个城市里有一个团队的人在关注这样的孩子，然后托举他们，让他们的这个作品能被大家看到。第二个感受呢，就是觉得很温暖，因为孩子们用他们的画笔传达了他们对生活的感受，对爱的感受，然后把人们对他们的爱，然后也回馈出来这种情感的表达，内心感觉很温暖。
6: 为什么这么多的画作您在萧志涵的画作前驻足了，愿意购买他的这个画作呢？
3: 首先我来到这个画展，其实我就是想选择一幅画作留个纪念，也是我对这些孩子一种爱的表达。虽然我没有办法像更多志愿者一样陪在他们身边，但是我觉得这样一个方式也是对他们的呵护。那对于这个作品的理解是，首先这个作品的色彩和线条我很喜欢，它很自然也很真实，另外它的色彩的表达呢，表达了孩子们对生活的这种热爱以及内心的那种丰富的情感，很打动我。另外这个画作的名字我不知道是谁给它命名的，写的是春天不会远了。当时最触动我的就是觉得，如果有更多的爱心人士陪伴他们，呵护他们成长，那么这些孩子可能会迎来更明媚的春天。所以这幅画作走进我的心里了。
6: 那您对这个孤独症群体是这一次才了解吗？还是说在您的这个生活当中一直其实都在关注这样的一个群体？
3: 因为我是做教育工作的，我们每一届的孩子当中就会有一些特殊的孩子，他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是其实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孩子才算是孤独症的这种表象。这一次呢，是更加真实真切的去了解，也和这个公益志愿者包括主持人活动的主办方去了解了这个群体的孩子的特殊性。可能未来呢，我会更加关注，也会付出自己更多的努力，去让这些孩子，能够很舒服的，和这个社会和大家融入在一起。
6: 那最后呢，你也给萧志涵这个孩子发一份祝福，因为他当得知很多人喜欢他的画，并购买了他的画之后，这个孩子画画的动力更强了。
3: 萧志涵，你好。看到你的画作给我带来了很多对生活和生命的憧憬和渴望，从你那儿我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也祝福你能在大家的呵护和爱的关怀中坚定自己的爱好，然后不断的去成长。
0: 我觉得特别欣慰的事情就是通过一来一往一空间，让越来越多的人走进来，走进这些孩子的内心世界，在他们的星星色彩花园里感受到他们向上向美的追求，同时呢，通过一幅幅作品和这些孩子、这些家庭建立起连接，在这

0: 场画展当中呢，我也非常开心认识了来自吉林艺术学院的陈科米老师。开始呢，其实我们并不认识，那一天也是在我们开幕式的时候，通过其他的朋友了解到了这个画展，他就来到了这里，而且呢也是第一时间选购了志涵的作品。后来我们就加了微信，我真的特别荣幸，就是通过这样的爱，这样的公益，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然后志涵上一次这个奶奶拿来的画啊，还没等我挂上，当时我就忍不住发了个朋友圈，然后这个陈老师看到之后呢，又认购了两幅志涵的作品，还有一幅情暖至亲的这个孩子的作品。现在我们就来连线吉林艺术学院的陈科米老师。你好，陈老师。
1: 你好，洪明老师。
0: 来到这个空间是什么样的感受？
1: 从走进门口的一刻，我就开始拍照，就是每个细节都充满了非常非常多的爱。就整个设计，不管是我们楼下的这个 IP 设计的新纪元的这个玩偶，包括一些原创的一些手办，很多的首饰，外面的这个海报，就是很多都充满了爱，我非常喜欢。就整个走进去就能量非常好，然后感觉大家脸上都是笑意盈盈的，都每个人都很开心来到这个空间。然后上到二楼之后呢，看到更多的画作，我当时心情就更加的激动了。然后听到当时洪明老师的很多的分享，我觉得就是让我对这个活动从一开始就抱着一种非常非常好的一种期待。
0: 真的是这样。我们都说这个爱的能量是能够相互吸引的，为什么很多人来到艺空间都觉得能量好？因为这是近百位爱心人士用爱铸就了这样一个空间，打造了这样一个空间。所以我们这个空间呢，虽然平时是不开放的，但是真的是就吸引了很多同频的人。得到陈老师这样的肯定，我心里真的是特别欣慰。因为陈老师呢本身就是学艺术的，他也是在美国读的艺术学的博士，是吧？虽然学的是音乐，但是他的这个艺术造诣还是很深的。当时你选的那幅画应该是肖志涵，你选的第一幅画应该就是肖志涵的作品，是吧？
1: 对，第一幅画就是他的生命力。
0: 当时看到这幅画是什么样的感受？为什么要购买它？
1: 当时就是非常强烈的一种冲击，就不仅是视觉的冲击，而且是一种情感的冲击。因为我当时看到这幅画呢，我就觉得有很旺盛的生命力，然后我再看到它的标题，发现它的标题就叫做生命力。其实当时就是不知道这个绘画的小朋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啊，对他没有任何的背景知识的认知吧。但是我就觉得，就整个画面传递的是一个非常积极、乐观、向上、充满生命力，对生活的一种信任，然后对未来的一种渴望的这种感觉。所以当时就找到了我们的志愿者，就购买了这幅画。
0: 确实理解得非常对啊。刚才可能你也能听到志涵奶奶的这个分享录音，虽然说妈妈抛弃了他们，但是她依然是在爱中长大的。奶奶爷爷虽然都70多岁了，但一直就是对这个孙子啊投注了全部的这样的精力。得知有人喜欢孙子的话，也特别特别的开心。后来呢，你又通过微信找到我，没有到现场，然后你就给我发照片，这幅画还在吗？那幅画为什么已经买了一幅，还要继续来购买他们的作品呢？
1: 因为我当时在现场呢，非常确定了，就买了生命力的这幅画。然后我回家之后，但是我其实当时在现场还是挺喜欢另一位小朋友朱子明的，他画的这个雪人，就非常简洁的线条，但是我觉得就是雪人脸上是笑意盈盈的，就有一种冬日里面的暖阳的感觉，我当时也挺喜欢。但是呢，就可能没有那种当时就要购买的冲动，就是两幅画给了我完全截然不同的感受。但这个雪人就让我牵肠挂肚，到了第二天我就发现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作品，所 所以当时就在线上联系了您，就还是把它选购了。然后听到您说这句话，现在还是可以去认购的，我非常非常开心。我当时觉得，哎呀，要是错过了，可能还是挺遗憾的。因为我购买了肖志涵的这副生命力之后呢，我当时就给一个我在杭州，他也是我在美国的时候的朋友，就很多年的朋友了。他现在回国是在杭州工作，然后我在长春工作。我当时就发了这幅画给他看，他觉得画得非常好，就问我去了什么画展，是哪位艺术家的作品。我说不是的，这是一个孤独症的孩子的作品。他就非常感慨，他觉得画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我就说，但是当时好像现场的画都已经被认购的差不多了，他就觉得有一点遗憾。然后非常巧，到第二天您就发了那个朋友圈，就是显示了更多的肖志涵小朋友创作的更多的画，我就赶紧把每一幅画都转给了他。他看了之后非常喜欢，就连续认购了两幅，我就赶紧跟您确定了。所以可能这个周末我过来把这个画拿到之后呢，我重庆会五一会跟他在重庆见面，我会把这两幅画带给他。然后也是非常感谢您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让这个爱可以在平台这里一直连接到中国的五湖四海。
0: 哎呀，真好，我们都说这个大爱无疆啊。其实无论是从爱的角度，还有从艺术的角度，对这些孩子的欣赏，得到了他们的话，对你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收获呢？
1: 情感上的链接，然后心里的一种满足，非常非常想现在的这个广播平台，想感谢这些小画家们，他们把艺术把美带给了我们这些采购人认购人，也是把他们眼中的美好融入这个画中，让我们带回家。
0: 很感谢陈老师，也感谢你把这个爱传递的那么远，我也相信你会把这份爱带给你的学生，好吗？
1: 谢谢洪斌老师提供的这个平台，希望我们好人帮可以越做越好。
0: 也欢迎陈老师再次来到我们的异空间。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大家知道在长春有一个情暖之心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我也经常在节目当中介绍过这个机构，它是孤独症孩子24小时的托养机构，也就是说有很多家长实在是没有能力陪伴孩子，那么就把孩子送到这里，这里有老师有工作人员，不仅帮他们康复，而且呢也是24小时陪伴他们，这里的孩子从5、6岁到将近40岁的都有。那么其实呢，这是一个民办的这样的残疾人服务机构，它的这个运转真的非常的艰难，非常的辛苦，主要是靠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的支持。那么这一段时间呢，情暖之心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于明辉校长也在想，怎么样能够带动这些大龄的孩子能够自我创造价值，所以最近啊，他们有了一个新的创业项目，叫做一缕馨香，这个名字还是我给起的啊，公益的义，缕呢就是一缕的缕，然后星星的星，星宝嘛，都说孤独症孩子是星星的宝贝，香就是香味的香。那这个创业项目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我们就来连线情暖之心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于明辉。你好，于校长。
2: 你好，你好，洪斌老师，你好。
1: 为什么想到用这个香来作为我们这个情暖之心孤独症宝贝的创业项目呢？
2: 因为呢，我收养这个孤独症孩子十几年了。在这个养护他们的过程中呢，一个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啊，这个很单调，然后呢就是想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更加多姿多彩。再一个呢是这个让孩子们呢能不能也创造点价值，也让孩子们做一些更有益的活动。另外呢，这个辅助性就业呢也是一直是这个我想要实现的这么一个目标吧，让孩子们能够多多少少未来呀可能会有一点收入。还有呢就是这十几年下来，那么就是在这个运营过程中啊，因为你像我最早的那个老校区，一同的校区收费非常低，然后呢这些年的运营也非常困难，能不能就是有一个产品能够那个为咱们这些孩子创造一些效益，那就是在运营上面能不能轻松一些，所以呢选择了这么一个项目。
1: 为什么会选择制香这个项目？
2: 制香呢，首先呢这个想到这个项目的原因呢是香是消耗品，就是每一个家庭如果用香的情况下呢，那个不管是用家庭熏香呢还是礼佛信仰的人呢，他是常用的，所以呢这个产品呢比较好培养市场。另外呢，我呢在这个制香过程当中呢，让孩子们从事啊比较简单的几个步骤，可以让他们呢也非常容易做成。再一个呢就是这个社会上啊广大的这个用香的这些人呢，也都普遍有爱心，那么大家在这个日常消耗当中就把这个善事就做了，就能支持咱们的公益活动，这样的话呢可能更好培养市场。主要是这几个想法。
1: 那么用这个香来做创业跟咱们孤独症孩子他的特点有没有什么样的融合？就是孩子们对香味儿，我发现有很多孤独症孩子他还是喜欢一些味道的，是不是？
2: 这个是的，就是首先呢这个香对孩子有这么几个好处。第一个呢，咱们拿出来就是非常简单的重复的这种这个工艺吧，把这个步骤交给他们，然后他们呢就能很简单的就能把它完成好。第二个呢，这个在这个活动当中呢就避免了他有一些这个 说话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件正能量的事上，他就不会再去有一些情绪变化呀，在这个期间可能更时刻稳定他们的情绪。另外呢，这种重复的这个工艺呢，它不用复杂设计，也不用他们临场应变，这就避开了孤独症的转板。然后呢，他们又如果喜欢做的事儿，又不会这个有逆反心理，会一直重复做，这样呢也适合他们。而且呢，就是在这个工作当中吧，能学会更加这个服从指令，也能学会协作，也能学会配合咱们的这个老师啊，去把这些事情做好，能提升他们的适应能力。另外本身呢，这个香呢对身体是无害的，因为咱们做的是天然香，香的所有原料啊，还是这个所有的工艺啊，都是对别人都是无害的。这种香味呢，有的时候也能舒缓人的情绪吧。所以呢，我感觉这个香对他们来说呢，不论是从生产中还是从未来的销售中，就整个创业过程对他们都是有利的。
1: 但是创业真的是不容易，在这个创业过程当中是不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2: 那是肯定的。首先呢，咱们东北就不是制香这个基地，或者说不是这个产业的这个特别适合发展的地方。然后呢，从其他的配方就从不懂到懂，从一个产品的研发到这个市场的运营，这个肯定会走很多弯路，但是最后呢，这件事情终于成了，马上就能进入市场了，也马上就跟咱们这个广大的消费者见面了，这到最后终究是一个好事。
1: 我觉得于校长是非常有韧性的，因为咱们的这个一空间就在情暖之心楼下，他就是筹划这个事情将近用了快一年的是半年多的时间，然后不断的去福建，因为福建是这个我们这个制香之地嘛，非常有名，也是品质最高的，去了好多次，然后不断的研究，包括包装啊，真的是下了很多很多的功夫，但是好在已经正式的呈现出来了，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我觉得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虽然说咱们孤独症的宝贝不能像其他正常人一样融入社会去工作，但是找到一个他们感兴趣的，他们热爱的事儿，他们的这个刻板行为反而能够帮助他们投入到一件事情当中，那么这个制香呢对这些孩子非常的适合，所以我们这个包装也非常的漂亮，也有不同的这个档次呈现，包括刚才你说到了这个天然香，做这个天然香其实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是吧？我们这个香它是分什么样的香味儿？那天我好像是试了一下，有那种我特别特别喜欢的檀香的味道，是吧？
2: 咱们的产品呢，现在主打就是两个味道，一个是檀香，一个是沉香。您刚才说的这个有一句话非常有感触，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最初创办情暖之心的核心呢，就是啥呢？这些孤独症的家庭，你给他一些哪怕是金钱上或者经济上的帮助，那么他在孩子的拖累之下呢，他呢也很难生存下去。这个所以呢，我就想把孩子从家庭当中剥离出来，咱们把孩子养好，让孩子不再拖累家庭，同时咱们的收费也不会给家庭形成负担，那么这样呢就能让家庭有这个自己创收的能力，恢复一个正常的经济状态。那这一点咱们目前达到了，目前呢咱们解救了好像100多个家庭了，然后呢家庭的收入也都明显好转，有一些单亲家庭再婚的，还有一些这个好的家庭啊，又要了二胎的，又有精力了，又有经济实力了。那咱们把第一个事儿做完了，咱们自己现在呢一直没有一个这个经济支撑，那么这一次呢我想到了，就是打造一款产品。那咱们这个产品呢，不论是从这个质量上、品质上，还是从这个价格上呢，都是 质量也保证，价格也很亲民。为了这件事情，我像您说的，我不断去跑厦门呐、啊，去跟人家学习，去调整配方啊，怎么让香味更这个醇厚，也怎么能让这个香呢对这个人体也没有危害，包括里边儿，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这个很复杂的工艺嘛。咱们在学习和调整当中呢，也走了很多弯路，用了接近一年的时间吧，才拿出来这个产品。咱们的香呢，这个第一能保证是纯天然的，第二味道呢，非常容易被大家接受。您在咱们这边，您也试了咱们这款香，对人体就是，即使我要有很严重的咽炎，我闻咱们自己家这个香，一点反应都没有。下一步我会更努力吧，去开发更多的产品来满足咱们广大用香群体的各种需求，让大家能在自己享受生活和使用当中也能为这个公益事业做一点贡献，这样呢就是能找到一个解决咱们孤独症孩子未来的这个养护的这个资金需求吧。
1: 真好。其实我得知于校长这个创业之后，我是特别特别开心的。每一次这个香的这个样品出来，他都会找我，让我去感受体验，因为我是严重的过敏性鼻炎加咽炎，现在还没有完全好。我这一段时间咳嗽挺严重的。然后那天于校长拿着香，他说：“洪明老师，你不用担心。”我说：“我最近咳嗽啊。”他说：“你不用担心，你试试，真的是一点都不呛。”所以这个香呢，其实大家都知道，香是咱们这个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介质。那么大家无论是日常生活这种放松啊、疗愈啊，或者是有信仰的人，那么这个香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因为我是真的是试过，而且是风检由人的，我们的品质都一样，但是呢可能从粗细啊、克重啊有一点区别，而且包装也非常的精美。当时于校长琢磨了快一年，我都替他着急，我说你这又没动静了。后来他真的是精益求精，因为他不希望这样的一个第一次创业就毁了他这么多年的这个公益慈善的这样的名声，也不希望辜负所有曾经支持过他的爱心人士。所以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香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可以进入情暖至亲的小店去看看，大家也可以体验一下。因为我身边朋友在这个美术馆画展开展的时候，开幕的时候，身边有很多开茶馆的很多爱心人士购买了香，给我的反馈非常非常好。所以用这种方式去支持情暖至亲的宝贝们，支持他们的创业，我觉得是让他们有尊严的增加收入，也是一种非常持久的公益。
2: 感谢所有全社会各界对情暖至亲十几年来的支持，也感谢未来使用咱们孩子生产的这个产品的消费者。我们会带着感恩的心去努力的把这个产品做得更好，我们也会带着感恩的心去面对所有的消费者，让大家呢所有的爱心能够落到实处，让孩子们确确确实实的得到帮助，让所有的爱心人士使用这个香产品的时候呢，能够提高生活品质。
1: 好的，谢谢于校长。那么大家如果想支持情暖至亲残疾人服务中心的这些星星宝贝的创业项目，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发送关键词香，就是这个香啊，那大家就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2026欧亚世纪消夏节，7月3日至26日，欢乐来袭，让您在这个暑期清凉畅快。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4: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5: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6: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今天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5: 有时温暖别人，
7: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8: 我在那下把五拽缸给拽过来，要不抽月去了。
5: 有时照亮自己。
9: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5: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10: 好，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我们的大学生志愿者继续分享上周发生在全国各地温暖感动的故事。
11: 在四川南充宜陇县铜盘沟村，曾经有一位饱受非议的95后青年周建康。2019年底，他放弃成都的城市生活返乡，每日扛着相机记录乡村日常。旁人不解，邻里嘲讽，纷纷说他读完大学回乡是啃老躺平。无人知晓这个年轻人的心底藏着一份温柔的坚守。在村里地处深山，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村里只剩独居老人。周建康亲眼目睹老人们的艰难生活，有人用烧水壶煮脏鸡蛋果腹，有人误食生缺腊肉食物中毒，还有老人独自在家吃面。空旷的屋里只剩阵阵回声，深夜独坐村口的老人母亲孤寂的村落，一幕幕画面深深触动了他。自此，周建康默默扎根乡土，深耕7年。他从零做起，拍摄短视频，直播助农，售卖村里的李子、腊肉。即便初次创业赔光营收，历经挫折也从未轻言放弃。平日里，他自费带村里老人走出大山，看高铁、逛园区、观火箭发射，圆了老人们一辈子的远行梦。为了让独居老人吃上热乎干净的饭菜，他四处奔走筹措资金，在政府与公益项目的支持下，建起了乡村老年食堂。如今，这座由自家宅基地改造的食堂热闹非凡，每餐仅收2元，荤素搭配，管饱营养，还创新推出积分制度，村民务工捐送农产品即可抵扣餐费，兑换物资，温暖又便民。近年扎根，一朝暖心，曾经被全村质疑的啃老青年，如今成了全村老人最信赖的孩子。2024年底，全村老人的家属自发筹钱，为他送上了一面沉甸甸的锦旗。面对荣誉，周建康始终谦逊，坦言自己只是想让村里老人不再独自熬过冷清晚年，每日都能吃上一口热乎饭。
12: 我是天天正能量的五洲，本周天天正能量第一位获奖者的颁奖词是：7年前回村，村里人说你啃老；7年后，全村老人把你当自家孩子。7年的孤独与质疑都被你熬进了这锅热饭里。一个人回来不算什么，让一群老人不再独自吃饭才 才是归乡的意义。以直播为犁，让农货走出崇山；你以食堂为桥，让留守的晚年不再孤单。青春何以为？你用7年的扎根，给出了最动人的答案。
13: 大家好，我是好人帮志愿者聂茂晨。今天我分享的故事是跨越两省的温情乡村最美共享女儿甩兰芳。在湖南衡阳长宁市板桥镇干沙岗村，有一位来自湖北的暖心媳妇儿甩兰芳。12年来，这位跨省远嫁的姑娘远离家乡扎根乡村，无偿照料村里及周边40多位留守孤寡老人，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活成了全村老人最贴心的共享女儿。甩兰芳在镇上经营着一家小小的杂货店，而这家小店早已成为当地老人们最温暖的爱心驿站。12载春秋，他不计回报，把无依无靠的老人当作至亲，悉心照料。村里双目失明的五保户杨有福，常年无人照料，帅兰芳坚持为他洗衣做饭、打扫房屋，定期送去米面粮油，悉心守护老人的日常生活。对于外出务工的村民来说，帅兰芳是最让人安心的托付。村民常年在外奔波，家中高龄老母无人照看，是他主动担起责任，定期上门陪护、打理家事，贴心周到的照料让无处村民在外安心打拼，也让独居老人不再孤单落寞。不止悉心敬老爱老，甩兰芳更心系乡村发展。曾经村里的通俗道路泥泞不堪，出行十分不便，是他主动奔走，挨家挨户动员筹资，协调林地，牵头修建便民公路。道路硬化后，他日日挑水养护，用脚步填平泥泞小路，为村民修出一条平安便民路。一人行善，温暖一方。在帅兰芳的善意感召下，村里10多位村民自发集结，组建姐妹帮忙群，互帮互助，暖心敬老，让善意在乡村接力传递。如今身为村民小组组长的他，还自学短视频，记录乡村温情瞬间，传递乡村正能量。12年默默坚守，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非亲非故，他却亲近温柔，守护40多位老人的晚年时光。远嫁异乡，他以善良为光，温暖整座乡村。面对荣誉与褒奖，帅兰芳始终谦逊淡然。他表示自己只是承父母教诲，做了力所能及的事，还将所有奖金悉数用于帮扶留守老人。平凡微光亦可照亮山河，帅兰芳用12年的温柔坚守诠释了善良的真谛，让大爱跨越山海，在乡村深处静静绽放。
12: 我是天天正能量的五周，本周天天正能量第2位获奖者的颁奖词是：12年你把一间杂货店站成了一座桥，桥的这一头是异乡媳妇儿出来时的陌生与孤单，桥那头是40多位老人有了着落的朝朝暮暮。泥水里你弯下腰搀住摔倒的老人，灶台前你端上热饭时顺手擦净桌上的灰，山路上你挑着水一步一步把烂泥踩成能走的路。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只是看见谁难了就停不下来。一个人的手不够用，你就拉起一群姐妹，让善意落地生根。一条路太难走，你就用脚步把它踩成归途。没有血缘，非亲非故，是你用12年的在场，让一座村庄喊出那声共享女儿。
14: 大家好，我是好人帮志愿者孟庆子松。刚刚落幕的高考中，河南上蔡的考场外，一位坐轮椅的18岁女孩格外动人。她叫秦小佩，凭着一身坚韧与勇敢，圆满走完了自己的高中赶考路，书写最动人的青春大片。这份坚毅的背后是一场刻骨铭心的善意牺牲。1年多前，正在读高二的秦小佩在车站等候父亲时，目睹一名妇女的电动三轮车在上坡路段意外下滑，即将被后方驶来的货车碾压。危机时刻，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冲上前帮忙推车。可不幸的是，货车与三轮车发生碰撞，秦小佩被撞倒，双腿惨遭碾压。经过全力抢救，秦小佩保住了生命，却永远地失去了左腿，而右腿也落下了多处粉碎性骨折的重创。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击碎了他平凡的校园生活，却从未击碎他善良的本心和向上的希望。之后，秦小佩 被评定为见义勇为新建个人。这份荣誉是对他施舍为人挺身而出最美的嘉奖。漫长的治疗康复期里，病痛的折磨从未停歇，阴雨天的残肢剧痛时常侵袭着他。但这个倔强的少女从未向命运低头，休养五个月后，距离高考仅剩两个月，她毅然冲向校园，全力追赶落下的学业。别人轻松学习的日常，对她而言却是加倍的煎熬。行动不便，病痛缠身，她常常趴在宿舍床上坚持刷题复习，从未有一丝松懈。面对老师的心疼，她淡然说道，能够重返课堂奔赴高考就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他的勇敢与坚强也被无数人看见，有些市民专程为他送上鲜花，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也为他颁发专项奖励，致敬这位向阳而生的少年。从挺身而出的见义勇为，到咬牙追梦的高考学子，徐小佩用残缺的身体活出了最完整最热烈的青春。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他人生全新的起点。愿这位勇敢善良的少女不负热爱，不负坚守，往后前路繁花似锦，步步向阳。
12: 我是天天正能量的五周，本周天天正能量第三位获奖者的颁奖词是：这一场高考，笔尖书写的不只是答案，更是一个少女跌倒了又站起来的全部倔强。致敬小佩，你的笑容让所有人明白，有一种青春可能被现实击倒，却绝不会被命运定义。前路漫漫亦灿灿，愿你以后的人生每一步都有繁花相送。

0: 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2: 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28度到21度；吉林小雨，29度到20度；延吉小雨，24度到19度；四平小雨，29度到19度；通化中雨，26度到20度；白城小雨，27度到21度；辽源小雨，29度到19度；松原小雨转多云，26度到20度；白山中雨，26度到19度；长白山保护区中雨转小雨，25度到16度。
3: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2。我们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等问题。有任何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现在孩子们陆续的开始放假，今天上午的时候就已经接到了有这个孩子，这个学生，初中生，2年级，15岁，骑着自行车，逆向在辅助车道上通行，和机动车发生的碰撞。虽然最后的结果呀还好，能够让人接受，这个孩子受伤也并不重啊，简单的碰了一下，但是给对方的车造成的损失达到了10000块钱。这个确实，这个损失对他来说不小。家里边说了，哎呀，普通家庭这个钱呢拿出来真是还有点小吃劲儿。那你说吃劲不吃劲儿，这犯不上这整这一笔费用支付给别人啊，是吧？但是呢，你造成的损失没有办法，逆向骑自行车，对方如果在正常行驶的情况下，那责任小不了。所以呢，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啊，要谨记进入到了暑期啊，孩子们尤其是这个暑假是孩子们比较容易出去玩，容易出去撒欢，参与公共交通比较多的。它跟寒假还有所不同。你看寒假大家都知道，到了冬天的时候，冰雪路面路比较滑，一切的安全警示都在提醒着，相对来说好一点。这夏天不是这样，夏天随时随地都可以出去遛个弯，外边阳光明媚或者下点小雨，他根本都不在乎，一会儿就撩出一趟，哎，这个就安全问题。我们再次给各位做个提醒。马上放假了，也希望家长们能够给孩子们上一堂安全课。这个安全课呀，不是说低了脖子说，哎，我告诉你啊，你就一定要注意安全，这是没有用的，这叫做叮嘱性的废话，这就是关心性的废话，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作用。你要带着他如何去参与交通，过信号灯的时候怎么走，遇到车辆该怎么避让，哎，手牵手手把手的去告诉他，你参与公共交通的时候你应该注意些什么。那有的半大小的手里边都有手机了，这好不容易离开父母的视线，这可以长时间的去捅咕一下的时候，在过马路的时候也在捅咕，走道的时候也在捅咕，这些一切的安全隐患都在啊。还有现在自行车越来越普及，好多的孩子从不大点就开始会骑自行车，哎，家长们都说，你看看我家这小不点，你哎呦这可厉害呀，大小车骑的才快呢。这咱就说7、8岁的啊，这些孩子们啊，12岁以下禁止骑自行车进入到公共交通啊，这是规定啊。所以呢，各位，如果您要想让孩子参与到公共交通，得达到这个标准，那同时要骑自行车时戴头盔啊，还有你要告诉孩子如何骑自行车才能够避免事故的发生，不能够逆行走自行车道。如果是以锻炼为主的，一定要选择一些有非机动车道的地方去骑行，一般老城区里边很难具备，那一般都在新城区或者一些主路上才具备了非机动车道。那即便是非机动车道，其实它也会和右转弯的车辆啊，到了信号灯的时候和右转弯的机动车呀，进入到这个单位小区里边的这些机动车会发生一些冲突。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边也要教孩子如何去关注啊，在哪一侧向左看，什么时候向右看啊，我们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手把手教的一个过程。如果大家这个过程没做的话，你就想放飞让孩子们自我去体验，哎呀，说现在孩子太娇气了，像我家那个不是，我家这个叫散养 人家自己能够解决，我告诉你啊，孩子就是孩子，在这样的一个道路复杂的通行情况下，你想让他完全保证安全，自己一个人解决问题，难度还是很大的，所以希望各位不出现类似的问题啊。布衣艾特50后说你的网络有问题，没有回音呢。有朋友说有回音哈，这个听不清，那就调整调整啊，看来其他的朋友可能没有这个情况。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有问题的简单问题直接在我们的公屏上互动，复杂问题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进入到直播间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啊，很多外地的朋友不知道这是哪里，后边我们的名字上写的非常清楚啊，吉林交通广播，吉林交通广播，节目呢是勇哥领航啊，我是大勇，关注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些好事，你比如说我们在7月13号啊，下周时间很快了，即将带着大家去贵州，这一站呢，因为每一站都是这样，就是一样的啊，每一站都是到最后有临时掉队的，你看我们现在有的一些名额临时掉队，就有空出啊，有空出的名额的时候，大家如果说感兴趣，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如果说您的行程时间可以啊，7月13号带着各位一起去贵州，这是一次非常高标准的行程啊，这几天也不断的给大家介绍，大家也都听得到啊，我们安排的都是高标的四钻酒店啊，五钻的酒店都是这样的行程，整个的贵州的经典的景点一共有五个啊，这五个是首次去贵州的时候特别推荐大家去的，旅行社说你没得可选，这五个行程首次来贵州大家一定会来，我看完之后了解完之后发现哎，确实是这样，比如说黄果树瀑布啊，西江千户苗寨啊，比如说梵净山呐、再比如说荔枝的小七孔啊，还有就是镇远古镇呢、这五个地方是去贵州，在贵州的旅游里边一定要去关注的啊，所以呢，我们把这个五个景点呢锁定，然后呢，能调整的是什么呢？是酒店，酒店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有的旅行社是三钻的，有的呢可能达不到这个标准，那价格是不是能够稍便宜一点？其实未必，

用的。啊，一般的各位抱团出去，很少能吃到免费的迷你粑粑，对吧？有的都给你锁得死死的，有的呢是消费才能够去消就使用的。但是咱们都给你安排的是免费的，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我们这样一次高标准的出行，给大家已经设计好行程了啊，那就是6天5晚的行程，7月13号出发，7月18号返回，最后的一点稀缺名额，如果各位想往上顶一顶，那把名额给我们顶上来，好，那咱们就一起出发啊，时间呢也很快，正好呢也不耽误你。你说你现在做决定，下周咱们就出发，这样的话呢，你也不涉及到说，哟，我担心有什么事儿啊？因为不像我们有一些老团友早早的报名，可能这两天陆陆续续跟我说说，大勇啊，实在不好意思，什么情况？所以我们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个空缺名额，所以大家可以往上顶一顶。每一站我们到最后都有这个心理准备，但是能顶上能走的，你就跟着我们一起走，这还是非常非常舒适的选择。在七月的中旬。贵州旅游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高峰时段的时候，你用6880块钱的价格去走贵州的话，这是非常合理的选择。如果说您感兴趣，高标准的出行绝对够标准，吃住行，而且还安排了像什么八段锦呢、啊？我们现场教大家打八段锦，这很有特色的一些行程的安排。酒店是我们这一站的特色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仅仅是一个4钻的标准的酒店，还有中间的在独山的这个地儿，我们要住的是5钻的酒店。再比如说，我们在西江千户苗寨住的是3钻的客栈。啊，这个客栈能被提及到3钻的话，其实价格都不低了啊，他们的标准都是非常不错的。刚才我说到贵阳的这2晚酒店啊，您现在可以查一下，我那天查了一下，7月13号到14号入住的，最便宜的要是545左右吧，最便宜的一晚也要在545左右，基本在这样的价格。你想啊，有2晚咱住的都是500多块钱的酒店，这个行程的标准是绝对够用的。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7月13号出发，时间现在你也能定得下来，那咱们就一起啊，这一趟我全程都会陪着各位，而且是精品的小团，绝对的品质之游啊。这一次我们的老团友还比较多，祥子说25号以后有吗？8月6号新加坡马来西亚啊，25号以后我带队的就只有这个啊。我觉得这是一种这个双向的保障吧。第一呢，是过往的这4年的时间，旅行社的合作一直很稳定，一直都是这家旅行社，所以呢能够提供一个高标准的一个保障。还有呢，就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个带团，这么多人的一个服务，我觉得我能给大家带来的东西也是属于叫品质提升。那越有经验，你当然对行程的调整会越好一点。你比如说刚才您问到的这个爷们儿说这个去哪儿啊，刚进来两个行程啊，7月13号的贵州，还有8月6号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个行程我也顺便说一下，既然有朋友在关注，我就顺便说一下。各位如果说您去这样的地儿，最担心的是，我个人觉得是两个事儿。一，安全的问题。我们选择了当地非常高标准的地接社啊，提供的服务包括安全的保障，全程我都会陪着您。第二，就是中间细节的问题。咱去了一个陌生的国家，咱去了一个陌生的地儿，如果说在中间的服务细节上有点什么小问题，它会影响你的整个出行，影响你整个的感受。但是咱们的行程做了一个详细的调整，对于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个行程，我调整了大概真的有5-7天的时间，每天晚上都在关注着这个行程，然后都在进行微调。因为1月份的时候我带着大家去过一次，这一次的体验里边非常不错，但是呢总有能够精进的地方，所以我们把一些我个人觉得走完之后印象不会太深刻的地儿做了一个调整，然后把一些自己感觉在现场玩的时间不太够的地儿做了抻长，把一些经典的景点往里边融入。细节上比如说我们在新加坡安排了2晚的住宿，您现在看到的整个市面上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行程里，新加坡基本上 90% 以上都是住1晚，甚至绝大多数旅行社新加坡都住1晚。为什么？因为新加坡的消费高，多住1晚它就增加了1晚的酒店。但是各位都知道，住1晚跟不住1晚它是不一样的。你只在这住1晚呢，是2天待1晚，你的体验呢会相对来说比较匆忙。但是如果咱在新加坡玩2天住2天，这一天晚上你可以彻彻底底的感受一下新加坡的这个繁华的这个程度。所以我们在新加坡的住宿安排了2晚。再比如说新加坡的樟宜机场，这是一个全球都有名的非常有特色的机场，
咱不是看大飞机起飞去了，不是这意思。新加坡机场，大家如果对新马有感兴趣的，您搜一下新加坡的樟宜机场，你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室内的像天漏了一样的一个大瀑布就在那块，特别的漂亮，而且里边吃、购玩溜达逛拍照，景色都

0: 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专门安排了新加坡的樟宜机场的这个景点，然后抻长了这在这个圣淘沙的时间，你要去玩环球影城啊，还是玩海洋动物园呢、啊、还是在这个位置去玩一玩其他的一些设备啊，哎，时间都非常的充足，把一些小的没有太必要的东西我们给大家去一去，把一些经典的时间抻一抻，然后把一些好的景点往里边加一加，整个的行程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微调，我是按照每天来调的，而且是按照一个旅行者的角度去考虑每天的在这玩的时间啊、吃饭啊、包括住宿啊、你像在马来西亚我们安排了这个希尔顿酒店，这是一个带泳池的非常标准的国际五星级酒店，让大家在这块可以去畅游啊、游泳啊，包括你享受酒店的这个设施啊都非常的好，包括整个行程里边安排的都是四钻五钻还有这个国际五星，都是这样的住宿的标准。那咱出一次国好不容易说让大家腾出一点时间来，那你玩的一定要够痛快，这个就是我可能起到的一点作用吧，所以把这行程做了调整。还有呢，就是在出国的时候呢，可能费用上有的呢就是杂七杂八不停的在收取各种费用，咱们这趟行程里边是一价全含10888的价格，所有的费用全包括在内，大家不需要再额外交什么酒店税啊，就是这住的酒店税嘛，再比如说像其他的一些都是不需要有任何的额外的加收的啊，所以各位啊，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我们现在两趟行程的时间已经敲定，7月13号和8月6号，如果感兴趣的您可以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81-5411-881-5422，大家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啊，同时呢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啊来进行关注，发送您的姓名电话，也可以在抖音的平台上发私信啊到我们的这个平台里边啊，在抖音里的朋友，刚才有关注这几位朋友，您要想关注详细的情况您就私信给我好吧，私信给我，爷们儿说两个人多少钱几天几晚，你去关注的是哪一个啊、因为有8月6号的和7月8月6号和7月13号的两个我把刚才的大概的行程都已经说了，7月13号的贵州是6880，8月6号的新加坡马来西亚一个人是10888，大家可以横向比价，但比价的时候你千万别冤枉了我的价格，我们的价格您可以拿着同标准去比，但您千万不要用那些没有什么保障的所谓的低价团您去比价，最后你实际上不少花，但是呢你在比价的这个过程里你会发现，你比如说新马你也能搜到9000多的，这个是没问题的，你绝对能，但是你要看好了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团型，咱们都是老团友在长春直接成团的，而那些呢可能就全国各地各种拼团，那就乱七八糟什么样的情况都有了，我不多说啊，这没有必要多说啊，我的意思是大家可以比价，我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我们算了一下目前跟市场上能对标的吧，就以10888的这个为准啊，以这个为基础我跟您做一下横向对比，如果不达到12000你就别跟我们的行程比啊，这个事儿呢你确定啊，我非常确定的告诉您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标准是非常高的，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来吧，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汤先生，您好。
1: 喂，
0: 哎，
1: 喂，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说吧。
1: 我有这么个事儿，这事发生在五月份，已经处理完了这个交通事故。
0: 嗯，
1: 是这样，我那个进广场，进广场呢，当时这个司机不是我，但是一个老司机，经验比较丰富，他已经看前车已经过去了，后面是一个出租车，离的距离绝对够，他就慢慢的往里进，进了，结果呢，后边就碰上了，后边这个出租车的那个前保险杠，
0: 他是在广这个出租车是在广场里绕行的是吧？
1: 对，他绕圈呢。然后那个他的那个保险杠的右侧碰到了我们这个车的左后轮的轮眉。当时司机的第一反应是怎么就能撞上？因为距离可能是够的，但是无所谓了，他就下车。下车那个司机下的时候，一个手捂着脖子，一个手捂着腰，我就说：“哎呀，闪了我一下。”然后那个我们这个司机本来是想什么呢？给他200-300就解决了。但是一听他这么说，那我们就不能私了了。然后是他就说了，司机就说了一句，就是啊，这劲儿不大呀，怎么回事？然后就看伤吧。然后结果发现我们的车都不用修，就是一点小划痕。他的那车跟我们也差不多，也就是那么一点小划痕。但是对方既然说腰疼什么的，然后我们这司机就回车，就回到车里就报了警，也给到那

0: 次打个电话。
1: 嗯。
0: 然后那个司机过来就问着我们这个司机说你报警了。
1: 嗯。
0: 然后我们这司机说是。
1: 嗯。
0: 然后他就回他自己车了。
1: 嗯。
0: 他回车打电话就把他的车主叫来了。
1: 嗯。
0: 然后警察来了之后那没有什么意义。
1: 嗯。
0: 因为已经下午五点了呢。
1: 嗯、
0: 这个事儿，然后那个警察说的，现在我们已经下班了。
1: 嗯，
0: 明天你们去拿那个这个认定书。
1: 嗯，
0: 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司机有事儿，就约好了上午有事儿，就约好了下午一点去取。
1: 嗯，
0: 下午一点到那呢，也没有什么争辩，我们认了自己是全责，然后就分开了。
1: 嗯，
0: 分开了之后，保险公司也跟我们联系了，说没问题，这事应该是动不了伤险。
1: 嗯，
0: 然后那个。再过一天，也就是第三天的下午四五点钟，我们接到了一个微信，
1: 嗯，
0: 就是保险公司来的，说把那个让我们签下字，把那个赔付款直接打给对方，
1: 嗯，
0: 我们也签字了，
1: 嗯，
0: 我的疑问就在这儿，就是他的赔付款居然达到了8000多，
1: 嗯，
0: 我这事儿呢不影响我们，因为交强险直接就报了，
1: 嗯，
0: 但是我始终对这个数字有点。耿耿于怀吧，我不太理解、
1: 嗯、这8000多是人伤的费用还是车损的费用，应该是人伤的吧，因为你要是只动交强险的话，财产损失的赔付限额是2000元，这样的话应该是有人伤、
0: 嗯、
1: 是吧，
0: 他就说他腰疼什么脖子疼，
1: 嗯，
0: 我们对我们分手的时候他还跟我们司机说你走吧，
1: 嗯，
0: 那个我这个伤我就跟保险公司联系了，
1: 嗯，
0: 而且我们目测他跟他的车主一起走的嘛、
1: 嗯、
0: 还是他自己开的车，
1: 嗯，
0: 第二天下午去取认定书也是他来的，
1: 嗯，
0: 就是他、
1: 嗯、你确认一下他的人伤的治疗的费用，你确认一下这个事儿。我个人觉得啊，在这里边有什么猫腻的可能性不是那么大、哦、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钱呢那除非那没有除非了，我因为抖音开着我就不多说了，这个落不到他的手里，
0: 对，我明白
1: 啊、所以这个事儿他就不存在着说故意在你这块多整点钱的事儿。
0: 我也知道那个交强险，他那个人伤顶，就是那个车损顶多2000，
1: 嗯，
0: 那他8000多，那也就是说他的人伤应该在6000多
1: 啊。对，
0: 可是第一天，下午五点出的事儿、
1: 嗯，
0: 第三天我们就得到了通知，
1: 嗯，
0: 就是这个款已经出来了，
1: 嗯、
0: 也就是说在这个。一整天多一点的时间他的治疗就结束了、
1: 嗯、
0: 票子拿到报给保险公司了，
1: 如果有疑问的情况下可以让保险公司给你提供单据、
0: 嗯、
1: 你来确认一下理赔的款项、
0: 啊、我对这个疑问我是顺其自然，我也不管了、
1: 嗯、
0: 因为他也没有影响我，但是我始终心里很纳闷，
1: 嗯
0: 嗯，
1: 纳闷这个事儿，你要这么说的话呢，我也心里会觉得跟我也心里会这样想，但是呢、
0: 嗯、
1: 想解决这个纳闷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单据，然后你看看对方是否已经超出了这个范围，如果已经超出了这个范围，我们可以提出鉴定啊，医疗的鉴定，但是如果没超出范围呢，那就拉倒，让你走医疗鉴定的可能性没有，因为本身都是保险公司出钱，所以你担心的可能就是中间多报，但是呢从这个道理上来说，多报呢也不是他收，那是医院收的了，是吧，所以他也拿不出来任何一分啊，所以他也应该不至于，可能是赶上了某一个位置做出什么样的检查或者是什么样的方式，那你就得要单据，要了单据之后你来确定一下这里边的费用发生的都在哪些地方，那要不然的话你就捡那个刮碰，那保险公司只走的交强险，那就说明只在交强险的范围之内，财产损失绝对在2000元以内，要不然的话他得额外找你要钱呢，是吧，所以人伤一定在6000以上啊，所以如果是这样，那你就不用自己琢磨，要么你就啥也不管，反正这事儿你就是出了一次交强险，赔多少只要在范围之内跟你都没关系，要么你就把它要单据然后来核实一下。
0: 嗯，我现在态度就是啥也不管，因为已经过去2个月了、
1: 嗯、那就啥也别管了、
0: 嗯、
1: 别管了，从这个里边能够透露点啥让自己得劲儿的事儿，这个可能性几乎为零，几乎为零，你要说在修车上多多少少啊，这以前见过这样的案例啊、也不能说多罕见，就是这个小毛病大修、
0: 哦、
1: 回头人家唠唠嗑解决点这个实际的这个小问题，是吧，哎嘿，这你也能明白我的意思，但是在人伤这一块他可不能，那没有任何一家医院能配合他干这事儿，那不简直了吗，是吧，所以呢还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在啊、哦、
0: 嗯
1: 嗯，要么你
0: 谢谢
1: 你，既然这样你就放开了心吧，就是、首先从对您的影响上没有，不排除对方呢在某一项上多检查了2项，这个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保险公司对这个事儿其实搂得很紧，因为成本由他们来支出，现在的日子不好过呀，所以呢他们也是要压低成本的，但凡他们不认可的事儿他不会同意的，
0: 嗯，大勇，因为我们我的工作也是经常在医院走动，
1: 嗯，
0: 像他这样这么短的时间弄出这么大的金额，就是化验
1: 有点难，
0: 有很难，
1: 嗯，有点难。
0: 而且呢，因为我也了解这个，那个也不是做不到，
1: 也不是做不到，那你就管他要单据啊，
0: 不用了，
1: 别折腾，
0: 就这样，我就、嗯、我打这个电话，我也就解解心疑，我不知道我这个怀疑有没有必要，
1: 几率存在，可能性不大，我就把这话送给你吧，
0: 明白
1: 啊。嗯，
0: 谢谢你。
1: 没事，跟您说再见啊。
0: 谢谢。
1: 好嘞，再见，大哥啊。确实从我们实际的经历的一些案例里来说，那可能性存在，什么事都有可能，是吧？鸡蛋总有漏皮的时候、破皮的时候嘛。但是呢，几率并不是很大。而且呢，你想啊，这没有什么，不像说你现场点，你现场给多了给少了，他有可能多拿多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那但是不得不说，什么样的事故只要发生，那一定不得劲儿啊，一定不得劲儿。所以各位就避免事故就是最好的了。爷们儿关注了，爷们儿谢谢你的关注啊。这个如果说你要是想关注这趟行程的话，你可以私信给我啊。关注行程的话，你私信给我就行，然后我准确的告诉你大概都是什么样的行程。刚才有朋友在问啊，具体的是几天的时间？7月13号的贵州是6天5晚，六天五晚，8月6号的新加坡马来西亚。8月6号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是7天啊，7天的行程，整个时间非常的充裕。如果有时间想要走的朋友，如果你没跟我走过的，您体验一次，嘿嘿，我觉得你一定不会后悔。就像我们那些老团友们跟我联系一样，他们陆陆续续的跟着我们走完之后，也有其他的一些选择呀。在我们不发团的时候，有他们关注的地儿，在我没有机会跟着我一起走的时候，他就走了别的团了。走完之后给我回馈的这个信息，真是啊，就是各种叹气呀、啊，哎呀，这真是啊，不一样啊！我说那当然了，当然是不一样。我们的旅行社已经合作了4年了，这4年的时间摸爬滚打，大家互相之间都非常的了解，他们知道我要求的是什么，什么标准，我也知道他们能够给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什么样的问题上我们可以把标准往上提一提，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可以跟他再哼唧哼唧。其实每一次都在这个过程里边来回的折腾。就以新加坡马来西亚行程为例吧，我们迟迟没有推出，其实就是一直在调整行程，整个这一周的时间不断的去了解和修改，在可行的情况下该调的全调，所以这绝对是升级版。跟别人咱就不说，咱就说跟今年的一月份的相比的话，那绝对升级版。今年一月份的这个新马里边的有跟着我一起去贵州的，然后打电话的时候他特别有意思，说大勇啊，哎呦，我发现了你这一次的你说的新马的行程可真的是要比我们上一次的要更加的舒服一点。我说确实是这样，因为我没有走过，咱们只能走一些标准行程，我们可以在标准的行程里边对旅行社提出各种要求，就你导游的标准呢、啊、你吃的标准呢、啊、包括你一些景区景点给安排的时间标准呢、啊、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是因为我个人没去过，我没有什么话语权，就是你通过一个网络的观看你就说人家这地儿好与不好，那不一样。但是我是设身处地的在里边走过了一次之后，我的个人体会就来了，然后我就可以跟他们说，我说那地儿不要调整。然后他们说大老师，这个新马的行程里边都会有这个地儿。我说我知道都会有，但是上一次我走完之后，我个人觉得必要性不是很大，没有必要浪费那个车程和时间和精力放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就不如给它放到原来哪个好的地儿。他说你确定吗？你敢对这事负责？我说我肯定负责，你就调吧。他说那调完之后大家有没有可能不认？我说那你就说去吧，那就不可能的，因为我是以旅行者的角度去调整行程，他怎么可能不认呢？大家的目的都是为了得劲儿啊，越得劲儿越好啊。所以我们不管是这个景点的时间的增长，新的景点的加入，还是原有的一些景点的这个取消，我觉得都是符合了旅行的这个态度。因为本身我是一个挺关注旅行的，也体验到旅行当中的各种感受，而且我还把脉着咱所有的听众在跟着我一起走的时候他们的一些感受，也不断的去做着回访，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有这个景区景点的设计的话语权的。所以这次的调整我个人觉得啊，是属于我能做到的最完美的程度了。所以各位如果真的想感受一下的话，这个8月6号的这次新马升级版，绝对升级版，升级的第一个就是马来西亚的住宿减少1天，新加坡的住宿加了1天，这就是成本的增加，增加了新加坡樟宜机场的景点。樟宜机场各位可以搜一搜，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在机场附近有一个非常好的旅游的这个资源的一个地儿 那大家非常认可的一个樟宜机场，很多这个网红打卡呀，包括有很多人专门到樟宜机场那儿去逛一逛，所以这些都已经给大家安排上了。感兴趣的可以私信给我就可以了啊。好了，其他朋友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问题，有任何情况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啊，在路面驾车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你看外边这个天儿，这刚刚上午下了一阵的雨。中午呢见点亮，现在下午这阴云密布，此时此刻我看远处还好，我往东边瞅有点放亮，但我们脑袋顶阴云密布，所以呢各位有可能雨又马上来了，大家在日常行车时，尤其在雨天行车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现在下午的两点多，到了晚上的四五点钟五六点钟，有可能天慢慢见黑，这个时候再下了雨需要开灯光时，对我们的行车安全构成的影响会更加的大，所以我们再次给您提醒，雨天行车主要是，其实现在的雨天行车不是地面滑不滑的问题，就是视线给我们带来的阻碍，好吧，注意行车安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燕窝霸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4: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关注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节目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11541 85151422，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有想关注我们这两天的行程的，因为7月13号的行程马上就要截止了，所以顺便跟大家说一下，现在有空缺的名额，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直接参与到里边啊，这个行程绝对够好。那8月6号的虽然刚刚开始，但是实际上咱们招人的节奏也很快，用不了多长时间也基本就差不多，因为这个团的人数也很少，非常精致的一个非常精品的一个团，大家走过一次就不会后悔的一个团啊，所以各位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11541，打这部电话，或者是把您的信息发送给我就行了。丫头爸爸说，舒兰已经好久听不到交通广播了。我们收到您的信息，我们也会联系啊。当然，我们可以选择更多的，比如说网络收听的方式。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大家在抖音里边搜索啊，“大勇1038”。啊，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刚刚有朋友在问啊，这儿呢，说勇哥，事故已经有10天了，但是到现在呢还没有给结果，想问一下还得多长时间？10个工作日是期限，在没有需要鉴定检验等等这些情况的时候，10个工作日，所以呢你呢这10天还在10个工作日的范围之内。而且你还要看是否需要了一些检验鉴定等这样的问题，如果不需要那是10个工作日，如果需要的话是检验鉴定的结果出来之后的5个工作日，然后可以这个下发啊。所以您可以根据这个时间节点来关注一下。我们希望各位不出交通事故，但一旦出了问题之后呢，大家一定要冷静处理，认真的对待啊，一定要积极的去处理这个事儿。有很多朋友在出了之后呢，比如说现场的情绪不好， 就是这个事儿呢弄得很俩人很别扭，然后故意把这个事儿往后压，其实也是在磨损你自己的时间，是吧？你自己的精力心情都在其中受到的伤害，所以没有必要，就是有问题的就抓紧时间解决问题，既然已经出现了那啥都别说了。

0: 他说在车上听不到啊，理解您的心情啊，我们收到了，我们也会反馈一下，在舒兰现在收听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啊，谢谢您的反馈，非常感谢。舒兰是一个我很熟悉的地方，小的时候因为老家离那边比较近，有亲属在那边，经常往那边跑，挺熟悉的一个地儿。谢谢您啊，感谢舒兰的朋友们的关注，我们也会反映这个情况啊，尽早的来处理。来，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问候的是刘先生，请讲。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说吧。
1: 我有个事儿，可能有点跑题啊，
0: 没事。
1: 那个我是这个小一个小区外围的门市房，
0: 嗯，
1: 然后那个进入我门市房呢，得通过人行道，
0: 嗯，
1: 人行道上呢，有时候就是小区的居民的违停，
0: 嗯，
1: 把道给堵死了，
0: 嗯，
1: 如果这时候那个门市房发生火灾，那个救火车进不来的话，那个可不可以？是不是物业公司也有责任？物业公司说他已经跟街道办事处报备这个地方总有违停，让街道办事处去解决，
0: 嗯，
1: 街道办事处呢也是。这个是不了了之，也是没人管。
0: 嗯，
1: 我跟物业交涉过，我说你们设几个地桩，这样的话就不堵车了。
0: 嗯
1: 然后他说呢，我们不出这个钱，
0: 嗯、
1: 我们已经跟那社区报备了。
0: 嗯，
1: 我说到时候你们不出这个钱没关系，万一发生火灾，
0: 嗯，
1: 着火这个商家或者是个人也好，一定会把你们也列为这个被告人的。
0: 嗯
1: 索赔、
0: 嗯嗯，
1: 你们到时候付出的代价比这现在你花那个千八百块钱要多十倍、百倍、千倍。
0: 嗯。
1: 哎，是你，我就想问问这个问题，是不是他们也有责任？
0: 你要解决的应该不是是不是在发生这种极端情况下出现的问题，你要解决的应该是日常自己有可能在道路交通便利条件上对你门市房构成的影响，是这事吗？
1: 对呀、啊，车、
0: 啊、没事，
1: 就是小轿车进、
0: 啊。大哥，我是这么个想法啊，这个规定是规定，执行是执行。如果咱们为了达到咱自己的目的去死抠这个规定的话，有的时候解决问题的时效性会比较长，是吧？咱也没办法等到那个极端情况出现的时候，然后去追谁的责任。其实你更多的应该考虑到的是，我猜，就是日常如果这宽着点，来我门市房，不管是这个买东西还是干什么，还是我进货，是吧？就能够更加便捷点，这是你可能想要的目的，是这意思不？
1: 对。
0: 哎，所以呢，咱掐着另外一个点。如果你只关注刚才您所反映的点，那我觉得你就可以按照这个流程往下走，没毛病。但是如果咱考虑到实际的刚才我所说的这个点呢，那就希望他尽快解决。你比如说，物业同意在这里设桩，但是设桩需要成本，人员的安装啊，设桩的成本呢，那你考虑考虑，如果对你的买卖有影响，或者对你隔壁旁边的张三李四这一排门市房都有影响，那咱不行，就这么着，就你跟隔壁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沟通沟通，你说你看咱都是这门市房，这块一卡死，等同于把咱掐脖了，往里边来的车不方便，人就不来了，现在是买什么东西干什么事不都得图个方便吗？咱能不能一家出个三头二百的，把这几个桩给他上上，反正物业也同意，社区也报备，对吧？咱们的目的还不解决了这个一旦出现特殊情况时，这个救火的问题，然后还解决了平时进入到门市房通道的问题。我觉得可以换一个思路，就是咱用一点小的成本解决目前我们急需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那刚才您提到的就是物业说我出不了这钱，现在他们多难呐，啊，多一分钱都不好往出对付，是吧？那你说他不出，哎，没几个钱儿，其实。那一个通道能怼几个桩上去，是吧？然后你把钥匙，比如说你们也备一个，这个物业也备一个，遇到什么情况的时候，你们门市房离得近，帮着开个桩，往里进个什么大车呀、啊、什么的都不耽误。然后这个头呢，也是解决了这个小区啊、门市房啊这个通行的问题。然后物业这边也有钥匙包备，您有任何的问题，有哪个业主有什么需求，或者有一些紧急的需求的时候，物业到那块也能直接拿钥匙开个桩，这不就把问题解决了吗？所以呢，你要是从这个角度咨询的话，我就给你这样的建议：搭俩小钱儿，给自己提供一个买卖上的便利。那做买卖，其实有的时候往往就需要用这样的方式解决。我不知道我说的您理解不理解，或者您接受不接受？你要接受的话，
1: 你说这个我已经考虑过了，确实是这样，但是不服气啊，不服气啊！
0: 哎，大哥，
1: 我给你提供服务了。
0: 哎，大哥，你听我说啊，不服气的事儿多了，不是不能解决，往往需要时间。咱干买卖的人咱腾不过去，咱多了一天都是一天的影响，所以如果用小钱能解决自己最大的困扰，只要这个钱你能认可，那就好办。如果三头二百你自己就能花，你直接跟物业说我安你同意就行，对吧？咱也得征得人家同意。如果说这钱有点多，咱可能得需要几家均摊，你就张了张了，谁爱出一百出一百，谁爱出三百出三百，你愿意出多少出多少，咱就把这事能解决就解决，这咱就解决了彻底的问题。

0: 题了。要不然的话，反正我个人觉得啊，你跟他磨来磨去，社区没办法给你提供吗？对吧？物业的管理室天天往上夸夸贴条子，往咔咔提那个贴那个提醒，啥用啊？大家还依然我行我素。那你说咱又不能逮着这些车，每天你在这块跟看门的似的，哎，你别停啊，这不行，这不行，还闹别扭。所以，
1: 对对，
0: 哎，大概成本多少钱？你既然已经码过这事儿了，多少钱成本？
1: 800左右吧。
0: 800左右，几家能谈？
1: 那个都不互相不太熟，
0: 不太熟找啊，总得有人出面呗。你要能找了8家，一家不谈100了吗？是吧？而且你还可以跟物业商量，你们出点这个事儿，将来住的淘汰的时候归你们，我不要。你出400，我出400，我这400我找4家摊，还是我1家摊，我认，那就看你对你的影响有多大。如果你让他一天就影响你800，你早给他换装的了。但是你觉得可能我一个月不一定影响到800，好，那咱就按年算。你要是整上这一年，你怎么着还不多800块钱的买卖呢吗？是吧？
1: 这个理儿啊，你说的太好了，这真是和谐社会，
0: 不
1: 自己和谐自己吧。
0: 你听我说，大哥，我是这意思啊，就是如果你想快速解决问题，咱得转个弯走。但是如果咱这事不急的情况下，我说了，你刚才走的程序是对的。你这里边涉及到几个报的地儿啊 ,119, 他们是可以来对如果是安全通道，他们是可以对他来进行管理和督促的。只要停车你就报，只要停车你就报，一报一个准，都会给咱们车主做提醒。但是你可能得把小区里的人全折腾一遍，然后大家才能有记性。第二个，每天都找物业。第三个，每天都找社区。反正就这么一圈一圈的，那你说有这功夫，反正要是我就愿意花俩小钱解决这些小麻烦，反正就这
1: 瞧不起
0: 是吧？你这来回拉锯扯锯，人家不是不管，但今天管了三，明天上了个二，明天管了个二，后天来个一，那你说你这么折腾下去，你最后你整的生气惹恼。所以呢，咱就说成本大概有多少，成本可接受，哎，一顿饭钱咱就把它解决的，毕竟你解决的是咱大伙的事儿，而且旁边那些门房都说，你看大哥有主意啊，你一穿了，我跟你说大伙心里都有明镜的，就是因为没那么个人张了，要真有那个10个8个的门市房的话，一家出个10块钱都解决了，是吧？
1: 是是
0: 是，是是啊，
1: 说得太好了，说得太好了。
0: 别，反正不是我出钱，我咋说都有理。
1: 就是这个路子，这
0: 能
1: 扯不起，就是哎。
0: 对，你拉锯扯锯，做买卖的人最不值得投入的就是精力，因为你应该把精力放在买卖上，是不是？
1: 妥了，把时间留给别人吧。谢谢您啊。
0: 哎，我谢谢您能理解我的意思啊。
1: 理解
0: 。那就行，那就行，大哥啊，好嘞。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
0: 别，我就这么跟你一说一唠。我还是那句话，反正花钱不是我这俩嘴皮子一碰，让你花钱你还挺高兴。但是呢，分什么时候什么解决方式，这是我个人的理解角度，是吧？所以不一定是对的，但是我觉得至少是个考虑的方向。那当然不想花钱，那咱可以较劲儿，较劲儿咱有道理，那没毛病。来吧，继续迎接打进热线的，问候张先生。张先生请讲。
2: 哎，你好，是我吗？
0: 嗯，是你
2: 啊。现在就是有一个事儿想跟你咨询一下。
0: 说吧。
2: 就是我现在是我车被一个车给撞了，然后对方全责。
0: 嗯，
2: 然后对方报完保险之后，就是签完事故认定书之后，
0: 嗯，
2: 啊，现在我车不是送到4S店修了吗？
0: 嗯，
2: 然后修的时候，完今天把那个4S店人给我打电话说，对方只有交强险，没有商业险。
0: 嗯，
2: 啊，现在4S店联系的对方的那个人说，现在那个人现在不认这费用了，就是多开的费用，太高了。
0: 嗯，
2: 啊，就那意思。
0: 你修车一共多少？
2: 我看一下啊。
0: 超出了多少？大概就
2: 是，现在是总计是5048
0: 啊，5048。
2: 嗯，
0: 对方只有2000，那3000不出。你的车是新车吗？
2: 2024年的车。
0: 24年的车，这个符合标准，是私家车是吧？
2: 对，私家车
0: 啊，私家车5年之内的私家车，如果从鉴定的角度来说，都是认可去 4S 店的。超出了这个时间，只要我们平时在 4S 店维修保养，也应该按照这个标准来执行。所以您的这个呢，是属于符合了在 4S 店维修的。那至于对方不认可的呢，那可能性也存在，因为往出掏钱吧，谁都不愿意掏啊。对方寻思能跟你商量商量，要去别的地儿整的，那当然最好。但是呢，咱不同意，这是咱的权利啊，这是没问题的。如果对方不能够积极的去整，那好，那咱就直接拿着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直接诉就得了啊。你没别办法，就直接走这步吧。
2: 啊，这最后走这步得多长时间？
0: 用不了多长时间，一般的直接调解就解决了。您就在事故发生地的所在地的直接诉就可以了啊。
2: 啊，直接诉就行。
0: 对对对，要你没别的办法，这你拉锯扯锯，我告诉你啊，别看3000块钱，在我们实际案例，3000块钱拉好几个月，气得五老豪风的有都是，真的。 你对方咱不能说梗，那你就是没招，你就是你瞪眼睛就觉得你贵，你怎么整都贵，你只有2000以内我就不觉得贵，为啥呢？钱不是他出。
2: 对呀、啊，保险不只有2000
0: 吗？对啊，他呢就回头来，人家这么说的，哎呀妈，我今天碰个哥们儿，那哥们开啊，你送 plus 开送 plus 那哥们儿，那哥们儿那个计较，哎呦我去，就那点小伤啊，那必须得上4S店，那光加一下干5000多，这不扯呢吗？你搁外边2000多，1500就能下来，这哥我怎么怎么的？好了，你换做他，嗯，他就不换这态度了，他说那能行吗？我的车，我新车，我2年的车，我凭啥不去4S店？那没办法，那人家。就按照最低标准来执行你，人家就按照最高标准来执行自己，这就是他的人品。那你有啥招？
2: 他当时说什么丁损去送4S店，去哪修咋没告诉一声？我这有啥可告诉的？
0: 嗯，但你真别说，你告诉一声还真就对了，所以他又不排除跟你交这劲啊。钱是人家出，所以呢，你让人家知道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你这一步还做的多多少少有点不对劲儿。
2: 啊，当时是把他的办公司联系的我。
0: 嗯。
2: 你问我去哪修，我说送4S店吧。我说
0: 啊，保险公司也同意了。
2: 嗯
0: 啊，因为他保险公司知道我最多就2000，所以我就同意。那你当时不知道他没有商业险的？
2: 不知道吗？
0: 哎呦呵，要知道有商业险，可能你就不采取这个方式了，是吧？就会告诉他一声了。行吧，咱也吃一堑长一智，下回记得啊。就是这事儿呢，人家作为出钱方，人家想知道，人家有知情权呢，是吧？你去哪儿修，知道一下，定损的时候人家参与一下。但是你现在回头可以跟他说，你说哥们儿，你要是真不认可的话，你这样。整个维修的记录清单都有，零部件在我们在没修完毕之前，4S店也绝对会保留，至少会保留证据，能够证明损失是多少。你说如果真有疑问，你可以拿这些东西你打听打听。如果说你还有疑问的话，那没办法了，那我可能就得走这一步了啊，或者说呢，你就走自己有车损，走代位求偿。但是我觉得呢，必要性不是很大。哎，代位求偿还要记你一次有责保险的出险，这个没有啥太大意义啊。钱没多少。你犯不上再折腾自己一次，
2: 就是就跟他商量，不行，最后就得诉他。
0: 对呀、啊，不行就拉倒呗，就不行那咱就对质公堂呗，是不是？
2: 嗯
0: 嗯，行吧，那就这么着啊。好嘞，但是以商量为主，基本上几句话过完之后，没准也就差不多了。对方也就是争取呗，然后你把这些道理跟他揉开了，你跟他说明白了。你说你如果针对损失有疑问，你可以到4S店让他提供证据，然后你走鉴定，这都行。或者你找人打听打听，得不得这个价？你说我也没参与啊，保险公司说完了，4S店定这玩意，我也不是负责修车，我也没让人4S店说不该换的我就给换了，该修的我还依然坚持的换，那你我也没干这事儿啊。所以他说你也不用担心，这钱也落不到我手里，那都是人家整走了。那你要能便宜点在他这修下当然更好了，你2000-1500修下我也认可，我只需要从4S店把车提出来标准使用就可以了，是吧？
2: 嗯，
0: 那你跟他把这道理说明白了，他别以为你在那块多整出点啥来，是不是？
2: 行
0: 哦，行了啊，那就这么着哥们儿啊，跟您说再见。那家朋友有任何的问题依然可以拨打我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越野店7000平生活超市，坐落在长春西部核心地带，西环城路与居农大街交汇，经营万款生活居家商品，并有美食、药店、钟表维修等生活配套服务，20年始终如一，是汽车厂居民生活的好伴侣。服务电话0431-8597-3750。
4: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森林远洋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 8581-5422。外边即将下雨，各位开车谨慎慢行，孩子即将放假，告诉孩子注意行车，注意参与交通的安全。哎，听起来就是废话，就跟咱出门的时候从小爹妈这教育咱们那话是一样的。我不是这意思啊，我的意思就是还是这意思，就是叮嘱的那几句话。那你长心眼的，你就多听一句，你就按照我说的方式，你悠着点来，你就会发现你的日子过得就消停。你没心眼的来回跑的，我今天在抖音上在开播之前吧，刷到了一个视频，哎呀，看完之后我一看，这真是那叫进攻型驾驶啊！就在咱们的东部快速路上，四车道非常明确，就是东部快速路，辗转腾挪，发了一条视频，这是一种。 叫无声的炫耀。

我没开声音，所以呢，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配着一些解说或者是音乐啊，是无声状态下我看了一个全程，从右一的车道干到右四车道，我不能说左一，说左一你没感觉。我从右边为例，从右一到右二，右二到右三，右三回右二，右二去右三，右三回右四，然后中间突突突突，他真比别人快。但是我告诉你，这样的视频你发出来，看到的人不是配合你，不是佩服你啊，没配合你去佩服你，看到的人实际上都在吐槽你。如果让我在路上遇到了这么一台车，我恨死你了，真的。就这种开车方式早晚会出毛病。而且我看了当时那个视频，我当时就在想，按照你的视频足以对你进行处罚，足以对你处罚。连续变更车道，交通法不允许，瞬时的这个速度的加快产生危险，而且不排除你在整条线路上有超速的可能。那我没给你细算，我告诉你咋算，你那个行车记录仪里边是有时间的，你的时间位移了多少，位移位置移动时间，在标准时，在这个有效的时间里边，你的位置移动了多少，是能判断出你有没有超速等这样的行为的。所以呢，我给这样的驾车习惯的朋友提个醒，不要拿着你自己的一时的爽，你去影响了别人的安全。你真拿到那个真章的地儿，你还真不一定就咋回事。开车比你好的人有的是，并不是虎就代表着开车猛，开车猛并不是代表着开车好。那你虎着一下猛着一下能给你带来点啥呢？就是短时间的荷尔蒙的冲击，短时间的让你的那种兴奋和快乐，但一旦造成危险的那一刻，不仅仅是你的痛苦，你给整个公共交通参与者都会带来痛苦。所以如果真的有幸有这样驾驶习惯的朋友，您听了我的节目，你别怪凶的我话说得狠，只有你吃到教训的那一天，你才知道原来那哥们说的是实话。如果顺着你捧着你没有必要。还有，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开车有这个本事，你把它往赛道上拿。现在各个专业的比赛、非专业的比赛、民间的比赛、各种各样的所谓车王的比赛都有，都是你随随便便到里边去，你想挑战技巧你就挑战技巧，你想挑战速度就挑战速度，你什么都挑战不了，你开始挑战别人的安全，你觉得这是个道德之行吗？所以我把这话送给您，如果您真的在听节目，我谢谢您，那你从今儿开始你就别听了啊！我也不缺你这么个听众。就这种车的开法，真的所有人都会牙根痒痒的，真的，你自己琢磨，这不是啥光宗耀祖的事儿，绝对不是啥好事儿。所以我送给那些有危险驾驶习惯的朋友，请您收敛一点，千万记得要收敛一点。还有马达的声比较大的，排气管子改完的，一脚油出去哒哒哒哒哒直响的，那算啥本事？那是你花钱买来的，只不过你那个东西带那么个功能而已，是不是？哎，那没有啥可炫耀的。还有摩托车的驾驶者，现在摩托车的爱好者特别多，那短时间瞬时间的这个加速谁都会，方向盘把住一拧油门，只要车不飞出去，那我就是加速快，那你也是摩托车的功能。什么叫做本领？你把车开得越慢越叫本领，走越窄的路越叫本领。你如果每天都骑在马路牙子是那个小条溜上，那所有人都服气你，那真正的高手，是吧？你像人家张雪机车，人家能快到这个程度，那也是一种本事。这才叫做光宗耀祖，何苦给公共交通带来影响呢？所以顺便给各位提个醒，包括自行车爱好者，以速度为基准的自行车爱好者们，不在于这儿，自行车更多是一种锻炼身体，想拉风想遛弯保证安全绝对没问题，戴上头盔标准的骑行这都没问题。但是如果你一味的去刷自己的数值，一味的去刷自己的速度，你早晚会吃亏。那个东西啊，那真是磕磕碰碰胳膊腿折，那就是最简单的效果了。所以安全永远最重要，真活明白的，咱就稳稳当当消消停停，别管自己的车啥样，别管自己的技术如何，我就永远不发生事故，所有的麻烦事跟我没关系，就完事儿了。所以各位千万别给自己冒那份险，行吧。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今儿咱播就到这儿，如果有想关注的跟着我一起出去的啊，不管你是要走7月13号的贵州之行，还是走8月6号的新加坡马来西亚之行，我告诉您最简单，我这么多年的出行保障，保障各位能够在出行时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绝对让你情绪价值够高，绝对让你走完一趟你想下一趟。我们现在的回头客贼多，以目前的我们去比如说就以这次的贵州之行为例吧，这里边有跟我走第6次的老团友，各位啥概念？回头客回一次就已经算是不错了，回2次
那就是相当认可。如果这个回头客已经跟我走了6次，各位想一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就代表着我出团他就走。所以这些老团友们也都在跟着我们走，我们的标准能差吗？差了我脸往哪儿放啊？我把人忽悠去了，走完之后人还跟着我走啊？那你想啊，人家的个个比个个精的，都很厉害的，我们的老团友们哥哥姐姐们都很厉害的，是吧？都很有能力的，那你说人家能这么遭着罪吗？所以我们都是品质之行，我们都是回头客贼多的这种旅行，我们是过往的4年的时间里边一直在坚持的，一直在板板正正的做人做事的一个旅行。所以各位感兴趣啊，7月13号的贵州，8月6号的新马，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好了，今天抖音的直播就到这儿，跟各位说声再见，再会。有事的朋友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保持联系。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的产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SK2 的小灯泡啊，小灯泡是一个精华，小灯泡精华 SK2 的小灯泡的美白精华，这个是很多人都在关注的，但是它的价格高，由于价格高，很多朋友没有办法去做出选择，所以呢大家平时都是叫做望而却步吧，大家都知道好，但是价格高没有办法入手。一瓶50毫升正装要1700多块钱，一瓶50毫升的正装就要1700多块钱。如果说您关注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您可以听一听今天的价格。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价格是50毫升的正装，买一个发两个，共计100毫升只要599，共计100毫升只要599元。啊，您拿到的是市场上一瓶50毫升，共计100毫升啊，一瓶50毫升就要1700多块钱的。今天我们给您的是599，拿到的产品相当于3000块钱的产品。所以，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抓紧时间发送“美白”两个字，发送“美白”两个字到直播微信，您便可以得到链接。发送“美白”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产品是到2027年的2月份到期。精华每天早晚都用，所以您不用担心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抓紧时间随时随地的来跟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啊，发送美白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好了，再次提醒各位，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9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多买单。
4: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5: 要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3、2、1，上链接。
9: 直到他的出现，
10: 省心的生活，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1: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2: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3: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4: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1: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到账，
19: 省心的生
20: 活，省心的生活。

省心的生活，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都闪闪又耀耀。全新一周的省心生活就这样水灵灵的开始了。今天是全新的一周哈，星期一了。嗯，那这个假期你过得如何呢？有人说啥过啥假期了，怎么的，就是两天都不算休息呗，是不是？好，在我们省心生活的节目当中呢，每一天都会和大家来梳理，对，叫梳理网络上有哪一些好物，嗯，生活当中有哪一些值得购买的好东西，分享给大家，无偿的分享啊！只要你动动手指，杵一杵，嗯，这个跟什么砍一刀啊，跟谁拼个团啊，就完全不搭啊，完全不搭嘎啊，就是你自己点一点，然后你就可以领一下优惠券啊，在你付款的时候就可以立减了。嗯，你也就咋说呢，有一些分享吧，他还真就是比如说你分享出去，然后人家通过你的这个链接购买啊，可能你的这个账户当中会多个0.5-6-7毛的。嗯，但是那种情况极少。嗯，我们给你这个就是啥也没有，就我们最后啥也剩不下。我们可能就落个啥呢，就落一个就是这俩人挺好啊，对，落个老好人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嗯，就可以了。

好嘞，如果说呢你不想啊上外面去逛街，对，就是属于就是懒到极致，嗯，那你就通过我们然后自主的去下单就可以了啊。那么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点什么，就是我们吧是咋回事呢，就是周一到周五啊工作日，嗯，给大家无偿分享，周六周日的时候

啊。在周末的时候呢，就有跟大家有分享过心相印的这个纸抽，可以做到的是1.09元，对，1.09元啊，1.09元一包，嗯，但是它是那个 S 尺码的啊 ，S 尺码的。其实咋说呢，最开始我那个用纸抽的时候，我都买 L 的，到后来就发现吧，没有啥用，然后我就换成了 M。用了 M 之后呢，我发现其实那个纸抽吧，你比如说你是擦鼻子也好，还是什么样也好，其实你就两下然后就完事儿了，嗯，然后 S 就可以了。 S 的这个尺码呢，就是你确保它这个张数还是这些张数，尺码小一点呢，它就要比 L 或者是 M 码的要便宜一丢丢。我们说的这款心相印的纸抽呢 ，S 码的是120抽，27包，嗯，但是呢，你要拍4个啊、嗯，拍4个，然后最后才能够做到的是合1.09元一包，对。另外呢，还有这个鼠标啊，谁家的呢？罗技家的，罗技家的 G304 的电竞鼠标，可以做到的是127块钱。当然了，也是需要领这个券的啊，然后还有这个加一件凑单的，嗯，凑单之后呢，你就是确实是做到127了，这样的一个罗技的鼠标，你就可以把你凑单的东西退掉了啊。另外呢，还有漫步者的这个耳夹式的蓝牙耳机啊，送这个耳饰或者是收纳袋啊，到手呢是210块钱，嗯。其实呢应该是230块钱，但是你要是做这个评价，比如说哎呀这个耳机真是太好用啦，嗯，诸如此类的吧，然后他会返你20啊。另外呢，得力的这个手持小风扇呢是18.9元，漫步者的头戴式的主动降噪的金标认证的蓝牙耳机呢，做到的是147.52元，同样也是晒单才会返你10块钱哦。然后呢，就是天气比较闷热，嗯，只能够用闷热来形容，因为时不时的还下雨。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来点什么呢？就来点大冷面啊，东北大妈朝鲜冷面5包，然后呢里边是有这个面，还有这个汤料以及这个比如说油料包的，到手的价格呢是16.8元，就是那种普通款的啊，普通款的，而且是由这个东北大妈旗舰店为您发货。那再来看看我们的群内还有什么样的这个好物啊？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选择喝外星人啊，外星人电解质水600毫升15瓶，最后做到的价格呢是合3块钱一瓶，因为就是15瓶到手的价格呢是46块钱。首先呢，你一定要进入到界面以后，去首页领一张券，去首页领一张券啊，他会提示你就是那个秒杀的那个券嘛，然后呢，你进去以后。后你再到详情页去拍就可以了啊，到详情页去拍可以了。如果说呢，你发现说，哎，我也是选择的是600毫升15瓶，可是到手的价格不是这个价格，你可以在群内，来艾特我们啊，来给您进行1:1的辅导教学。另外呢，就是认养一头牛啊，纯牛奶可以做到的是1.49元一盒，它是200毫升的，200毫升，然后呢，这一箱呢，一共里面有是20盒，20小盒，但是呢，你要拍两件，也就是40盒呗，嗯，到手的价格是59.9元，最后才是合到的是1小盒是1.49元，一定要先领券，然后呢是拍两件啊，先领券拍两件。认养一头牛是属于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一款呢，是全脂的这个纯牛奶啊，全脂的纯牛奶。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的是省心生活，加入到群组当中，点击你所要的这个物品，然后领取这个优惠券，就可以自助的去下单了。有一些朋友吧，他可能通过我们的这个分享之后，然后就找不到就是自己在哪下单的了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买的东西比较多啊，平台比较杂，可能有淘宝的，有天猫的，有京东的，有这个拼多多的啊，有唯品会的，不一定是哪的。然后就反正就是当时就是因为便宜一冲动啊就点完了，然后就不记得自己在哪买的了，嗯。
一个呢，你是可以回到这个群内来搜索一下相关的内容，比如说就你。

0: 牛奶，然后他这个群内的检索的信息就会跳出来，对，你看看是不是你当时购买的东西，嗯，或者呢就是反正就是你常购买的这些 APP 也好，小程序也好，你就点击我的，你的订单详情就可以看得到你所有的历史购买记录了，对。好嘞，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依然是有很多的这个好物跟大家的一一的去分享啊，一一的去分享。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吧，我还找到了一款那个咖啡，永璞他们家的无糖的黑咖啡，一升装的，然后它可以做到的就是0.01元，但是后来我发现了不是所有人都能够0.01元，有的就是差的还挺多的，正常它的这个售价呢应该是9块多，其实9块多一升的这个就是属于就是黑咖啡，它的价格还是合理的，然后多数我们做到的价格都应该是6块多左右，咋说呢，比你在那个比如说沃尔玛呀或者是麦德龙啊就这样的这个超市买到的话会便宜一丢丢，当然我指的就是都是他们这个品牌独享的啊，品牌独享的。所以如果说你要是对这永璞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询问啊。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来看一下啊，接下来我们来推一个芙丽芳丝的净润洗面奶，确切说呢是这个洗面慕斯，然后就是150毫升的150毫升，但是到手的价格呢大家比较不是特别的一样，大概的呢是51块钱到55块钱，这主要取决于什么呢，一个呢是取决于你的这个账号你的账号有没有跳转出额外的这个代金券，还有一点取决于什么呢，就是取决于你的这个淘金币的这个多少啊。你比如说你要是通过我们的链接进入到了淘宝的界面当中，然后呢你先需要去的是淘宝的秒杀界面，就是你刚进那个淘宝的这个芙丽芳丝的这个界面，它的这个价格呢就是会稍微的高一点，但是呢然后但是你还是必须要先走这一步，你不能说直接进那个秒杀的界面你需要让它跳转一下，对，你需要让它就是跳转一下，然后进到这个秒杀的这个界面。秒杀的界面的时候，它会有相应的这个提示，大概就是应该在你的左下方，然后就是一二款就会出来这一个。因为你之前不是有搜索到吗？大数据它就是这个样子。如果说你直接单不愣的啊，你点击这个淘宝的这个秒杀的这个首页进去，那它排在前面的不一定是啥东西啊，不一定是啥东西。但是你先跳转一下，然后你再进入到淘宝的秒杀界面，它先跳出来的头几个物品就是可能是你想要的这个东西啊。然后呢这样呢它就可以立减啊，立减44块多钱。如果你要是这个88VIP 会员的话，你可能会达到的是51块钱啊，如果你不是的话，那大概就是55块钱，那就不差这4-5块钱了。总而言之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正常官网的这个售价要100多块钱，正常的官网的售价要100多块钱，我是觉得不值，就这个东西只有在打折的时候去购买就可以，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洗面奶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枕头啊，是儿童款的梦百合他们家的儿童的枕头，记忆棉的，可以这个保护颈椎。然后多大的年龄段可以使用呢？就是3到6岁以上啊，3到6，其实说白了就是3岁以上的朋友，儿童才可以使用。因为这个枕头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高度的嘛，有一定的这个高度的。这个枕头呢，最后就是你需要先领一张券儿，领。

领完的券之后跳转到这个相应的这个界面，嗯，到手的价格就变成108块钱了。如果没有领券的话，它的价格呢就会颇高一点，就270多。但是今天晚上啊，今天晚上它那个，哎，不是今天晚上，7号晚上，明天晚上20点的时候，也就是晚上8点，可以参加的是淘宝界面的200减25的活动。也就是说，你这款枕头，如果你今天下单的话，你通过我们的这个领券的话，那它就是108块钱到手。然后呢，你加入到这个购物车，如果你明天去购买的话，你就凑一个单品呗，凑一个单品之后你再给它退掉，这款枕头就还可以做到再便宜一些啊，80-90块钱。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你可以合理的自己来加一加，来算一算啊，就是。这个枕头吧，它就是属于儿童专用的那款枕头。就我建议，就是大家在选择孩子的用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孩子专门的用品。比如说孩子的这个品牌，然后还有就是孩子的所使用的这个尺寸，其实是蛮关键的。你说那个成人的枕头能不能用呢？也能用，但是它绝对是没有根据儿童各个阶段就是颈椎的这个曲度来变化而变化。大家其实如果可以的话，在网上可以看到那个儿童各个阶段他的这个颈椎的曲度的这个示意图，它是不一样的，就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化而变化的。你像那个就是13岁的儿童，他的这个曲度就和成人的就比较接近了。然后呢，就是你看我们说的这款枕头要到这个推荐的是3到6岁以上的儿童，因为啥呢？就是从你4岁开始，你的这个曲度和你是几个月龄的小朋友啊，还是这个新生儿，它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就是使用的这个枕头也不一样。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比较闹觉，有很多的原因，比如说吃的呀，没吃饱啊，或者是吃多了呀，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纸尿裤得不得劲儿啊，另外呢，被盖的舒不舒服，枕头难不难受啊，小孩他不会说话呀，所以作为家长就有很多需要判断的地方。而且呢，就是这个枕头它真的是很关键，你有一些小朋友，就是他的成长以后他的体态不是很好，一个呢是他的这个个人习惯确实是不好，比如说站着的时候啊，坐着的时候，写字的这个时候，其实还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在睡觉的时候他的枕头不好，没有得到相应的缓解，然后就造成了很多这个我们所谓比如说含胸啊、驼背呀、或者是脊柱侧弯呐、对，这都是有一定的影响，不能说是完全的绝对影响，但是它一定是有一定的影响。这一款梦百合他们家的这个枕头呢，它是属于就是申请了专利的，就是专门护脊成长枕。大家如果说自己家有小宝贝儿的话啊，恰好就是需要一款枕头，可以去看一看，造型也很可爱，就有点像动物的那种款，因为它有一个小尾巴，咱也不知道是猫啊还是小狗啊，就是那种动物的造型啊。然后就是包括它的什么甲醛检测认证啊，都是达标的啊。想要了解的话，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啊。这个枕头不是我们交通广播来推荐给大家的啊、这个只是我个人就是找到了这样的一款枕头，然后觉得价格还比较合理。因为这个就是孟百合他们家，除了那个枕头之前，我在买那个儿童那个床垫的时候，我是有了解过的，所以对这个品牌我是知道的啊。来说一个吃的东西，谁家呢？白象方便面。白象方便面，就是你可以任意的去选择。一下这个口味，然后呢要下单8件，就是正常一单呢就是一袋一盒，13.62块，不便宜是不是？但是你参加比如说90减79的

优惠券的活动，我们会把这个链接发给你，你一点然后选择领取之后呢，你要下单八件，下单八件，最后呢到手的价格就发生了变化。最后到手的价格是合多少钱呢？八盒29块钱，不到4块钱，3块多呗，3块多一盒呗，就还是这个非常超值的啊。然后它的这个可选择性非常的多，你比如说什么咸蛋黄的火鸡拌面啊，红油的麻酱拌面，经典的甜辣火鸡拌面，不辣的上海葱油拌面，麻辣小龙虾的拌面，还有奶油火鸡拌面，椒麻鸡丝拌面。它这个链接里面全都是拌面啊，您听好了，是白象他们家的拌面，然后还有就是辣椒炒肉拌面、红油辣椒酱拌面、猪油拌面以及沙茶拌面，还有呢就是走街辣椒炒肉拌面。总而言之都是拌面，各种各样的拌面，就看您好哪口了啊，你是喜欢辣的呀还是不辣的呀，原味的呀还是有特殊味的呀，一定要下单八件，要不然你直接进去的话呢，它就是13块多一盒，不合适啊，不合适，谁吃拌面花10多块钱呢，反正我肯定不会。

感觉吃了这么多的拌面有一点噎挺。但是其实拌面还是我个人还是认为就是比较方便的啊。我之前是自己买那个 UFO 他们家的那个拌面，就是非常的简单，就你把那个水就是弄到那个100度，因为就是都有那种极热式的那种储水的设备嘛，就很快就烧到100度，然后呢你就浇到这个面里，然后就是扣上盖儿。3分钟吧，反正就是我觉得差不多的时间，然后把那个水一瞪出去，把里边的酱一拌啊就可以了。你最好是怎么的呢？就是你在里面再倒一点啥呢？倒一点那个芝士碎，不是芝士碎，是那个海苔碎，就会更好吃。嗯，如果要是那个海苔碎里面还有肉松的话，那就太美味了。好，接下来来说一个生活上的这个用品，这个我个人是刚刚已经下单了啊，来自于清风他们家的加厚的精装卷纸，它是200克的，200克一卷儿，空心儿的啊，空心儿的，就是里边有那个纸壳卷儿的，然后呢是27卷，27卷其实啥概念呢？就是成箱的。目前就是天猫超市的价格呢是89.9元，然后呢就是你跳转一下领取一下优惠券，有一个10元的优惠券，还有这个淘金礼券，然后在你下单的时候吧，你需要多储两下，比如说你进入到这个详情页面的时候，你一定先领个45.5元的券，再去超市

0: 领一个就是补贴了3块钱的券，最后下单才能够做到41块多。如果就是你少领券的话，你的价格可能是在45或者是46块钱。就是在你下单的时候呢，你别着急，它页面详情页面吧，你往下滑了，比如说有额外的淘金币，你要点一点，有这个就是什么优惠什么超级来袭，你也要储一储，然后一定要点整个页面的就是所有的优惠券一键全领。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是单独领那个5块的还是3块的，可能你找不那么准，你干脆就是一键全领，你就把它领全乎了，最后到手的价格就是41块多，非常的超值。一般情况下这样的这个200克的，然后是27卷的这个纸，这个属于卷纸，大概我在京东买的价格呢是50多啊，53块钱一箱，所以这41块钱还是非常的超值的啊。
1: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生活无小事啊，别总觉得给你推点什么卫生纸啊，什么纸抽啊，湿巾呢、不当回事儿，生活里头不用吗？是吧？你这一下子就省了8-9块钱。你要是就是没有活动的话，你可能53的这个价格你也做不到啊、然后呢，这个40多块钱还是非常超值的。最关键的就是你今天下单，明天就会送到了啊，非常的方便。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款这个防晒衣，谁家的呢？小野和子他们家的防晒衣。然后这款防晒衣呢，它是立领的防晒衣啊。正常我们看到的那个防晒衣不都是背一个小帽吗？是不是啊？像小帽衫的那一种，你是长款的还是这个短款的？它基本上都有一个小帽。然后呢，这一款呢是立领的，你也不必要觉得说那立领的话会不会特别的呼挺上，就完全不会，叫防晒衣嘛，对吧？然后呢，这一款防晒衣呢，正常的价格说出来就是毫无意义，但是还是说一说吧，238.25块。谁买防晒衣，他不管是啥牌子，他不可能，不能说不可能吧，反正至少我是不会花200多块钱买一个防晒衣，而且还是小小的。领那个淘金币的礼券，然后呢，下单呢参加的是200减145的优惠券的一个活动，最后到手的价格呢是35.91块。但是吧，就是还是那句，就是每日的那个淘金的礼券的数量还有这个金额是不一样的，你看我跟你们说的这个实际上到首付的这个价格是35块多，但是我进入到这个界面，它单独跳了一个券，它随机的啊，然后我就变成了33块钱，我就变成了33块钱，就不知道你们个人的这个手气，对，手气如何。颜色非常的多，然后它是那一种就是修身款的，你比如说有深蓝色，然后呢还有冰雾粉，还有这个薄荷颜色，其实就有点薄荷绿的那种感觉，然后浅灰色，还有呢就是曜石黑。其实它这个曜石黑吧，它这个黑不是那也很明显，也很明显啊。不行，曜石黑没有码，没有码，从 XS 一直到 CL 都没有码。然后呢有，哎妈呀，蓝色也没了。

我在购买的时候蓝色是有的，我是买了一个绿色的，然后又买了一个蓝色的，就是防晒衣这个玩意儿它特别的好经管，你比如说你随便的团不团吧，塞到兜子里，等你再拿出来穿的时候一点褶都没有，不像有一些东西的就是很矫情。嗯，防晒衣比如说进到那个空调房啥的就是很方便，然后呢从这个 XS 到这个 CL 尺码还是比较十足的，最主要呢就是价钱很合理的，你看我这回再进来的时候就变成35块多了，我就没有那个优惠的额外蹦出来的那个券了。这是小野和子他们家的那个防晒衣啊。嗯，再来看一款是那个薇若娜他们家的清透水感防晒喷雾，防晒喷雾。然后呢，它是这个30倍的。薇若娜什么样的人群来使用呢？就是敏感肌的人群，包括这个学生朋友都是可以使用的。你看，稍后呢可能会有军训是吧？大学生的朋友、高中生的朋友，甚至就是小升初，他也会有军训，只不过就是时间的长短的问题。然后家长就会担心，就是孩子就是，其实你不是怕他晒黑，真的就是黑黑呗，主要是怕晒伤，还有呢就是怕晒出这个色斑啊。不要认为就是说孩子不会晒出色斑，是会的啊，色素会沉着的。然后呢这个薇若娜的这一款就是清透水感的防晒喷雾，你比如说你化妆的朋友，你化完，大家都知道那个防晒是在化妆之前，在你的那个就比如说你的隔离呀、你的粉底之前用这个防晒的，也就是说你先抹完你那些水乳，你就可以用你的这个防晒产品了。但是不是说吗，说哎呀这个防晒它只能够顶比如说8小时还是10小时，其实那个都是一个虚数啊，那个都是虚数，都如果你在外面就是需要长时间待着的话，你是一定需要补防晒的。那好，我已经就是用完粉底了，又腮红又什么的，我挺漂亮的，我这个防晒怎么补啊？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喷雾了啊，你就可以直接上脸喷，即使你有妆容啊，完全不影响啊，完全不影响。然后呢，还是因为它的价格啊，这一款呢，我们是天猫超市发货的，天猫超市的售价呢是89块钱，然后呢，同样也是下单的时候领取一个6减6的优惠券，也就是满6块钱你就可以用这个优惠券，然后呢，参与的是88VIP 95折立减40的优惠券的活动，最后下单一件可以低到的是40块钱。咱也不知道因为啥，今天可能是开挂了。我下单的时候是35块钱，就额外的又省了5块钱。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啊，可以进入到这个群内来索要这个产品相应的这个链接。然后就是这一款产品它是有那个7天保价的，淘宝它是那样，它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拥有7天保价啊。你可以去看一下，在你购买之前呢，提前的来了解一下。

下来呢，我们再来分享一个什么呢？来分享的是 VVC 的防晒口罩。我进的头两天的时候有给大家有分享过，有给大家有分享过，但那个时候我跟你说，该说不说，我没下单。因为我家确实是还有那个防晒的那个口罩，然后头些天吧，它天也不是很热，你们要知道。我分享的时候确实头些天也不是很热，然后当就是那个热的时候呢，我拿出来我之前那个口罩吧，它就是对，你懂的，就是时间久了它就会些许的有一点变形，有一点变形，它就不是很贴肤，然后就是感觉就是松松垮垮的。当然了，口罩你也不可能戴得特别的紧，是吧？它因为它容易蹭到你的那个妆嘛。今天我就下单了啊！为什么？因为还是非常的超值。上一次没下单，主要是因为9.9，这一回为什么下单？因为它9.8了。这一款口罩啊，正常它这个售价呢是就是50多块钱，50多块钱，但。

是呢，你领取一个58减40的优惠券，然后你一定要一起买两单，一起下两单，最后到手的价格相当于9.8一个啊，也就是两个呢花19.6，然后颜色你可以任选，你是选择灰色的呀，还是说粉色的呀，还是说那个黑色的，都可以，都可以。其实很少有那个大家戴那个防晒口罩戴白色的，是不是？面罩倒是有，嗯。这个防晒的这个口罩，它是属于就是有一定这个弧度，一呢它是可以护住你的这个眼角的，就是大眼角的这个地方，就是你那个眼线眼影就是完全可以挡得上，然后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弧度，就不会让你的这个妆蹭花，最主要的还是价钱非常的合适啊，就是因为它里面有那个软支撑，所以才减少你的这个磨蹭，对吧？你比如说你抹了一些相应的，你是腮红啊还是高光啊，特别怕蹭，是吧？但是呢你又觉得说虽然即使我抹了这个防晒霜以后，但是我还是觉得怕晒到，那你就可以用这个，一般女生很容易就是在眼下的地方就是晒斑嘛，有的皮肤就是特别娇嫩的话，真的是就是晒一会儿然后就觉得好像斑已经反出来了，有可能也是自己吓自己。当然还是戴上这个防晒的这个口罩更为的这个稳妥一些啊。说完这个防晒口罩，来推一个那个防晒的工装裤子吧，来自于 Cicin 他们家的工装女裤，运动款的，样子挺好看，但是吧，我看了就是价钱也非常的合适，但是我没有下单的原因是因为，它颜色也比较齐全，比如说有粉色的呀，还有就是那种浅米色的，就是夏天穿都挺凉快的。但是建议大家就是看一下裤长，就是其实这种就是工装裤啊，阔腿工装裤，我其实已经就是在那个网上买了 N 款了，然后就是退了 N 次，就是它那个长度不是很标准，长度不是很标准。这个的长度就是我是觉得就是有一点短，然后我没有下单，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要求。我觉得他家的这一款工装裤还是比较适合小个子的人，小个子的人，比如说1.6米的啊，穿这个裤子还会很好看，就很宽松，又显瘦，然后呢显腿直还显腿长，但是高个子的话可能裤长会有一点短一些。最主要还是价格合理啊，价格合理。防晒裤、防蚊裤意味着啥呢？就是它这个料子不厚啊，很透气，然后又起到了这个防晒的作用，它也不会觉得就是你穿到腿上会很呼很闷啊，完全不会。正常它的这个售价呢是299.9，有一个神券啊，299减110。然后呢你参加这个下单一件的活动，最后到手是79.9，79.9，然后随机就是跳转出来的券还不一样，我是76。我都说了，就是今天可能人气比较爆棚，当然这个优惠券我跳出来之后没有什么用，所以大家如果说那79.9也可以，那我也想像你76，那你就是除了进去呗，多刷几次。有的时候你进入到这个界面可能没有，然后你进入他们家的首页，就是这个店铺的首页，你滑一滑，它可能就会蹦出来，甚至有可能你比我蹦出来的还多呢，真的。刚才是给大家说的那个儿童的那个护颈的枕头哈，接下来来推一个就是成人的，成人的护颈枕属于居家零压力的，然后单人的这个枕头呢是89.9，店铺有一个满80减60的优惠活动，另外呢首单呢还会立减4块钱，就是你之前在他家没有过购物的话，他会额外给你减4块，所以实际到手的价格仅为25.9，也就是26块钱买一个枕头还是非常的这个超值的。如果说你觉得说哎呦20多块钱这个枕头可以吗，你可以买回去看一看，实在不行你就靠腰呗，是不是？你坐在那个床头的时候，对吧？它也是舒服的，它绝对要比

0: 你随意买的一个靠垫要舒服的多得多，确实是这样，因为最起码它有一定的这个弧度在里面。如果说你想了解的话啊，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的是省心生活，你回复枕头，反正回复啥都可以啊。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2026欧亚世纪消夏节，7月3日至26日，欢乐来袭，让您在这个暑期清凉畅快。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2: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3: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2: 卡洛石、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2: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3: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先来关注一则寻物啊，刘女士7月4号到7月5号在梅河口游玩的时候丢啥了呢？把一大串钥匙给丢了，其中呢包括了4把车库的钥匙，还有呢就是一些门钥匙，总而言之呢就是一大串钥匙都丢了啊。如果有拾到的朋友呢有酬谢，联系电话呢是133-6469-7766，133-6469-7766。梅河口谁捡到一大串钥匙了啊，联系一下刘女士。出去游玩的时候别带那老多钥匙，是不是啊？把这钥匙锁车里。你们在网上有没有刷到过，就是妈妈那个骑行啊，骑那个自行车，然后呢前面呢带着一个小朋友，嗯，当然了就是两个人就是对，就属于陪伴嘛，嗯，但是呢就是妈妈是起到了锻炼的一个作用，小孩子呢却伤食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断的在要吃的，妈妈给我买一个蛋挞吧，哇蛋挞真是好好吃啊，妈妈给我买一个香蕉吧，哇香蕉真是太甜了，嗯，就是骑这一路，嗯，花销不老少，妈妈确实也起到了运动消脂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孩子伤食了。来推一个什么呢？来推一个这个骑行的这个帽子啊，骑行的帽子。其实无论你是自己骑行，还是说就是像带着小朋友一起来骑行，都是需要这个帽子的。你是骑电瓶车也好，你还是骑自行车也好，都需要戴这个所谓的就是这个头盔嘛，啊，就是头盔还是非常的安全，安全头盔啊。我们来推的这一款呢是有3C 认证的，嗯，倒不是说你要上飞机要怎么地的，就是证明人家这个很安全啊。然后呢是男女通用款的4G 的头盔，嗯，还拥有这个防晒的这个效果啊，拥有防晒的效果，而且呢它是那种大眼精灵的，戴上去呢还是比较好看的，嗯，有一个防晒的短镜，大家可以进入到这个详情的界面呢去了解一下看一看，同样也是拥有这个优惠券，是20-5的优惠券，最后到手的价格呢是26块钱，嗯，26块钱。颜色比如说有这个乳白色呀、粉色呀，就是根据因为它是男女通用嘛，就是这个你像米白色，男生女生都是可以戴的，你像我们的美团的外卖员啊，都是需要戴这个头盔的啊。然后孩子就是即使在小区里骑这个自行车也应该佩戴头盔，你就万一摔了呢，是不是，嗯，还是应该就是注重安全。最后我们省心生活来给大家分享。

一个好物是啥呢？真的是非常的便宜啊，来自于潘婷他们家的青釉苍蓝三分钟奇效的洗发水，但是只有50克，它是属于尝鲜款啊，尝鲜款。这尝鲜款不是让你吃的，就是新鲜的包装的嘛啊。然后呢，什么样的人群适合用它呢？就是重油且你是那种细软塌的这种头发啊，非常的适合。然后呢，五十克其实你可以用作啥呢？你比如说你去外面洗澡的时候你带着它，或者是说你出去旅行的时候你可以带着它，因为很便捷嘛。目前呢售价呢是8.9元，但是你来领一个券，领一个啥券呢？满6块减5块钱的券，下单实际到手价格仅为3.9元。仅为3.9元，这个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链接，你点击进去它会自主的来跳出一张优惠券，如果没有跳的话去你的领券中心去找一找啊。这一个链接呢是那个京东的啊，京东他们家的，其实主要呢它是一个试用款的这样的一个链接。继续来分享一个好物是什么东西呢？这个东西就是 SK2 他们家的小灯泡。女生上了年纪啊，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比如说会出现皮肤干啊、黄啊、长斑呢、啊。然后呢，真的就是你用尽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方法，可能也花了不少钱，然后却发现说整不掉，所以就是美白淡斑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早一点就给它用上啊、别等到就是自己已经开始就是长一些这个斑斑点点了啊，皮肤开始发黄了，你再这个出手它就有点晚了。那 SK2 的小灯泡特别的适合好多女生，都说用了28天之后哈、闺蜜就说啊、你是不是偷偷的做了什么项目没有告诉我。它的那个乳液的质地就是用起来会很舒服，不但呢可以让你变白，然后呢还能够做到什么呢？可以就是修护，又能够维稳，它的可以说它这个能力是非常的了得的啊！皮肤状态真的是越用越好，越用越嫩。那么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老板的小灯泡，不是说小老板那个老板是说老一个版本的小灯泡。它的核心的神奇酵母精华和这个里面含有的这个成分可以说是那真的是特别的棒。跟新版咋说呢，就差一个包装。包装差在哪儿了呢？人包装吧，新包装人家是磨砂瓶，咱们这个呢是量瓷瓶，但是呢效果都一样啊，就是外面的壳不一样，里面的东西芯儿是一样的。并且呢咱们这款 SK2 的小灯泡的精华呢，它是海外跨境直采的，中间没有层层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经销商来赚这个差价，所以就省去了额外的一些成本，然后才会做到价格非常超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正常官网50毫升要卖到1700多，这个大家都知道，你就点开淘宝的官方旗舰店，是不是京东的官方旗舰店，你去看一看。那么今天我们的国际美妆夏日消夏节啊，有一个活动是什么呢？就是还是那句零七捡漏啊，拍一发二，到手2瓶50毫升的正装，也就是100毫升呗，只要599。你买一瓶1700多，你现在买2瓶599，算下来一瓶还不到300块钱，非常的超值。有效期是到2027年2月份，目前是2026年7月份，能用了。为啥呢？就精华，你每天早上晚上你都要用的呀。你要是觉得皮肤状态不是特别的好的话，你还可以厚敷它。如果说这个价格你错过的话，那你真的是要再等上一年了啊！因为就是好物不等人，它真的是非常的少。如果说呢，你想要购买这一款小灯泡，老版的小灯泡 SK2 啊，你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美白这两个字，你去下单，2瓶只要599，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额外再省5块钱啊！该告诉你的，该说的，不该说的。

都说了。最后再来说一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很重要，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马上这个小学要放假了，中学也要放假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发现就是今天好多地方都上半天，因为考试，考完试之后就开家长会，开完家长会就放假了，放假你家孩子咋整？你家孩子是不是得过点就是跟其他孩子不一样的地方？然后等到开学以后，咱是不是得有催的？那么我建议你跟着1038去旅行吧。这一期我们推出的是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的研学夏令营，刚好可以一次性解决各位家长的全部烦恼。都解决啥烦恼呢？我们先来说说这个行程的三个时间点，一个呢是7月18号，一个呢是8月3号，一个呢是8月11号。如果说你假期还有一些就是课业什么的，你可以根据三个团期来选择一下。那么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会派出最厉害的主持人李记啊，来陪同你孩子的全程，我们全程呢都是高铁往返，然后一站式的全包研学，家长完全不用请假陪同，什么哎呀请个假规划一下，不用。我跟你说，你就把孩子就给出去，给吉林交通广播，给李记，然后吧，这5天你可以自己干点别的。你要是说那不行，我得留家挣钱，可以 OK 没有问题。然后呢，我们呢是有这个北京专业的夏令营的管理团队全程进行看护的，可以说是细节落实的相当到位。家长你是安心的忙你的事业呀，还是说就是两个人单独整一个就是啊，对，过过二人世界都可以。最主要就是你孩子得符合要求。啥孩子呢？要求的是8到16岁的孩子。我们可以在这个暑假呢去一次北京的夏令营，价格呢是原价是6999一个人，早鸟的票价仅为5699元，不是5600多人，那太多了，整不过来啊。建议呢就是两个孩子，或者是两个孩子以上，或者你就比如说你邻居家的小孩啊，是不是一个小区的，平时经常玩的，一个学习班的，你们一个班的同学，对吧？结伴而行还能咋的呢？能便宜啊，5599。这个夏令营呢不光是纯观光啊，主要呢是以这个实践体验为特色的这样的一个课堂，然后呢会把这个五大成长的这个课程全都融入到这个行程里面，让孩子呢既玩又学，做到了知行合一，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素质。大家呢对于这个吃啊喝呀住啊不必要担心。一个呢是我们全程都是高铁，然后呢出行的时候呢也统一安排了这个全新的旅游大巴，出行之前呢都会做这个安全的这个检查。另外呢住宿也很舒服，两个人一个房间啊，两个人一个房间，男生女生是分开的啊，男生一个楼层，女生一个楼层，而且像什么空调啊、24小时的热水呀、独立的卫浴，这全都有。吃饭呢全都是 B 级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合规的餐厅，你比如说早餐呢、正餐呢，然后还有煎点呢，就啥都有。另外你去趟北京是不是得吃个北京的烤鸭呀，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家长很关心的是什么，就是你多喝水，你一定要多喝水，出门在外啊容易上火，是吧？就是每天矿泉水供应，就是不限量啊，不限量，吃住行大家可以放心。如果说呢你想让你的孩子在这个假期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的话，参加到我们的北京夏令营的这个团儿，那么你来拨打一个电话直接报名，1384310340 1384310340，或者呢你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就来回复夏令营，回复完之后呢你会看到一个详细的这个
见面，可以了解一下，也可以和这个主持人李记单独的来进行一下沟通。比如说你们家的孩子几岁呀，多大呀，男孩女孩啊，是吧，上几年级了呀，平时有什么爱好啊，另外呢想要在这个播音主持小主持人这一块还想有一定的能力提升，可以和李记单独的来。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妈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妈交通新气象。
4: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28度到21度；吉林市小雨，29度到20度；延吉小雨，24度到19度；四平小雨，29度到19度；通化中雨，26度到20度；白城小雨，27度到21度；辽源小雨，29度到19度；松原小雨转多云，26度到20度；白山中雨，26度到19度；长白山池北区中雨转小雨，25度到16度；长春小雨，28度到21度。

0: 2010年，风格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党哥大笑。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到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他讲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哎，小爱家，我想问你一个挺难回答的问题啊。
1: 难回答你还问他干啥呀哥？
0: 难回答我才问的，我就愿意看别人。
1: 你就愿意为难别人是不哥？
0: 对。
1: 你这人、你是什么心态呢？
0: 对呀、我要是能把你烤住了才有意思呢，真的。
1: 你就真是，你就喜欢这种哈。
0: 你穿着线衣啊？
1: 你老说我这个，人家这个就是。这多适合这样的天气啊！
0: 哎呦我的天，
1: 舒服！
0: 就是，哎呀妈，就是睡衣这一场。
1: 啥呀？人家是田园风。
0: 种地啊！穿这身种地？
1: 穿这衣能种地吗？不知道。
0: 对呀、这要穿这身种地，那可那啥了哈。
1: 也呢，就是说适合拍，适合在田园里边拍照，所以叫田园风。
0: 我那天刷到一条视频啊，要说现在这个网友们喜欢的东西都不一样啊。这个网友们那天刷那条视频叫收拾当院子。
1: 当院子这个词儿，天哪！
0: 你知道啥意思、
1: 这上世纪的词儿了，这是。
0: 收拾当院子，他为什么这个收拾当院子呢？他上一集是收拾他家厨房
1: 啊、
0: 就他家厨房都属于那种下。

0: 当时在厨房。
1: 哎呦我天哪，
0: 然后呢
1: 能收拾出来呀、啊、
0: 网友们就特别喜欢
1: 啊
0: 收拾出来了，
1: 就很治愈这个过程，
0: 就是特别喜欢，就是
1: 减压，
0: 哎，减压有成就感，
1: 对对对对
0: 啊，特别是夸夸往上一呲那个油烟镜，
1: 嗯
0: 啊，
1: 然后那个
0: 就是、那个、
1: 被包了浆的那
0: 油烟都躺成溜
1: 躺下来，哎呦天
0: 啊，油烟都躺成溜，就这种感觉网友们特别喜欢、
1: 哎、真是
0: 啊。然后呢现在互联网不都是这样的吗，就是你大家喜欢什么我们就拍什么，
1: 哎对
0: 对吧，
1: 嗯
0: 啊，然后呢他这一期呢叫收拾当院子，
1: 收拾当院子明白，
0: 当院子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是啥玩意儿啊，年轻的朋友不知道当院子是啥，
1: 嗯，
0: 他家当院子老吓人了、啊、真的、啊、
1: 也是二十来年了没动过呀，
0: 哎呀妈像垃圾堆似的真的十多口大缸，
1: 哎呦妈呀
0: 啊，有的缸里边那是陈年的老排骨啊，
1: 哎呦我天，
0: 那臭的我天哪，
1: 哎呀呀呀
0: 啊、
1: 搁哪儿淘的呢这地儿呢这是、
0: 啊、对呀、
1: 啊、
0: 那他就是他家
1: 啊、就是、
0: 网友们都特别喜欢他，
1: 我天、
0: 啊、然后他跟他妈说说的咱俩今天收拾当院子，他妈、嗯、他妈穿一个大连衣裙你就知道
1: 还挺隆重，
0: 粉色的大连衣裙
1: 还挺隆重，为了拍视频挺隆重的，
0: 估计是、
1: 啊、
0: 穿一个粉色的大连衣裙收拾当院子然后我就琢磨、
1: 嗯、
0: 我这个就我这期视频倒没多么喜欢哈，
1: 嗯，
0: 我就看老太太穿一个粉色大长连衣裙子然后收拾当院子这事儿，我就觉得我说我得看最后她埋没埋汰
1: 啊，你哥你是真好心儿，
0: 哎呀连扛带背的、哎、
1: 那能不埋汰吗，
0: 真的连扛带背的，
1: 那裙子都得半脚，
0: 所以说啥好衣服吧就是你干活穿都不行、
1: 嗯、对
0: 真
1: 的，是
0: 的
1: 对对对对、
0: 啊、你穿这衣服干活穿能行吗，
1: 我嗯，也不行，好像
0: 是吗？
1: 太愿意脏了，多浅呢？
0: 对呗，
1: 太浅了，
0: 对呗，
1: 对 对、
0: 嗯，你就原来就是咱这上节目，你知道就这个台子，
1: 嗯、
0: 熊子涵，我记得老清楚了。就我最开始来的时候，熊子涵上节目带刀臼，
1: 啊、哦，那他是真爱干净。
0: 哎，就他上节目、
1: 哎、真爱干净，
0: 手往这一搭吗？
1: 对，
0: 上节目他必须带个套袖，
1: 那是挺是会脏的，对，是的，
0: 对呀，
1: 嗯、
0: 哦。但是我觉得戴个套袖就特别不符合主持人的气质，
1: 也是哈，
0: 就像我
1: 很违和，
0: 对啊，你就像我老师啊刘景林先生、
1: 嗯
0: 啊、当年就说过，说你是一个主持人你不能往那一蹲
1: 啊，哎呦、啊、这个气质哈、啊、
0: 有一次我记得非常清楚，他带着他十多个弟子哈、
1: 啊、弟子啊、哦、
0: 关门大弟子、
1: 嗯、
0: 其中有我一个
1: 啊
0: 我们一起上电视台去试镜去，
1: 哎呀 啊
0: 然后呢因为时间太长了，我跟你说
1: 大家就得蹲那儿了、
0: 啊、对，就电视台有的时候
1: 累了，
0: 电视台有的时候它那个效率吧跟这个电台就广播的效率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啊，它又调光是又整声的啊、
1: 嗯、
0: 又调影的，
1: 是
0: 啊，又架机器的又等人的，太效率太慢了
1: 就涉及到的工种比较多一些，涉及到人就多，
0: 对，它不像广播，
1: 然后就复杂
0: 啊，它不像广播人往这一坐就能说，
1: 哎，
0: 它能涉及到人多，
1: 对对对，
0: 哎呀妈呀，就是那二十年前嘛，那给我、
1: 嗯、
0: 哎呦妈呀，给我们等的呀，
1: 嗯，那是、啊、
0: 给我们累的呀、
1: 哦、那对、
0: 啊、一点钟去了恨不得晚上五点还没录上呢，
1: 那对对对是那样的，
0: 给我们累的，哎呦妈，就画的你这一个画小脸、嗯、画的都魂画的
1: 你在等的时间长点，那不都脱妆了吗，
0: 那可不，
1: 嗯，
0: 魂化的了，后来
1: 魂化的了，
0: 嗯，是，那在试镜那都不好看了，
1: 那对还得补，嗯，
0: 对呀、啊、
1: 没上镜
0: 实在太累挺了，我们电视台、
1: 嗯、
0: 我记得那时候特别清楚，我们家那是电视台，
1: 嗯，
0: 那走廊都是地毯、
1: 嗯、啊，
0: 我们就靠墙根儿，我们就坐一排。
1: 靠墙根儿啊，
0: 有的墩子，有的坐子。
1: 嗯，因为太累了，已经考虑不了那么多了。
0: 对啊，就被我老师看到了。我老师说的，你作为一个主持人，
1: 哦、
0: 是不是、
1: 哦？
0: 你怎么能蹲在那儿呢？
1: 哎呀，啊、你说那都是小孩
0: 儿吗？能随地就坐的？你主持一台大的晚会，
1: 嗯，
0: 能说随便就坐那嘎了吗？
1: 那倒是，
0: 对不对？
1: 对。那当时的你们理解不了，可能是。
0: 对呀、啊，当时我们哪能理解了这事儿啊？
1: 太小了。
0: 我们主要是那个时候也没有偶像包袱啊。
1: 对，是真的累，孩子真累了。
0: 对吧？孩子真累
1: 了。嗯。
0: 就像我儿子第一次和他的搭档女搭档俩人一起主持带这个学校的联欢晚会似的。
1: 啊。
0: 啊。
1: 嗯。
0: 是不是？我儿子一扔糖，这个搭档下去抢糖去了。
1: 啊嗯、不是，宝贝儿，这个环节你。
0: 嗯
1: 你不是干这活的，
0: 对呀、啊，他本来和我儿子都是主持人，
1: 嗯
0: 啊，都是主持人，他俩
1: 孩子是爱吃糖，这孩子
0: 对呀、啊，完我儿子往下一扔糖，你说的他下抢糖去了，
1: 你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
0: 对，让老师给批评了，老师说的主持人能下抢糖去吗？

0: 回馈是小孩哈，好玩。
1: 对呀、啊
0: 嗯，
1: 啊，一下扯远了，从你的衣服一下扯远了。
0: 你要问我一个难回答的问题。嗯、
1: 对，我今天想问你一个难回答的问题。
0: 嗯，
1: 啊、
0: 你问吧，哥。
1: 你老公爱你吗？
0: 那是一定啊，哥呀，这不难回答。嗯，这不难回答。
1: 你以为吧？
0: 啊、哥，你不用管是我以为还是谁以为。嗯嗯。有的时候你就是只看表面的就可以，你不用深究那么深那么细。
1: 表面的从哪个方面能看得出来呢？
0: 而且哥，你知道吗？就是有句话叫"论迹不论心"
1: 啊，
0: 你管他怎么回事呢？
1: 那比如说你在哪些方面看出来他爱你呢？
0: 嗯、那我认为都能继续过的就都是挺爱的。哥，你觉得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1: 那不是对付过吗？
0: 那还得花钱儿呢，是不是啊？
1: 啊，这么个事儿啊？
0: 对呀、
1: 啊，我今天呢就没啥事儿嘛、
0: 嗯、
1: 啊。你阔姐让我帮她保存她的手机。
0: 啊呀呀呀！
1: 是不是、
0: 啊？你发现啥秘密了？
1: 人家说对一个人最大的信任，就是可以把手机交给他。
0: 那确实信任你哥、嗯，
1: 对吧？
0: 现在人都多注重隐私了。
1: 对，因为绝大多数人的秘密都在手机上。
0: 一定啊。
1: 对吧？
0: 是的，
1: 是吧？
0: 嗯、对
1: 啊，
0: 嗯，
1: 比如说你有多少钱呢？
0: 嗯，
1: 是不是？
0: 嗯嗯，
1: 爱过多少人？
0: 哎呦，啊，这个能那么好发现吗？这那么有痕迹啊，都啊。
1: 嗯，对啊，人家说只要在微信里搜索“晚安”，
0: 这么回事？嗯嗯嗯嗯，
1: 一般人不说晚安。
0: 是哈，
1: 对呗、
0: 嗯、对对对
1: 啊，就是这个意思哈、啊、
0: 嗯、
1: 啊、这不是你阔姐吗？让我帮她让她保存一下手机。
0: 嗯，相当信任你了、
1: 啊、对啊，我寻思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0: 干啥呀哥呀，给人破译密码给人打开呀？
1: 他没有密码
0: 啊、嗯、那我阔姐太那啥了。嗯、
1: 对啊，
0: 嗯，太生活的非常的简单。嗯
1: 啊，我用的是那什么，我用的是面部识别。
0: 解开了
1: 啊？没有，我自己的，我的解不开。
0: 是解他的吗？不是
1: 啊，对，
0: 嗯，
1: 我用的是猪八戒的。用的是面部识别。、嗯、我寻思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0: 嗯、
1: 啊、
0: 嗯，
1: 我得跟她老公对话啊。
0: 哎呀，你欠了哥，你成欠了
1: 啊，
0: 你真欠。
1: 于是我敲出了两个字。
0: 什么？
1: 老公。
0: 哥，你真是你、
1: 啊、哎，我要在你手机上敲老公两个字、嗯、我会得到一个什么回复？
0: 嗯，应该是没有。
1: 怎么的呢？
0: 搜不到啊。
1: 啊，不是，我就是假如我真的找到了他、
0: 啊、
1: 我找到了他，然后我就是敲老公两个字儿、
0: 嗯、
1: 我能得到一个什么回复呢？
0: 真的找到了啊、
1: 嗯、
0: 那得吓坏了，以为号被盗了都。
1: 是吗？
0: 那可不，
1: 因为你从来不这么称呼他
0: 啊。对呀、啊、
1: 你都是哎。
0: 那也不一定
1: 啊，
0: 看心情。
1: 看心情啊。然后我在你阔姐的手机上打出了两个字，老公。
0: 老公，嗯。
1: 啊、对方很快回复了。
0: 嗯。
1: 在呢，老婆。
0: 哎呦呀。
1: 我一看挺爱他呀。
0: 嗯。
1: 是不是？我
0: 秒回。
1: 我得试试他。
0: 你看你哥，你这一天呢，你知不知道人性是不能考验的？
1: 啊，没事儿、嗯。
0: 啊，没事儿啊，行。
1: 我说你爱我吗？
0: 哎呀妈。你这个灵魂之拷问呢，
1: 对吧？
0: 嗯，我估计我阔姐都不能这么问她。
1: 她老公说：“我最爱你。”
0: 哎呀，这情绪价值可以啊，
1: 对啊，
0: 都不带多，都不会多加思索。嗯，
1: 对啊，
0: 嗯，很好。然后呢？
1: 我说那我要闹肚子了，你能给我擦吗？
0: 啥玩意儿？这，哎呀，嗯、这。
1: 我说我要闹肚子了，你能给我擦吗？
0: 你瞅瞅，问这个，那你闹肚子怎么的还手还不好使啊？为啥呢？
1: 我要闹肚子整床上了，你能给我收拾吗？
0: 哎呀。行吧，就当是情侣之间的酸臭味吧，打情骂俏的、嗯、完了之后那个
1: 我要掉粪坑里边。
0: 哎呀，
1: 捞出来你能给我人工呼吸、啊。

0: 去进行了三个灵魂的拷问，
1: 真的是不敢想象，对方还能输入吗？对方。一般不都是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吗？
0: 哎呀，老半天呢！
1: 对方还能输入了吗？
0: 给我回八个字。
1: 哪八个？
0: 能活活，不能活死。
1: 你这个确实，你这个到份了，你这个啊、哦，
0: 到份了吧？
1: 到份了，到份了。就已经让人失去对生活的信念了，
0: 对
1: 、嗯，是对生的信念，
0: 是不是啊？
1: 这
0: 八个大字多，这八个回这八个大字多有劲呢！
1: 你唠绝望，
0: 能活活，不能活死。
1: 绝望，
0: 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
1: 绝望了，真的。你这么唠，谁都得绝望。
0: 对啊，后来你阔姐回来了，
1: 嗯，
0: 我跟她说，我说你老公给你回四个大八个大字，
1: 你这闹，
0: 能活活不活死。
1: 你又搁这挑拨上了，哥，你这真烦人呐！哎呀妈，
0: 哎呀，
1: 这么唠可行？你说
0: 对啊，有意思哈，
1: 嗯
0: 啊。也是外面下冒烟了，现在
1: 嗯，对，对的
0: 啊，下冒烟了哈，
1: 嗯
0: 啊，要说呢，现在这天儿是真的挺热，
1: 嗯，你如果要是不下雨的话，其实是非常热的，
0: 嗯，所以说、
1: 嗯，
0: 我身边很多朋友已经把他们的签名改成了"打败我的不是天真，是天真热"，
1: 哎，对，是这样的，这个我们都有过同感啊，
0: 对啊，
1: 嗯
0: 啊，
1: 嗯，
0: 我特别向往秋天啊，这个赶快来临，
1: 秋高气爽，
0: 对啊，
1: 八月份。
0: 嗯，
1: 还有一个月，
0: 啊，还有一个月呀、
1: 啊！啊，还有一个月就立秋了。
0: 要不说这是不是这天热的日子总是过得那么的快？
1: 嗯，可快了。
0: 嗯
1: 嗯，
0: 那你是喜欢天热的日子呢，还是喜欢天冷的日子呢？
1: 我一定是喜欢
0: 天热的日子。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只有天热的日子才下雨。
1: 嗯啊，对对对，嗯，因为对对，当然，如果你要是说就是总是那么热的话，那我觉得还是喜欢冷天了。嗯、
0: 啊，这么，
1: 我现在改变了，对。
0: 啊，哎呀，我还想问你一个比较
1: 难回
0: 答的
1: 问
0: 题。
1: 来吧，哥、嗯，你就为难吧。
0: 我想问问你，上次窗户栏的那个路口。
1: 哎呀，问烦人呢，不能说。坚决不可以。
0: 不是，你说一下子。
1: 我不说，
0: 我想知道一下子啊。
1: 你知道啥？你知道能咋的？你要去看呢，现在都没有那个痕迹了。
0: 我知道没有痕迹了。
1: 那你要干啥
0: 啊？
1: 嗯，
0: 一会儿我再告诉你。哪个路口啊？
1: 嗯，就是中医院那儿。
0: 中医院是哪儿啊？
1: 中医
0: 街啊。
1: 啊，对对对对，
0: 工农大路。
1: 工农大路，对，就红旗街。
0: 工农大路吗？
1: 对，快要到。啊，工农广场的那个方向，嗯
0: 啊，那你到那儿，你现在还能认出那个？
1: 我这不去了，我都，我真是二
0: 受伤了，
1: 下半辈儿不想去，
0: 是吗？
1: 嗯，能不去尽量不去。
0: 啊，那你不是你去一趟行？
1: 为啥呀？
0: 啊，你看那几个护栏，就是你看那几个新护栏，你会有一种亲切感。
1: 我跟他们有什么好亲切的呀？
0: 毕竟是你花钱买的。
1: 真是要了命了。
0: 对啊，
1: 我的天呀，
0: 是不是？
1: 嗯，
0: 自己花钱买的，对不对？你嫂子就看我们家小区的出口的那个杆儿，她都老亲切了。
1: 他花钱买的呀，
0: 他花钱买的。我说这个卷帘门，
1: 你
0: 看亲切不？
1: 那我确实，你要这么说的话，真的，我的一个客上，都给我注意点，我跟你说，下个人不行碰了啊！
0: 是吗？
1: 这是专、
0: 啊、
1: 我专属我的那是
0: 啊，这么个事儿、
1: 嗯、
0: 啊！
1: 你别说，我还觉得挺逗的呢。
0: 不是，你应该回去看看，故地重游一下。
1: 故地重游哈？
0: 啊，对啊。
1: 嗯，我们听一首雨天吧。
0: 好。

夏天呢，太阳会比较毒啊，紫外线强。那如果说稍微不注意晒黑呢，长斑、肤色暗沉就会找上门。女孩子们想要养出透亮好皮肤啊，美白精华呢是真的少不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夏天必备的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它可是妥妥的明星同款，轻松帮你提亮肤色，淡化暗沉。平时在官网上呢，是一瓶50毫升正装要1700多。那么今天呢，大牌美妆夏日消夏节拍一发二，到手整整两瓶50毫升正装，共计是100毫升，只要599元，限量100组，抓紧时间，大家可以来拼手速。SK2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这是好多人心中的素颜白月光啊！里面的这个神奇酵母精华和烟酰胺呢，简直是黄黑皮逆袭的作弊妙招了。那大家人家都说，这个一瓶 SK2 小灯泡就顶10次美白针啊，能够从根源上拦着黑色素冒出来，淡斑呢就跟用橡皮擦似的啊，用1周左右就能够看出熬夜的暗沉啊、痘印儿会淡掉，那皮肤会透着那种磁光感，不是假白，是由内而外的透亮。官网50毫升。正装要1700多，平时想买一瓶呢，真心是心疼啊！今天咱们的夏日消夏节大促呢，临期清仓捡漏，拍一发二，到手整整2瓶50毫升正装，共计100毫升，只要599元，算下来一瓶还不到300块啊！效期呢是到2027年2月，精华每天早晚都能用，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这次错过呢，就要再等1年啊！跨境直采。

0: 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美白，就可以下单抢购啦。
1: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4: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5: 党哥大笑。
1: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6: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5: 什么字儿？
6: 钱。
1: 不屈服
4: 呀，谁比划我呢？
1: 不认输，
4: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1: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生活中啊，总有一些有乐子事儿，是不是？
1: 嗯、
0: 啊，特别是当这个乐子事儿呢，是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发生的，就更让你难以忘怀。啊、真的、
1: 嗯、
0: 啊，比如说我这个讲过工兵当年的事儿哈、啊，在屋里头，
1: 嗯，
0: 呼哧呼哧。
1: 啊、
0: 没声了，里边没声了，他呼哧呼哧跑进来
1: 啊
0: 跑进来之后打开话筒，
1: 播天气预报的事、
0: 啊、明显感觉到他特别着急嘛、
1: 啊、那当然、啊、
0: 那广播是不允许没有声音的，
1: 对呀
0: 啊如果一旦没有声音的话就算出事故了，
1: 对对
0: 是吧，然后他呼哧的跑进来，从外边、
1: 啊、
0: 因为他那时候是导播嘛，
1: 嗯，
0: 从外边跑进来之后就都没来得及说、
1: 嗯、
0: 说喘口气儿啊
1: 嗯
0: 哈
1: 嗯
0: 平缓自己的这个呼吸呀、啊
1: 嗯、
0: 就把话筒推开了，然后就听呼呲的开始，
1: 因为已经断了几秒钟了，就必须得赶快说了。
0: 啊对啊，
1: 对、
0: 对，就是这种有趣的事儿经常发生哈、啊。
1: 嗯，
0: 你在你的职业生涯当中，你是否发生过很多有趣的事情呢？
1: 我就是我最开始打开话筒说话的时候，哥
0: 啊，
1: 我没有气口都。
0: 就是不停的说，是吗？
1: 就是你都听不到我的喘气，就是因为我一直在屏着这个气儿在说
0: 啊，
1: 就是很
0: 为什么呢？
1: 就害怕、紧张
0: 啊，就吊着
1: 气儿、然后就比如说，因为你在句子与句子之间，你是一定要喘气儿的嘛、
0: 啊，
1: 你是一定会有气口的嘛。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完全没有，
0: 啊、完全没有。
1: 我这一趟播下来，
0: 一口气儿，
1: 对，一趟播下来之后，他们说你不喘气儿吗？在里面，就是紧张到那种程度
0: 啊。
1: 就这是我第一次。就是打开话筒说话的经历
0: 啊，
1: 然后印象特别深刻。
0: 啊、这是当播音员的一个经历，是不是、啊？
1: 就是那当时我没有觉得我没喘气儿，我没有这样觉得、
0: 啊。就是已经紧张到
1: 你已经
0: 不用喘气儿了，
1: 没有办法呼吸了，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啊，这么个事儿啊，就其实我觉得、除了当主持人、当记者也挺有意思的。有一次我们出去转播去哈，
1: 嗯，
0: 我记得非常清楚哈、啊，去转播去，然后那个转播呢，因为是大型转播嘛，需要把那个整个公园都封上。
1: 哦
0: 啊，就拉上警戒

0: 线那种，
1: 拉上警戒线、嗯、
0: 啊。然后头一天呢就把公园封上、嗯，然后我们头一天呢，因为第二天要转播嘛，我们头一天去看场地、
1: 嗯、
0: 啊。这时候我们呼呼啦啦的从车上下来了，
1: 嗯嗯，
0: 然后我们纷纷的越过警戒线，
1: 嗯，
0: 到公园里面去，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是因为人家有警察在那执勤嘛，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们就呼呼啦啦的从车上下来之后，就赶紧去看场地啊，
1: 嗯，
0: 这时候有个大爷，就是也要尾随我们一起进入那个公园，
1: 嗯，好心儿的大爷，
0: 对啊，
1: 嗯、
0: 哦，要尾随我们进入那个公园，完就被这个
1: 拦下了。
0: 哎，对对对、
1: 嗯，
0: 被警察叔叔拦下了。警察叔叔说的，哎哎，大爷，那个、
1: 嗯、
0: 你不能进。
1: 哎，对，
0: 啊、
1: 人家这是有事儿。嗯，
0: 对呀、啊，完、
1: 嗯、
0: 这个时候，大爷说，
1: 嗯，
0: 他们怎么能进？你看大爷啊，六六，
1: 那据理力争的，是不是、
0: 啊？
1: 人说的很有道理吗？
0: 他们怎么能进？
1: 那凭什么他们都大家都是人？
0: 人家问的很有道理吧？
1: 对呀、啊，很有道理。
0: 啊、
1: 嗯，
0: 完、啊、这是警察叔叔说的。
1: 嗯，
0: 他们有证
1: 啊
0: 啊！大爷说，我也有证啊，
1: 老年证。老年证。
0: 警察叔叔说的，
1: 嗯，
0: 你什么证？
1: 嗯、
0: 对，大爷说，我老年证。
1: 就是对于很多老人家而言，这个一证走天下的。
0: 对，大爷，
1: 这个证很好用的。
0: 家叔说的，人家是记者证，人家那是不是人家活动那专属证件？
1: 你老年证能行吗？
0: 老年证不行，老年证今天不行，
1: 嗯，
0: 明天对吧？
1: 哎，对对，是这么事儿，
0: 是吧？
1: 嗯
0: 非常有意思哈、啊。
1: 嗯，
0: 王阔有一回也遇到过这个事儿
1: 啊、
0: 嗯、啊。王阔那次采访的是啥呢？就是采访的是就陈练。哎，
1: 啊，
0: 上公园里边去采访晨练去。
1: 哎呀，
0: 啊，就说就是大家有练这个的，有练那个的，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啊，
1: 嗯、
0: 有这个有拍大树的啊，有这个练太极拳的，
1: 嗯
0: 啊，有打门球的，
1: 哎，
0: 啊，
1: 就是说这个业余生活嘛。嗯，
0: 对呀、啊，
1: 嗯，
0: 啊，就眼瞅着，哎呀，我的天哪，啊。
1: 啊
0: 这个王阔就寻思，那得采访一下子呀，啊，就想采访，就找一个采访对象吧，
1: 嗯，
0: 啊，眼瞅着离老远就跑过来一个大爷，
1: 嗯，
0: 这大爷跑才快呢，问题，
1: 哎呀，健步如飞的
0: 啊，对呀、啊，
1: 体格子行啊，
0: 对呀、啊，王阔寻思这晨跑的大爷采访一下子行，挺有代表性啊，
1: 是啊，这体格子
0: 对对
1: 身体还很有这个素质啊，
0: 对不对？毕竟冬泳的，
1: 哎呀。
0: 是不是你也不能下水里踩去？
1: 嗯，对对、
0: 啊、
1: 是。
0: 说这晨跑的挺有代表性的。
1: 对、
0: 嗯。大爷跑老快了，五下就跑过来了。
1: 哎呀，嗯、
0: 啊，对不对？
1: 对。
0: 啊、从王阔身边一过的时候，王阔说：“大爷，我采访你一下子，
1: 啊、
0: 就你这样式的晨跑锻炼，坚持多少年了，大爷？”啊。
1: 哎，是，很有现场感啊。
0: 对呀、
1: 啊。对。
0: 大爷说：“姑娘，你快起来，别挡道，我都憋不住了。”
1: 这也，哎呀妈呀！啊，不是说那个什么啊，
0: 不是跑，啊是跑，
1: 不
0: 是为了锻炼，
1: 不是为了跑而跑
0: 啊，对对对，
1: 哎对对，他
0: 是憋不住了才跑的。
1: 一般这种能激发出一些人的这种极限性，嗯，
0: 对啊，
1: 对。你会发现啊、哦，真的，你是有这方面素质的，
0: 是不是？每个职业都有自己有这个有趣儿的时候啊。
1: 对，那对。
0: 呀，我有一个、
1: 嗯、
0: 一个朋友啊。
1: 嗯。
0: 一个朋友，他那个是医生嘛、啊？
1: 嗯嗯。
0: 是医生。有一次呢，他就接待了一个患者。
1: 嗯。
0: 啊，然后呢，这是一个老妇人。
1: 嗯。
0: 啊，老妇人跟他说：“说我儿子呀，一直喜欢玩傻子。”
1: 嗯嗯。
0: 啊，
1: 嗯，
0: 又是做沙子食品呐、啊，又是盖沙塔呀，
1: 嗯，
0: 您觉得他正常不正常？
1: 嗯，
0: 啊、需不需要治疗？嗯、
1: 啊，
0: 就是我那朋友说，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正常的。
1: 啊
0: 啊，
1: 嗯，
0: 然后老妇人说，是啊，我和孩子他爸也是这么认为的呀。
1: 啊，
0: 嗯、但是他媳妇认为他不正常，总是找不到理由。
1: 多大孩子呀，你能不能说明白点咱说呀，那就在你眼里是孩子，那他都多大了，
0: 那对
1: 这一天
0: 啊、
1: 嗯
0: 那是、
1: 你说就是有的时候真是就是多大孩子在妈妈眼里、
0: 嗯、
1: 多大人在妈妈眼里都是孩子，
0: 都是孩子，
1: 对，那你不
0: 是、
1: 那你不对，那这么整不对、
0: 突然让我想起来我小的时候，你知道吗、
1: 嗯嗯、
0: 我小的时候有一次上邻居家去借锯去
1: 剧啊
0: 啊，对呀、啊，那时候家里边的活都是家里边男人干， 啊，不像现在家里的男人什么活都不会干，对吧？啊，就那时候我记得那都是那家里那些活啥的，小什么小修小改的啥的都是我爸干，
1: 可会了。
0: 对呀、啊，
1: 都有手艺，
0: 都有手艺，
1: 那可真是。
0: 让我上这个邻居家去借锯去，
1: 属于这个属于叫什么成家立业必备技能。
0: 对对对对，
1: 对不对？就好像
0: 修个电呢，
1: 就是男生都得会鼓捣点儿。
0: 哎，对对，整这些东西那都是会，家里边什么小木匠活儿啥，自己都能干。
1: 对，那个时候这个就没有形成那种专业技术领域，所以就是分散在各家了。
0: 对，
1: 后来他就变成学校就可以教了。
0: 对对对，
1: 哎，然后就出现专业的这种工人了。
0: 对，是这样的。
1: 嗯，对
0: 啊，就我还清晰的记得我爸那时候那打个碗架子，自己那
1: 太轻松，驾驭快了。
0: 我家那灶台碗架子都是我爸自己打的。
1: 哇，那太会了。
0: 要到我给他干倒了都费劲。
1: 整的可结实了是不？
0: 啊，对。
1: 嗯，技术还好呢。
0: 对呀。
1: 啊，你看。
0: 这不让我上邻家借锯去吗？
1: 借锯
0: 啊，他们家吃蛋糕呢。
1: 哎呀，温馨时刻呢。
0: 对呀、啊嗯，你就说那时候，你说咱们小的时候能有啥吃的？是不是？
1: 对，嗯。
0: 哎呀，完我就装作看电视啊。
1: 嗯。
0: 馋的我呀，一直搁那咽口水。
1: 哥，你是去借锯去了，你不是看人吃蛋糕去了？
0: 那你说小孩能控制住吗？
1: 倒也是，那眼睛都移不开，是不？
0: 对不对？
1: 装不了，主要小孩不会装。
0: 哎呀妈，馋的我直咽口水啊！
1: 那大人会装。
0: 过一会儿，婶子就怕拍我肩膀，说得给你。
1: 你看
0: 啊，我赶紧说我不吃，我不吃。
1: 哎呀，那你理智啊，哥，那理。
0: 回头一看是锯。
1: 想多了，你说是
0: 啊？
1: 那给孩子一个呗，就啊。
0: 对于人家来说，那蛋糕也不多。
1: 那个
0: 年代，
1: 那倒横是吧？
0: 是吧？
1: 对，嗯。
0: 哎，你吃过那个最早的那个蛋糕，也是大饼干那种生日蛋糕吗？
1: 嗯，不记得了哎。
0: 你没吃过吧？
1: 我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我小
0: 过那个年代。
1: 但我小时候吃的蛋糕是硬奶油的。
0: 硬奶油
1: 的，对对对，
0: 啊，
1: 就那个叫植物奶油吧，可能是。
0: 就你吃那个蛋糕，那都说不上做出多长时间了。
1: 啊，真的吗？
0: 不是硬奶油，
1: 是放硬了，是奶油放硬了。
0: 是奶油硬了。
1: 我的妈呀！但是哥，你知道我最喜欢吃不，就是我说那个硬奶油，就是我就特别喜欢吃，把它放在冰箱里，凝固了之后的那个奶油的口感。
0: 你说那是慕斯。
1: 哦，那我当年吃那种就是奶油，
0: 啊，
1: 它就是说当你给它冻上了或者放在
0: 绑硬的，啊，
1: 对，它就是会是一个硬的了
0: 啊，这么个事儿。
1: 对，我就喜欢吃那种硬口感的
0: 啊，
1: 就跟黄油那种口感是一样的硬的
0: 啊。还有这么的，还有
1: 哥，你知道我就是在刷那个短视频的时候
0: 啊，
1: 就有人拿着这么长一块黄油蘸糖吃，那个你见过吗？
0: 不是，我见过，就是人家说减肥啊，如果说你要是减肥的话，当你特别想吃一样东西的时候，然后你就看这种视频，
1: 你就会看恶心。
0: 哎，对，你就马上你就什么都不想吃了。
1: 对，我看一看也是会有那种感觉，但是我更，哦，我但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刷这种视频的时候，我会觉得他做了我做不了的事情，我觉得特别爽。
0: 你和绝大多数的女性真是不太一样。
1: 是吗，哥？我会觉得就是哇，他在完成我完成不了的这个事情，
0: 啊，
1: 然后我会觉得哇，这么过瘾，就那种，就是那种感觉。
0: 就这些事儿，你阔姐都能干。
1: 真的吗？现场都能给我吃啊？
0: 对啊。
1: 哦，真的？那我哪天我让他给我表演一个。

0: 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你，也许你比美美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越野店7000平生活超市，坐落在长春西部核心地带，西环城路与居农大街交汇，经营万款生活居家商品，并有美食、药店、钟表维修等生活配套服务，20年始终如一，是汽车厂居民生活的好伴侣。服务电话0431-8597-3750。
4: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女生呢，这个年纪上去了，皮肤啊干黄长斑，拖好久都消不掉啊。那美白淡斑的东西呢，真的是需要早点用。SK2 小灯泡呢就特合适，好多女生说连用28天之后，闺蜜还以为偷偷做了这个镭射啊。那它呢是这个乳液质地，用着舒服，不但能变白，修护维稳能力也在线啊，皮肤状态也是越来越嫩。这次呢，咱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老版的这个小灯泡啊，核心的神奇酵母精华和烟酰胺。那是一点不含糊，跟新版就差个包装，新版磨砂瓶，咱们这个是量瓷瓶，但效果是一样。

望的。那并且咱们这款 SK2 小灯泡精华呢是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的一个层层赚差价，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才能够给到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而且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官网50毫升正装要1700多，平时想买一瓶是真心疼啊。今天呢国际美妆夏日销夏节，临期清仓捡漏，拍一发二，到手整整2瓶50毫升正装，共计100毫升只要599元啊，算下来一瓶还不到300，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2月。精华呢每天早晚都能用，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啊，这个价格真是太划算了，这次错过可是真要等一年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美白，就可以来下单抢购啦。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啊，那一放暑假呢，不少家长就两头犯难，自己啊全天上班，根本抽不出大段时间来陪孩子出门游玩，把娃留在家呢，整日抱着平板刷短视频啊，打游戏啊，送去各种补习班，坐在教室里呢又死记硬背啊，孩子呢学得枯燥，视野还打不开。那今天呢跟着1038去旅行文旅专栏，专门呢为咱们吉林家庭推出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刚好一次性解决各位家长的全部烦恼。那先说最实在的行程亮点啊，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三个团期任您选择，我们将派出吉林交通广播最欢脱的主持人李记陪同记录，全程呢是高铁往返，一站式全包研学，家长完全不用请假陪同，不用规划路线，也不用操心吃住出行，正常上班工作。我们有北京专业夏令营管理团队全程看护，安全细节全部落实到位，家长安心忙事业，孩子放心赴京城研学。那夏令营呢是专门为8到16周岁孩子打造的，正好是小学3年级到高中1年级的年龄段啊，覆盖小升初和中考后的漫长暑假。价格呢福利也是诚意拉满，原价是每个人6999元，现在呢单人早鸟价是5699元，建议呢两名或者更多孩子结伴同行啊，这样呢价格会低至每个人5599元。那咱们这个夏令营呢不是单纯的观光游玩啊，是以实践体验为主的特色休学课堂，把五大成长课堂全程融入行程里，让孩子边玩边学，做到知行合一，全方位提升综合素质。那很多家长最关心安全啊，这块呢咱们保障拉满，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交通涉水探险项目都有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100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安排5年内全新合规旅游大巴，出行前全部安检，住宿是舒适两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全都配齐，男女生分楼层入住，吃饭只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合规餐厅，4早8正餐，标准10菜1汤，还专门赠送的是地道北京烤鸭餐，每天足量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放心，不用家长请假陪同，不用费心规划行程，告别枯燥的室内补课，把课堂搬到首都的名胜与名校之间。刚这个考完升学考试的孩子呢，也别把整个夏天浪费在家啊，跟着1038去旅行，来一场边游玩边成长边学习的京城研学之旅。早鸟优惠名额紧张，想要详细行程抢占名额的家长直接拨打电话啊，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夏令营啊，了解行程。那么吉林省各位8到16周岁的青少年朋友们，可以赶快呼朋唤友，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啦。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

0: 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1: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1: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0: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1: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0: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1: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0: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1038路况信息。
3: 1038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路段呢，是我们的长白公路，目前西向东的方向西环城路的附近车多。卫星路呢，西向东的方向卫宇街到卫民街之间车压力比较集中。东风大街目前西向东的方向有小段的车辆滞缓。红旗街呢，北向南的方向在湖西路的节点车多。同时呢，正阳街上的朋友重点关注到的是北向南的方向，从皓月大路到景阳广场的段落车多。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北向东部来转弯的车型压力都比较集中一些。那么世纪快速路呢，目前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南向北的方向，出现了车辆滞缓的情况。最后来看到的是西部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景阳立交桥的附近，这是目前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节点，大家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0: 市，畅行望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创新晚高峰开始。星期一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天你说找谁说理去啊？
1: 怎么着？
0: 又下雨又闷热嘛。
1: 上周我们不是说了吗，雷下14天雨吗？
0: 但是之前没有这么的闷，之前只是纯下雨、
1: 哦、
0: 最近就是只要不下雨的时候，尤其是下雨之前的那段时间、
1: 嗯、
0: 你真的是浑身就是不停的从每个毛孔上面就开始窜汗出来啊。
1: 哦，你是这种感觉？
0: 我是，
1: 咱俩体感不一样啊。你
0: 是来来来来来说说你的。
1: 我觉得挺舒服的呀，但是就是屋里有点闷啊。
0: 哦，
1: 就是我这两天开始开窗了，我很少开窗的。
0: 对，我也是开窗，因为会觉得比较闷一点啊。
1: 对，
0: 这个我有这个外地的朋友，现在在这个杭州嘛，
1: 嗯、
0: 他说：“哎呀，太开心了，马上就要回老家了啊，
1: 嗯、
0: 回长春了。”
1: 那位朋友，
0: 我说：“对，我说你别回来了。”
1: 为什么？
0: 我说这边天气现在跟杭州也没有什么区别了。
1: 屋里的空气湿度非常。

0: 常的大。
1: 哎，而且最近这雨量明显比之前要这个大很多哈。
0: 对。
1: 那现在也是进入到了汛期，提醒各位朋友，就出行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山区啊，可能会出现这个山洪灾害的这个地方的朋友，一定要关注好天气的变化哈。
0: 是的，平时停车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
1: 远离一些低洼的地方。
0: 对，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那预计我们本周呢，全省的平均气温在23.5摄氏度左右，与常年接近。周内气温小幅波动，八号呢会有所下降，18号开始小幅回升。全省平均降水量在70毫米左右，比常年明显偏多。那另外呢，12号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有4到5级的西南风，瞬时风力可以达到6到7级。
1: 那么在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的全省多云为主，白城、松原、长春西部以及四平，还有通化的南部、白山的南部呢，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会有暴雨。上述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最低气温，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20度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呢，中部地区28度到30度，其他地区24度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
0: 为了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交通运输部安全生产及防汛抗旱工作部署，省交通运输厅安委办分析研判了全行业7月份安全生产风险，请各地各单位认真研判辖区业务领域风险，全力做好防范应对。
1: 我们首先来关注公路运营领域。那么7月份呢，我省即将进入到了主汛期，局地的强降水、区域性的暴雨以及局部的洪涝等灾害会增多。那公路点多、线长、面广，风险防控的难度会加大。其中呢，东南部山区以及吉林的永吉、桦甸、蛟河等临山临崖的路段，容易受到坍塌、滑坡和泥石流的冲击。松花江、东辽河、鸭绿江以及图们江、嫩江等主要的江河和印马河、辉发河、拉林河等中小河流沿线的公路，容易受到流域性的洪水以及水库泄洪的威胁，加大公路基础设施安全运行的风险。叠加暑期群众的集中出行，那么热门景区周边路段车流量比较大，可能会加大拥堵缓行的风险。
0: 道路运输领域呢，七月份生产经营繁忙，叠加恶劣天气，两客一危，车辆途经临水临崖、桥梁、隧道、急弯陡坡等路段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概率增大，三超一疲劳等事故风险突出，城市公共交通内涝影响分享突出，特别是长春市的城市轨道交通低洼站点受到强降雨内涝的影响，容易发生积水倒灌，威胁乘客的出行安全。
1: 那么在水上交通领域呢，松花湖、白山湖以及查干湖、鸭绿江、吉安段、净月潭等重点的旅游水域涉客船舶突遇暴雨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时，倾覆和碰撞的风险会增大。那么吉林白山以及通化吉安延边等江河流域的渡口码头受到洪水水流突变的影响，渡运安全的风险会升高。
0: 那在行业消防方面呢，随着天气的升温，场站、服务区、施工驻地、船舶机舱、办公室等场所空调、冷风机、电扇等大功率电器使用也增多了，用电设备持续运转，线路过载引起的这个起火风险也上升，新能源车辆充电区动火作业、车辆线路老化等风险叠加，防火形势严峻。
1: 水火无情啊，希望大家敬畏大自然，同时呢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那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切实的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有效的分散平台企业职业伤害的风险，根据相关的文件的要求，吉林省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于2026年的7月1号起正式的实施。那么近日呢，相关部门就这项关乎新就业形态人员自身利益的重要的政策进行了详细的解读。
0: 什么是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呢？这个是国家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同城货运师傅等新就业形态人员量身定制的社会保障制度。当您在执行平台订单任务期间，比如说送餐、接单、送货途中发生事故伤害的时候，可以获得医疗救治、经济补偿等保障，相当于新业态从业者的专属工伤保险。
1: 那么只要是在出行方面，比如说网约车和及时配送，比如说快递和外卖，和同城货运，比如说搬家和货运，这三个行业的平台企业注册并且接单，以平台企业名义提供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等劳动，并且获取劳动报酬或者是收入的人员，平台企业呢应当为新业态人员缴纳职业伤害保障费，实现每单必保、每人必保。
0: 那么目前我省试点范围涵盖了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涉及曹操出行、滴滴出行。

0: 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你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就开智之前啊、
1: 哎、
0: 有没有干过哪些特别好笑的事情呢？
1: 嗯，
0: 有些可能是你自己有记忆的，有一些可能是听这个家长啊长辈向你复述的啊、
1: 嗯、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姗姗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
0: 没错，同样呢，今天也为您准备了我们一份惊喜，是由我们的吉林国文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脸啊。那今天呢，为大家准备了一份惊喜啊，是由我们的吉林国际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一个体检卡。如果说呢，你想要加入到抽奖的队列当中，你就在我们的互动当中哈、啊，来加上吉林国际医院啊，或者是体检卡的字样，我们这样呢就能知道您要加入我们的体检当中了。我们将会在最后一个时段的抽出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非常超值的2000元的体检卡。感谢我们的吉林国际医院。那么同时呢，又到了我们的听歌的时间了啊，一首歌一段青春。今天呢，我们用歌声和故事来聊聊即将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的春时光音乐会。那么7月11号呢，李宇春、潘玮柏、胡海泉、王鹤野还有声名远扬四强艺人齐聚长春，每位歌手呢带来7到9首的完整曲目，相当于一次性的欣赏多场的迷你个人演唱会。那么全场呢配备国际 D&B 顶配音响，全景灯光矩阵，是由芒果专业制作团队全程打造，是咱们长春难得一见的高规格的大型音乐现场。之前呢，399档位的门票上线即刻售罄，主办方呢也是倾听咱们长春歌迷的心声，新增了499、599的黄金前排票档啊，给大家更多近距离的观演选择。那么对于已经购入699和799门票的观众，座位会统一的向前升级，同等价位您将拥有更好的一个视野。那么绝版的399的门票这个票档呢，不会再补货啊。那持有该票的朋友呢，可以好好的珍藏这份属于自己的专属记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同走进今天专属艺人的音乐故事啊。那在2005年的夏天，不知你是否记得啊，是独属于李宇春的音乐纪元。当年的超女总决赛的舞台上，她的一曲《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她》惊艳全场，独特的嗓音、利落大方的舞台风格，让她一举拿下年度总冠军，重塑了内地的流行审美。多年来，她不断的突破自我，写下了无数的治愈单曲，歌名带着独特文艺感的《下个路口见》，温柔舒缓，格外适合自驾途静静的聆听。2020年爆火出圈的《无价之姐》呢，自信洒脱的歌词与魔性的旋律更是打破圈层，传遍全网。这一次呢，李宇春带着跨越20年的经典金曲来到长春，用舞台重现那些年我们反复循环的动人旋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初试提升的李宇春，《皇后与梦想》。

0: 利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

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一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今天来了许说到的话题呢，说开智这件事情啊、哎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有点困难吧。
1: 为什么呢？
0: 开智之前你有记忆吗？
1: 啊，你这种开智啊，不是那个意思了、啊、他是说 你有没有听说一个说法，就是说你看现在的小朋友需要学跳绳，
0: 嗯，
1: 然后前两年还说那个需要学那个翻书
0: 是
1: 之类的，咱们以前小时候
0: 也没有每个孩子都需要学翻书了、啊、只有你学了翻书啊。
1: 不是啊，就他有一个专门那个课程嘛，就那个视频里的，后来好像说有辟谣了、嗯、但是咱们以前是从来没有这种课程的，
0: 是
1: 对吧？就是说现在的
0: 孩子，那我那时候肯定是没有啊。
1: 说现在的孩子开智越来越晚了
0: 啊？怎说呢？为什么呢？
1: 就是现在开智越来越晚，就有这样一个说法，
0: 毫无理由的。
1: 然后就那个评论区就有很多人，他们真诚的在说，就是比如说00后、10后，
0: 嗯，
1: 他说他真的印象当中记得自己就是开智很晚的孩子，就比如说一年级的时候，大家都坐在教室里，他完全不知道老师在干嘛
0: 啊，对，
1: 就是他不知道大家都坐在这里是在上课，就不知道老师站在台上在干嘛，他在下面是干嘛，然后大家都会翻书学习，他也不知道翻书是为了什么，一直说他等到他3、4年级、4、5年级的时候，才突然有一天知道啊，原来我们是在学习，我们原来在学校是在考试，
0: 嗯，
1: 就是一个开智很晚的孩子。
0: 哦，
1: 但在那之前他是有记忆的，就是不知道在干什么。
0: 哦，我以为说这个现在的孩子，比如出生的时候啊，什么胎教、早教啊，什么都特别早，他们应该比我们开智的早呢。
1: 有说是说质量降低了，没有，我这不知道、
0: 啊。一个胆是啊，甜心说小的时候家里面客人就往桌子下面钻呐、啊
1: 嗯，
0: 那个叔叔就会跑到桌子下面逗我玩儿、啊、哈。我跟他说我想看电视，但是他在我就不敢出来了。小的时候很怕家里面来客人。
1: 这个是说，这个哀人觉醒是吧？
0: 哦，
1: 嗯，从小就是个小哀人。
0: 我小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家里面来且，我会挺高兴的、
1: 嗯、哦，
0: 因为这个东北孩子嘛，就是家里面这个来且的时候，家里面的父母会惯着你一些，
1: 嗯，对，
0: 你就可以晒脸，你知道吧？
1: 对，有什么事都是等他们走了再说。
0: 对，但是走的时候也是相当惨烈了。
1: 我爸不管
0: 啊，你爸不管这事，
1: 对，谁来谁在这都照样
0: 当面吗？
1: 当面，
0: 那且不会走吗？
1: 且不会啊，且就拦着嘛，
0: 着
1: 哎，别，这怎么行？但是他也不管
0: 啊，我以为且说打得好。
1: 当时我家还有一个住家的一个小家教呢，
0: 啊，
1: 一个大学生，就在我们这住了一个来半月吧，
0: 嗯，
1: 哦、
0: 嗯，
1: 那都就是没有任何，我的生活没有任何变化。
0: 他也看见了。
1: 对啊，就谁来谁走，我的生活都是一样的。我爸爸还是非常的，就是当面
0: 的表里如一的，
1: 对对对，表里如一的，
0: 从来不会说在这个外人面前表演是个慈父，
1: 不会的、嗯，
0: 我要打就当面打。
1: 对，
0: 认识你太晚了。
1: 就是、行得正，坐得直啊，就是我怎么了？打女儿天经地义。
0: 哦
1: 没有了，就是可能他从小的这个成长
0: 环境。你爸最近怎么了呢？
1: 最近怎么了？
0: 怎么最近不太？
1: 你觉得不太解气是吧？
0: 没有，开玩笑。
1: 我爸从初二之后就没有再当。
0: 哦，孩子长大、
1: 就是、
0: 这个时候可能对他来说，这个孩子是个人了。真的真的，就是可能小的时候这个家长、
1: 哎、那我爸开智也蛮晚的呀。
0: 不，他可能意识到你有一个独立的人格这个东西了。
1: 对，可能对于他来说，就是打孩子，就是他也不能叫打，就是教育嘛。因为我们家是山东的，
0: 嗯、
1: 就是爷爷对他们的教育是非常狠的
0: 啊。
1: 而且爷爷也是，因为他有姐姐的呀，他有姐姐有弟弟，就是四个人没有一种性别可以逃脱，所以他认为孩子就是应该这样教育长大
0: 的。是一样
1: 的，对。
0: 所以这个教育的这个东西真的是传承、
1: 嗯、
0: 啊，传承，然后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回复这个体检卡啊，我们将会在节目最后来抽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啊，大家可以在互动的当中呢提出啊想要加入体检卡这个字儿。那坏猫猫说呢，初中的时候啊另外建了一个班级群，他应该是小朋友了哈，把所有同学都拉进去了，按照和我的关系好坏群备注，和我关系好的女生封为皇后、贵妃、妃和贵人，关系差的封嬷嬷和宫女，男生统一备注太监，给自己备注皇上。
1: 这是个男生吗？
0: 是男生啊。
1: 这不会被打吗？
0: 但是就是反正我们小的时候，你要说没有这个群什么的，
1: 嗯，
0: 但是小的时候也会玩一些这种角色扮演，而且主要是这个扮演什么取决于电视上面当时热播的是什么。
1: 但我们应该那个时候就也知道给人起名叫太监不是个好词儿，你偷摸在自己本上起就得了。
0: 他都初中了，他都上初中了，
1: 这个开着确实有点晚
0: 啊。
1: 我有一个朋友，他说，那这是他跟我学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当时自己 就是用他的话说，他情商有点低。
0: 是，
1: 就是当年我们很流行过生日的时候大家互送礼物嘛，
0: 嗯，
1: 然后他过生日的时候他就送别人礼物，他等到他自己过生日的时候他就希望能够收到很多人的礼物。
0: 对啊，
1: 但有的人就没有回他，
0: 哦，
1: 然后他就觉得怎么能让人家
0: 伤心了，
1: 怎么能让人家回礼物呢？他就在放学的时候特意跑到他妈妈或者他爸爸来接他的那个面前，对着家长说：“你还没有送我礼物呢。”然后这样人家父母挂不住脸，就会把礼物送给他。
0: 啊，
1: 他这样说了好几个人。然后我认识他的时候已经是大学了，他说我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情商很低的人。但是他现在，对，但是他在上大学的时候他还做过一件类似的事情，这是他小学的事了。
0: 小朋友容易干这种事情。
1: 他上大学的时候又做了一件类似的事情，就是当时好像他们一个寝室是六个人八个人，我不记得了。他就说请大家出去吃饭，但是他钱没有带够，然后他们就在一起
0: 干嘛呀？
1: 吃饭到一半的时候就发现钱没有带够，他就跟大家说：“说我这个钱不够，一会儿大家可能需要自己一起 A 一下。”大学了还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这玩意儿吧，他你小的时候稍微开一点智，也不代表
0: 真是三岁看到老啊，真的是，
1: 也不代表说就彻底开过来，还是会说差一点。
0: 所以说，宝爸宝妈们一定要注意孩子的这个教育啊，多领他看看这个世界，好好的这个教育孩子啊。我们吉林宝爸宝妈们要注意了，香港暑期亲子游重磅上线，两条六天五晚的宝藏线路任选，行程包含探秘香港海洋公园、海洋迪士尼乐园、科学馆、游维港夜景、大澳渔村和西九艺术区等等，特别安排港式点心制作体验，全程亲子互动，任务拉满。这个暑假呢，香港不容错过的夏日礼活动带来各类的限定优惠，抓紧时间来锁定专属暑期的亲子福利，体验香港的夏日盛会吧。报名热线您记好了，04318958586，04318958586。那么同时呢，也提醒爱音乐的朋友要注意了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也、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会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您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来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小朋友容易干出一些就是自作聪明的一个事情，我那个碰见过几回。有一回我在那个南溪湿地公园的时候，那块吧有几个秋千，它也不是那种专门给小朋友玩的那种秋千区域，它是有一个座旁边有一个秋千，它就是一套的那种。然后我当时就在那个秋千上面坐着，然后之前有一个小朋友过来了，然后这个家长过来说：“哎，那个能不能让我们坐一会儿啊？”我说：“那个，那就让他那个坐一会儿吧。”
1: 你在秋千上坐着呢？
0: 我为什么不能在秋千上坐着呀？
1: 哦，你接着说。
0: 不是，它不是儿童游乐区，它
1: 就
0: 是就
1: 谁都可以坐的那种。
0: 秋千的那种。然后说，我说那你给个坐呗。然后那个小朋友那个玩一会儿，他们全家就那个走了。然后紧接来又过了一个小朋友。
1: 就第一个小朋友走了之后，你又回秋千上坐着。
0: 这时候家长没有说话，小朋友先跑过来的，他也没有说：“叔叔，你能让我那个坐一会儿吗？”他说：“我也想坐秋千。”不，就在我旁边啊。
1: 他没有对你说这
0: 话。对，他也没有对我说，就像是对那个空气上，我想坐秋千。我这好难受啊，我想坐秋千。然后他说了好几回。
1: 那你会你怎么处理啊？
0: 我就当没听见。后来他家长过来了。
1: 说能不能让他坐一下。
0: 对，我说那你坐吧。
1: 我有的时候我不太，那你看我们作为成年人，我们明确是了解他这个意思了，但是其实他这个感觉让你觉得其实
0: 不
1: 太舒服。
0: 对
1: 对，那是不是说明我们其实也没有一个不是一个很成熟的大人？就如果我们足够成熟的话，看到他这样就会觉得他很可爱很搞笑。
0: 他今天碰见我就算他倒霉。这个怪叔叔就给他上了人生重要一课。
1: 因为我们家里有这样的小朋友
0: 啊，
1: 就是一般他跟我拜年或者过节，就是说主动过来跟我说节日好的时候，我都会给他发红包。但是之前都是他，现在确实就是过年嘛，那他拜节的时候我肯定会跟他发个红包，但是他会可能他没有钱了，就找个节日就跟我说
0: 就来拜了。
1: 不来不年，
0: 他家有一本节日日历。
1: 对，莫名其妙的一个节日跟我完全没有关系，比如父亲节节日快乐，就是很奇怪。然后我就不想给他转
0: 账，你就来提现来了，他把你当拼夕夕，就马上就能提现。
1: 你说这算是一种他不就没有太那个
0: 小朋友会这样
1: 是吧？他以为说只要节日跟人说那个节日快乐就可以提现。

0: 天天小聪明。
1: 对啊，后来我就他跟我说节日快乐，我说节日快乐，我也不给他转。
0: 后来我也碰见一个好多年前，就我还那上大学的时候，就是那个公交车上面有一个小朋友和他奶奶上公交车了。
1: 嗯。
0: 然后他们俩就站在了我后面，我当时低头看手机也没人看见他，他俩就在那个后面，小朋友先那个张的嘴，
1: 嗯嗯，说
0: 奶奶。怎么没有人给我们让座呀？
1: 怎么这么像小品？
0: 哎，真的说奶奶怎么没不？他说他不说我们，说奶奶怎么没有人给你让座啊？然后他奶奶
1: 怎么会
0: 也挺神？他说没事儿，让年轻人们坐吧。
1: 你们有找一找周围有没有摄像头吗？
0: 哎，
1: 这不是在拍段子吗？
0: 我一点都没有扒瞎，祖孙两人就在车上就这样演了起来。然后他站我后面，站我后面，我有一开始我有一瞬间想着站起来，当两个人演起来的时候，我就坐在那儿没动。我这个人就喜欢，我就喜欢是这种。后来，但是我后面那个年轻人
1: 实在受不了了，
0: 让座了。
1: 他站起来说：“老人家，请你坐在我这里吧。”
0: 那没有，那没有。他说：“你坐，你坐，你坐，坐坐坐坐坐坐。”他说：“谢谢啊。”这样，然后就那什么坐下了。
1: 这我觉得都是嘴根儿的，
0: 嗯，
1: 是吧？
0: 我真的是还蛮奇妙的，我觉得，
1: 嗯，真的很有趣。
0: 就他长大了之后回想起来，会不会觉得很奇怪这个事情？他可能不记得
1: 了，对这种事未必会想，
0: 或者是他可能说啊，我当时太聪明了，太棒了，做的
1: 有可能啊。小朋友就会觉得自己，
0: 嗯，小时候可能会做出一些自作聪明的事情啊。
1: 嗯，如果他今天能听到这期节目的话，希望他能回忆起来。
0: 他不记得是自己吧？应该是
1: 多有趣的一个长大的一个小
0: 朋友，啊，也没有特别久，零八年的事
1: 儿啊，
0: 二十年前了。他现在也是一个成年人了。你还记不记得呀？啊，当时在62路或者是362路上啊，你记得一下。来吧啊，说点别的啊。那现在呢，也是进入到了夏季啊，夏天太阳特别毒，紫外线也特别强。那稍微不注意呢，可能就会晒黑、长斑、暗沉，就找上门了。那女孩子们呢，要想养出透亮的好皮肤，美白精华肯定是少不了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夏天必备的 SK2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这可是妥妥的明星同款啊！轻松的帮您提亮肤色、淡化暗沉。平常在官网上一瓶50毫升，正装多少钱？1700块钱啊！但今天我们的大牌美妆夏日消夏节，拍一发二，到手整整2瓶50毫升的正装，共计100毫升，只要599块钱呢，限量100组啊，抓紧时间来拼手速。那 SK2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呢，真是好多朋友的素颜白月光啊！它里面的神奇酵母精华和烟酰胺，简直就是一个黄黑皮逆袭的作弊绝招了。人家都说啊，这一瓶 SK2 的小灯泡顶10次美白针呢啊，它能从根源上拦着黑色素冒出来，淡斑呢就跟这个橡皮擦似的。用1周左右就能够看出熬夜的暗沉啊，还有这个痘印啊都淡了，皮肤呢透着那种磁光感啊，不是假白，是从内而外的一个透亮。那也确实挺贵啊，官网50毫升正装1700多，平常要买一瓶真心疼。那今天的国际美妆夏日消夏节大促，临期的清仓捡漏，咱们今天拍一发二，到手整整2瓶50毫升正装，共计100毫升，只要599块钱，算下来一瓶不到300块钱啊。效期呢是到2027年2月份，精华每天早晚通用，您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这次错过真的是再等一年了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您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美白两个字，抓紧时间在线下单啊。同时呢，添加客服微信还有更多的一个优惠，这次我们的 SK2 的小灯泡千万不要错过，微信平台上回复美白两个字，弹出链接直接的在线下单。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9: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0: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1: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南北同称翰林，千里共济英雄。1950年，内蒙古籍战士徐翰林在广西剿匪中舍身炸碉堡，从被解放者变为解放他人的勇士。南北两地由此更名翰林村。70多年后，凭借身份证上翰林的信仰，内蒙古农民董月春用27年钻研机器，为山杏林带来致富希望。广西教师谢敏英用27年坚守讲台，传承精神，培新育人。请听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采写的报道，一场跨越南北的精神接力。
12: 微风徐徐，坡地上杏林成行，盎然绿意中透出亮黄色的小杏子，正等待时机成熟。
13: 哎，在家吗，老总？
14: 哦，在家呀，来老谭。
13: 你做机器呀？
14: 哦，对呀，做机器呀。
13: 哎，今天做的第一台机器给我留呗。
14: 行，那你。
12: 这天上午，董月春在自家院子调试山杏脱皮机，谭龙赶在山杏成熟前来预定机器。今年秋天，村里4-5千亩的山杏都要靠他的脱皮机产出杏核。1989年，董月春跟着妻子来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翰林村安家落户，换上印有翰林二字的身份证，成了地道的翰林村人。常年听妻子念叨徐翰林烈士的英雄事迹，每每看到身份证，他都会肃然起敬。谁也没想到，这位翰林村的姑爷后来竟成了山杏产业的破局人。翰林村村民谭龙回忆道：
15: 哎呀，就那时候家家院子里堆的全是杏啊，烂得黑乎乎的，就那个杏核啊，从几块钱落到几毛钱啊。
12: 1999年山杏大丰收，人工剥皮的速度却赶不上杏子发霉发黑的速度，老董和村民们一样夜不能寐。转眼到了2000年夏天，老董望着山杏又犯了愁，摆弄玉米脱粒机时忽然有了灵感。
16: 你说玉米它能脱粒，山杏为什么不能脱皮呢？我就把这个决策啊就和我爱人说了，后来他给我来了一句：你一个农民还想做机器？
12: 这盆冷水没有浇灭他的韧劲儿，他看着抽屉里的身份证出神。徐翰林用生命换解放，他要用解放的思想为这片土地破局。他开始手搓脱皮机，比着玉米脱粒机画图纸，到废品站淘零件。妻子王亚丽对他又生气又心疼。
17: 一年啊，家里的积蓄全都折腾光了，弄得满手是伤。有时候半夜起来，他说得来灵感了，然后起来就开始画图纸。
12: 老董潜心研究玉米脱粒机原理，加入锋利铁器调试角度，一次次解决脱粒垂点的核心问题。终于机器轰轰响起来，杏皮和杏核从机器两头滚出，它成功了。那几年，老董的山杏脱皮机从第一代升级到第四代，效率从每小时脱1吨提升到6-7吨，产品畅销内蒙古、吉林、辽宁。翰林村党支部书记王艳芬说：老董的机器给村里带来致富希望。
18: 老董是敢想敢干的活招牌，因为他的脱皮机大家增收了，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了。
12: 如今老董正在申请国家专利，今年1月，他带着身份证复印件正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申请材料。老董说，这是翰林给他的勇气和底气。
16: 我还要做第5代机器，我要让它的速度更快、更节能、 更有效益，回报我们英雄的翰林村。
12: 1950年，徐翰林的英雄传。

0: 创举在北疆泥土里结出永不褪色的精神果实，在南方的土地也迸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1: 备唱，
2: 共产党员徐汉林，南走北战为人民。
0: 青山环抱，徐汉林烈士陵园里，谢敏英和孩子们唱响了《歌唱英雄徐汉林》这首歌。
3: 9月23日，也就是徐汉林纪念日。
0: 1999年，23岁的谢敏英跟老董一样，跟着爱人回乡，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的新村民。从此，他的身份证上也刻上了英雄的名字。深山任教7、8年，谢敏英曾无数次想离开，但身份证上的翰林始终提醒他，英雄用生命换来解放，是为了让下一代不再被困住。同为翰林小学教师的丈夫刘世荣一直鼓励他。
4: 我们这个学校的孩子好大，都是以红色基因来教育，要发扬徐汉林为我牺牲、为国捐躯那种精神。
0: 2007年，学校搬迁，水泥路通到了校门口，可谢敏英心里的路却堵了。歌唱英雄徐汉林这首歌正随着老教师的退休渐渐面临失传。
3: 如果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唱这首歌，那么一代又一代下去，有可能他们就慢慢的把英雄的精神事迹也遗忘了。
0: 2008年暑假，他找到比较熟悉这首歌的原翰林村党支部书记韦仁熙，逐字逐句学唱。开学后，借着每一次升旗仪式，领着180多名孩子齐声传唱。
3: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大面积的去传播，后面的话我们的音乐老师分到各班的话，细节上再熟练。
0: 真正的解放不止站起来，更要富起来，口袋要富，脑袋更要富。身份证上的翰林是最生动的教材，谢敏英把英雄故事融入语文、音乐、少先队活动，串起从被解放到去解放的精神接力。
3: 那我们身边有英雄，我们就从身边的英雄讲起，培养他们那种浩然正气、蓬勃向上的那种精神。
0: 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团支部书记黄国新退伍后选择回到家乡。
5: 我也是当过兵啊，就是想着把徐汉林烈士的那个精神传承下去嘛。
0: 南宁市公安局雍宁分局新江派出所辅警黄家吉选择在英雄守护过的土地上继续守护。
6: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用自己的方式保一方平安。
0: 5年级学生黄春芳说起翰林村，眼睛里有光。
7: 我觉得我生在翰林村是一种骄傲。
0: 5年级学生黄世航已经有了自己的梦想。
8: 想当兵或者当宇航员，可以为国家效力。
0: 这份力量跨越南北2000多公里，完成了一场从未停歇的精神接力。当年的爆炸声早已远去，但土地记得。徐汉林把自己炸成一片光亮，董月春造机器释放生产力，谢敏英用教育打破精神荒漠。身份证上的翰林是起点，也是永远。
9: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0: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每逢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南宁市新疆镇翰林村的徐翰林烈士纪念碑前都会响起孩子们合唱歌唱英雄徐翰林的嘹亮歌声。南宁市雍宁区翰林小学教师谢敏英讲述着英雄的故事。
1: 1925年，徐翰林出生在内蒙古阿鲁特沁旗，他在1947年4月就参加解放军，同年10月他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的时候，他就随着部队到我们广西来剿匪。
0: 新中国解放初期，当地匪患猖獗，反动残余势力。

0: 与盘踞盘古村，严重扰乱一方安宁。1950年，解放军奉命开展剿匪作战，谢敏英。
1: 部队冲锋五次攻克不下来，连长和指导员都牺牲了，部队就组织了共产党员突击队，徐汉林是主动请战，成为突击队的一员。冲锋的过程当中，战友牺牲了，他就最后一个就拿着炸药包去炸这个碉堡，最后牺牲。
0: 这场战斗，解放军歼灭俘虏土匪300余人，徐汉林等23名英烈永远长眠在这片青山中。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铭记徐汉林同志的英勇壮举，当地将原名盘古村更名为汉林村，盘古小学命名为汉林小学，并将盘古山建成了徐汉林烈士陵园。其实在时光流转，如今的汉林村用一首英雄赞歌传唱着不朽的红色精神。村里的红色文旅红红火火，带火了桑果、火龙果、中药材等特色种养产业，滋养着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克尔沁旗天山镇，有一个以英雄之名命名的村庄——汉林村。1925年，徐汉林出生在临溪县石间房村。11岁时，父亲将他放在阿鲁克尔沁旗乌兰哈达区张家店村姑姑家，自己外出找活路。1947年，徐汉林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入党。1950年9月，雍宁盘古村剿匪战斗打响，敌军占据碉堡，进攻受阻。时任副班长的徐汉林主动请战，携带炸药包冲向敌堡，与敌同归于尽，年仅25岁。徐汉林烈士牺牲的消息传到昭乌达盟阿鲁克尔沁旗，当地为缅怀这位英烈举办了各类纪念活动。阿鲁克尔沁旗关工委常务副主任李占鹏。
4: 1951年7月份，原来昭乌达盟的盟长高化民和阿旗旗委政府的主要领导亲自到乌拉哈的区张家店村召开群众大会，在群众大会上宣读了自治区民政厅的决定，将乌拉哈的区张家店村更名为汉林村，同时决定将区政府门前的主路更名为汉林路，以纪念这位董存瑞式的英烈。
3: 从此，汉林二字刻进了每一代村民的身份证，成为这片土地共同的精神胎记。如今的汉林村立足本土优势，全力打造优质小米品牌，从田间播种到加工包装，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让一粒米托起了全村人的致富梦。从徐汉林舍身炸碉堡到今天小米的全产业链发展，变的只是战场，不变的是让人活得更好的信念。徐汉林用命换来的不是一时的翻身，而是永续的生机。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2026欧亚世纪消夏节，7月3日至26日，欢乐来袭，让您在这个暑期清凉畅快。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8: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9: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10: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1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12: 来大卡小他想买红豆蔬菜都一
13: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14: 停，打得很，收线了。
11: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万高。

0: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开讲了，开讲了啊、哎！这个时间呢，我们恭喜所有中到我们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体检卡的朋友啊，请抓紧时间呢，把您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之上，我们的导播呢会记录一下。我们先来听一下领奖的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是的，恭喜各位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啊，请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来领取，联系电话呢是18543184642，找陈老师就可以了。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一起来说说你在没有开智之前啊，就是这个小的时候稀里糊涂的时候做过哪些比较可笑的一个事情，你现在还有记忆的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我觉得我受到了嘲讽。
0: 对，谁嘲讽你啊？
1: 我们刚刚在广告期间跟大家说，就是我们搜一个电影嘛，跟大家推荐了一下电影，然后我说我查不到这个片子的资源，一大大大说连个电影都找不着，基本就告别互联网时代了。
0: 不是，
1: 很多人都找不到的呀，
0: 搜索的能力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1: 而且我之前找不到，我说找不到的话我也别麻烦人，大家都有自己的事儿，我就上网买，那一个也就1块钱8毛钱9毛钱，我
0: 要公然
1: 不能不可以吗？啊，好的，那这个
0: 我们要尊重版权。
1: 我做梦的时候，
0: 我们要尊重版权。
1: 就是那我说这个行为被大家觉得非常的可笑，就觉得说这玩意儿就是免费的，你为什么还要花钱去找？
0: 你找我，你为什么不找我呢？
1: 就是觉得你们如果大家都在忙的时候
0: 啊，
1: 你说比如说你们正在外面，
0: 你看
1: 有活动，
0: 你不早说，
1: 我
0: 你要想看，你要想看痴迷，我就跟你一起看。我就把你邀到
1: 我
0: 家。我
1: 一直在等你周六的时候找我出去拍片子，我们朋友都给我发了，让我那天给你拍什么，但那天都没有找我。
0: 哎妈，那天你别提了，那天我4点才结束晚上。
1: 正好出去拍夜景吗？
0: 哦，
1: 我
0: 可太爱上班了，我真是啊。先打怪再说呢，说我曾经拿过我妈的牙膏接卫生间下水管漏出来的水，管是那种楼上通楼下的大圆管啊。小的时候不知道那是下水管啊，就看见水管往外渗水啊，盆和牙缸都是圆弧的，就找了一圈。哎，妈妈的这个牙缸外壁薄，正好贴合，我就举着那个牙缸正接着呢，吭哧吭哧的一动不敢动，生怕接漏了，让我妈一杵子给我怼开了。现在想起来，我妈还是打轻了啊。就现在很多人的这种对于童年的记忆，其实都是有一些偏差的。他可能会记一辈子，可能40-50岁的时候还说啊，我爸我妈当时怎么那个打我来着？然后他爸他妈一说这个原委，
1: 该呀，
0: 该呀，真的是该呀。
1: 但其实对于当时小朋友来说，不知道为什么会挨揍，
0: 对，不知道是什么，
1: 我这不是在帮忙吗？
0: 但主要是小朋友他不会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他只记得自己被打了这件事情。
1: 对，我小时候经常因为一件事情挨骂，我现在都觉得很委屈。
0: 啊，
1: 就是我们家拖地，以前拖地的时候都是那种就是抹布，然后放在一个就是两边带暗扣的那种东西上嘛，然后你就给它就是给它扣上，然后这样拖嘛。我经常会因为不能把那个水泽呀，水就是给它拖成一样的水渍，就比如说都是横着的纹儿，你就只能横着拖下来，中间不能竖着来一道。
0: 啊，我说你那么
1: 哎妈。
0: 在意水渍这个东西
1: 啊，我什么时候很在意？
0: 你家里面那个自动那个扫拖机，你说它会有那个水渍什么的这个东西啊？
1: 就但是当时我是不能理解的，我说这玩意儿能怎么样呢？
0: 长大之后变成了最在乎水渍的人。
1: 嗯，对，现在能理解一下，但是我觉得以前家里的那种地板真的没有必要。我只要是拖地，你看我是主动想要帮忙拖地，
0: 是，
1: 但我只要拖地拖的横竖这个水渍不一样的时候，就会挨骂。
0: 哦，
1: 哎呀，所以后来我在家里就不干活。
0: 反正我小时候也是那个傻乎乎的，我现在想起来干过好多事情呢。就比如说我之前说过啊，家里面之前有那种电炉子啊，不是那种电磁炉，电炉子上面是那个电阻丝那个发红的那种，然后我们家里面有那种金属的水果刀，有一天我就是自己拿了个刀，把那个刀尖往那个电炉上一放，哎，我说手麻酥酥的，然后就是干还哎，我发现我这辈子容易栽在麻酥酥上面，然后我就觉得麻酥酥的，然后结果是那个被电了嘛，小朋友千万别学哈，但是当时还好我没有触电嘛，然后后来呢，那时候好像都上初中了吧，我就有一天自己
1: 在你上初中的时候觉得麻酥酥的，
0: 不是那个第二件事情， 然后家里面有那个杯子嘛，我有一天就把它放在我的嘴上面，然后就开始吸里面那个空气嘛，
1: 觉得麻酥酥，
0: 对，觉得麻酥酥。哎，挺有趣啊，这个那个感觉。后来当我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嘴一圈已经黑了，已经是。
1: 哦。
0: 然后就有一个印子，当时好几天才那个下去。
1: 不会有朋友听完之后想回去试一试吧？
0: 不，千万别学啊，千万别学啊！
1: 效果是什么呢？
0: 就是你的嘴一圈就是黑的，
1: 就像拔了个罐一样。
0: 对，就是像紫了一样。
1: 哦。你现在还喜欢麻酥酥的感觉吗？
0: 喜欢。就是。就是我对这种感觉特别的
1: 痴迷，
0: 很着迷，会觉得挺有趣的感觉啊。
1: 他们说做了封唇。李小乐说，小时候跟着爸妈出去，他们打麻将，我玩够了就闹，给麻将局搅黄了。
0: 哎呦，
1: 回家被混合双打。
0: 你偷牌了？
1: 那这个爸妈肯定是当时赢钱呢。
0: 那肯定是，
1: 对吧？你要当时输了的话，你搅局回去还得表
0: 扬。做得好啊，
1: 太的聪明。
0: 无名说小的时候看那个读者什么的，觉得佚名好厉害，写了好多文章啊。
1: 哦，我当时也有这个想法。
0: 无名氏还有。
1: 对，我说怎么一本书里一半都是他的文章呢？这确实这么厉
0: 害，太能写了。
1: 李小乐说现在麻酥酥有很多种了。
0: 嗯，
1: 我也有一种麻酥酥的方式，当然我这个习惯也不好啊，就是我的那个充电器总是插在插销上。
0: 啊
1: 哈。然后我之前跟你说过一次，就是有
0: 不安全啊，不要这样、啊、
1: 对，有时候睡觉翻过来就觉得胳膊这个地方痒痒的麻麻的，一看那个线就搭在我手上，就是它是会直接倒到你皮肤里的，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你要是喜欢麻酥酥的什么感觉，你可以试一试。
0: 没有，不
1: 就那个充电的头，它如果就是乖到你皮肤的话，
0: 皮厚了吧？没有，
1: 这个地方它就会有一点小电流通过的感觉。
0: 所以说千万不要这样，包括家里面有这个充电头什么的，咱们不用的话就把它这个拔
1: 下来
0: 啊，
1: 对，
0: 它会阴燃。就你看着没有这个多少那电流，比如说它塞在了衣服里面啊、
1: 哦、
0: 它是会起火的啊，这个是有悲剧出现的，所以说千万不要那什么啊，真的真的是有悲剧出现、哦、之前有个新闻是咱们同行
1: 哦，
0: 就是在家里面手机充电、
1: 哦、我好像刷到过这个，
0: 所以说千万不要啊、嗯、不要这样。
1: 小芋头这个真的很厉害啊，他说小的时候跟我弟弟抢厕所都想大号、
0: 嗯、
1: 后来他们俩商量决定一个人30秒。
0: 我为什么会有画面呢？我不想有画面。这也可以吗？这个
1: 事儿你俩值得纪念一下。
0: 我这样知道最后成功了没有？就是
1: 可能他们两个都是比较守约的人吧。
0: 啊啊啊！那太酷了，简直是。烤地瓜说谁敢直视 QQ 的历史个性签名的
1: 啊、我用过这个为你什么、颠覆整个世界
0: 啊
1: 啊
0: 什么
1: 只为摆正你的倒影，
0: 你若掉一滴泪怎么的，
1: 对
0: 啊，
1: 我记得是当时有一本书叫《幻城》吧，
0: 嗯
1: 啊，这个是他封面的一句话，叫做我颠覆整个世界只为摆正你的倒影，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嗯、
1: 但就是觉得很厉害，不明觉厉，
0: 其实还好了，
1: 在上面
0: 其实还好了、嗯、啊，现在外面已经好黑好黑了、
1: 嗯、
0: 提醒大家这个下班之后抓紧时间回家了啊，
1: 嗯，
0: 辛苦老四也说手拿小刀玩电炉啊，就是我本人啦， 哎就是我本人了，来吧，节目最后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吧，我们全省的各位宝爸宝妈们啊、
1: 嗯、
0: 还有结束小升初中考考试的同学们，大家好！一放暑假呢，不少的家长呢都开始犯难了，自己呢全天上班，根本抽不出来大段的时间来陪孩子出游游玩，把娃呢留在家里面，整天抱着平板刷短视频打游戏，那送去各个补习班呢，坐在教室里面也是死记硬背啊。孩子学的枯燥，视野还打不开。今天呢，跟着1038去旅行文旅专栏，专门为咱们吉林的家庭推出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的研学夏令营，正好呢一次性的解决各位家长的全部烦恼。先来说最实在的行程亮点。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三个团期来任你选择，我们将会派出全吉林交通广播最欢脱的主持人李记陪同记录，那么全程高铁往返一站式的全包研学，家长完全不用请假陪同，不用规划路线，不用操心吃住出行，正常上班工作，我们有北京专业的夏令营管理团队全程看护，安全细节全部落实到位，家长安心忙事业，孩子放心赴京城研学。那么夏令营呢，专为8到16周岁的孩子打造 造，正好是小学三年级到高中一年级的年龄段，覆盖小升初和中考之后的漫长暑假，价格福利诚意拉满，原价呢6999元每人，单人早鸟价呢仅要5699，建议两名或者是更多孩子结伴同行，每人低至5599。咱们这个夏令营呢，不是单纯的观光游玩啊，是以实践体验为主的特色的休学课堂，把五大成长课程全程融入到行程当中，让孩子边学边玩，做到知行合一，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素质。那很多家长呢最关心的安全啊，这块咱们是保障拉满的，全程呢配备专职的安全员，交通涉水还有探险项目全都有专项的安全管控，旅行社呢也是投保了百万保额的责任险，出行统一安排5年之内全新合规的旅游大巴，出车之前呢全部的安检。那住宿呢是舒适的两人间，像是空调、24小时是热水，还有独立的卫浴呢全部配齐。同时呢男女生啊分楼层来入住，吃饭呢只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一个合规餐厅，五早八正餐的标准食材一汤，还专门赠送地道的北京烤鸭餐，每天足量的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放心啊，不用家长请假陪同，不用费心规划行程，告别枯燥的室内补课，把课堂搬到首都的名胜和名校之间。刚刚考完升学考试的孩子，别把整个夏天浪费在家，跟着1038去旅行，来一场边游玩边成长边学习的京城休学之旅。那么同时呢早鸟优惠名额紧张啊，想要知道详细的行程或者是抢占名额的家长朋友们，直接打电话1384310340 138431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夏令营三个字了解详细的行程。那么吉林省各位8到16周岁的青少年朋友们，抓紧时间呼朋唤友，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1: 有朋友问我们说，行程里有没有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是有的哈，而且咱们自己去的话，这个学校还不太好预约。
0: 是的，
1: 这个行程当中都是有涵盖的。您这个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然后会有那工作人员加您的。来，我们这个时间呢，给大家再来推荐一个我们的 SK2 的小灯泡精华。
0: 是喽，
1: 这个真的太刚需了，因为尤其是25岁之后啊，30岁左右啊，大家都会发现这个皮肤啊，你平时就是防晒做的再好，它其实还是会稍微有一点，比如说这个斑啊，或者皮肤发黄啊等等这样的情况，或者有一点这个黄气哈。美白淡斑的东西真的是得早点用 SK2 小灯泡就非常合适。有很多女生说连用28天之后，很多朋友都以为说是不是去做了什么项目了。那它呢是乳液的质地，用着很舒服，不但可以变白，而且它的修护维稳的能力也很在线，皮肤状态越来越嫩。这次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老版的小灯泡，它的核心呢是神奇酵母精华和烟酰胺，一点都不含糊，跟新版就差了个包装。新版的磨砂瓶，咱们这个是量瓷瓶，效果都是一样的。而且这一款 SK2 的小灯泡精华是海外跨境食材，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省去了很多的额外成本，才能够给到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您可以完全放心。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美白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在线下单了，价格也很划算。大家买过的都知道，50毫升的这个小灯泡精华，它是1700多块钱，
0: 太贵了。
1: 是平时买一瓶真的很心疼，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临期清仓捡漏哈，它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2月份。其实这个50毫升，你每天早晚用的话，你也是绝对够用的。
0: 一个月差不多吧，
1: 差不多
0: 就使光了。
1: 哎，而且今天我们是拍一发二，到手整整2瓶50毫升的正装，共计100毫升，只要599块钱，算下来一瓶还不到300块钱，
0: 太便宜了。
1: 对，你是自己囤一瓶用，或者是送朋友都很划算。每一单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美白”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在线下单
0: 了。抓紧时间了啊！然后外面天色已经变了，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时间不多，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1: 我是雨山，
0: 我们明天见，拜拜。
3: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4: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5: 详询0431-58458。
6: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7: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8: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3。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4: 撕巴啥都是哥们儿，
5: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4: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6: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完美完美啊，都是哥们儿。
7: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8: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欢迎收听1038都是哥们儿，大家好，是老妹闫宁，
1: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0: 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啊。那个咱们今天聊的什么呢？
1: 这聊最倒霉的一天
0: 啊、哦、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
1: 人要避趁，
0: 对，就是、
1: 不能总把倒霉挂在嘴边。
0: 就我觉得，因为是我昨天节目上讲了一下我去天津之行的人在囧途、就是一整期节目1个小时我竟然都没有讲完
1: 啊、都在抱怨，
0: 都对，就是讲我到底遇到了多少倒霉。
2: 你不是说了吗，碰见这种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角度很重要吗？
0: 对，
2: 就你爸骑摩托
0: 你看你就搁这儿上节目，没
1: 回
0: 家听多费劲，
1: 干啥去，
0: 离得远听的时间慢，
1: 还费电。
2: 你知道我为什么听到那儿了吗？因为我有事儿，所以我回家晚，好吧。
0: OK OK， 反正就是那个，就是因为我觉得昨天说的太多了，然后就导致我发生了很倒霉的事情，所以现在我就觉得不提那些倒霉的事情，要倒霉的事情
2: 自己
0: 消化掉。
2: 这样把小红那吓得，我要那个下班回家的时候求求你了，你留下来陪我吧，就特别像那个小的时候你惹你妈那个生气了，你知道吧？家里边客人，家里边客人那个要走了，你说你别走，你走我妈该削
1: 我
2: 了。我
1: 咋说？我很熟悉你，你这个人吧，就是有气不会往正地方使，你专门找我们这样人发泄，怕你骂
0: 我。
1: 我
0: 怎么会呢？我今天心情超好的，今天就是非常美好的一天。
1: 你看看都乐出驴叫了，快！
0: 从睁开眼睛，然后就
2: 我跟你说，你这人带你妈揍就对了。
0: 从就是你看这几天我开心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因为今天就是此时此刻，我家的阿姨就是已经回家过端午了。然后这几天呢，就是要自己带孩子。阿姨
2: 这么早就回家过端午了？
0: 因为她这个正常两天，不是她两天公休嘛？两天公休加端午的法定，她要连休三天走。
2: 我就是
1: 延上了。
2: 阿姨会不会姓白？
0: 怎么讲？
1: 白干活。
2: 说那个端午的时候要躲开一天。
0: 这法定假期就是人家休，就是整个他要连休三天走，也就是这三天将是我非常非常有挑战的三天。
1: 你带来呗。
2: 对啊，
1: 不能出境是不是、
0: 对，
1: 小孩不能出境。那我带他在旁边玩呗。
0: 也行，
2: 也行，
0: 那可以。你要能帮我带孩子，其实你让我旁边就扛沙包都可以
1: 啊，能带，
0: 让我在旁边干什么都可以。那个
2: 扛沙包都行，
0: 对对对，现在像下午好了吗？现在应该是晚上，
1: 晚上了啊，
0: 对，已经是晚上了，
1: 傍晚。
0: 对呀、啊，所以我就今天我一想到阿姨要走就很开心呐、啊，今天就真的是开心的一天呐、啊，
1: 已经走了，那孩子现在呢？
0: 现在就是那个
1: 上班去了。
0: 我家的不是现在我家的罪人在带他，
1: 巨鳄带着呢。
0: 对，我当时我说如果你连这个孩子都带不好的话，真的过不了了。所以就是
1: 干不了、
0: 讲讲天津嘛、不行，天津那个就没有什么可讲的了，就是
1: 你昨天不还有个事儿吗？都不让我说口播，
0: 因为后面那个事情最倒霉，就是
2: 你看
1: 别连上，
2: 单提那俩字儿了，
0: 所以我就不敢讲，我怕影响我今天的磁场。
1: 应该说最后那个事最诙谐、
0: 你知道我现在就迷信到什么程度？我跟大家讲一下啊，首先就在天津的时候，因为那个去天津前就很紧张，就知道这个天津幽默之乡嘛，就是没演过的地方，我们就演艺行业不是迷信啊，但有一个说法叫拜台
2: 啊，是
0: 对，
1: 一般就是久远一点，你看我知道身边有什么二人转，我如果要是去了人家二人转的场子的话，
0: 对对对，
1: 要去后边
0: 对拜
1: 拜
0: 台、
1: 啊、
0: 然后拜台基本就是挑三样水果，但是什么葡萄和香蕉之类的东西是不能选的。
1: 没有，师傅告我空手就行了，带一颗虔诚的心，没告我带东西。
0: 圆的溜的水果，火龙果啊、橙子啊、苹果这类的东西，每个单数
1: 传统一些的水果，
0: 就是单数三样，然后每个单数摆着。我也是事先就是问了我师傅，然后就开始就是拜台嘛。然后等我买了一大，等买的时候不确定，他说多少多少克一份，多少多少克是按个算还是怎么样？幽默之乡那曲艺之乡也是幽默之乡。然后我就
2: 脱口秀现在这么本土化吗？
0: 哎呀，就是要
1: 入乡随俗，
0: 我们叫中式单口喜剧、
2: 就是因为就是每个行当可能都有一些，就是比如说自己的这种祖师爷啊这种东西。脱口秀的是，
1: 脱口秀是谁呀、啊？对呀、啊，脱口秀拜谁呀、啊？
2: 李老师
1: 拜谁呀、啊？你知道你们起码还归根溯源的往秦汉找一找，
0: 是就是拜，那应该是拜的皇天后土吧？我不知道拜谁，
2: 我以为拜李诞呢。
0: 然后我就开始啊。 不能提那两个字，不是不是李诞不能提，不能提倒霉，你知道吗？然后我就买那个水果，到了之后我发现苹果是正好三个的，然后摆的挺好的。然后橙子呢，它多了几个，我就说我挑三个出来，剩下的多了也无所谓嘛。那个橙子怎么都立不住
1: 啊，
0: 怎么
1: 太圆了，
2: 哎，
0: 就很圆。这个我就让我就是我觉得哎呀，
2: 恐慌了，
0: 第一次来为什么它立不住啊？后来想，不就说单数吗？
1: 嗯。
0: 我把五个都摆上了，就底下放四个，上对上面放一个，它就肯定能摆得住。
1: 一个不算单数吗？
0: 啊，
1: 一个不算单数吗？
0: 你带虔诚的心，一颗也算单数，
1: 啊、对吗？
0: 我那个火龙果呢，也是，就干成摆不上，但火龙果呢，它就只有三个。
1: 嗯、
0: 就凑不上那个，就剩下两个了嘛，我就拿一个杯子给他挡着，挡着点。这正常，我看他们就其他演出的时候，拜台那个后面就是那桌面上干干净净的，只有这三摞水果。
1: 嗯嗯、
0: 但是我那个是个化妆台、
1: 嗯，
0: 就东西乱七糟的。我当时我寻思，我有虔诚的心就可以了，就是拜
1: 化妆台拜的镜子呀。范德彪那一束拜谁不如拜自己，好啊啊
0: OK， 然后我拜的是自己，
2: 哲学了，
0: 对，然后我就开始那个就在那块儿就拜台、
1: 嗯、
0: 然后、拜完台的时候我就跟那个身边人说，我拜台的时候还特意就是把我带去的那个妹妹我们暖气拜，其他演员我都让他们进场出去、
1: 嗯、
0: 等过一会儿他们进来一个演员看着我那个台，哦这什么爸，哎呀，把就扒楞倒了，
1: 白拜半天，
0: 一把就给我扒楞倒了。
1: 啊，
0: 然后我当时我说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就是我原来没看见，其实也无所谓、啊、
2: 起码演出是顺利的嘛。
0: 对呀、啊，就是也无所谓啊，我就是，但是我就已经开始心里种下了心谋，你知道吗？
1: 嗯，
0: 后来我就说那怎么办呢，我还能又做了一件我觉得这是我演出十来年最荒诞的一件事情、哦、我们进入广告。
3: 吉林
1: 好嘞，趁这个时间段呢跟大家推荐一个好物啊，就是我们的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啊，全省的各位宝爸宝妈还有结束了小升初中考考试的同学们啊，大家好。这个一放暑假呀，可能不少的家长他就会两头的犯难，因为自己需要全天上班，根本抽不出来大段的时间陪孩子出门游玩。那你说把孩子自己留在家吧，他整天也就是抱着个平板刷短视频打游戏，你要给他送到外边各种补习班呢，他也是坐在教室里边死记硬背，那孩子自己学的枯燥，视野呢也打不开。今天我们跟着1038去旅游文旅专栏，专为咱们吉林家庭推出了独行北京少年派的五天研学夏令营，刚好可以一次性的解决各位家长的全部烦恼。咱们先说一下整个行程的亮点啊，7月18日8月3日和8月11日三个团期可以任您选择。我们呢会派出全吉林交通广播最欢脱的主持人李记陪同记录，往返呢是高铁，一站式的全包研学，这个家长完全不需要请假

而且呢，建议两名或者更多的孩子陪同出行啊，陪伴结伴出行。一呢是孩子有个伴儿，好融入集体；还有呢就是两个人以上啊，还有折扣，每人低至5599元。咱们这个夏令营呢，它不是单纯的那种观光游玩，是以实际体验为主的特色休学课堂。我们呢把五大成长课程是全部都融入到行程当中，让孩子可以边玩边学，做到了知行合一，就是全方位的提升我们的综合素质。很多家长他最关心的就是安全这一块，我们也是保障拉满，全程配备了专职的安全员，像这个交通啊、涉水水啊、探险项目都有专项的安全管控，旅行社也是专门投保百万保额责任险，出行会统一安排5年之内全新合规的旅游大巴，出车之前还会全部再安检一遍。住宿呢是舒适的两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和独立卫浴全都给您配齐了，非常的舒适。男女生呢是分楼层入住，哎，咱们这个进一步的保证安全。吃饭只选择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四早八正餐的标准我们是十菜一汤，还专门赠送地道的北京烤鸭餐，咱们去一趟北京一定要吃一吃特色美食，每天有足量的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放心，也完全不需要家长这个请假陪同，不用费心的规划行程，告别枯燥的室内补课，咱们就是把课堂搬进首都的名胜与名校之间。刚考完升学考试的孩子千万别把整个夏天浪费在家，跟着1038去旅游，来一场边玩边游边成长边学习的京城研学之旅。早鸟优惠名额紧张，想要详细行程抢占名额的家长赶紧拨打热线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三个字了解详情。吉林省各位8到16周岁的青少年朋友们，赶快呼朋唤友，咱们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喽。

0: 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石、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2: 上汽大众全系车型亮相长春国际车展，全系燃油车型夏日特惠 ID ERA 9X 限时权益价29.98万起，3000抵8000，零首付5年低息，尊享11重好礼，诚邀莅临品鉴。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3: 回来了，干啥呀？刚才还兴高采烈的呢，
4: 哎、对对
3: 这中间一共
4: 抓不住了，
5: 抓不住了。
3: 小丸子说：“宁姐声音真提神，我再给你来一提神事儿。”
5: 我继续讲，就是拜台那个水果不就是也倒了吗？
3: 嗯、
5: 然后我。

0: 就就开始，就是因为你人一旦就是有点慌的时候，就会借助很多的那个
1: 外
0: 力嘛，
1: 啊，会给自己心理暗示。
0: 对，心理暗示，尤其种下了不顺利的心谋。然后我就开始那个有一个软件，就是星座的那些小女生愿意看的星座，什么星座上今日运势什么的。
1: 啊，
0: 然后那个今日运势，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个幸运色。其实我都没有敢细看每一项的指数，
1: 啊，
0: 嗯，我那些事业的指数非常低。
2: 这个东西就怕说看你是那个黑红榜，
1: 啊，
2: 你这周是黑的。
0: 对，
1: 但其实也还好，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多找几个榜有事业好的那个的。
2: 哎，他们还出其一的一致，差不多，嗯，差不多，
0: 因为他们应该都是 AS，
2: 可能都是
0: 吧。反正就是我一看那天那个地方是有一个幸运色的，
1: 啊，
0: 那个去之前其实我就查了当天的幸运色是橘色，那种亮橘
2: 色、
0: 嗯，可是我没有那种颜色的衣服，巨显黑啊，没有办法，我当时也觉得不在乎，我演出都一直都很顺利嘛，
1: 嗯，
0: 啊，但到那会儿我就说，哎呦，我再看一眼，真的是亮橘色，怎么办呢？我的手机链是那个亮橘色，
1: 啊，
0: 那黄色的链吗，
1: 哦，
0: 嗯？那我不可能带着手机链上台啊，
2: 系在腰上，
0: 对，就。哎，我当时没想到，应该系腰上，
1: 踩鞋
2: 了
1: 也行啊。
0: 但我紧身裙
2: 嘛，
0: 哎呀，反正就是当时没有想到怎么把那个手机链用上。我的就是焦头烂额之际，我发现我们后台哦，
1: 嗯，
0: 有一包纸抽
1: 啊，
0: 皮儿是橘色，
1: 啊，爱马仕的纸抽，
0: 就是爱马仕的那个颜色，
1: 啊，
0: 嗯。我就把那个纸抽，
1: 啊，
0: 那我不能跟大家说后台1800个人嘛，我叫叫塞点身后，
1: 啊，
0: 一点点用手指塞，撕啊撕啊撕啊撕，撕出一小疙瘩，
1: 啊，
0: 塞到了我的打底裤里面，我没有兜，
1: 哎，好恶心，啊，
0: 里面有内裤怕什么的，我就
2: 这么一点点就可以吗？
1: 魔性多魔性，
0: 就是心理暗示，你带着那个你就上台嘛，
1: 啊，
0: 然后其实我都很顺利，我就忘了这个事情了。等到我晚上我去吃饭到饭店的时候，它掉下来，我才反应过来，
1: 啊，
0: 哎呦，辛苦了，看见，就你就人就做过什么荒诞的事情，嗯，我觉得这就算
1: 这玩意儿看着笑话。
0: 笑，
1: 你说人天津演员一看说燕妮你的打底裤风化了，怎么直掉渣呢？嗯，
2: 确实来到这个地方多多少少有一些这种心理压力。
0: 我就早知道就是当天压力那么大的话，我就染一个那个橙色头发去。
1: 哎，买那个摆就是喷的那种的，你随时能换色的那个不行吗？
0: 所以我在回家之后我就买了各种颜色，几乎我能想到颜色的裙子我都买了一遍，但只有橙色真的你找不到，就是谁会做那个颜色的这个橙子呀？
1: 不是，咱说你就是撕那么一小疙瘩塞打底裤里都行，你就买盒水彩笔呗，咱就说一盒水彩笔啥色都有，也没多钱，十多块钱，嗯，
2: 买36色的，
0: 啊啊，
1: 你就
0: 是
1: 就哪一个色你就在自己那块画一道就得了呗。
0: 你这么说你有道理，啊，哎，这真的有道理。
1: 对啊，或者你整一盒那个什么那个就是那个蜡笔，然后你就随身揣一根，这不也行吗？
2: 网上不有卖那种调色盘的那种口红吗？什么颜色的？
1: 那一根笔还有十多种颜色，那个按哪个下来就什么色的？
0: 真的有道理。那我把我硬买的那些颜色的裙子先退掉，我买个水彩笔就好了。然后我就用哪个是幸运色，我就当天在我的手背上虎口画一道。
1: 对。对，你画脸上都行，其实咱就说实话
0: 也没错
1: 啊，哈，谁看你，啊，
0: 有人问我说哈哈回去收拾老头了吗？我在想怎么这事传开了吗，
1: 啊，谁知道。
0: 后来我一想我昨天整期节目都在骂他呀，
1: 啊，对对对对，
0: 可能就是因为我骂他了，啊，
1: 他们以为
0: 是方的这事，
1: 他们以为你收老头，还
2: 是
1: 因为
2: 的呀，
0: 啊，
2: 他们可能故意的呀，他骂我然后我
0: 他完全是没有觉悟
1: 啊，
0: 啊，就不聊了，
1: 啊，不聊了不聊了，让听众还是以为你收拾老头还是因为送战送晚了吧。这个事儿起码还算合理啊。
0: 不是，这个事情唯一的获益者其实就是他，
1: 啊，
0: 因为从这以后他不用送我上班了。
1: 啊，对呀，啊，
0: 对呀，
1: 啊。但你他不用送你上班，不因为月嫂下班了吗？
0: 也不是，行了，不提了，
1: 啊，
0: 不提了，不提了，唱首歌吧。
1: 以后天天就自己走着来。
0: 唱一个什么歌呢？唱一个符合我心情的，你想一首什么歌？
1: 开心一点的歌曲。
0: 不是，就是
1: 那个，哎，那首歌，你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这里。
0: 我有一种就是动到犯法的那种无力感。
2: 心情不错，
1: 来首动力火车的歌吧。
2: 啊，动力火车什么歌？
1: 不知道啊。
2: 动力火车
1: 喜欢什么，
2: 啊？动力火车挺多歌呢。
0: 天津那场第一次去咱剧场就是看您。哎呀，好的，谢谢天津，这是我一场非常愉快的体验。刀疤姐，
1: 你选歌啊。得是按你喜好来啊，
2: 动力火车，
1: 当，
2: 就那几首歌啊，不知道别的歌，
1: 我不知道，
0: 当吧，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
1: 哎呀，那多余跟他唱了。 你要这调你跟他唱啥呀，耽误你了。
2: 那这个就得这个小红卖卖力气了啊。
0: 那换一个，那换一个，动力火车还有什么歌啊？
2: 动力火车，
1: 动力火车调都很高。
0: 那换一个，那不要动力火车的，我现在就是只要唱什么歌就能好一点。
1: 嗯，就喜欢。
0: 放手去爱是吗？还有背叛情歌。
2: 放手去爱，不要逃，是这个
1: 啊？应该
0: 啊，那就这样吧，行，那就这样吧。
1: 那就这样。
0: 这个可以吗？
2: 那没事，试试吧。
1: 那就这样吧。
2: 我就觉得应该唱，心情不错。多好啊，这一年来总的来说高兴的事挺多。
0: 哎，一会儿这个
1: 啊，到年底总结了，
2: 多适合呀。
0: 我现在就是因为不，昨天不分享了这个转念嘛，就
2: 是
0: 你转念一想，然后你就会有一个心理暗示，新的心理暗示。我现在就想，我就是一定会有一个这个事儿是给我换了一个好事儿，
2: 嗯，
0: 就有一个好的事情要发生在我身上。
2: 哎，
1: 啊啊啊，不是把这件事想好的，啊，这件事是咋想都想不好。
0: 想不好，
1: 昨天不说换个角度，塞翁失马焉知非。
2: 从今以后，我们不看五行，不看星座，我们崇拜快乐。
1: 我还说什么？来的在这边。
0: 哎，这是谁说的呀？我这句话，
2: 那个什么
1: 小宝
2: 啊，不看五行吗？
1: 行了，来。
0: 哎呦，这歌好悲呀，啊，这个。
2: 就是，那就这样吧，没辙了。
0: 我们真没招了，我是真没招了。

0: 到点儿了，到点儿了。
1: 为什么都叫我到八点？
0: 就这歌词里边哪有个好词儿吧？
1: 倒霉的时候就去买彩票，百试百灵，除了一回赔了100，赔烂去了。
2: 不要哭了妈，该哭的人是我吧？
3: 听出哭腔了，
0: 你都

0: 现在今天唱什么歌会不悲呢？
1: 然后听完了我们这个鬼哭狼嚎，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好听的音乐啊，
0: okay.
1: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大家可以登录大麦猫眼儿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0: 最近有什么开心的事情我们第一时间分享一下吗？
1: 你听我这嗓子，你说你想唱歌开心一下给我霍霍成这样，
0: 就是我觉得听到朋友的小消息也会。哎，明天咱们直播是几点啊？跟大家预告一下，
1: 上午九点。
0: 明天上午九点，上午啊
1: 啊！你这不才晚上吗？这也是变脸变这快、
0: 啊。你记得是下午呢？
1: 哪有下午完事你能赶着上节目吗？
0: 好开心呐、啊！上午就直播了呢，好有趣啊！这一天一定会很精彩吧？
1: 而且记得带全妆哦，要美美的。
0: 为什么啊？不是
1: 因为出镜啊。
0: 哦，那我7点就要起化妆了啊！地点离我家远吗？
1: 就在咱台
0: 啊，在咱台。
1: 这好很多了吗？
0: 啊，这好很多，
1: 对不对？咱台的时候8点多没走过吧？
0: 哎、
1: 正是早高峰。
0: 我好开心啊！明天一天好有挑战呢、啊。哦，那我再问一下，明天咱们播几个点啊？
1: 4个点。
0: 哦，播4个点才播四个点、哎。
1: 而且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不告。
1: 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什么？
1: 明天那屋没窗户，还没空调。
0: 好爽啊！那我带搓澡巾来了。啊，我看我们想想，我们9点开播，10点、11点、12点，多到要不到1点呢，饭口都错过喽。哎，刘老爷，咱们不说好要一起吃饭吗？因为我就是那个，
2: 所以定到明天吗？我们去吃个饭呀、
1: 啊？这玩意儿赶得巧不如啊，赶得早
0: 不
1: 如赶得巧。
0: 咱们明天就是正好出去吃口饭嘛，是不是？
1: 人
2: 我
1: 在
2: 月堂了，我等你们。
1: 你上午不会吃一口吗？
0: 不是，我们9点上班的时候，你在家里悠哉悠哉的炫一口早饭呢。
2: 啊，
0: 哎、
2: 啊，
0: 我问一下，你有这个直播任务吗？
1: 啥呀？
2: 啊，我目前没有。
1: 你这好消息就别跟闫宁分享了，这时候你能跟他分享这好消息吗？自己回家偷摸乐得了呗。
0: 好开心啊！哎，你凭什么不？你为什么没有？
2: 不要说出心里话，好吧？不是，是因为那个这样，就是我小红平常也有那个看到，就是我除了这种明面上的直播的之外，我其他
1: 暗地里他坏不少事儿。
2: 就我只能说，我就是很多活儿都是用在了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0: 我知道，是我觉得你以后直播才能白瞎了吗？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7: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市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时间来到了18:3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2: 我是好哥们小红。
0: 来吧，今天有什么开心的事情，我们彼此分享一下好吗？
2: 人说闫宁一唱歌，我以为电台机器坏了，
0: 把嘴封上啊！哎，那个
2: 这时候都敢惹他啊！
0: 我女朋友以堵牙为理由不见我2个月，2个月以后她还是你女朋友吗？她那边是分手了吧？
2: 牙堵，为啥堵牙能不见人、啊？
3: 不能吃饭了吧？可能是
2: 啊，他这是个饭票啊，拿他当饭票了。你要是说，比如说腿什么，就是有点这个挫伤啥的，
0: 可以上家伺候你去。
2: 对呀，就是不好出门行。堵牙为什么不好出门啊？
3: 牙肿了吧？
0: 说好气，我就想知道那个后来你们还是男女朋友吗？啊，对，换人了。
2: 啊
0: ，OK， 就是哎，咱们就分享一下，就是彼此之间的好消息吧。那个刘老爷先说一个，
3: 我上周末的时候充错话费了吧，话费充到别人手机，
2: 还干这事儿，还干这事儿，天明哥钱都没还你，还敢干这事儿？
0: 我
2: 感觉是这样，
0: 好消息，好消息，那你这应该自、你充给谁了？
3: 我充给我从前使的一个
2: 手机号了，
3: 副卡了。对、
0: 啊，那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分享哦，就是我当时因为要建那个抖音号，还有一个新的电话号嘛，然后我就注册了一个电话号，那个电话号绑定了我所有抖音、快手、小红书，就反正所有的这个
2: 登录账号，
0: 登录账号嘛。然后那个当时就是因为我那个号没有用，只是负责登录用嘛。你后几个月，2个月以后就没有交过话费，那变空号了。
3: 啊、空号还行，空号能找回来，
0: 能找回来吗？
3: 空号你拿的那个手机，拿的那个身份证应该能找回来。
2: 那号空号一段时间不就给别人了吗？
3: 但是空号目前不还是空号吗？那不就是能找吗？
0: 哦，对哈、
3: 啊，
0: 我也去申请那个号，
3: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你试试呗。
2: 去那会儿你重新办卡，
3: 对，
2: 然后你看能不能
0: 那个号。
2: 啊、随机，
0: 随机吗？
2: 随机20选1，你就一直等，就一直等
3: 等啊
0: 啊！反正这是我最近的关键点。那你充了以前那个号了？以前是空号。
3: 以前那个号还不是空号
2: 啊，让人
3: 他有人在用
2: 啊，
3: 但是呢，他停机了
2: 啊。那你再充啊，再充的给他充开机，充开机的呀。
0: 然后呢？
3: 然后就那么定了，就随便。
0: 哎，那我有一个事情，就巨狗
2: 啊。
0: 大概
2: 有人给
0: 你2017-2018年吧，2017-2018年我做美食节目的时候，然后那个我有一个就是我们那节目我是美食侦探嘛，我的任务就是去出外景，然后当时我们有一个系列的活动，是我每天要带着美食品鉴官
2: 啊，
0: 就是大家在我们节目里报名
2: 啊，
0: 然后就可以跟
2: 相当于听众的福利啊，
0: 对，就可以跟我一起去吃饭，但是我们吃饭就大早上吃晚餐的那种菜系哦，然后就早上很多人就不愿意去，就是这个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有一批人就是我们的就是基本上就是比如说10个人里面、然后今天这仨来明天那仨来，基本上就这些人、
2: 就
0: 是、
2: 固定
0: 也没什么事儿，因为都是我们还工作日去、然后早上8-9点钟就谁能去
2: 都是没班的啊，
0: 对、这个、
3: 8点钟也能去吧，
0: 就是这些
3: 固定的话还好，
0: 对，就反正就最后总到了这10来个人，我们10来个人还聚得很好，就原先还欠下聚过餐
2: 啊、
0: 然后其中就有一个呢，他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忠实粉丝，就是在我们节目里就像半拉管家是那种感觉、就是那种
2: 帮你张罗事儿
0: 啊，就是谁有什么任何问题，就那个、
2: 啊、
0: 我们那时候还用花姐，不是小二美，
2: 小二美天天从大连来长春吃饭来，
0: 我这个忘性我都忘了这个人就是
2: 叫什么了，
3: 叫什么，
0: 就是我忘了他叫什么了、但是那个我们就是叫什么程度，就比如说我们当时用那个花椒直播，还是那个时代呢、
3: 花椒
2: 就最早期的那个
0: 就是
2: 短视频平台啊，
3: 映客之前
2: 那时候
0: 哦，差不多同时期吧，
2: 还是小咖秀同时期的东西。
3: 小咖秀我都知道，就是你说那个花椒没听过。
0: 就他是那种现在小二美这种在和 Dragon 那种在公屏上帮我们留言的那个
2: 啊，都没班儿，你这有班的呢。
0: 你跟我说，就是他后来特别特别熟。有一天我就是想换一个电话号，因为我当时电话号是4屏的
2: 啊，
0: 我就说想换一个长春的，我说以后立志做一个长春人了。我这个人又很懒，他说我帮你带一个吧
2: 啊，
0: 我说那你带一个那不咋带呀？我说你、那个、
2: 不是拿身份证办吗？
0: 他说我那这么的，我认他当时跟我说那个我有一个朋友
2: 啊，
0: 说那个他办那个号嘛，就是一些小比较顺的号
2: 啊，
0: 他在那上班就可以免费给我。
3: 我好像听过这个故事，
2: 给你挑个豹子号，
3: 你讲过这个故事吧？好多好长时间，
2: 对他顺嘴的时候之前提到过，
0: 那可能是提到过，但我没细讲过。反正就是他就说那个，那我先给你拿我身份证号买一个，哪天咱俩去应聘就换一个，
2: 做过户。
0: 对，我这人就懒。我一直都没有换
2: 啊，
0: 后来不有一次就是这个人就在节目里面可能就是有点
2: 不高兴了，
0: 不是以主人公自居的东西太多了，就是以节目官方的身份说了一些话和做了一些事情，然后我就说，我说
2: 不拿自己当外人了，
0: 对，就可能就我当时我就反思，当时小没有反思，现在反思就是我可能没有处理好这个边界感，
2: 有点强硬了啊，
0: 就不是我就是觉得我没有处理好这个边界感，
3: 给了他一种，
0: 对，以一种他也是主人公的这个感觉，嗯，他也就做了一些没有边界感的事情嘛，后来我就是很拉脸了，我就说了这个事情，然后一天早上起来我打电话，就这个是这个版本吗？
3: 好像有。
0: 对，我就给这个给我就打电话，就显示我这个打不出去，这停机不怎么样
3: 啊，消耗了给你啊。
0: 然后我就说啊，这咋回事呢？然后我就开始连着 WiFi 嘛，家里有 WiFi
2: 啊，
0: 我连着 WiFi， 然后就开始给那个号充钱
2: 啊，
0: 充话费
2: 啊。
0: 我月租大概比如说是50块钱嘛，我都充到200了，
2: 四个月的了，
0: 还没通
2: 啊，
0: 还没通
2: 啊。
0: 我说这咋回事啊？甚至就是我朋友就早上起来，齐俊你还记得吗？这个人
3: 嗯，记得。
0: 他当时齐俊是好像我是当时他还做他的助理，然后他那联系我联系不上，
2: 那
0: 显示
2: 我是我老祖了呗。
0: 那个他联系我联系不上，就给我那个充了20块钱
2: 啊，
3: 嗯，
0: 没充透，他觉得也不用联系我了。
2: 嗯，
0: 我后来我大概
2: 你俩感情就到了，
3: 没有这事儿就值20块钱那么重要。
0: 对，后来我就大概充了200多块钱
2: 啊。
0: 我再打电话，然后一问就空号，我发现打不出去，
2: 啊，注销了，
0: 这个号被注销掉了。
2: 啊，
3: 那200块钱能退回来吧？注销的话应该能退回来。
0: 没退，没退，这个事情就没有退。
3: 啊，那可能就是年代比较早。现在如果他是空号的话，
2: 啊，
3: 理论上是可以，
2: 应该是充不进去吧？要是空号的话，
3: 对，他理论上会退回来的。
2: 啊，
0: 没有，那个时候就是那时候我就一个月我才挣500呀。
2: 嗯，你看啊，就需要这个。
0: 就是，
2: 原来剩那点话费他拿去充 QQ 秀去了，
0: 哦，然后那个时候我心里就很破防，我就
3: 那个他也拿不到那个钱，他也拿不到，
0: 他就是纯是觉得想泄愤一下
2: 啊，
0: 然后我心里就很委屈
2: 啊，
0: 我就觉得哎呀就是不至于吧，因为我
3: 是，啊，闹这么烦吗？
0: 对啊，我们在一起吃饭吃好得吃2年啊，然后你至于就把电话号给我注销掉，这事儿多严重啊。
3: 而且就是我多生气的话，我想不起来这么做。哎，
0: 对啊，我也是懒了，我就一直没有去把电话号就过过来，
3: 啊，
0: 就是哎呀我就
2: 你非得把把柄给人家，
0: 我就一直在那儿就是哭
2: 啊，
0: 这个不就是因为这个号空号，当时我不知道现在为什么我觉得空号是买不回来的，因为那时候我去问了，
2: 嗯，
0: 这个号就找不回来。
3: 啊，你现在可以问问，你现在可以问问。
0: 嗯，然后我就，那个，
2: 因为那个时候各个营业厅其实联网没有那么的全面，
3: 可以问问
2: 啊，
3: 嗯，你打客服问问也行。
0: 反正我就是很就很难受，我就哭，来单位那个哭，三楼有个吸烟室嘛，
2: 啊，
0: 然后那个当时就人比较多，我
3: 挑好地方，
2: 挑那大地方，
0: 不是因为我们办公室没有人呐，我去三楼哭才有人安慰我呀。然后主要是齐俊当时那个齐俊他找我嘛，他在吸烟室，我就找他，我就在三楼哭，呜呜呜开始哭，然后现在时间短可以，那我其实也不太短了，这个可以吗？
2: 你问一下子，打个电话问一下，没有什么毛病。你先打客服，你都不用去营业厅去啊，
0: 嗯。
3: 是，
0: 反正我就在那哭。一直在那哭，然后他就说，哎呀没事儿，我就带你去买一个。
2: 嗯，
0: 然后他们两个还有一个朋友，
2: 嗯，
0: 拉着我去，买了现在这个电话号。
2: 嗯，
0: 我买这个电话号的时候我印象还很深，我当时的那个对象啊，他的尾号是0877。
2: 嗯，
0: 然后有一个尾号呢，有正好是0877。
2: 嗯，
0: 然后我就说，哎，
3: 凑尾号。
0: 对呀，啊，我说那因祸得福，塞翁失马嘛，
2: 啊，
0: 然后怎么怎么样的，
2: 啊，
0: 然后突然。又有一颗这个玄学的心上脑了，我就查了一下这个电话号
2: 好不好，
0: 百度告诉我0877那个尾号这个号吉不吉利，
3: 我接下来用一针见血不绕弯的方式告诉你这个号，
0: 然后他就跟我说是这个号大凶，大凶，
3: 哎呦我天哪，
0: 但是你看我那个时候其实不查就用了
2: 啊，
0: 然后我就转身用了一个跟他比较像的现在的0811。
2: 啊啊 啊， 啊，这不挺好吗？
0: 我觉得可能就是我用0877，说不定我为了那个电话号，我就能跟他多说一阵儿。就那个事情就很寒心。
3: 现在多好啊！
2: 嗯
0: 嗯，
2: 那个张小丸子说搞笑的翻车现场，今天说高兴的事，说什么翻车现场呢？
0: 来吧来吧来吧！
2: 嗯，说这不今年端午节，我寻思给同事们包点粽子，以前也没包过，这家包完了，第二天兴冲冲跟他发。也巧了，碰着几个领导，从上到下，反正碰着那几个人，一人给一个，大概发了10多个。发完之后，我剩2个，我们就这围一圈吃粽子，他们也不说话，我就说自己这粽子真 好吃，我就自己在那夸。当我吃第二个时候，一咬完了酸了，我就赶紧跟他们说，我说这粽子酸了。他们互相瞅着我说，他们吃都是酸的。
3: 你
2: 和
3: 以为是酸角，
2: 十多个都是坏的，就我自己吃的第一个没坏，
3: 凭一己之力撂倒了全公司。
2: 他们几个硬着头皮吃，我真服了啊！这不当着领导吃的吗？这工伤这不就算是有个由头请假吗？就都给你供起来。
3: 一般来说，投毒的话应该不算是工伤吧，因为能找到这个责任人。
2: 这几天我起码能带薪休假呀，对不对？
0: 哎，真的，这是考着领导吃了吗？
2: 他们说领导也去了，然后一人发一个嘛，
0: 给领导发俩好了，就能就是大家因为领导反应大就给大家放假。
2: 我说你们领导这么惯着你们，都酸了还跟着你们一起吃呢。
0: 李跟我梦想说看那个抖音有网友晒宁姐一家三口逛商场的视频了，哥们儿你有没有想过
3: 你都有路透了现在？
0: 我这我的咖位至于有路透吗？那个网友是我小号，那就是我自己发的呀。
2: 我看其实还没什么，昨天晚上的时候土豆分享，
3: 我跟你说
2: 还分享了一条评论，说姥爷开车妈妈就是放心。
0: 不是，我就是因为我那个号吧，我就昨天因为就我平时就因为那个号荒废很久了，我就现在就开始疯狂晒娃，每次晒娃都掉粉儿，我就觉得也无所谓，我就想当做自己的私密账号就发，因为我那个号
2: 发点日常
0: 就不能不要。
3: 我跟你说，你那个这样人，我跟你说就得自己捧自己，你下回你把自己拍那个做成路透，
2: 对，
3: 就是营销号那种，
2: 你整二
3: 谁懂啊？今天在路上看见了知名女星闫宁和她一家三口，旁边那个可能是金融巨鳄这种，
2: 你整二三十个号，这就算是矩阵，通往名第一步。
3: 对了，
2: 就是这样。
3: 因为我碰见过啊，
0: 啊，真有人这么做，
3: 就是也是我们的同行。
0: 那我知道是谁哦。我在能干出这种事情的
2: 上节目，能不能嘴里有点把门的？把门都是
3: 我们同行。
0: 哎呀，真，
3: 因为他就是和一个那个名人那个在一起，然后他就在一个那个微博上发说，哎，那个某天那个网友目击到某个明星在外面与朋友吃饭，据悉他身边的友人是著名主持谁谁谁这样的，
2: 就是这种。
0: 就有的人真的是就是你看他是楚门的世界就是相反版，他给自己说信了，就有的人给自己营销的
3: 事情，
2: 但是那种现象级的网红忽然间井喷的确实得需要矩阵，这种各种小号来，
0: 那是人矩阵自发的。你说老妹儿要是整二三十个号，那话费的就冲错了。我刚刚说什么来着？然后那个就是我那个号嘛，我就是还没有办法把它就是彻底的不要了，我再起个自己的号，因为我那个号续花续到七一百多天了。
3: 哎呀，哎呀，
0: 就好几个就群里都续花续到七一百多天，就责任太大了。
2: 啊，
0: 我不能跟那个号不要了，雪花是不能像过车牌号是过去的，你知道不？
2: 啊，
0: 就是雪火花呀。
3: 火花，我有八百多天的。火花，
2: 你看看这个多闲
0: 吧。那你其实在我们看不见的角落里你没有工作呀。你们根本都没有在工作。
3: 我跟小红还346天呢。
0: 哎，别说了，我听不见啊。就我现在营销号了，据悉他们两个都有

0: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1: 燕珠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4: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5: 好嘞，节目回来呢，咱们先进行好哥们好分享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 SK2 啊 ，SK2 的小灯泡精华。咱们提到 SK2 啊，懂护肤的女生都不陌生，就是我这样的男生，我也知道这个品牌，一直都是这个大家心目当中的护肤首选。而他家的这个小灯泡精华也属于是美妆界公认的高材生，就是不管是口碑销量，在同类产品里边都有妥妥的话语权，就用过的朋友几乎都夸好。这个 SK2 的小灯泡能火这么久，靠的就是它实打实的经典成分啊，然后这个还有它的这个显著特这个效果，女生都懂，就是只要这个皮肤白一点，这个颜值和气质都能上一个台阶。而 SK2 的小灯泡就是那种四季都离不开。

0: 的美白精华，是那种偏乳液的质地，就上脸清爽不黏腻，很好吸收，咱就是早晚坚持一用，就能明显的感觉到皮肤透白好几个度。但咱说早晚坚持用，谁都想用，就是价格有点贵，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官网50毫升的正装得1700多块钱，咱就是说早晚用对身体好对皮肤好都知道，确实这个价格呢用着有点心疼。但是我们今天国际美妆夏日消夏节的大促也确实给大家找了一些临期清仓捡漏，但是虽然说是临期清仓，有效期也到2027年2月份，这精华这种东西咱拿到这么合适的价格，早晚都用，绝对用得完啊，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会剩啊会浪费，绝对不会。什么价格？拍一发二，到手整整2瓶50毫升的正装，一共100毫升只要599，599啊，算下来一瓶还不到300块钱。咱就是说你要是怕自己你说这个用不上那么多，咱们跟朋友一起拼着买，哎，300块钱一人一瓶拿回家去用，用到2027年2月份绝对是非常的划算。就是这个价格如果要是错过了，真的至少得再等一年。而且我们这边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感兴趣的朋友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美白下单，回复美白两个字下单就可以啦。咱说续火花也不知道怎么变成一个仪式感的东西。是去年我媳妇儿就说，那个他们单位同事有个大姐说她儿子和儿媳妇续火花续的魔怔了，要断一天就要去离婚，然后就问我说，
1: 就住了1000天真的很严重，
2: 断一天的话是
1: 6天内能
2: 是能补的，
0: 是最近之前的时候就断了就断了，然后就是说这就已经上升到家庭矛盾了，就不行了。然后媳妇问我，你咋不跟我续呢？我说我看的完你也不爱看呢，然后天天硬续。然后就是
1: 我也在硬续，
0: 就是我白天基本我刷抖音时间长，我媳妇刷的少，我看着啥就给她分享了。然后我那天就想着，我说我给他分享了应该是没有问题了，我一想吧，他没给我分享，11:57我给他叫去，我说你起来呀，火花一会儿断了，火花就真，
2: 那你就该硬等那3分钟过去，
0: 嗯，
2: 错不在，因为错不在我，
0: 因为我之前这么过，
2: 嗯，
0: 就是真的就是忘了，1点多了我才看着，我说完了媳妇儿火花断了，我媳妇说你咋不提前告诉我呢，给我一顿骂，我说那我知道了，
2: 我没注意啊，
0: 我说我想起来了，我就赶紧给
1: 你。你知道什么时候火花最容易断吗？就是两人天天在一起，就那个时候是最容易断的。我就是因为我那个号，其实我不就是粉丝数什么的无所谓，因为我那号现在就变成朋友圈了，就发就是晒娃什么的，我就是觉得那火花很白瞎。
0: 嗯，
1: 那我前两天发朋那个孩子什么，基本都是我的朋友们在评论。
0: 嗯，
1: 昨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就很多人不知道那是我，不知道那是我小号，在底下这不是什么闫宁嘛，这不是谁什么闫宁嘛，这啊他都生孩子了，他都结婚了，就底下就这个。
0: 那说明最近
2: 很成功，
1: 还有说我们一家三口共用一张脸的
0: 啊，长一样，
1: 说我们仨长一样，
2: 你们仨吗？
1: 对。
0: 咱说就都落车了还用驾照吗？你不能开一下了吗？
1: 我没太敢，我那天自己去练两圈。
0: 你活该，你活该，你考不下来。在那个老商场里边那小电动儿童车，
1: 然后那天我就想给它改成私密账号
0: 啊。
1: 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还看了一下，改成私密账号之后就是现有粉丝还是能看得到的。
0: 嗯，
2: 你有什么要私密发呀？
1: 就我觉得天天晒娃很讨厌。
2: 没事啊，
0: 也没事，反正你也是洗洗粉嘛，这些粉本来也不爱看你，
1: 就发一次掉点粉，发一次
0: 发一次想起来还关注这么个玩意，
1: 洗掉5000多人了。
2: 那有的时候他不如不发
0: 啊，
1: 对，
2: 发的话他注意
1: 不
2: 到
1: 你，
2: 取关你。
1: 对，
0: 因为现在大家关注列表里边都得100-200那种，他不会挨个翻。我再筛选一下，我这个收藏这些精致博主，不至于忘了就忘了。
1: 嗯，行了，你不可不买，咱们这个板进广告了吗？
2: 进了，
0: 进了，
1: 进完了，已经回来
0: 了。
1: 忘
0: 刚才在那拉了脸，说去火花，
1: 完了，
0: 完了，傻了，疯了，
1: 完了，完了，完了，哎。有你们有什么那个朱砂类的东西？
0: 晚上要死啊！
1: 我想挂手脖子。
0: 你这不挂着五彩绳呢吗？你是不是因为五彩绳挂早了？你看我跟刘老爷啥都没挂呢，五彩绳能挂那么早？
1: 送你了，
0: 我
1: 送
2: 五彩绳。如果要挂的话，不就是最近挂吗？周五不就是端午了吗？
1: 对呀、啊，周五之后就要
2: 端午了。
0: 对，好像得提前一个月就挂
2: 哦。
0: 我现在好像是忘了。
2: 就去年你别宅吧。
1: 我有个也挺山的一个
0: 事儿。回家拆个背吧。

0: 我大一那年，我有一个男同学，是我就是在上班之前最好的异性朋友，我俩关系特别特别好。然后他送我一个五彩绳，然后当时他就给我甩了个包，我说那人也挺有意思。他说那个我这么多对象
1: 啊，
0: 我只给你买了根五彩绳。
1: 哎呦！
0: 啊，但我俩当时各自吹响，我们都玩挺好。但是我
1: 就是好朋友。
0: 但我当时他就得跟我，就那个时候很看重友谊啊，就是觉得、哎呀，这他花花公子万花丛中过，但是好哥们永远排第一位。那五彩绳我戴两年。
1: 哎呦，这也太能吸煤了，他都就是不能承受之重了，这都啊。
0: 我戴了两年，
1: 霉运全进去了啊。
0: 后来他跟我说的，你说你宅了吧？
1: 今年好像撇五彩绳还能
2: 不是？他说：“哎，你这黑皮绳挺好
1: 的啊，黑皮套。”
0: 然后这个男生，我前段时间吃饭的时候，我说你记不记得那个戴两年？我说当时就是你跟我说那我出他当时一起，好像确实这个人品、
1: 一起出好几个，
0: 一起出好几个。我们你在我们学校很招风，我们学校的好看女生都跟他处过对象，然后我就替他各种圆谎嘛。然后那时候我道德也有瑕疵啊，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说你记当时你跟谁谁处对象，谁处对象的时候吗？你记得那个时候买五彩绳
1: 啊？
0: 你就给我买、
1: 这几个人必须得说对了，要不然可能换一个就换一个时期了。
0: 不是，就是比如说就是那个你跟谁在一起，你就不跟谁在一起。比如跟刘老爷请假，你说我今天我陪燕宁出去然后就说OK， 其实你是那个陪雨山去了，是这么的一个事儿。就是我就是他所有的挡架牌，然后任何一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我就会说，我说我
1: 知道了。这不行啊。
0: 然后还得说那个就是哎呦那个那你接什么接个电话什么的我说我先接不了，他跟我对象干啥咋咋怎么怎么。
1: 像郭
0: 对
1: 平老师那小品似的
0: 哎呀。别说了，唱首歌吧。不是，就你说
1: 首歌，非得要唱首歌。行了。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3: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2: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

0: 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二选一，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1: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0: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主持人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那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 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交通事故对方全责不赔偿如何处理？
3: 起诉对方车主、司机、保险公司，由法院强制判决。
2: 事故认定书下来后怎样谈赔偿？
3: 双方依据责任认定书划分比例确定具体赔偿金额，但一定要注意伤情较重时要考虑后期伤情发展，避免吃亏。
2: 事故责任认定不满意怎么处理？
3: 三日内可以向上级交管部门提起复核。
2: 交通事故索赔有效期限？
3: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一年，民法典生效后3年。
2: 车被偷发生事故，车主承担责任吗？
3: 被盗窃车辆发生车祸，由实际驾驶人承担一切责任。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 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平时呢我们的宋律师还会有一些开庭的案件呀之类的哈，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一的进行分享，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有自己的问题的话，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这样您的问题就会更好更便捷的进行解答啊，方便啊大家在后续的生活就没有那么麻烦，不然您的这一件事情拖来拖去后果的话还是比较严重的，并且有的时候有的案件它是有诉讼时效的哈，可能对大家来说这是一个就是拖来拖去的话最后把这个事情拖得越来越大就没有必要啊，咱们事情呢尽量往前赶，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就尽量拿起您的手机来拨通

0: 三部热线电话就可以。首先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1的刘先生。刘先生晚上好。
1: 哎，你好你好。
2: 嗯，你好
0: 您好。
1: 那个就是我家里有个老人吧，就走得特别突然，那个就是他这样就是挣钱吧，就是也没留下什么遗嘱的这方面的。
0: 嗯，
1: 本来就是兄弟姐妹这几个吧，就是讲着好好的商量，你把这个老人留下来的房子吧，你总管你平均分一份就完事了。
0: 嗯，
1: 结果那就是说出现点岔头，因为这亲戚呢就是不爱了，说自己一直是贴身照顾这个老人，就是离婚过分，就是说这个财产，现在还把这老人这个证件呢、存单呢，全部攥在就是他的手里，不让其他人过问，因为大伙儿就是坐下来商量了好几回，就谈了好几回，始终就是谈不拢。那么现在就这种情况，这个遗产到底就是该怎么分配，就算算合理啊？
0: 嗯，好，
2: 听明白了。
0: 嗯
2: 啊，你还有说的？
1: 没有，没有了，没有了。我就是这么一些。
2: 啊，首先，正常来说，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这个遗产由法定继承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来进行继承，这个是没有任何异议的。就像你说，你们家这几个哥兄弟寻思，分吧分吧就得了，这一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突然跳出来的这个远房亲戚，那么你需要考虑一下，他是否确实在你家这个老人临终之前，是不是尽到了一定的义务？因为这个是有相关判例的啊。那首先他是不是说经常性的进行陪伴你们这些做子女的，有没有说没有尽到义务啊？首先这个法定继承是一方面，这个现在来说咱们国家也是鼓励这个道德上的这个就道德高尚嘛，大家肯定是鼓励这个事儿的国家。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说你们没有尽到赡养义务，那么老人在后期生活中遇见了一些困难，或者说需要一些温暖，那么你们都没有及时送到的话，那么他作为这个邻居或者说是远亲，确实也尽到了这个义务，可能你们这个遗产会分给他一部分啊。但是这个一部分的话，可能你们需要商量，如果说商量不了的话，那么大家就去法院进行分配，进行举证。这种情况的话，确实并没有严格的按照这个法定继承来分配啊，因为这个确实我刚也说了，也有相应的判例。因为这个人呢，他属于这个判例是这样的，他属于孤寡老人，然后无子女无配偶，然后一直是邻居帮忙照顾，然后他有一个兄弟在这个人过世之后就过来说，你得把这个遗产给我。那你现在拿着这个我这个哥哥的这个存单，那就不行，你得把这里边的钱给到我。那后来法院的话是判决哥哥基于这个身份来分割这个遗产，但是这个邻居呢是基于这个长期的照料帮扶照顾，也分得了一部分的遗产。所以说你看一下你们家是否有这种情况，如果说有这种情况的话，我建议你可以跟这个邻居你们商量一下这个分割的份额，如果说实在不行，那么可能就得需要通过诉讼途径来解决了，双方举证呗。你要觉得他没照顾，他要觉得他照顾了，他举证确实后期的时候对你家的这个老人确实是也很尽心也很尽力，是吧？这个有些东西他也是人之常情的，你也能理解，对不对？
0: 嗯，好，那刘先生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1: 没有了，没有了。
0: 好，那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1: 好的，
0: 好，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那也跟刘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就刘先生的这个问题，我还特别想问一下宋律师，那肯定有很多人说，那我就照顾了几年，那这个话会对这个比方说他写上了啊，会有
2: 是什么意思？是什么谁照顾了几年？
0: 我因为这种案件也挺多的啊，就是有的时候也有说子女没有照顾，然后呢就是全都是阿姨照顾的，就是保姆照顾的，然后保姆就说他们这个就最后把这个遗嘱就全写成保姆了，这样也有这样的案例存在。
2: 对，
0: 那我就想问一下，那如果就是说就照顾的这个后续这几年这种遗产的分割会有倾向，就是会有 倒戈吗？
2: 首先这个您说的这个情况跟刚刚他家的这个情况可能不太
0: 一
2: 样，
0: 不
2: 一
0: 样，肯定是不一样，
2: 对，因为保姆的

0: 然后就是照顾他的话，你这个遗产会有一些，
1: 对，可能会有一些适当的补偿
0: 啊，补偿，
1: 对，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案例，
0: 嗯、
1: 确实他无儿无女无、
0: 嗯、
1: 无那个无配偶无父母生活存在的话，那他的第二位顺位继承人就可以，就像他的兄弟就可以继承他的遗产，那这个时候。法院也会考量这个情况，因为这个是这个社会道德是很高尚的一类人，那这种的话我们指定是说鼓励这种行为呢，毕竟这个人家是付出了，肯定是付出了，像有一些有一些老人他可能邻居在自己做饭做不了、
0: 嗯、
1: 然后生病了什么的去医院什么的都是邻居帮忙照顾的，确实存在这样的好人，我们也要鼓励这种行为啊、
0: 嗯、
1: 所以说法律的话它也是充满温度的，它不会说、
0: 嗯、
1: 你做了就白做了，基于你这个身份，那这种事儿如果说真的是有这样的判例或者是判决的话，有可能以后这种事儿就，虽然说是有些人他不求回报、
0: 嗯、
1: 但我觉得这是一种正向的鼓励，
0: 嗯嗯嗯。所以说这个后续有关于这类的案件的话呢，大家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581542以及85815433，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2: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2: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2: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2: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2: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3: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2: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3: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2: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3: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2: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3: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0: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1: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0: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1: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0: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1: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0: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1: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0: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来进行咨询，这样的话是更方便更快捷来解决您的问题啊，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方法。因为有很多人这个听广播嘛，你就无意间听到我们广播，你就意外的哈，是不是就有了另外的一个方式方法能解决到您的问题。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来拿起您的手机来拨通我们的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这样的话可能一解决问题快，二呢就是把问题更好的解决。来，首先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22的张女士。张女士晚上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律师。
0: 你好。
1: 我处了一个朋友，因为我俩在谈恋爱的时候吧，对方就装得特别好。
0: 嗯，
1: 他当时就这两次都没有，从来没有提过就是婚姻，哎呀，我在外面借钱的事儿。结果呢，就是结婚之后吧，我才就是发现的，就是现在的男女老婆，我们就跟我十五岁的室友一个恋战，跟人总是在争吵，父母还不久，你说这亲人不能欠款吧？要么就是，不过我们婚后纷争了，全家婚前自己交，就觉得退下来就是半债。那现在债主吧，天天就找上门了，电话就打光屏了，天天打电话，
0: 天天打电话，
1: 在我家里的基本不明白。你说我这日子怎么过？是不是遇到啥？他家里人不支持，也没花过这点钱呢，我凭啥跟着他一起担这个账？
0: 嗯。
1: 就是他婚前就隐瞒这种这个债务，我也没说。
0: 对，婚前就隐瞒了哈，这种巨额的债务，现在
1: 就是替他还债。
0: 嗯。就不想替他还债，这笔钱就不想替他还，因为你之前你也没说这笔钱是不是？
2: 嗯，
1: 对对对，
2: 我听明白了。首先我要告诉您，如果说这个钱您在这个跟您结婚之后，他没用于你们两个的共同的经营，或者说是共同买房，或者说是装修，那么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完全不承担这个婚前的债务，因为这个婚前的财产你都不参与分配，当然婚后的债务，婚前的债务你也不需要为他承担啊。那这一块是个人债务，那么你完全如果说债主找你，那么可以看一下这个债务产生的这个时间，那么如果说是婚前的什么网贷呀，这个那个的，那你完全不用管啊，这事儿起诉也判不到你身上。但是婚后如果说他仍然产生了这个大额的债务，那就要看一你知不知情，二他这个债干什么了啊。那大额的债务的话，确实你不知道，并且也没用在你们两个共同的生活，那这一块你也是不用承担的啊。那如果说离婚的话，你们双方首先可以在离婚协议中进行明确约定啊，那就是说你这个债我不承担。那包括如果说他要求你承担，在你们两个通过诉讼离婚，那要求你承担这个债务，你也可以举证，我不知情，我不知情，并且你也没用于咱俩夫妻共同生活，并且这个钱是你婚前欠的，那法院大概

0: 概率也不会判决你来承担这部分债务。所以说还是要看举证，但是如果说是按照你这个说婚前的话，你肯定是不用管。那这东西我建议就是咱们及时止损。
1: 对，
0: 及时止损，
1: 抓紧时间，不能再拖。好吧。好，那这样后续有任何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2: 好。
1: 182945671182945671，添加这部微信号。
2: 好。
1: 好，那也跟张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呢想要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啊，非常好，因为我们的这个方式就是您打进来电话，我们宋律师就为您一对一的解答，您就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8154 1185815422以及8581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玲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15422的孙先生。孙先生晚上好。
3: 你好律师，你好，我要咨询一个，就是一个陌生电话号码打的，自称是交警，说是我的车把人那啥，怀疑我的车把别人车刮了，让我把车开到指定地点。我想知道咱们有没有义务这么去配合的，而且是他用的是普通的号码，咱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交警。
0: 首先正常来说，这个交警或者是警方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是会用这个座机的这个公家的电话，因为我之前确实收到过，也接到过这样的电话，他是用那个个人的手机号打的。然后呢，当时我是不确定这个事儿，因为他要跟我调查一个案子，就是我代理过的案子。我说你现在这个用这种手机号给我打，我没有办法回答你，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确定你的身份。我说你这样，你把你警号告诉我，你把你警号告诉我，然后我打110核实，然后我这边他说你打吧，然后把警号就告诉我了，是哪个派出所的，叫什么名，他说就是我联系的你，然后我这边就直接打到了110，然后我跟他说，我说刚刚有一个自称某某某的这个警官要求我配合他调查什么什么事情，向我询问这个案情，我说这个涉及到我们当事人的个人隐私，我说这一块我有没有义务配合，我得确定清楚。然后110说，那我把这个他们这个公安这个派出所的电话给你，然后你跟他们沟通。然后给到我之后，我就打过去了，打过去了，他说这个警号和对应的这个人确实是我们单位的民警，如果说是涉及到这个案件的这个事情，你可以跟他叙述。然后后来是这个警察又再次找到我，后来我们走了一些手续，确实我也是正常的跟他沟通了这个案情，把我知道的该说的都说了。所以说您先那个需要确认的是他是否是警察。正常来说交警他是哪个单位的，哪个交警大队的，他的警号是多少，他的姓名是什么，你都可以问一下。问完之后不像我一样拨打110确定啊，拨打110确定之后确实是，那么如果说是真正的警方找你，咱们作为老百姓肯定是有配合警方调查的义务，是吧？那如果说他不是，那现在肯定是要反诈呀，是吧？那不是的话咱们报个警，那这一块你冒充警察这事儿也不是啥小事儿啊，你把这个号码该报给这个110报给110，接下来呢警察你该怎么调查怎么调查，如果说需要我配合我肯定是配合的，对吧？您看我说的对不对？
1: 你可以反侦查一下，
0: 对，你可以，你不是说让你完全的相信，咱们完全可以，你110
1: 可以持着怀疑的态度来验证一下，
0: 怀疑怀疑的怀疑。所以说我建议就是咱们把该要的信息要下来。
1: 对，
0: 你看他要说你把警号给我，他支支吾吾的不给你，那这事儿肯定是有问题的。然后那你就不用管他了。如果说是真正的这个警察找你，那肯定他接下来还会再找你的，并且通过一个正规途径来找你。
3: 好，明白了，谢谢律师。
1: 好， 那也跟孙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吗？

0: 好，谢谢。
1: 好，孙先生，这样后续有任何问题的话，您也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把心目中的疑问来直接拨通我们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3: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2: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3: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2: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3: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2: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3: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2: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3: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2: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现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3: 符合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2: 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声明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属于商家的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
3: 商家做出的限制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多数无效。

0: 开着。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2: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那时间过得非常快啊，转眼间就来到了后面的两个时间段，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以拨电话的方式来直接拨通0431-8581-5411-5422以及5433。像大家在生活当中肯定会遇到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像类似于交通事故啊、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

0: 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那大家想要进行咨询的话，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来拨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那您这样的话选择方式就更多了一种哈，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多了一种。所以有问题最好以打电话的方式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林女士。林女士晚上好。
1: 哎，你好，你好，律师，就是我俩现在准备离婚，然后俩人是都想把孩子留身边嘛，
2: 嗯，
1: 然后孩子从小就跟我长大的，吃喝拉撒，上学接送啊，还有那种日常陪伴，全是我就是一手操持的。然后对方吧，他是上班忙，然后在家时间少，压根就我感觉是没怎么尽过就是抚养义务。然后现在是我俩要分开了嘛，然后对方就反倒张口要那个抢孩子抚养费，然后说的就挺轻松的，说完全，但是完全就不管孩子生活习惯、依赖情况啥的。我也是舍不得孩子，然后也不放心交给对方。然后法院判孩子抚养权到底看哪些条件？就是一直跟我就是一起生活嘛，孩子啥的。然后大概律师会给判给谁？想问一下律师。
2: 我想问一下，这孩子多大？男孩女孩？
1: 男孩。
2: 男孩
1: 八岁了。
2: 八周岁吗？
1: 嗯，
2: 八周岁。正常来说，这个两周岁以下的孩子一般来说是会判给妈妈的概率比较高。
0: 嗯，
2: 两岁到八周岁的孩子，
0: 嗯，
2: 会综合考量你们之间的收入情况，如果说离婚了谁有没有房子，从小谁带孩子带的情况比较多，一直孩子跟谁，然后更主要的可能经济条件吧，或者说你俩离婚了有没有人谁能帮你一把带孩子，可能会考虑这种情况。那如果说是八周岁以上的孩子，法官如果说是通过诉讼离婚的话，法官会一般会询问孩子的意见，你想跟谁，那孩子想跟谁，法院取完笔录，这个东西会附在这个卷里，最终会影响判决结果。所以说如果说是按照你的这个情况，我现在想知道，如果说他已经满八周岁了，我觉得你可以提起这个离婚诉讼了。那这个时候你们两个双方都要抚养权的时候，那法官会给孩子取笔录。如果说他是八周岁以下，两岁到八岁，针对你的个案的话，我建议你拖一段时间，把孩子拖过八周岁，孩子过了八周岁之后再起诉。这样的话，因为刚刚看您的叙述，这个孩子从小是你一直带的，他可能他就没有尽到一些相应的义务，那这个时候。肯定是孩子有可能是取笔录的时候他会选择你，那这个时候你取得抚养权的这个可能性就很大啊。我建议你是这样啊，如果说是孩子现在可能三四周岁的话，那拼的就是条件了。那就看你的这个抚养能力了啊。
0: 好吗？
1: 知道了，律师。
2: 好的，
0: 那这样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1: 好的，好的。
0: 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1: 哦，行，
0: 好，
1: 加了。
0: 好，那也跟林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男朋友呢去了一个通讯的工作，前期的培训的时候说的特别好，交了13000块钱的培训费之后，因为一下子拿不出来这么多的钱，他们这个公司呢就是说，那你就用学生贷好吧，你贷款的方式用的就是他男朋友的这个名字啊，签了合同，但是问题就

0: 就是在工作上了之后，发现他们说跟工作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事儿。
1: 嗯，
0: 那这个钱他可以进行退吗？怎么应该才能把这个学生贷的这个钱拿回来呢？也可以让这个事儿不利滚利呢？
1: 首先利滚利这个事儿，这个是你们之间签订的这个借贷合同所产生的。那么我个人是觉着你肯定首先把这个钱要回来，然后把你的本金还上。那如果说这边是这种学生贷的存在利滚利，你还完本金之后他依然采用暴力催收或者说是骚扰你的方式，仍然跟你要一些额外的这种高昂的利息，我个人建议你可以报警。那么针对于这个公司这个行为，它是违法的。如果说它是一家正规公司，咱们劳动合同法里边明确说了，不允许以培训的名义收取劳动者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培训费，或者说扣押这个劳动者的身份信息啥的，身份证还有相应的什么户口之类的这些东西。那么他这种行为首先是违反了这个劳动合同法，第二他这个行为我觉得是不是存在一个诈骗或者说是一个其他的行为在这公司犯罪。那么我觉得这种情况你可以试着报警。因为我觉得这个确实过于反常。就是这个，就是你可能你不过来咨询法律的时候，孙凯老师，你就是作为一个咱们这个普通人的视角，你是不是也觉得这个是很过分的行为？甚至
0: 就是莫名其妙，就是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1: 而且你说
0: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
1: 你培训你交13,000，你这啥培训呀？你合不合规、合不合法呀？然后拿不出来的话，你还让人家去
0: 贷
1: 款？贷
0: 款，
1: 你
0: 贷学生贷？
1: 对，你跟这个贷款公司，你是不是有勾结呀？
0: 那一定的。
1: 对，我觉得您完全可以先报警。如果说受骗的多的话，你们先报警。那如果说他是一家正规公司，确实有注册，那么咱们也可以先去劳动监察大队，劳动监察大队去调查这个事情。因为首先他确实是违反了劳动合同法，那这一块指定是归劳动监察大队和劳动仲裁管的，是吧？那你存在这种情况，我去要求你返还，或者说对行政上对你有一些这个处罚，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我觉得可以是行政刑事双向都往这边走。因为如果说你去劳动检查大队之后，如果说他是查出来有这个违法行为，确实触犯刑法了，那这一块劳动检查大队可能也会往这个刑事上移送。我觉得您可以走这一条路啊，这13,000的话要回来，赶紧把这学生贷怼上。那如果说这个学生贷确实现在有，你看一眼这个学生贷的合同，关于利息或者什么是怎么签的啊？那咱把本金还上之后，他还吵你要，就像我刚刚说的，报警，处理吧。
0: 对，要不报警的话，咱们这个后续的事儿又暴力催款，然后呢又利滚利，咱们这个钱又特别多，感觉又自己说不明白了。咱们先报警后找律师啊，赶紧把这个事情处理掉，不然时间拖得越久，咱们这个钱也变得越多，后续真的是特别的麻烦。
1: 是的，
0: 所以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进行解决，也可以第一时间的进行咨询哈，对自己啊负责。好，另外如果您还有其他的疑问，都可以添加18294567 18294567。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154 118581154222以及858-15433。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想咨询的是，他的爸爸长期精神虐待他的妈妈啊，他呢已经嫁到外地去了啊，想把妈妈也接过去跟他一起住，但是他爸爸就不同意。他说如果我要是强行的接他妈妈的话，会不会意味着就是跟他爸爸决裂了啊？他还说要起诉我，让我支付这种赡养费。
1: 首先这个抛开这个精神暴力来讲，就是他首先你母亲他是一个自然人，他有选择生活在哪里的权利。如果说他真的想跟你走，那你父亲的话他也不能限制他的人身自由。那关于你父亲说的这个，他怎么说的？他父亲
0: 就是精神虐待
1: 啊，精神虐待。那这一块的话我觉着这个长期精神虐待妈妈啊，意味着和爸爸决裂。那什么是决裂呢？
0: 就是从此以后再也不联系了。
1: 对，那不联系，那这是你。

0: 双方的自由，并且从法律上讲没有说断绝亲子关系，或者说是这个什么什么，就是咱们说我跟你断绝关系什么，以后我不再是你的女儿，你也不是我的父亲，
1: 这只有在电视剧上有，
0: 对对，在短剧里有
1: 短剧里也有
0: 对，然后那么你他说的这个你们两个决裂，我觉得大概率是不会达成。那同样他说要赡养费的话啊，那你作为他的女儿，你本身如果说他老了，他有那一天没有经济来源，也无劳动能力的时候，你本身对他就是负有这个赡养的义务，那那个时候就再说了。你现在你都有力气在这威胁我呢，我觉得现在可能你也没有必要需要我去掏钱去赡养你啊。那么我觉得你接走母亲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的这个不妥啊，没有任何的不妥。那毕竟是你长期精神虐待嘛，那这一块的话，我帮助我妈妈脱离苦海，而且你们两个我也没说让你们两个直接就离婚，并且离婚也是你们两个的自由，我作为儿女的我也没有办法去参与你们的事情啊。所以说我刚刚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该接接，你妈妈想跟谁生活在一起也是她的自由，那赡养费以后再说，不行你父亲就起诉你呗，是不是？
1: 好，那有任何的疑问的话，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好，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
2: 快问快答，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3: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2: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3: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2: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3: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2: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3: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2: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3: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2: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且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3: 符合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2: 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声明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属于商家的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
3: 商家做出的限制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多数无效。
4: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快问快答，快答。
2: 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2: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2: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2: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2: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4: 本栏目由吉林省速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这样更方便、更快捷的帮大家来解决您的问题的本质哈。那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朱女士，时间也非常的快哈，已经来到了我们最后一个时间段了哈。那钟女士晚上好。
5: 哎，你好，晚上好。
0: 嗯，
5: 那个，我是这样，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6、7年前了，6、7年的这事儿，就是我借给对方的话是1000块钱，
0: 嗯，
5: 然后那个，这不是，我们也这个一直都是有跟他要吧，但是我发现最近我跟他要吧，就是他家里人意思是不给了，就明确告了，你起诉吧，爱怎么地怎么地，是因为啥？这女的她得精神病了，
0: 啊、哦。
5: 说得抑郁症了，得精神病了，说那个有医院开的那个就6院应该是，就是有6院的那个证明，
0: 嗯，
5: 就意思你是爱上哪要上哪要吧，完了这就精神病，那我这时候我该怎么办呀？
0: 嗯嗯，首先这个精神病它是否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需要进行严格的法定程序。啊，如果说的是真是精神病的很严重，那我刚刚听你说了一个抑郁症，其实抑郁症这一块的话并不影响他的这个民事行为能力啊。如果说单纯的抑郁症，我觉得这一块精不精神病的，那你该起诉确实应该起诉。他现在可能觉得我这个家人得精神病了，那他现在这个没有办法还你钱，如果你起诉他，你是不是得举证他有能还你的能力？但是其实如果说按照他们的想法，应当举证他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是由他们举证的啊，那他们应当进行一个法定的程序进行鉴定，鉴定之后，这个诉讼就是那个走这个特别程序，走这个非诉的这个特别程序进行确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即便是他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果他名下有财产，依然可以用他的财产来偿还你的债务。我刚刚听你说是6、7年前啊，那我更加关注的是你这个诉讼时效有没有过，因为你后边你也说一直在找他要。
5: 对对，我就一直就找他要，就是之前没听他说，就是就最近，然后我上他家了，然后他妈的意思，你要吧你起诉去吧，反正不接受精神病，我没钱。
0: 我个人建议，那你现在就抓紧起诉，趁他还是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如果说他现在还有财产没有说转移走的情况下，那么您完全可以说胜诉之后直接申请执行他。那如果说他确实他已经是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了，得了精神病了，那在他得精神病之后，这个财产转移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甚至于说我们可以在后续执行的时候可以看看能不能打一个撤销权的案子，把他这个就是转移财产的这个行为给他撤销掉。哦，那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完全也可以去实现您的这个目的，执行他拿到钱啊、哦。那肯定这你这个事儿的重中之重是啥？抓紧。
1: 嗯，
0: 什么事情抓紧？紧那个这位女士，你说啊，你早些年，你趁他没病的时候，你起诉是不是好多了？你怎么现在弄得
1: 拖来拖去的？确实是这个钱，
0: 很被动，
1: 还挺复杂的啊，整的。本来很简单的一个事儿，搞得这么复杂。
0: 是的，
5: 对，就觉得关系挺好的嘛。然后就是一直他就说没钱，我就关系挺好，平时也联系。
0: 你觉得关系挺好的？这是你觉得关系挺好的，他要觉得跟你关系挺好的，是不是答应给你钱的时候，是不是就应该给你了？
1: 是，真是。
5: 那倒是。那个律师，我再多问一句啊，他要是说现在真是精神病了，但是他不上班了，他现在确实真精神病了，他不上班了，就上不了班。他母亲也说那意思啊，你要告诉他，他给他整犯病了。啊，到时候你还得赔钱，你还拿钱给他看病。
0: 嗯，你正常的。
5: 那如果说他要真疯了，就是真到那种程度的话，那我他母亲应该就是他监护人了，是不是？
0: 嗯，配偶一般是配偶、父母、子女。如果说他有配偶的话，可能配偶在前。
5: 那我是不是就能起诉他那个监护人了呀？
0: 可以，但是那个我不说了吗？得进行严格的法定程序。是吧？那不得法定程序吗？那你如果说没有法定程序的话，你也没有办法认定他就是一个确实谁是他的监护人，或者说他确实是一个精神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个得严格的法定程序，并且说是他家里人申请，如果说你起诉他确实达到这个程度了，那可能他的家里人会把这个相应的文书或者说是证据举证出来。
5: 就是我要是起诉的话，我是把他家里人也都连带着，是吗？
0: 现在你没有证据证明他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时候，你只能起诉他。
1: 嗯，
3: 先起诉他个人，
0: 对，你先起诉他个人。如果说认定，如果说他在诉讼，你在诉讼过程中，他的家里人拿出证据了，拿出法院的文书了，或者说什么社区指定的文书了，这些东西，他们自己法院就会把他变更为他的法定代理人。这个时候，但是也是以他的财产为限啊，来对你承担这个还款责任，并不影响你们之间的这个借贷关系的发生，这个处理，明白了吧？
5: 哦，明白明白，谢谢你啊。
0: 嗯，
5: 你这个听明白。
1: 好的，那这样，朱女士，后续的任何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5: 对，那好嘞，我加他了。
1: 好，182945671，182945671，添加这部微信号。
5: 嗯，好的，谢谢您啊。
1: 好，那跟朱女士就先聊到这儿。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同时可以把您的相关问题的话，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182945671，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可以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您可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3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诉是倾诉的诉。那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宋林与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0: 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0: 就谈到这里吧。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一零三八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一零三八，幸福出发。

北京时间6:32，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新的一天开始了，今天是2026年的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又是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小暑至荷花香，愿今夏光明净万事安，也愿你有数不尽的快乐，数不尽的健康，数不尽的幸福，数不尽的好运。大家此刻呢可以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了啊，很简单哈，说说你的坐标位置，就是此刻你在哪里呢，然后也可以说一说你是几零后，男生还是女生，然后今天都有哪些计划还有打算呢。两个渠道可以过来签到打卡，一个是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您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啊，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不过呢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这个平台当中大家互相之间看不到你们每个人的留言，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到所有人的啊。然后另一个渠道呢，大家来到抖音端您去搜索一下成语与众不同哈，然后就能够找到主播一同的个人主页了，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只要正心正念正能量哈，大家就可以畅所欲言。老赵头说这个点儿点赞的还点跑了呢人在做天在看，小马哥这是他的名字，好长啊，中间还有一个破折，还有一个省略号这是感慨了是不是。森山骏马发来了点赞的表情包，谢谢哈。还有暖宝宝今天是第一个来的，感谢我亲爱的暖宝宝。浩然老弟来了，虽然来的有点晚，但是呢来了就亮了灯牌哈，用行动来表示对我的这一份支持和鼓励哈，所以在这里也非常感谢他。还有房间外面有21个小伙伴正在也是看着呢哈，大家可以进来，然后点个关注哈，点关注不迷路嘛，主播带你上高速呀。

谢谢我雅芬姐哈，早上好，看到了，谢谢。好的，那在歌声当中要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啦。长春呢今天是雷阵雨的天气哈，21度到28度。吉林市小雨转中雨，21到29度。延吉小雨天气，19到23度。四平小雨，20到28度。通化中雨转大雨，20到25度。白城小雨，21度到26度。辽源小雨，19到29度。松原小雨转阴，19到27度。白山中雨天气，19到26度。长白山小雨天气哈，17到24度。和昨天相比的话，气温我觉得应该是更加的适宜了哈，你看最低气温19-20度左右，最高气温呢有23-24度的，24-25度的，然后也有27-89度的，反正呢就是控制在了30度以下哈，好吧啊，这两天呢雨也比较多哈，大家出门别忘了带点雨具，然后如果说没有必要的话就尽量别出门了好吗？下雨天其实适合在待在家里是吧，放松那么一小天儿，放纵那么一小天儿哈，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哈，也可以慢生活哈，读读书，做做家务，我觉得都很好，整理整理哈，最近可能有点凌乱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区域哈。好吧，那看到了好多小伙伴哈，真诚永远说主播早上好，你好，还有中国梦说屋里最近还有没有大蜘蛛了。昨天下班的时候，刚好保洁阿姨在打扫卫生，然后就用那个扫帚哈，举着很高，在那儿去那个，够那个比较腿特别细的那种小蜘蛛。然后他还说：“哎呀，这么烦人呢。”我心里在想，其实他也是个生灵哈，那也是他生活的地方，只要他不太碍事儿的话，咱们就相安无事也挺好的哈。好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哈，我们的幸福出发啊，这趟幸福号的列车哈已经开往了全新的一天，今天星期二喽，今天又是24节气的小暑哦，记得小暑至，但是夏且长哈，所以呢气温可以说是逐渐回升啊，愿你小暑呢有一点清凉哈，然后盛夏呢也能够长长安康。

0: 看到好多小伙伴哈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发来留言，这是宋志远说了五个字，一同早上好，还有一个感叹号。还有我们的浩然老弟是在5:54节目开始之前的半个多小时哈就来问候了啊，也是打卡报道，敦化今天小雨哈，18到25度，比昨天凉爽了一些啊。还有四个大字叫报告完毕。小四川哈今天抢到了沙发，5:22的时候啊发来了一张图片啊，这图片上面写的是咖啡在手，天天富有，非常棒哈，特别特别好。还有星空老四哈，今天在节目刚开播的4分钟就送来了留言哈，大家一起来听一下。他说清晨醒来天阴沉，收听交广月深亲，然后是早班主播一女神，清脆声声美阵阵，开启阳光一扇门，幸福出发是根本，相伴小暑不苦闷。谢谢星空老四的分享啊，大家是不是这个时候应该响起掌声了？好的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组新闻和资讯了，大家呢可以来听一听，看看有没有哪些内容和你的生活息息相关呢？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来1038幸福出发，第一组资讯。昨天也就是7月6号，国家航天局宣布，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大约400天、大约10亿公里的航程，成功抵达了目标小行星哈，大约20公里处的一个预定的位置。这颗小行星呢，被称为地球的准卫星，是太阳系早期的活化石。天问二号呢，配备了11台科学载荷，将对其地形、地貌、内部结构还有物质组织啊，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探测。那么后续呢还将会实施采样返回，这也是中国行星探测工程的又一里程碑。下一条，也就是昨天的12:01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

0: 太平洋相关海域，公海海域哈，成功的发射了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的落入了预定的海域。这一次试射呢，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已经事先向有关国家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下一条，也就是7月6号，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的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的工作。受第10号台风美沙克及东北冷涡和西南季风共同的影响，东北、华北还有华南多地遭受了暴雨洪涝灾害。那么资金呢，将用于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的人员、排险除险以及倒损房屋民房的修复等等一些工作。那么昨天7月6号，国家防总对广西启动了防汛2级的应急响应，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豫江发生2026年第1号洪水，广西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当地呢正组织转移群众。广西海事局同步启动了内河防汛1级应急响应，全力应对持续强降雨引发的各类灾害和风险。下一条也还是跟天气有关。昨天哈，7月6号，中央气象台预计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将会持续到8号，也就是明天。那么广西至山东等地将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同时第9号台风巴威哈将于9号起影响我国的东部地区。那么东海大部还有黄海的南部以及华东沿海将会有强风，而台湾岛以及华东等地将会有暴雨和大暴雨，两台风是接续来袭哈，那么公众需要提前做好防范准备的工作。好，关注下一条。昨天呢，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涵盖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包括中国国家版本馆以及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还有北京奥运博物馆、江泽民故居等等。命名要求加强内容建设，改进陈设的展陈方式，还有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昨天7月6号，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的演习在青岛开幕。此前一天呢，俄方参演的舰队编队呢已经抵达了青岛某军港，双方兵力集结完毕。这一次演习呢，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中俄双方呢将会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的演练。那么联演结束之后呢，部分兵力还将会赴太平洋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昨天啊，国铁集团发布了一个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面对汛情挑战，铁路部门呢是加强运输组织，确保重点物资和民生物资运输通畅。这个数据呢，也是反映了国家的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物流大动脉持续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段哈、带给大家的新闻和资讯。
1: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好的，北京时间的6:44哈，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花脚猫，你的这个留言可真的很东北。还有我们的网友阿周康康说，以前在参加活动的单位哈，最喜欢下雨天，因为等活动取消，现在呢在承办活动的单位最怕下雨天，所以方案都得重新再做。你看看，同样还是一个下雨天，但是当你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单位的时候，是不是对下雨天呢就有不同的这样的理解和感受。

所以呢，其实外在的一切都没有改变哈，改变的就是你自己的内心哈。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好多的小伙伴哈，此刻呢可能都在默默的收看我们的节目。熊猫不吃葱啊，好像熊猫真的不吃葱吧？熊猫就喜欢吃那个竹子哈，是吧？还有幸福成华区赛场，这都是网友的名字哈。花脚猫没事闲的，幸福成华区回复了，他所在的位置是在伊通满族自治县哈。老张头说，收听听收音机的时候呢，微信公众平台天天互动，看不到人儿。现在呢，抖音平台又能互动又能看到人儿，科技发展的真快真好，说的可太对了。好的，感谢小伙伴们的关注哈，点点关注不迷路哈，主播带你上高速。这里是103.8吉林交通广播哈，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这档节目的名字就叫1038幸福出发。那么我们要向哪里出发呢？来，大家听好了哈，咱们呢每逢暑假，很多家长啊就都有一样的困扰，就是上班忙碌哈，然后无暇陪伴孩子，孩子呢居家整日沉迷电子产品，性格呢也是愈发的内敛枯燥，这样的一些补习班哈，只能够被动的刷题，然后眼界呀、胆量啊、还表达呀、社交能力呀，真的其实得不到什么锻炼，综合素质呢也很难提升。今天各位啊，跟着1038去旅行，专门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玩和研学哈，更是一场针对性的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时机。我们先和各位家长说一说孩子参加本次夏令营的核心的收获哈，每一项都能够助力孩子长远成长。第一呢，就是提升社交的一个协作能力。那么因为他是脱离了单一的居家哈校园的环境，还有就是和全省同龄的伙伴们同吃同住，然后组队研学，主动的去沟通，互帮互助，告别内向社恐，就会让孩子哈不知不觉当中学会一个换位思考和团队协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第二就是锻炼了语言表达和自信。为什么呢？沉浸式的集体的这样的一个展示，研学分享的场景，逼迫孩子得大胆的开口，突破自我的胆怯，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的短板。第三个就是培养孩子哈这种啊独立自律的品格，因为全程呢是需要孩子哈自主去打理生活起居的，脱离父母的庇护了，养成良好的作息、独立处事的能力啊，还有就是提前适应集体、接轨社会。那么第四大点呢，就是会拓宽孩子们的眼界和格局。行走北京的名校名胜实景研学，那就会跳出课本的局限哈，知行合一，然后呢积累这些阅历，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素质，这也是咱们1038独家别家没有的核心的优势哈。那这一次夏令营呢，由吉林交通广播的知名的主持人哈，也就是我们交通广播最欢脱的主持人哈李季全程带队陪同，那不只是简单的看护各位哈，更会是全程一对一的辅导孩子们练习表达呀、纠正谈吐仪态呀，私下里亲身哈去传授主持表达呀、当众发言的技巧啊，会手把手的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和舞台感，这妥妥的其实就是大师课呀。最重磅的就是电台福利啊，专属的福利，所有参营的孩子们均可以获得电台专属的一个体验的机会，也就是哎您抱团了以后呢，就有机会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录制专属的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的感悟，展示个人的才艺，留存专属的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个独有的、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哈，也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小赠送哈。那会极大的增强孩子的自信心。我再说一下哈，大家比较关心的性价比和硬核的这些指标啊，保障夏令营啊，各位专属8到16岁的青少年，所以会开设8月3号、8月11号这两个优质的团期。那么适配的就是学生暑假的这个节奏哈。然后原价呢，每人是6999块钱，专属早鸟单人价仅收5699。两名孩子结伴而行的话，每人就会低至5599。咱们一站式全包所有的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无任何隐形消费啊！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价值，远超过普通的补课和短途的这样的游玩。安全保障呢，依旧给大家全部拉满，各位啊，让家长们100%的放心啊！全程会给大家配备一个专职的安全员，各类项目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100万保额责任险，出行呢统一会使。

0: 用五年内的全新的合规的旅游大巴，那么出车前就会进行全部的安检，住宿呢也是舒适的两人间，空调啊，24小时的热水啊，独立卫浴啊，非常齐全哈。男女生是分层入住哈，管理规范。餐饮呢也会甄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咱们四早八正餐，十菜一汤标准。专属呢还会赠送一个北京地道的烤鸭餐哈，每日足量的这个矿泉水的供应，吃住出行全程无忧，好吧？如果您想让自家的孩子告别枯燥的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当中锻炼，在行走当中去成长，在舞台上绽放，这个暑假就给孩子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收获专属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吧。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研学两个字儿，回复研学就可以抢占专属的名额了。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好的，1038幸福出发，我们团购的单品呢依然是给大家带到的是我们的美白的 SK2 的小灯泡精华啊，所以呢今天呢也是跟大家说最关键的关键，平时官网50毫升正装要1700多，那这个价格是不是很心疼呢？今天国际美妆夏日消夏节的大促哈，临期的清仓的捡漏，哎，拍一发二，到手整整两瓶50毫升的正装，共计100毫升，只要599，算下来一瓶不到300块钱，有效期到2027年的2月，精华每天早晚都用，所以呢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这个价格真的就是三个字儿，太划算，是不是？所以错过这个可能你得等一年了。跨境直采，各位啊，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全程的溯源，所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就回复关键词两个字啊，美白，就可以下单抢购啦。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2: 看那每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山东济宁金乡县，有一座以英雄名字命名的村庄王杰村，英雄的名字镌刻在每一位村民的身份证上，也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从英雄故里到亚运赛场，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在青年运动员王赛博身上绽放出新时代的光芒。请听山东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冠军的底气》。
5: 距离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杭州亚运会冠军王赛博作为济宁队教练员也参与其中。今年年初，他就与其他教练和运动员们驻扎在日照世界帆船锦标赛基地紧张备战。岸边的背包里，身份证上王杰村三个字格外显眼。对这位27岁的姑娘来说，王杰村不只是一个住址，更是刻在心里的坐标。他家与王杰纪念馆仅有不足100米的距离，按村里辈分，他要喊英雄一声大伯。这不足百米的距离，他走了20多年。儿时背着书包，长大后拖着行李箱，每次归来，他总要在家门前停下脚步，转身抬头望一望院子里的雕像，向外出的孩子归家时向长辈报一声平安。
6: 从小在王杰村长大，听着王杰烈士的故事长大，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是口号，是我们村里人从小就懂的道理，也正是这份红色基因让我敢选择体育这条路，敢往更高的赛场上去闯，家乡给我的底气一直都在。
5: 在王杰村乡亲们的眼中，王赛博这孩子身上有王杰精神的影子，不怕累不叫苦，遇到困难不低头。王杰村党支部书记王恩国：
7: 王赛博呢也是我起小看大的，这个小孩呢气小，学习方面这一块更好，在他14、15的时候一看他有这个天赋，所以呢他的爸爸妈妈送到这个帆船队 他当时在王杰小学和王杰中学上学，所以呢，也就是因为王杰的精神这块，才鼓励王彩波登上了亚运会冠军这块。
5: 王杰中学教育集团金乡县竞技体育运动学校校长李东峰是王赛博的启蒙教练。在他的记忆里，当初选中这个苗子，不仅仅因为他的身高和体格，更看重的是他的聪明、内敛、专注和韧性。从刚入校时的女篮到单人帆船，再到后来的双人帆船，王赛博都能果断地抓住机会，并迅速适应训练，最终拿到好成绩。李东峰，
8: 当时当我问起谁愿意下去试一试的时候，王赛博就毫不犹豫地第一个站出来，跑到船上，按照事先讲好的动作要领进行操作，就感觉这个孩子水感很好，胆子也大，将来肯定能行。
5: 帆船训练异常艰苦，长时间在海上风吹日晒，高温运船，体能透支，心理压力几乎是日常。别人练到极限选择休息，而王赛博主动加练，动作不达标就反复打磨，遇到瓶颈他依然选择再顶一次。王赛博，
6: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手上起了一堆血泡，拉起来绳子非常的疼，但是呢，我就是觉着为了自己的目标不要请假，然后就坚持下水了。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比较费手套，比较费手，然后我就缠上那个机贴，机贴下去以后，跑起来没什么感觉，但是上岸一看，那个机贴就和这个血泡粘一块了，然后就也接不下来了。然后也是，从小耳濡目染，王杰精神，就是不怕苦嘛，所以遇到什么困难，我就是非常坚持，很少请假。
5: 爸爸王尊飞心里一直藏着一件事，这件事让他感到深深的内疚。有一次全国锦标赛前夕，王赛博在训练中不小心韧带拉伤，情况非常严重，而所有的这一切，王赛博在很久以后才不经意地透露给了父母。王尊飞，
9: 有一次全国锦标赛，在他比赛的前两周吧，韧带拉伤，当时也挺严重的，他也是很焦虑吧，然后心里哈也有一些波动，但是呢，这孩子啊也挺坚强，迎难而上吧。经过他自己的一个心理调整，也积极配合治疗，也经过自己的努力，最后呢拿到了锦标赛的冠军。这件事也是王赛博后来告诉我们的吧。
5: 对王赛博而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早已融入血脉。他说，训练很苦，压力很大，也曾经几乎到了身心极限，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因为自己是王杰村的孩子，英雄精神就是他最坚实的力量。王赛博，
6: 每次拿出身份证，看到上面王杰村这三个字，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个住址，更是一份身份，一份底气，一份从小刻在心里的责任。
5: 杭州亚运会上，他与搭档奋力拼搏，强势夺冠，为中国帆船拿下亚运首金。他始终感恩祖国的强大支撑，教练的悉心培养，家乡与母校的一路支持。王赛博，
6: 从小我就受王杰坚持的熏陶，不管参加什么样的比赛，是否站在领奖台上，每当我听到国歌响起，国旗升起的时候，我都会自觉地行注目礼，因为我觉得国家荣誉高于一切。
5: 从王杰到王赛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从未远去。他不是历史的记忆，而是当代青年脚下的力量，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拼搏路上的实际行动。王赛博的成长之路，正是王杰精神在新时代最生动的传承。平凡的坚守，无畏的拼搏，关键时刻顶得上去，困难面前豁得出去，这就是新时代的王杰精神，这就是中国青年最动人的模样。
1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 以他为名。
12: 在山东省金乡县，有一座以王杰为名的村庄。据山东省民政厅官网显示，王杰村位于金乡县余山街道，约有500多年的历史。明朝洪武年间，王姓建村，以姓氏取名为王庄。该村村西有座华固庙，庙中有位华固神，村以庙得名，华固就成了村名。1942年10月，王杰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61年，王杰应征入伍，成为济南军区装甲兵某部工兵营的一名战士。在部队，王杰刻苦训练，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坚持写日记，记录自己的心得体会，并且将其理论付诸实践，不断锤炼自己。4年间，他写下了352篇日记，累计超过10万字。1965年5月，王杰写下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他不仅在字里行间表露出这种决心，关键时刻他也确实践行了自己的誓言。1965年6月，王杰所在的部队前往江苏邳县进行地雷训练时，由于导火索失控，炸药包开始冒烟，生命危在旦夕。当时其他战士和民兵都被吓呆了，但王杰却毫不犹豫地扑向炸药包，用生命保护了身边的12名战友。王杰的英雄事迹很快得到了全国的关注，媒体纷纷报道他生前的英雄行为，王杰班也因此得名。1965年，为纪念革命烈士王杰，华固村改名为王杰村，村内建有王杰纪念馆、王杰精神大讲堂等革命纪念设施。2021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和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孔繁森精神等被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3: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14: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3: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14: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13: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11: 103.8路况信息。
15: 103.8路况信息，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长春市路面的通行情况。现在新竹路的西向东，从清溪街到青浦路的位置车流量稍显集中，西环城路的北向南长白公路附近车多，解放大路的辅路东向西，从丰顺街到解放大路路口的位置排队偏长，亚太大街的北向南，从长兴街到铁北二路车流量稍显集中，还有红旗街的西向北，从辉南街到长久路车多。我们再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方面，南四环快速路的东向西，从超达大路到西湖大路的位置车流量稍显集中，东部快速路的北向南车流量主要集中在东荣立交桥的附近。以上的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再来关注天气，长春小雨转雷阵雨，21到28度，吉林小雨21到29度，延吉小雨20到23度，四平小雨20到28度，通化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白城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辽源小雨21到29度，松原中雨转小雨20到27度，白山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
16: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15: 北京时间7:05，欢迎您收听畅行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方圆。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我们来关注新闻。近年来，吉林省持续深耕青年创新创业生态，依托青年创业园孵化平台，推出一系列暖心扶持政策，搭建多元资源对接渠道，精准破解青年创业成本高、融资难、缺资源、招人难等痛点。一大批怀揣梦想的青年创业者扎根吉林，深耕实业，在数字科创、智慧服务等赛道逐梦前行，为吉林振兴发展注入鲜活的青春动能。
17: 2018年，土生土长的吉林人刘鑫毅然辞去北京的高薪工作，选择返乡创业，成立云图信息吉林股份有限公司。创业初期，本土地理信息行业发展空白，初创成本高，资源匮乏，招人困难等诸多难题，让企业发展举步维艰。入驻吉林青年创业园后，园区的政策扶持让企业逐步走出困境。
18: 得到了园区的支持，帮我们对接了人社厅，得到了这个上百万的贴息贷款，让我们能更好的去流转运转。
17: 实打实的政策红利不仅为企业纾困解难，更惠及每一位青年从业者。依托园区搭建的校企合作平台，云图信息持续吸纳省内高校优质人才，形成青年留级就业、企业稳步壮大的良性循环。
19: 我们每年都能享受这个社保的一个稳岗补贴，包括我们有大学生实训基地，会有一些见习的补贴。我们呢每年定向能够吸引20名到30名的高校毕业生留在我们企业，
20: 真切感受到园区政策奖补带给我们的实在的红利，也让我们就业更稳定，成长呢也有支撑，干事也更有底气。
17: 在吉林青年创业园，不少科创企业也像云图信息一样，在帮扶下破局成长。吉林省猎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入驻园区后，从政策申报到市场对接，得到了全链条支持，企业卸下包袱，稳步发展。
19: 像房租减免减轻我们的压力，让我们全力投入技术研发，园区呢还贴心的指导政策申报，也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
18: 目前公司已经进入到了稳定发展的阶段，已经获得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的专精特新企业的认定，拥有国家多个专利还有软著。下一步我们在智慧教育领域推动更多的国家级的项目的落地。
17: 一家家青年创业企业的蓬勃发展背后，是吉林完善的青年创业孵化体系的强力支撑。目前园区已集聚100余家优质青年创业企业，覆盖数字科创、文创、农业、生物医药等多个新兴领域，培育出一批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企业，成为吉林青年创新创业的核心阵地。
18: 下一步呢，将聚焦青年创业的痛点和难点，从园区建设、服务升级、品牌打造三个方向主要发力，持续完善创业辅导，切实降低青年创业成本，打通资源壁垒，助力青年创业者成长和发展。
21: 作为吉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志性工程，历经半世纪岁月淬炼的隐松工程，是50年来干部群众坚守正确政绩观、功在长远、利在千秋的生动见证。永远奔流的隐松渠带动当地渔业提质、农业增效、文旅升级，成功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生动印证了绿水青山、冰天雪地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
22: 时光回溯至上世纪70年代，受气候干旱、河流断流影响，查干湖水域面积缩减至不足50平方公里，湖水盐碱化加剧，周边土地沙化严重。 为守护一方水土，1976年起，80000草原儿女历经八载寒暑，攻坚克难，建成 53.85 公里的草原运河引松工程。源源不断的松花江水汇入查干湖，让濒临枯竭的湖泊重获新生。如今的查干湖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胖头鱼成为全国知名绿色农产品，生态渔业从过去的湖口生计发展为支柱产业。查干湖第21代鱼把头丙海龙，
0: 每到冬捕旺季就是我们销量高峰期，依托电商冷链物流，我们的查干湖鱼可以远销到全国各大城市。尤其这两年我们还做了鱼产品精深加工，把分割好的鱼头鱼尾推出真空包装、礼盒装等多款产品。
22: 源源不断的江水打通了黔桂灌区水系脉络，全域排灌体系全线贯通，昔日寸草不生的盐碱滩逐年改良成为优质水田，灌区水田面积扩大至450000亩。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松花江米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耿森，
1: 靠着优质的活水灌溉、原生态种植的优势，咱们的大米的市场上的认可度呢越来越高，销量呢、利润呢每年都在上涨。
22: 水生态的复苏还盘活了独有的渔猎非遗资源，依托渔业发展壮大，鱼皮制作技艺焕发新生，当地的鱼皮画走出了乡村，销往全国。松原市鼎润文化创意产业园商务经理一亮，
2: 鱼皮耳钉、鱼皮雕花发簪到鱼皮手工材料包等千余款文创产品卖到了全国各地，不仅拉长了渔业上下游产业链，也让藏在幕后的非遗技艺走到台前。
22: 依托得天独厚的四季生态资源，查干湖打造春纳波、夏赏荷、秋观鸟、冬渔猎的全季旅游格局，不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丰富旅游业态，培育渔庄民宿、民俗体验、冰雪研学等新业态，大批在外务工群众返乡创业，吃上生态饭。松原市曲三妹全鱼宴经营者曲三妹，
23: 一年四季我们都有客源，守着家门口的大湖就能赚到钱，日子也在越来越红火。
22: 50年来引松工程长久运行，永保活力，用一项工程的长青生命力谱写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生动篇章。
15: 盛夏时节，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迎来八方游客。这条边境公路串联秀美山水与特色民俗，把游客引进来，把产业做起来，让群众富起来。这条路的蜕变正是当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树牢正确政绩观，用心办好民生实事的生动缩影。
17: 入夏以来，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白山段沿线的观景台车流不断，不少外省游客全程自驾前来游玩打卡。
24: 青山绿水的感觉就是让人心旷神怡，我觉得服务挺到位的。
17: 国331沿线平均每10公里设停车点，12公里有公厕，27公里可加油。完善的配套、畅通的路网带来旺盛客流，沿线乡村餐饮、民宿生意火爆。马青龙的餐馆里，他的三道拿手菜几乎桌桌必点。
25: 外地游客到我这点的最多的是一个酱鱼、锅包肉、小奔鸡儿。
26: 游客都对今年的路况还有其他的这些配套啊、游玩都觉得非常满意。
17: 多做为民造福的实事好事，把政绩落在群众增收的实效上。当地还依托旅游资源发展特色种养、农产品深加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27: 扶持企业对当地特产实施深加工，帮助拓宽销售渠道。我们全镇90%以上的家庭从事特色种植和养殖。
17: 图门市摒弃短期流量思维，持续升级景区业态，完善停车、淋浴等配套，深耕朝鲜族民俗体验，留住过夜游客，实现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变。
28: 和朋友一起沿着国331来游玩，民俗魅力、商业化体验感也非常好，推荐大家来这边旅游，感受边境魅力。
29: 现在越来越多的游客专门绕路来百年部落景区住上一两天，把朝鲜族传统的生活体验个遍，
30: 升级中国朝鲜族土门江文部园、碧海云天、百年部落等点位，打造红色研学、康养边境观光多元文旅产品，持续激活乡村文旅消费活力。
17: 以实干出政绩，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景区业态一项一项上新，服务细节一处一处打磨。当地千年崖城风景区，假山瀑布、亭台楼阁，一草一木精心搭配。
3: 依托国331流量赋能优势，系统整合全域文旅资源，培育文旅融合新业态，深化跨区域联动推广，持续把边境区位优势、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

0: 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2: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石、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2: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2: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
7: 畅行早高峰，
6: 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8: 畅行早高峰来和您关注和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晚高峰这两档节目在平台上互动哈，您都有机会获得由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互动的方式也很简单，在平台上发送相应的留言，或者是直接将您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您都有机会获得由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的。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9: 还要提醒咱们吉林的各位宝爸宝妈们啊，香港暑期亲子游也是重磅上线了，有2条6天5晚的宝藏线路任大家来选择，行程呢会包含着探秘香港海洋公园、香港迪士尼乐园，还有科学馆、游维港夜景、大澳渔村、西九艺术街区等等，特别安排了港式点心制作的体验，全程亲子互动任务拉满。这个暑假呢，香港不容错过的夏日礼活动带来各类的限定优惠，赶快来锁定专属的暑期亲子福利，体验香港的夏日盛会吧。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记好这个报名热线0431-8958-5286，0431-8958-5286。
10: 那每一张身份证上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1: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山东济宁金乡县，有一座以英雄名字命名的村庄王杰村。英雄的名字镌刻在每一位村民的身份证上，也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从英雄故里到亚运赛场，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在青年运动员王赛博身上绽放出新时代的光芒。请听山东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冠军的底气》。
12: 距离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杭州亚运会冠军王赛博作为济宁队教练员也参与其中。今年年初，他就与其他教练和运动员们驻扎在日照世界帆船锦标赛基地紧张备战。岸边的背包里，身份证上王杰村三个字格外显眼。对这位27岁的姑娘来说，王杰村不只是一个住址，更是刻在心里的坐标。他家与王杰纪念馆仅有不足100米的距离，按村里辈分，他要喊英雄一声大伯。这不足百米的距离，他走了20多年。儿时背着书包，长大后拖着行李箱，每次归来，他总要在家门前停下脚步，转身抬头望一望院子里的雕像，向外出的孩子归家时向长辈报一声平安。
13: 从小在王杰村长大，

0: 往届小学和往届中学上学，
1: 嗯，
0: 所以呢，也就是因为往届的精神这块，才鼓励保彩部登上了亚运会冠军这块。
2: 王杰中学教育集团金乡县竞技体育运动学校校长李东峰是王赛博的启蒙教练。在他的记忆里，当初选中这个苗子，不仅仅因为他的身高和体格，更看重的是他的聪明、内敛、专注和韧性。从刚入校时的女篮，到单人帆船，再到后来的双人帆船，王赛博都能果断地抓住机会，并迅速适应训练，最终拿到好成绩。李东峰：
3: 当时当我问起谁愿意下去试一试的时候，王赛博就毫不犹豫地第一个站出来，跑到船上，按照事先讲好的动作要领进行操作，就感觉这个孩子水感很好，胆子也大，将来肯定能行。
2: 帆船训练异常艰苦，长时间在海上风吹日晒，高温运船，体能透支，心理压力几乎是日常。别人练到极限选择休息，而王赛博主动加练，动作不达标就反复打磨，遇到瓶颈他依然选择再顶一次。王赛博：
4: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手上起了一堆血泡，拉起来绳子非常的疼，但是呢，我就是觉着为了自己的目标不要请假，然后就坚持下水了。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比较费手套，比较费手，然后我就缠上那个机贴，机贴下去以后，跑起来没什么感觉，但是上岸一看，那个机贴就和这个血泡粘一块了，然后就也接不下来了。然后也是从小耳濡目染，王杰精神就是不怕苦，所以遇到什么困难我就是非常坚持，很少请假。
2: 爸爸王尊飞心里一直藏着一件事，这件事让他感到深深的内疚。有一次全国锦标赛前夕，王赛博在训练中不小心韧带拉伤，情况非常严重，而所有的这一切，王赛博在很久以后才不经意地透露给了父母。王尊飞：
5: 有一次全国锦标赛，在他比赛的前两周吧，韧带拉伤，当时也挺严重的，他也是很焦虑吧，然后心里哈也有一些波动，但是呢，这孩子啊也挺坚强，迎难而上嘛。经过他自己的一个心理调整，也积极配合治疗，也经过自己的努力，最后呢拿到了锦标赛的冠军。这件事也是王赛博后来告诉我们的吧。
2: 对王赛博而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早已融入血脉。他说训练很苦，压力很大，也曾经几乎到了身心极限，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因为自己是王杰村的孩子，英雄精神就是他最坚实的力量。王赛博：
4: 每次拿出身份证看到上面王杰村这三个字，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个住址，更是一份身份，一份底气，一份从小刻在心里的责任。
2: 杭州亚运会上，他与搭档奋力拼搏，强势夺冠，为中国帆船拿下亚运首金。他始终感恩祖国的强大支撑，教练的悉心培养，家乡与母校的一路支持。王赛博：
4: 从小我就受王杰坚持的熏陶，不管参加什么样的比赛，是否站在领奖台上，每当我听到国歌响起，国旗升起的时候，我都会自觉地行注目礼，因为我觉得国家荣誉高于一切。
2: 从王杰到王赛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从未远去。它不是历史的记忆，而是当代青年脚下的力量；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拼搏路上的实际行动。王赛博的成长之路，正是王杰精神在新时代最生动的传承。平凡的坚守，无畏的拼搏，关键时刻顶得上去，困难面前豁得出去，这就是新时代的王杰精神，这就是中国青年最动人的模样。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

0: 为名。在山东省金乡县，有一座以王杰为名的村庄。据山东省民政厅官网显示，王杰村位于金乡县余山街道，约有500多年的历史。明朝洪武年间，王姓建村，以姓氏取名为王庄。该村村西有座华固庙，庙中有位华固神，村以庙得名，华固就成了村名。1942年10月，王杰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61年，王杰应征入伍，成为济南军区装甲兵某部工兵营的一名战士。在部队，王杰刻苦训练，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坚持写日记，记录自己的心得体会，并且将其理论付诸实践，不断锤炼自己。4年间，他写下了352篇日记，累计超过10万字。1965年5月，王杰写下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他不仅在字里行间表露出这种决心，关键时刻他也确实践行了自己的誓言。1965年6月，王杰所在的部队前往江苏邳县进行地雷训练时，由于导火索失控，炸药包开始冒烟，生命危在旦夕。当时其他战士和民兵都被吓呆了，但王杰却毫不犹豫地扑向炸药包，用生命保护了身边的12名战友。王杰的英雄事迹很快得到了全国的关注，媒体纷纷报道他生前的英雄行为，王杰班也因此得名。1965年，为纪念革命烈士王杰，华固村改名为王杰村，村内建有王杰纪念馆、王杰精神大讲堂等革命纪念设施。2021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和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孔繁森精神等被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1: 央媒看吉林。
2: 7月5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报道七一勋章获得者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人民网、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央媒也对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的先进事迹进行了报道。
3: 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系统集成全面推进新阶段，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图文报道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定格下一胎五载的珍贵画面，刷新了我国野生东北虎繁殖数量的最高纪录。
2: 7月5号，新华网推出吉林新观察长春，从保护一条街到活化一座城。报道作为吉林省首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一年来长春新民大街累计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从严肃的城市主干道变身为开放共享的城市会客厅。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上汽大众全系车型亮相长春国际车展，全系燃油车型夏日特惠 ID.ERA9X 限时权益价29.98万起，3000抵8000，零首付5年低息，尊享11重好礼，诚邀莅临品鉴。
7: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8: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

0: 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2: 北京时间的7: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3: 大家早上好，我是方圆。这两天给大家带来的 SK2 小灯泡的美白精华啊，真的是受到了很多女生的欢迎。
2: 是，
3: 因为它也确实是一个明星的同款，而且呢是能够轻松帮大家来提亮肤色、淡化暗沉的。 SK2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呢，这是好多人心中的素颜白月光，因为它里面的这个成分啊，神奇酵母精华以及烟酰胺，真的是黄黑皮逆袭的作弊妙招了。人家都说呢，一瓶 SK2 的小灯泡顶10次的美白针，它是能从根源上拦着黑色素冒出来，淡斑跟用橡皮擦一样，用1周左右呢，我们就能看出熬夜的暗沉呐、还有痘印啊都淡了，皮肤透着那种磁光感，不是假白，是由内而外的透亮。官网50毫升的正装呢，一瓶要1700多，想要买一瓶的价格真的是挺让人心疼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消夏洁大醋啊，07的清仓简陋拍一发二，到手整整2瓶50毫升的正装，一共是100毫升，价格只要599，算下来其实一瓶就还不到300块钱。效期呢是到2027年2月，精华每天早晚都能用，咱们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所以呢，大家如果感兴趣想要订购，就可以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美白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2: 嗯，每逢暑假呀，很多家长都有一样的困扰，上班忙碌无暇陪伴孩子，孩子居家整日沉迷电子产品，性格呢愈发内敛，枯燥的补习班只能被动刷题，眼界、胆量、表达和社交能力都得不到锻炼，综合素质很难提升。今天跟着1038去旅行，专门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的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的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那先跟大家说一下孩子参加这种夏令营的核心收获，每一项都能够助力孩子长远的成长。一个就是提升这种社交的协作能力，脱离单一的居家和校园环境，以及全省同龄伙伴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沟通以及互帮互助，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和团队协作。第二呢，就是锻炼语言表达与自信，沉浸式的集体展示研学分享场景，逼迫孩子大胆开口，突破自我胆怯，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的短板。第三就是培养独立自律的品格，全程自主打理生活起居，脱离父母的庇护，养成良好的作息和独立处事的能力，提前适应集体接轨社会。第四就是拓宽眼界格局，行走北京名校名胜实景研学，跳出课本局限，知行合一，来累积阅历哈，全方位提升综合素质，这也是咱们1038独家别家没有的核心优势。本次夏令营由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季全程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看护，更会全程1对1的辅助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身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技巧，手把手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和舞台感。最重磅的就是电台专属福利，所有的餐饮孩子均可获得省台专属的体验机会，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录制专属的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的才艺，留存专属的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增强自信心。再说大家关心的性价比。

0: 亚比和硬核的保障，夏令营专属8到16岁的青少年，开设8月3号、8月11号的两个幼稚团期，适配学生的暑假节奏，原价6999元每人，专属的早鸟单人价格仅是5699元，两名孩子结伴同行，每人低至5599元，一站式全包所有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无任何的隐形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的出境和眼界阅历多重价值，远超普通补课和短途的游玩。如果您对于这样的项目感兴趣哈，想要让自家的孩子告别枯燥的补课，远离电子产品，那么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回复研学这两个字，回复研学这两个字来抢占专属的名额。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0: 为了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连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全面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预报，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加强农业生产调度，确保安全度汛。
2: 入汛以来，吉林市龙潭区统筹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全区55座水库、322个山洪灾害点全部接入省级防汛决策系统，布设89处雨量监测站点，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依托集汛通客户端动态研判降雨数据，实现预警预值第一时间推送避险提示，
3: 夯实基层通信保障，同步开展防汛隐患拉网排查，累计消除隐患378处，整改突出问题40余个，从源头化解洪涝风险。
2: 通化市紧扣汛期洪涝灾害风险特点，开展应急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局部泥石流、多名群众受困受伤险情场景。演练以练备战、以练补短板为核心目标，重点检验当地医疗机构的应急联动效能，针对性锤炼医务人员医疗救援、重症转运、痊愈消杀等核心处置能力，
4: 使参加演练的人员掌握了汛期的应急处置实操技能，为高效处置汛期突发险情积累了实战经验。
2: 为有效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农业灾害，全省农业农村部门紧盯天气变化和田间长势，开展防灾巡查与技术指导。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加强农情调度，围绕抓实倒伏后田间管理、田地排水管理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并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实地研判生长情况，因地制宜制定补救方案，降低气象灾害损失，保障粮食生产平稳有序。
5: 为切实防范化解汛期安全风险，长春龙嘉国际机场提前部署、精准施策、细化各项防汛保障举措，全方位织密飞行区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航班平稳运行与旅客安全出行。请听报道。
6: 立足防患于未然，长春机场优化修订防汛抗洪应急预案及特殊天气到面处置程序，完善预警响应与应急处置细则，构建闭环管理机制。吉林机场集团飞行区管理部常务保障室副经理王强介绍，
7: 彻底清除沟内淤泥杂物及堆积杂草248.75立方米，完成105米排水沟破损沟渠修整的整治工作，补齐设施短板，同时对辖区内全部排水壁子、低洼积水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全面消除淤堵隐患，同步完成防汛物资全面盘点补征，足额储备防汛沙袋、铁锹、应急抽水泵、抢险工具等物资，全面夯实汛期硬件保障基础。
6: 在传统人防基础上，机场深化科技赋能，自主研发布设排水孔智能水位监测及视频监控终端，实现24小时实时监测，数据与画面同步传输至移动端，便于一线人员随时掌握水情。王强说，
7: 该系统同时具备超限自动预警功能，实现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判、精准防控转变，全面提升飞行区防汛智能化、精细化管理水平。
6: 此外，为磨合流程、锤炼队伍、检验预案，机场坚持推演加实操双线发力，常态化开展应急练兵，
7: 累计组织开展3次防汛桌面推演、2次现场实操演练，桌面

0: 推演围绕极端强降雨、大面积积水、排水设施故障等典型场景，模拟完整处置链条，逐项梳理岗位职责、信息流转、协同配合中的薄弱环节，持续优化处置流程，补齐工作短板，现场实操演练，聚焦员工安全防护、抽水泵使用、现场清淤等核心实操科目。
1: 下一步，长春机场将密切关注气象与雨情动态，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与协同联动，全力确保机场运行平稳有序，切实保障旅客出行安全。
2: 继续来了解汛期在江河水库等地如何安全避险。
3: 汛期江河水库水位暴涨，河滩、堤坝、河道区域水流湍急，暗流隐患多，危险系数极高。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发布提示，严禁群众进入行洪危险区域活动，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防汛安全规定，切勿在河道两岸、河滩绿地、水库下游、堤坝沿线垂钓、游玩、散步、逗留。居住在低洼片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务必提前熟记应急疏散路线、避险点位。接到撤离通知后，必须迅速全员转移，果断撤离，坚决杜绝侥幸滞留、擅自返回行为，全力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4: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将于7月11号至20号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布展工作正在有序进行，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5: 6号上午，在室内各展馆，参展商正在搭建形态各异的展台，某品牌车企展台搭建负责人华长江。
6: 展体采用标准化、模块化搭建，主体铝料型材结构拆装后能够重复利用，展台空间布局简约通透，展层层次分明，全系车型集中亮相，整体科技感更强，精益求精打磨展台效果，以最佳状态将品牌风采完全呈现给广大市民。
5: 长春百瑞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孙炳东介绍，布展工作正处于冲刺阶段。
7: 本届车展的所有展台均采用高规格的特装，部分企业也带来了双层和错层的大规模展台，方便车辆展示和商务洽谈。自7月2日布展工作开启以来，各车企施工单位陆续进场，展台主体搭建工作平稳进行，各搭建商正在努力地抢抓工期，为后续的声光电联排、全场保洁和开幕彩排预留足够的缓冲时间。
5: 展台搭建完成后，展会开幕前的其他工作也将有序推进。孙炳东，
7: 按照目前的施工进程呢，我们7月9日将完成整个展台的装修，7月10日开展整个展馆的设备调试和人流压力测试，确保在7月11日以最完美的状态迎接广大市民和参观者。
5: 1038记者范志博报道。
8: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9: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10: 详询0431-58458。
1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越野店7000平生活超市，坐落在长春西部核心地带，西环城路与居农大街交汇，经营万款生活居家商品，并有美食、药店、钟表维修等生活配套服务，20年始终如一，是汽车厂居民生活的好伴侣。服务电话0431-8597-3750。
14: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15: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6: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 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0: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18: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19: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20: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21: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22: 对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10: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23: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24: 越苦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20: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10: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20: 讲述榜样故事，
10: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2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厦门交通旅游广播采制的《你看着他就不怕了》。有一种力量不是雷霆万钧，却能穿透废墟下的黑暗。有一种引领不是豪言壮语，却能让人在恐惧中找到前行的方向。在民间公益救援一线，有这样一位榜样，他以平凡之躯守护生命，用党员初心点亮希望。他就是厦门蓝天救援队队长陈素贞，救援代号水草。18载风雨救援路，水草不仅一次次从险境中挽救生命，更用一言一行让身边的人跟随他一道读懂共产党员的使命与担当。
26: 我的入党介绍人是我们的水草队长。
27: 我的入党介绍人也是咱们队长水草。
28: 说话的这两个人，一个叫陈浩，一个叫高礼。说起第一次见到水草的时候，他俩的反应一模一样。陈浩
26: 特别意外的是什么呢？队长竟然是一位女性的。原本以为很多年在救援一线的前辈会是相对来说粗犷一点的硬汉子一样的，可第一次见到呢，完全不一样。
28: 高礼
27: 队长平时喜欢穿旗袍，穿得很那种古风韵味的那种，气质很优雅的那种感觉，心里飘飘的那种感觉，又喜欢喝茶，又爱讲故事。
29: 今天14:28，四川汶川县发生。
28: 水草的公益救援之路始于2008年汶川地震那场举国动容的灾难救援，亲历过面对废墟之下的无助，深感生命逝去的遗憾。从汶川回来后，水草毅然集结志同道合的朋友，组建厦门蓝天救援队，投身民间公益救援事业。陈浩，
26: 队伍刚成立那一会儿，其实真的是蛮艰难的，专业救援设备买不起，贵的都要大几十万。后来队长呢就把房子卖了，车也卖了，家底全掏出来，然后全部投进了队里面。
28: 昔日事业有成的企业经营者就这样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很多人问他，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图什么？水草回答说，不为什么，就为守护生命。从那以后，水草带着队伍走过大江南北，也走出国门，哪里有灾难他们就往哪里去。2023年土耳其强震发生后，水草第一时间带队驰援，在重灾区阿德亚曼，断壁残垣遍地，余震不断。危难时刻，水草沉着冷静，凭借十几年的救援经验，精准研判废墟结构，排查生命迹象。夜色降临，能见度极低，搜救工作近乎停滞。 他果断指挥队员升起国产照明无人机，璀璨灯光划破黑夜，被盛赞为土耳其夜空中最亮的星。别的队伍挖不动找不到的都来找他帮忙，最终这支中国民间救援队从层层废墟中带出了43名遇难者。陈浩，
26: 在一些大型救援的时候，然后我们会遇到很多乱糟糟的事情，到他的手里呢都能理出头绪。还有水草队长他经常说，无论多难多险，我们也要拼尽全力把人找出来。
28: 真正让陈浩下定决心入党的是一次水域救援。有人在厦门的一个水库落水，陈浩和好几位男队员都是第一次参与，很害怕。这时候水草没说什么大道理，一个人下水了。看着身形并不占优的女队长在水中反复尝试的身影，陈浩心中的胆怯瞬间烟消云散。陈浩，
26: 当时的自己呢，内心嘛，突然就出现了一股力量，一下子就相当于冲破了内心的那种恐惧，主动冲了下去，和队长一起跪在水里，合力把溺水者抬上了岸。
28: 从那以后，陈浩再也没怕过水，也是从那以后，他交了入党申请书。高礼比陈浩入党则晚了一些。
0: 那当时你为什么想起来入党呢？
27: 因为队长吧，让我看见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这种最真实的模样，然后我也想成为和他一样的人，我就觉得入党是一场非常光荣的事情。
28: 褪去救援场上的坚毅，生活中的水草依旧温和恬淡。全国道德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最美志愿者，无数荣誉加身，可在他眼里，所有光环都不及成功挽救一条生命来得珍贵。队部就是他的家，18年来，他全天24小时待命。2025年3月28日，缅甸发生 7.9 级强震，水草再次集结队伍，25名队员携带26大件重约1500公斤的救援装备出发。当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废墟上热浪蒸腾，余震不断。一栋坍塌的12层公寓楼下，一位悲痛的母亲苦苦求助，三个孩子被掩埋在废墟之下。面对家属的求助，水草郑重许下承诺。
1: 你告诉他，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无论怎么样会找到为止。
28: 高礼，
27: 当时有位家属找到我们队长嘛，然后说他有两个姐姐还在这个废墟下面，那我们队长就因为当时提供了一个视频，然后反复的就是对这个视频进行一个比对嘛，因为当时整个废墟已经坍塌了，然后而且在现场在地上就是边画图边部署嘛，反复的就是确认他可能的位置。后来我们就是经过不断的这个努力下嘛，就是真的在这个地方找到了。找到过后呢，就是可惜就是两个已经就是没有生命迹象了。当我们把这个遗体交给家属的时候，我当时他很多家属就是跪了一大片，然后队长也跟着一起跪着，因为队长也流泪了嘛，家属也流泪，其实我当时也流泪了。这个场景让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28: 大爱无国界，善意跨山海。中国民间救援者的坚守与担当被异国人民牢牢铭记。队伍撤离时，曼德勒市市长专程送行，机场里当地民众自发起立鼓掌致意。高礼，
27: 真的我感觉真的是生命不分国籍，然后善意能越过语言，我想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吧。
28: 从孤身前行到聚力同行，水草如一束微光，穿透废墟的黑暗，跨越山海的阻隔。而这份扎根心底的信仰，无私奉献的精神，正在救援队伍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夏天太阳毒紫外线强，稍有不注意

那就是晒黑、长斑、肤色暗沉找上门。女孩子们想要养出透亮的好皮肤，美白精华少不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夏天必备的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它可是妥妥的明星同款，轻松帮你提亮肤色、淡化暗沉。平时在官网上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1700多块，但是今天呢，大牌美妆夏日消夏节，拍一发二，到手整整两瓶50毫升的正装，共计是100毫升，只要599，限量100组，抓紧时间来拼手速。如果说您对于这样的一个项目感兴趣的话，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回复美白这两个字来进行抢购。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属于是好多人心中的素颜白月光，里面的这个神奇酵母精华的烟酰胺是属于是黄黑皮的逆袭作弊妙招。如果说您对于这样的一个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感兴趣，在平台上回复美白这两个字来进行下单抢购。一首歌一段青春，今天呢，我们用歌声和故事来聊一聊即将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的春时光音乐会。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胡海泉、王鹤野还有声名远扬四强艺人齐聚长春，每位歌手带来7到9首完整曲目，相当于是一次性欣赏多场迷你个人演唱会。全场配备国际顶配的音响，全景灯光矩阵，由芒果专业制作团队全程打造，是咱们长春难得一见的高规格大型音乐现场。之前399元的档位的门票上线即刻售罄，主办方倾听长春歌迷的心声，新增499、599元的黄金前排票档，给大家更多近距离的观演选择。已经购入699、799门票的观众，座位统一向前升级，同等价位拥有更好的视野。绝版399元的票档不再补货，持有该票的朋友也可以好好珍藏这份专属于青春的纪念。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听一下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上汽大众全系车型亮相长春国际车展，全系燃油车型夏日特惠 ID ERA 9X 限时权益价29.98万起，3000抵8000，零首付5年低息，尊享11重好礼，诚邀莅临品鉴。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4: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3: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